0: 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京津冀，我是谢雅儿，
2: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1: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2: 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五一假期，北京文旅消费数据再创新高，多元融合融出假日新活力。
2: 五一假期，天津位列国内热门目的地第9位，接待游客人次和游客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3.7%和7.1%。
1: 河北省各大高速公路服务区换新升级，各具特色，各展风采，成为这个假期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2: 极简登记一键点选，北京4家 AI 艺人公司同日领照。
1: 北京城市副中心首家宜家门店以全新小型商场形态亮相，高效打通京津冀家居配送链路。
2: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0: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五一假期三地的文旅消费数据。这个假期，北京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

0: 业与城市空间，成为驱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以五月天演唱会为例，五一期间三场演出吸引观众超15万人次，不少歌迷因一场三小时的演出撬动了72小时的北京深度游，相关商区因快闪打卡客流连创新高。周华健演唱会同样因票房火爆果断加场，有网友先看五月天，再陪妈妈看周华健，两代人在北京各自奔赴心之所爱。
1: 公园生态家融出休闲新体验，五天假期北京市公园共接待游客 1058.3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58%。 数字背后是一场从看风景到玩场景的升级。假日期间，北京市公园113项特色体验轮番上线，让游园变成一场可参与、可互动的沉浸式课堂。
0: 场景换新带动商圈热度攀升，这个五一北京市各大商圈主题活动亮点纷呈，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数据显示，北京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其中百货业态同比增长 7.3%， 餐饮业态同比增长 4.6%， 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 1.5%， 消费金额111.8亿元，同比增长 2.9%。
1: 赛事狂欢点燃年轻人的消费热情，五一假期北京迎来超级假日赛事狂欢。5月1号到4号，北京市共举办区级以上赛事33项，涵盖2项国际级、5项国家级、2项跨省市、17项市级和7项区级赛事，形成了以赛聚人、以人促销的良好态势。
0: 五一假期2026北京舒适特色展场在商圈、公园等地点持续举办，并同步举办与读书相关的活动，激发了市民读书和消费的热情。截至昨天4月18号起幕的2026北京舒适已累计接待读者超过90万人次，带动全民阅读热潮。
1: 2026北京舒适的几大特色展场已于昨天圆满收官，接下来北京舒适将在2000多家实体书店延续精彩，并于5月17号落幕。
0: 在出入境方面，今年五一假期在免签政策扩容与数字支付便利化双重推动下，中国出入境消费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5月1号到3号入境游客通过支付宝外卡内绑以及阿里配加外包内用服务实现的消费金额同比去年大幅增长近 70%。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城市跻身支付宝入境消费额前10。
1: 来关注天津，2026年五一假期是天津获评全国旅游游客满意十佳城市后的首个长假。据中国联通大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天津市接待游客人次、游客总花费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3.7% 和 7.1%， 人均花费 911.55 元，较2025年五一期间增长 3.2%。据携程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天津位列国内展演赛事热门目的地第9位。
0: 总体来说，这个五一天津的假日消费市场呈现人气旺、体验深、品质高态势。天津市商务局监测的471家商贸流通企业假期五天累计实现销售额19.3亿元，同比增长 1.7%， 累计到店客流量达1389.4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1: 来关注河北，假日期间河北省举办多场专业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以赛引流、以赛兴商，撬动假日消费增量。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五一假期，秦皇岛北戴河景区三场赛事齐登场。2026怪兽星球杯秦皇岛匹克球公开赛汇聚200余名来自京津冀及华北地区的高水平选手，在海边挥拍一较高下。2026中国

0: 具特色，各展风采，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走进徐水服务区，一步一景的微度假体验空间让人眼前一亮。听雨阁上琵琶演奏、古典舞蹈等演出轮番上演，这个假期更是增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徐水舞狮表演，让过往旅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2: 我走了全国很多服务区，唯一有这表演的。
3: 我就是当地的，看见网上这儿在打卡圣地，我说过来我也打个卡，来了是真是大开眼。

0: 介绍，条例通过一系列立法创新，对城市服务中心规划、建设、管理、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做出了制度设计，健全了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明确了促进城市服务中心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方向。
1: 例如，条例首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北京市建立健全统一领导、统筹协调的城市服务中心管理体制，明确了城市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作为北京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的角色定位，细致阐明了服务中心与市级各部门、通州区的关系，依法决定将部分市级管理职权交由城市服务中心管委会、通州区人民政府行使，从而为城市服务中心高质量发展扫清体制机制障碍。
0: 条例还着重突出了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示范、区域协同和改革创新等要点，明确城市服务中心以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为主导功能，重点发展数字经济、现代金融、先进制造等六大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规定北京市加强城市服务中心产业要素保障，支持城市服务中心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从而为城市服务中心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
1: 来关注产业方面，日前，北京月末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爱因赛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等四家人工智能艺人公司同日领取营业执照。北京市场监管领域推出主题套餐服务、一键点选等创新举措，服务艺人公司快速起航。
0: 艺人公司简称 OPC， 多指依托 AI 技术，由单个创业者主导，并借助智能工具完成产品全链路闭环的新型创业模式。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普及，艺人公司已成为创新创业的新范式。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精准适配新业态发展需求，打造集成智慧登记体系，为超级个体提供全周期精细化登记服务。
1: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从2000多条经营范围规范用语中集成推出 OPC 加大模型开发公司等12个特色主题套餐，覆盖163条高度匹配的经营范围用语。创业者通过北京市企业服务易创通平台，只需选定经营主题，系统即可自动生成规范的经营范围组合，并支持灵活增减调整，实现流程优化提效、登记效率提升、服务体验提及。
0: OPC 企业开办还有一站式集成服务，营业执照申领、印章刻制、发票领用、员工登记、银行开户等均可实现全流程、全环节、不见面、零成本办理，以集成服务优势为创业主体减负增效，助力 OPC 企业轻装上阵，便捷立业。
1: 那说到艺人公司，据天津日报今天报道，北京感恩有你科技有限公司计划投资3.8亿元，在天津生态城打造 OPC 创业孵化园区，预计年营收

0: 环境进行了美化，重新规划了停车区域，并安排人员呢在高峰期间对站点进行停车疏导，实现了站点的高效接驳。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公共建筑和居民区等需配套建设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作出明确规定。今年以来，交通部门将增加供给作为重点任务，通过多种方式扩充停车资源。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表示，
2: 通过打开绿地围栏、树下停放这些复合利用的方式增补停车空间，计划呢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0万个，盘活存量资源，会同市级的相关执法部门加强对未按规划实现被侵占挪用等一些违法现象的一个打击力度，推动内部车辆进门进院，预计呢年内可以释放有效的停车位3万个。
1: 条例实施后，交通部门将继续聚焦轨道站点和学医警商重要点位，通过优化设施布局、强化人员管理等措施，缓解停放无序现象，同步推动既有公共建筑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应配尽配和开放共享。
3: 来关注教育方面，今天起，北京幼升小、小升初信息采集即将开始。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已于5月1号开通，该平台同步接入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京通小程序，为家庭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4: 今年北京义务教育入学政策最大限度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免试就近原则。小学采取以登记入学为主、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相结合的方式入学，初中采取免试、按志愿派位录取的方式。各区教委将强化部门联动，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审核入学资格。
3: 最后来关注 3D 简讯。近日，雄安新区启动区的居民迎来了区域内首个全龄友好型社区商业综合体，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核心地带的义安邻里中心正式启动。该项目整合了便民服务中心、未来生活展示中心、义安食堂、党群服务中心四大功能板块，可辐射周边多个疏解住宅小区、学校和企事业单位，覆盖疏解居民及属地群众。
4: 近日，位于湾里王府井 Welltown F2 层的宜家通州商场正式开门迎客。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首家宜家门店，这家门店面积约1500平方米，以全新小型商场形态亮相。与传统宜家老店不同，通州宜家更像一个能随时逛的家居便利店，整体紧凑精致，功能齐全，动线流畅，是宜家针对新兴城区消费需求打造的轻量化标杆门店。
3: 4月30号，朱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市展在北京通州陆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开幕。展览汇聚广州、北京两地考古出土的243件套文物，包括玛瑙、水晶、玻璃、玉石等，形制丰富，纹饰精美。其中近200件广州汉代朱氏文物首次进京展出，为首都观众呈现南北交融与丝路文明互鉴成果。展览将持续到8月16号。
4: 再来看电影市场，据灯塔专业版，截至昨晚9点，2026年五一档档期总票房7.56亿，影片《消失的人》成为2026五一档票房冠军。2026五一档票房前五位分别是《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嬷的情书》。
3: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4: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3: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4: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3: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4: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5: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7: 听，这是浅吟低唱。

0: 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协同发展。

0: 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邀您赴一场初夏之约。

下的清光漫过岁月长河，晕开千年民俗的涟漪。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青铜凝着古意，画卷藏着清欢，每一件文物都静默伫立，似在诉说着与历

0: 文物里的立夏风物。哎，那么接下来呢，就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民俗博物馆宣传科的沈毅。您好，沈毅。
1: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您。还有北京民俗博物馆藏品研究科的李蕊，您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欢迎二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同时呢，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立夏风物哪些最有趣呢？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那么它在古人的时序和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现在人的时序

0: 有的节气有蚯蚓出，有的节气呢有蚯蚓节，都是古人在观察这个蚯蚓这个动物活动的这个习性和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气候物候的特征。那立夏的这个气候就有蚯蚓出的这么一个气候特征，反映出了立夏当时的这种天气物候，以及这个人民生产生活的规律。
1: 那么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立夏三候，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哈。
2: 古人将立夏分为三候，一候楼郭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楼郭鸣，楼郭是一种生活在潮湿环境中的小虫子，它的鸣叫预示地下温度的升高，土壤开始变得松软，适合各种植物的生长。蚯蚓出，随着气温进一步升高，喜欢阴凉湿润环境的蚯蚓也开始从土里钻出来。蚯蚓的活动有助于土壤的疏松和肥力的提升，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王瓜生，王瓜是一种蔓生的草本植物，立夏后王瓜的藤蔓开始快速攀爬，这标志着夏季植物生长旺期的到来。
1: 葛威龙说了，一候楼郭鸣，楼郭呢是楼孤鸣，楼孤是适宜温暖潮湿的环境，初夏时节天气逐渐的炎热，楼孤在田间鸣叫，造锅着等待着夏日的来临。二候蚯蚓出，这时候雨水丰盈，天气潮热，蚯蚓掘土而出，由地下爬到了地面来呼吸新鲜的空气哈。李秀兰说了，哎呀，立夏我们河北玉县涌泉庄的农民开始种玉米了，晚了玉米就不能丰收了，我们忙啊，忙得起早贪黑的。玉县涌泉庄的农民朋友们向听友们还有向嘉宾问好，谢谢您，谢谢。那么我们说到我们今天呢是叫春词夏起绿阴斜，我们一起来聊聊文物里的立夏风物哈。那么在立夏的物候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物候，它会变成一些文物的样式或者是一个纹样，在我们的这个博物馆的文物里头出现，其实也是在人们的生活用品里出现，这样
3: 对
1: 经历的岁月它才来到

0: 一些人的习俗也表达了后辈对祖上还有长辈的感恩感激以及追思哈。
1: 嗯，
0: 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在立夏的这个有哪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文物我们现在在博物馆里能看见跟这个节气能够对应上呢？
1: 嗯，比如说故宫博物院有一幅宋代的琵琶山鸟图，这幅图画呢就也是彰显了立夏这个节气的气候特征。我们说这个江浙一带现在琵琶已经开始成熟了，那早在一两周之前像福建的这个琵琶已经开始尝鲜了。那我们说立夏尝新尝鲜的这个习俗呢，其实不光是立夏有，其实每个节气都有当节当令的这个节令水果，寓意呢就是吃到这个节气的这个新鲜的水果，比如说枇杷呀，像现在开始产出的樱桃啊，一些
0: 还有荔枝
1: 的水果，对，还有
0: 南方的。我最近已经在那个一很多地方，我看都有卖这个荔枝了哈。
1: 对，尝新其实就是感受这个节气的丰收。
0: 这个故宫博物院的这个宋代的琵琶山鸟图，这就非常的有情趣哈。这个我们能看到这个时节这个琵琶已经是出来了。那么陈明迪说了，江南地区会用赤豆、黄豆、黑豆、绿豆和白米煮五色饭，象征着五行的平衡。7758给我们发了一个小熊带着头上戴着荷叶，然后挖着大西瓜吃。大西瓜可能还要再过一阵子会更有意思，就是会成熟度会更好一些哈。对，像阳光说，像广东地区荔枝渐熟，增城的三月红等品种率先带来夏日甜蜜。增城的荔枝可有名了，价格也蛮贵的哈。然后说像北方的吉林这些地方呢，会注重应季养生，用黄瓜、樱桃、蓝莓、薏米等本地新鲜食材，通过清淡的烹饪方式养心健脾，安稳度夏。啊，这有我说觉得除了薏米，其他黄瓜、樱桃、蓝莓这都是可以直接入口，可以，
1: 对，
0: 可以生吃的哈。那其实立夏节气在古代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我们古代其实就是帝王也会来迎接这个夏天哈，有一些专门的仪式。
1: 迎夏。
0: 来，
1: 古代有一个这个迎夏的习俗。
2: 就是夏季嘛，就是立夏嘛，它是代表的是春尽夏来，然后呢，立夏的时候，立夏之后呢，日照增加，逐渐升温，雷雨呢，也会增多，它万物呢都进入到了一个生长的一个旺季，所以呢，帝王呢就会带领文武百官到南郊去举行这个迎夏仪式，然后呢，这个其实这个行为的祭祀的背后呢，其实是鼓励人们开始抓紧耕作了。是这么一个意义。然后因为呢，就是冬春播种的夏收作物到了一个生长的后期，然后呢，而且在当季呢还有什么像栽插水稻啊，还有一些春播作物的管理，像这个立夏之后呢，这个也开始这个采茶啊，所以说呢，它都是围绕着这个农业生产啊来举行的这个迎夏的这个仪式，也是就是有一点像这个帝王这个劝客农桑这种的啊。
1: 古代的这个迎夏的仪式，我们说君臣都要穿朱色的衣服，就是红色的衣服。除了服饰呢，像它的配饰，也比如说有红玉、珠玉，比如说它的车马还有旗子都要配红色的。那就说明古人觉得立夏是一个充满着丰收、祈福、非常有代表希望的这么一个节气。
0: 那么立夏其实应该说是也是这个在古代的这个书籍里头也是有记载的，从周代实际上就开始有这个立夏日帝王率文武百官到南郊举行迎夏仪式这样子的活动哈。
1: 那立夏当中这个夏呢，我们说在甲骨文当中它也是一个代表一个人形的这么一个特点，而且夏在古文当中也代表大的意思，我们说华夏民族就是代表了一个我们非常美好的一个我们的华夏的一个全体人我们 全体中国人的一个民族。
0: 是，刚才您也说了，那个时候穿的这个衣服啊，还有车呀，什么车马，它都尽量用赤色、红色，而且祭的是赤地祝融，是吧？
1: 拜的是这个火神祝融。
0: 火神祝融，就咱们这个火星车现在也叫祝融号火星车嘛，
1: 祝融号，
2: 对，
0: 都是跟火有关的。

0: 哎呀，葛威龙发了刚才二位老师说到的《琵琶山鸟图》，故宫博物院的，就是哎，一丛琵琶要熟了啊，这小鸟站在那儿看着。对，
1: 他这幅画当中其实也是体现了一个非常这个丰收的景象，
0: 嗯、
1: 一串这个琵琶，上边站着一个这个绣眼鸟，
0: 嗯，
1: 同时这个鸟在观察这个琵琶上有一只非常细小的蚂蚁，
0: 嗯，
1: 这个蚂蚁啊，通过这个十倍的放大镜看，就能发现这个画当中的这个精妙，和诀窍。这个蚂蚁它的这个躯干呢，还有它这个形象特征都能够在这幅画当中去看到，也体现了一个夏季丰收的一个场景，同时也体现了一个这个植物啊和动物啊相和谐的一个画面。
0: 嗯，这个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一个叫《写生翎毛图》，北宋的宋徽宗的，这是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我看就是荔枝已经红了，然后有这小鸟站在上面，这图看得特别美。还有南宋的一个叫《梨枝博照图》，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也是小鸟跟这个荔枝在一起的，这个画面特别的美。李秀兰说了，玉县的小米粥非常好喝，玉县的黄糕是当地农民每天必吃的食物。在这个时候哈，吃了黄糕干活力气大。玉溪营城说，立夏节气之后雨水开始充沛，气温上升得很快，植物树木以及农作物长势旺盛，在初夏开始绽放花朵，像石榴花呀、荷花等等，和春花相比又有另一番风趣了。向着阳光说了，说这个时候啊，耕作繁忙，水稻的栽插以及其他春播作物的管理进入了大忙季节，农谚就有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立夏三天翻地锄，就是反映了这个时候劳作的节奏。另外大家也是觉得雨水对于农作物生长很关键，所以民间还有叫立夏落雨

0: 正好把我们这个土地滋润了，来年长出更好的这个果实来。
1: 是立夏之时候，北方的冬小麦是杨花灌浆，油菜接近成熟。我也看到好多朋友去外地玩，就看那遍地的油菜花好漂亮啊。然后夏收作物的年景基本定局了，所以也有说叫立夏看夏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可以初步的来预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收成了哈。那么有关这个立夏节气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2: 立夏，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光阴翻开了斑斓繁茂的一页。甲骨文中的夏，好似一个赤脚的人手持农具，农作物争相长大，人们哪会怠慢呢？汗滴禾下土，早已忘了倦乏。铺天盖地的绿，隐隐勃勃的光，他们或许并不知道夏还有高雅壮大雄武的意思。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叫做夏，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叫做华夏。四季若是一部交响乐，立夏到来，寓意最为热烈恢宏的乐章奏响了。蝉开始热闹吟唱，铃兰摇动着小巧的铃铛，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四季若是一幅画。

0: 就是红黄黑青绿做的五色饭等等。
1: 嗯，
0: 然后说还有江南地区有立夏尝三鲜，三鲜的说法就有很多了，有蚕豆、苋菜、黄瓜，也有。这是地三鲜，然后树三鲜有樱桃啊、枇杷啊、杏啊等等，然后水三鲜包括石鱼、河豚、螺丝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鲜美的。咱们老北京其实也有这个入夏面心上天的这个俗语，咱北京吃这打卤面，这些卤也是用夏天这些现在最
1: 新
0: 成熟的这些蔬菜瓜果来做，是吧？
1: 嗯嗯，对，刚刚您说有三鲜。树三鲜、地三鲜、水三鲜，其实就是古人在当季的这个节气应季而食，来迎接夏天，感受这个夏季的五谷丰登，感受节气的这个生机。那不管是这个迎夏的祭祀呢，还是我们古人的这个尝新，都是来感受、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和五谷丰登。
0: 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一些专门的这个蔬菜和水果，就是有表达这个寓意哈。
1: 比如说您刚刚说的这个蚕豆蚕豆其实它的外形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蚕蛹一样，因此而得名的。一些蚕豆啊，比如说这个立夏的这个月份也有一个俗称叫蚕月，也就是和蚕相关。都是从这个植物啊、动物啊来衍生出来的对这个节气的一个概括。
0: 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清代的三蛙耳铜锣，格威龙老师给我们在聊天室里头发了，就是这三个耳朵上面就是其实是三只小青蛙，其实还有他还发了清代有八蛙的铜锣，就有八个那个八只青蛙在那个铜锣上，就是八个那个小耳朵。
1: 对，蛙的数量不同，有的比如说有这个铜鼓上也有青蛙，那青蛙呢有多有少，而且还有这个叠着的。一个青蛙叠着一个小青蛙，这样叠立而起的一个青蛙的造型。
0: 对，他就发了，黎族人民在织锦上经常就会使用这个蛙的这个图案。
1: 蛙象征了其实除了这个求雨之外，还有这个子嗣绵延的这么一个含义，所以古人用这样的纹饰来代表他们的这个心愿。
0: 李秀兰说青蛙向大家问好呀，给我们发了一张小青蛙的图片。玉溪英城说立夏之后，中华神话传说中居于天界的神仙军团就开始忙于打卡执勤了，雷公、电母、风婆、推云童子，还有四海龙王等等哈。
1: 对，
0: 因为这个夏季现在天气也是变化多端，您看
1: 夏季呢，其实它这个风雨雨水的这个充沛也体现在了我们这个气候啊、节气一些物候的上面，所以古人应运而生，像一些有代表性的青蛙和一些有代表性的植物的纹饰就开始衍生出来在瓷器呀、人们的这个传统的手工服饰上。
0: 包括刚才您说的那个瓜蝶绵绵的这个纹饰，不是其实也是这个子孙昌盛兴旺发达嘛，是吧？
1: 对，
0: 这种图案一般会在什么上面会体现呢？
1: 除了我们说瓷器上会体现出来，还有一些女工的手工的绣品当中也会体现出来。那除了像瓜蝶绵绵的纹饰之外，古代的这个器物呢，还有瓜棱的造型，都是体现的这个以瓜为代表性的创作出来的这么一个艺术品。
0: 毕竟三后王瓜生嘛，是吧？
1: 对，
0: 它就是跟这个瓜有关系的。那在咱们这个北京民俗博物馆里也有这方面的这个纹饰和图样吗？
2: 有，像这个瓜底。

0: 形式上也会有这个錾刻的这个瓜蝶纹的这个纹饰啊、像带就是带的这个荷包，以前人带的荷包放东西、或者放这个熏香用的这个荷包上也会做成这个瓜蝶的一个形状。然后呢，包括咱们日用具啊、漆盒啊、漆器上面，它也会有。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纹饰啊。像刚才陈老师说的这个蛙纹其实特别特别早，在石器时代啊，它就。人们就已经观察到这个生物它的一个特性了，就是在于就是它一下会有生命力比较顽强啊，所以说呢，蛙纹呢是就是不管是哪儿，它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纹饰，就是就算不是华夏文明，像一些国外的一些那个古文明，它也会有蛙纹的一个存在，就是它，所以说人们很早以前的这些纹饰其实都是来源于自然，就跟我们这个节气也是，节气其实就是人们观测自然去感悟自然，然后呢去总结自己的就是顺应自然而去生产工作的这个规律，就是我们的节气。
1: 对，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可能吃的也没那么丰富，比较丰富了。
2: 是，
1: 对。
2: 老顽童0800说，那个时候称重的时候还要大声的加上一句保重，要保住这个分量，是吧？
3: 对。
2: 而且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话，7758和向阳光都说到，比如说，这个就是你称的人一边这个拨着那个秤，一边就说吉利话，像秤花87，活到91，这就寄托了对健康平安的祝愿。
3: 对对，
2: 87斤是不重哈。陈明迪说了，秤花一打23，小官人长大会出山。这个
3: 都是吉祥话。
1: 对，都是吉祥话。
2: 是，所以有关这个称人，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
4: 您是否听说立夏称人的习俗？据说呀，三国时期诸葛亮将幼主阿斗托付给孙夫人，每年立夏必称其体重，确保孩子安康。百姓效仿此意，挂起木秤，全家老幼挨个称重。司秤人一句句吉祥话里啊，藏着朴实的祝福。称老人时道：“秤花87，活到91。”称孩童时笑言：“秤花一打23。”

0: 了叫消肉，横竖讨个心安。如今大家普遍提倡通过均衡饮食、规律运动进行体重管理，就像古人用木秤丈量对夏日的期盼，今天的我们也用体脂秤记录 BMI 指数，用腰围尺关注内脏脂肪。立夏称人的老话，称一称秋冬不害病，正与现今科学管理体重的理念不谋而合。从三国阿斗的传说到今日全民健身的呼唤，这杆秤上平安健康的心愿千年未变了。
1: 陈明迪，哇、哦，您好棒！一下听出来是任志宏老师的配音，没错。还说有给不同人群称重说的吉祥话哈，我们可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称心落在87，寿数还能到91。然后壮年男子就说体重正好120斤，娶个媳妇儿暖冬天。小伙子100多斤重，没人上门。咚咚咚，然后称姑娘的时候就要说姑娘105斤，员外人家找上门，勿肯勿肯偏勿肯，状元公子有缘分。还有小孩刚才的称花一打23，小官人长大会出山等等，这些哎真的是要我。

0: 有量称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户外把秤悬在树上，
1: 对、
0: 嗯、
1: 对 对, 对，
0: 然后大多是给老人啊孩子们称，一验一这一年来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另一类呢、
1: 嗯、
0: 就是在屋里头进行的，
1: 对，
0: 秤悬在屋梁上，
1: 对，因为那个秤特别的大，
0: 那是女、
1: 嗯、
0: 妇女们互相称是吧，
1: 对对对，
0: 哎，那个时候大家就不愿意让人家看到然后就是大家嘻哈打趣哈，像是闺中的游戏。其实除了这个称人之外呢，其实这个立夏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习俗，其实好多朋友也谈到了，七七五八说孩子们最期待的就是豆蛋游戏，用茶叶或者胡桃壳煮出红亮的立夏蛋，装进彩线网兜挂在脖子上，三五成群比拼谁的蛋壳更硬，蛋头撞蛋头，蛋尾鸡蛋尾，胜者为蛋王。陈明迪也说了，那个时候就是白水，也有用白水煮的带壳的这个囫囵鸡蛋，然后就是五彩丝线、
1: 嗯、
0: 弄个小网兜就孩子们挂着哈，这个就也挺有意思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习俗哈。
1: 对，立夏豆蛋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习俗，而且它是比较受小孩子欢迎的，不能这个立夏光顾着大人忽略小孩。其实人家俗语常说这个立夏胸挂蛋，孩子不住夏、
0: 嗯、
1: 因为住呢就住夏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夏季它会通常会有这种食欲减退呀、乏力消瘦的一些症状，因为太

0: 就是在当时可能、
1: 这个冰箱呢大概有50厘米高，
2: 嗯，
1: 宽也大概有20-30厘米的这个宽度，
2: 嗯，
1: 这个冰箱整体上
2: 是就是明代赐冰，就是在立夏日举行一个仪式叫起冰仪式，开启的起冰仪式，就是有这个立夏日起冰赐文武大臣这样的一个习俗哈，
1: 嗯
2: 嗯，那除了这个木质。铜钱纹的冰箱，那冰箱一般人家也用不起，因为那时候毕竟冰很贵，但是民间有卖这个冰盏，
1: 冰盏
2: 是吧？
1: 对，
0: 嗯
2: 啊，咱们也有这方面的文物，铜冰盏是吧？
0: 我们这个冰盏呢，现在其实它以前呀，它是作为一个就是响器，就是以前可能不像现在说都有铺子，大部分都是油商，他会走在这个街头巷尾这个胡同里，
2: 嗯，
0: 去叫卖。然后呢，他会伴随着一些声音，就是他们会手里会拿这个，就比如刚才说的这个，有钱人家就有这个冰箱，然后呢，明天呢，他可能就会只能就是买一些像酸梅汤啊这种的去解暑，然后呢，就会有相应的这个油商去到这个走街串巷去卖的时候呢，他既要吆喝。又要有一些声响去提醒大家，我来卖这个东西了。
2: 嗯
0: 啊，这个铜盏呢，我们这个盏的这个铜冰盏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2: 你把图给带来了。
0: 哎，对，哦、其实看着吧，它其实就是俩碗儿。
2: 对，看着也不大呀。
0: 对，但是呢，它因为铜啊，它敲击会有比较清脆的声音，而且传的比较远，所以说呢，人们也是很那个。很有智慧，人们就是只要听见这个锵锵的这种，他会把两个叠在一起或者碰撞，
2: 嗯，
0: 哎，这就是他们当时的这些这个货郎啊，或者说是油商啊，他们会把这些有特定的一个节奏，
2: 嗯，
0: 大家听了这个节奏就知道卖酸梅汤的来了，哇，快去买，然后呢，就是或者说就是。在走的时候呢，就是会招揽这个行人，然后行人就会停下来，就知道他是卖这个酸梅汤的。
2: 嗯，
0: 然后以前呢，就是老北京这个酸梅汤啊，特别早就有了。
2: 嗯，
0: 然后呢，而且这个就把这个。这个卖酸梅汤用的这个响器呢，就也叫做这个冰盏。
2: 嗯
0: 啊，然后呢，当时也是酸梅汤，那个时候酸梅汤就冰，以冰为原料，然后把梅干蒜放在。里面，然后呢，就是味道比较酸嘛，就夏天这个消暑它的这个效果比较好啊，所以这就是这个冰盏。这个冰盏呢，其实比较少见啊，比较少见。这个是我们这个民俗博物馆去收的一些这个历年来征集的一些这个响器，就是反映以前老北京传统商业民俗的这么一个文物
2: 啊、哦，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哈。对，那个时候1528说有冰窖为皇家储存大冰块消暑的，8336说还有冰窖胡同，
1: 嗯，
2: 是吧？
1: 冰窖口胡同，
0: 对，
2: 冰窖口胡同，对。然后这个斯努比说了，北方地区大多讲究强健体魄，玉溪营城见多，中国先民为避雨而创制的像油布雨伞啊，也算是
1: 地的一个特点嘛。
2: 嗯嗯，那说到其实快要到夏季，还有就是扇子，
0: 嗯，
2: 是吧？立夏还有。赠扇的习俗，
0: 对，朋友之间就也没有什么电风扇什么的，所以咱们的还是挺丰富的。主要其实就是两是这种团扇，
2: 嗯，
0: 然后一种是这个折扇，团扇呢就是这个就是有一个扇骨，然后上面会用这个绫罗绢纱呀给它糊上，然后上面可以画画，然后就是它这种团扇也称这个宫扇，因为它最早是从宫廷当中流行的，
2: 嗯，
0: 而且呢，以前人非常的讲究嘛，它这个扇面是可以换的。可以，比如说我就想要荷花的图啊，夏天荷花的图，然后呢，秋天在还没有特别凉的时候，我就给换上秋天的这个菊花啊什么的啊，然后呢，所以呢，它这个扇骨其实是和扇面是可以分离的，
2: 嗯，
0: 你看我们就是有一件这个扇骨的一个文物，
2: 嗯
0: 啊，它这个是清代的，然后呢，它这个整个呢，它这个可以看到它这个中间这个有一个。白色这个象牙的一个扇骨，然后底下呢是一个这个竹木制的一个柄，然后呢上面就可以

0: 其实可以除了团扇，除了圆形的，还有像芭蕉形的、寿桃形的，其实都有。然后呢，可以看到它这个扇子其实很精美，可以大家可以去我们展厅去看那个实物，实物要比这个照片要更加精细精美一点，因为它这个扇顶这镂空雕了这个老鼠葡萄纹啊，这个刚才就说大家都爱，古人都爱观测自然嘛，看比如说看青蛙呀、看瓜呀什么的，像老鼠呢，可能在现在大家觉得也特膈应，但是在以前人们可能经常会见到，人们也会发现这个老鼠它生命力其实是很顽强的，然后呢，这个老鼠和葡萄在一起呢，又有着这种多子多福的一个寓意，所以说这个扇子。以前人就所有使用的器物其实都要图一个吉祥的一个寓意，所以说它这个扇子扇骨可以在这儿，然后呢扇面可以随意的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换，所以说是非常有智慧的古人。
1: 葛威龙给我们发了那个刚才说到的敲冰盏儿、卖酸梅汤的那个老照片、还有果子干和酸梅汤的这个图片。1528说了团扇啊很漂亮，因为使用的姿势非常的优雅。
0: 对，
1: 还有刚才沈毅老师说到的这个冰窖口胡同，他说这跟冰窖胡同是两个地儿。对，没错，冰窖口胡同是在西城区德胜门外这个地方，它是因为清代内务府官办冰窖而得名的。那么就是这个，它是后来这个冰窖的旧址是因为后来修地铁二号线被埋了，等于是它的这个胡同的西边还有固伦端顺长公主的墓碑，就是皇姑坟，这是在德胜门外。然后这叫冰窖口胡同。那么冰窖胡同呢，它不是指某一条特定的胡同，而是历史上北京多条以冰窖命名的胡同统称的。比如说阜成门附近就有冰窖胡同，后来就是更名叫冰碣胡同等等等等。然后什刹海白米斜街那有个冰窖胡同，后来改名叫白米北巷，白色的白，大米的米，也有冰窖胡同。然后就是很就是所以就刚才这位朋友很严谨，说冰窖口胡同跟冰窖胡同它不是一个地儿。然后李秀兰说了夏天啊过剩的经历，玉溪营城说在过去旧时代的北京，人们的卫生和知识和保健水平不高，有一些现在人们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一些不科学的习惯，比如说立夏的时候弄一些小蝌蚪装入碗里让孩子喝下去，说是会防止闹肚子，不可思议，真的是在人们的那个时候的认知水平下是有这样的事情来发生的哈。春词夏起绿阴斜，文物里的立夏风物在今天的对话里缓缓铺展成了一幅生动的民俗长卷。那么我们也特别感谢民俗博物馆的沈毅和李蕊老师细致的分享，谢谢二位，
2: 谢谢大家。
1: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4: 方针政策，
5: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
4: 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京津冀，我是谢雅儿，
6: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2: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6: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2: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6: 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五一假期，北京文旅消费数据再创新高，多元融合融出假日新活力；
6: 五一假期国内热门目的地第9位，接待游客7%和7.1%；
2: 河北省各大高换新升级，各具特色，各展风采，成为这个假期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6: 极简登记，一键点选，北京4家 AI 艺人
3: 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6: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五一假期三地的文旅消费数据。这个假期，北京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文商旅体展多元融合带来新的活力点，点燃了整座城市的夏日热情，不仅刷新了市民游客的文旅体验，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2: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假期北京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
6: 舞台无界重塑了文旅新玩法。五一期间，北京举办线下营业性演出332台1684场，票房收入约

0: 2.6亿元。京城的演唱会与音乐节等大型演出以不同形式诠释着演艺家的无限可能。演出的魅力溢出剧场，高效整合文旅、商业与城市空间，成为驱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以五月天演唱会为例，五一期间三场演出吸引观众超15万人次，不少歌迷因一场3小时的演出撬动了72小时的北京深度游。相关商区因快闪打卡客流连创新高。周华健演唱会同样因票房火爆果断加场。有网友先看五月天，再陪妈妈看周华健，两代人在北京各自奔赴心之所爱。
1: 公园生态家融出休闲新体验。五天假期，北京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058.39万人次，同比增长13.58%。数字背后是一场从看风景到玩场景的升级。假日期间，北京市公园113项特色体验轮番上线，让游园变成一场可参与、可互动的沉浸式课堂。
0: 场景换新，带动商圈热度攀升。这个五一，北京市各大商圈主题活动亮点纷呈，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数据显示，北京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其中百货业态同比增长7.3%，餐饮业态同比增长4.6%。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111.8亿元，同比增长2.9%。
1: 赛事狂欢点燃年轻人的消费热情。五一假期，北京迎来超级假日赛事狂欢。5月1号到4号，北京市共举办区级以上赛事33项，涵盖2项国际级、5项国家级、2项跨省市、17项市级和7项区级赛事，形成了以赛聚人、以人促销的良好态势。
0: 五一假期，2026北京书市特色展场在商圈、公园等地点持续举办，并同步举办与读书相关的活动，激发了市民读书和消费的热情。截至昨天4月18号起步的2026北京书市已累计接待读者超过90万人次，带动全民阅读热潮。
1: 2026北京书市的几大特色展场已于昨天圆满收官，接下来北京书市将在2000多家实体书店延续精彩，并于5月17号落幕。
0: 在出入境方面，今年五一假期，在免签政策扩容与数字支付便利化双重推动下，中国出入境消费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5月1号到3号，入境游客通过支付宝外卡内绑以及阿里配加外包内用服务实现的消费金额，同比去年大幅增长近70%。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城市跻身支付宝入境消费额前10。
1: 来关注天津。2026年五一假期是天津获评全国游客满意10家城市后的首个长假。据中国联通大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天津市接待游客人次、游客总花费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3.7% 和 7.1%， 人均花费911.55元，较2025年五一期间增长 3.2%。据携程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天津位列国内展演赛事热门目的地第9位。
0: 总体来说，这个五一天津的假日消费市场呈现人气旺、体验深、品质高态势。天津市商务局监测的471家商贸流通企业假期五天累计实现销售额19.3亿元，同比增长1.7%，累计到店客流量达1389.4万人次，同比增长3%。

0: 轻商，撬动假日消费增量。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五一假期，秦皇岛北戴河景区三场赛事齐登场。2026怪兽星球杯秦皇岛匹克球公开赛汇聚200余名来自京津冀及华北地区的高水平选手，在海边挥拍一较高下。2026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吸引国内外500多名飞盘爱好者齐聚海岸沙滩，飞盘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与碧海金沙相映成趣，解锁运动加度假新玩法。
2: 这项运动可以享受沙滩，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分享，这边沙滩非常适合飞盘比赛，我真的很喜欢，太美妙了。
1: 在衡水阜阳河畔，2026衡水市九州龙舟大赛鸣锣开赛，24支参赛龙舟队挥桨逐浪，借龙舟竞渡之势上演了一场热闹非凡的水上民俗体育嘉年华。作为年度低空飞行领域的重磅赛事，第四届翱翔中国全国低空无人飞行大奖赛在衡水桃城机场开赛，各类低空飞行器轮番上演天空秀，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展开竞技大比拼。
3: 我们这次的竞赛项目呢是蜂群拦截，需要我和我的队友以第一视角操作穿越机，协同击落固定翼无人机，对于我们的操作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1: 现场同步举办的第二届京津冀低空飞行器集采会，展出了本地企业自主研发的工业级无人机、民用飞行器、航空配套设备等20余种机型，现场达成意向合作协议16项，交易额达800余万元。在邯郸广平县，以全民健身、太极传承为主题的全民健身大赛上，爱好者们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为节日增添了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在石家庄，小篮球联赛走进商圈公园，吸引参赛家庭前来观赛、购物、用餐，直接拉动了商圈客流与销售额的增长。
4: 我特别喜欢打篮球，我妈妈专门带我过来看比赛。

0: 宝畅焕新升级的服务区各具特色，各展风采，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走进徐水服务区，一步一景的微度假体验空间让人眼前一亮。听雨阁上琵琶演奏、古典舞蹈等演出轮番上演，这个假期更是增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徐水舞狮表演，让过往旅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2: 我走了全国很多服务区，唯一有这表演的。
3: 我就是当地的，看见网上这儿叫打卡圣地，我说过来我也打个卡，来了是真是大开眼界。
1: 赏美景，品美食，徐水服务区引进各类风味小吃、地方特产、特色文创，让旅客一站式开启逛吃模式。其中驴肉火烧、冰室等当地特色在五一假期还专门增设了摊位，成为最受旅客青睐的网红单品。在京张高速上，官厅服务区形如一艘巨轮，靠泊在官厅湖湿地公园一侧，与外围1200多亩绿地融为一体。旅客可以通过观景栈道轻松到达官厅湖畔。
4: 一会儿准备去那个观光塔啊，看一看，我看它挺高的，应该站在上面能看见底下所有的全景。
1: 作为我省首批开放并首个获评国家3A 级旅游景区的服务区，官厅服务区深度融合地域特色与文旅体验，引入本地葡萄酒品鉴文化，汇聚张家口特色美食，打造文化走廊，让每一位司乘都能沉浸式感受官厅文旅的独特魅力。
5: 有的吃，有的玩，有的看，这根本就不像一个服务区，这像一个景区。
1: 除了能观风景、尝美食，官厅服务区更是支持绿色出行的示范区。这里已建成投运京津冀地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液冷超充站，可同时满足62台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
6: 此外，作为全国首个长城文化主题服务区，京哈高速的山海关服务区经过改造提升，也让游客眼前一亮。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7: 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是河北省首批开放式服务区，也是交通运输部13个平级两用试点服务区之一，坐落在长城脚下，是名副其实的河北高速北大门。服务区总建筑面积29000平方米，布局两河两街，满眼尽是长城主题园。

0: 沙眼丸红锅、古城包子我都尝了，非常好吃。除此之外还有自选快餐，价格还实惠。
1: 除传统的餐饮、购物等基础服务功能外，山海关服务区还精准捕捉顾客个性需求，新增游客服务中心等服务设施及主题酒店休闲区等多个功能区。75间客房，房型齐全，设施完备，环境整洁，价格亲民。今年山海关服务区二期工程将开工建设。
2: 我们二期项目的主要内容是一场、一街、两区，打造一个超过1000人的剧场。环绕剧场呢是一条街区，街区里边有两个特色区，一个是奥莱商业区，另外一个区域在长城脚下，我们会打造特色的民宿区，让高速的过客来到山海关，有的吃，有的玩，留得住。
3: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报，
4: 来关注城市副中心。从5月1号起，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城市副中心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城市副中心管委会法制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条例通过一系列立法创新，对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管理、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做出了制度设计，健全了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明确了促进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方向。
5: 例如，条例首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北京市建立健全统一领导、统筹协调的城市副中心管理体制，明确了城市副中心管理委员会作为北京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的角色定位，细致阐明了副中心与市级各部门、通州区的关系，依法决定将部分市级管理职权交由城市副中心管委会、通州区人民政府行使，从而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扫清体制机制障碍。
4: 条例还着重突出了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示范、区域协同和改革创新等要点，明确城市副中心以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为主导功能，重点发展数字经济、现代

0: 曾推出 OPC 加大模型，覆盖163条高度匹配的经营范围用语。创业者通过北京市企业服务易创通平台，只需选定经营主题，系统即可自动生成规范的经营范围组合，并支持灵活增减调整，实现流程优化提效、登记效率提升、服务体验提及。
1: OPC 企业开办还有一站式集成服务，营业执

0: 2025至2027年及一系列配套文件，打造一批工业智能体和工业大模型。目前全省培育工业大模型26个，已在7个行业、91个重点场景应用。清华大学新智生产力研究院秘书长杨铿：
1: 河北出台的鼓励人工智能应用的一系列政策，我觉得可以有效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从人工智能终端到重点场景大模型应用，河北依托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正推动人工智能从可用向好用转变，同时也正在加速传统产业升级和未来产业落地，实现1+1=2的创新实践效果。
0: 人工智能塑造产业新优势的同时，河北的生物医药领域也有新突破。最近，石家庄四药自主研发的抗癫痫药物拉考沙胺项目获得2025年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这一技术创新解决了过去这类药物吸收变化大、效果检测难等问题。石家庄四药集团药物研究院副总经理程彦超：
2: 我们创新的采用了气质联用技术，能精准地测出药品中基因毒杂质，并建立了精准的分离检测方法，检测灵敏度达到了1/10。目前呢，
0: 石家庄四药持续加大创新药和特色原料药的研发，预计今年有超过60项制剂和20项原料药获批上市。石家庄四药集团药物研究院院长孙立杰：
3: 接下来我们会重点攻克神经领域和免疫系统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企业从仿制走向原创。
0: 技术创新持续突破，新智生产力稳步发展。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快于规模以上工业4.5%。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7.8%，快于规模以上工业0.9%。清华大学新智生产力研究院秘书长杨铿：
1: 未来我的建议是，河北可以考虑继续强化创新生态的系统性构建，让行业龙头企业去牵头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联合体，形成研发转化产业化的梯次布局，走出一条以新智生产力

0: 社会培训机构、城乡建设、农村管理。报告分析，平台经济类问题成为诉求增长的主要原因，相关诉求共 709.9 万件，占诉求总量的 27.4%， 同比增长 29.3%。 相关诉求覆盖票务、外卖、电商、网约车、视频、网络金融、旅游等多平台，成为市民的关注焦点和诉求热点。
1: 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定公共建筑、居民区等需配套建设非机动车停车设施。近年以来，交通部门通过挖掘空间资源、规范管理秩序等方式，计划全年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万个。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地铁1-8通线临河里站是通州区梨园镇的重要通勤交通节点。由于之前南侧广场机非混停，空间使用不合理，通过治理，这里变为了非机动车专用停放区，整体秩序明显好转。市民景女士说：
3: 过去的话，我这车吧，就是你得插缝，人进站都进不了，就是你得挪人家车卡缝才能进去。但是现在整治之后呢，你看这过道也特别宽，画了线了，特别规范的去停车，车还是跟以前一样多，整体的状态都特别好。
2: 通州区梨园镇生态环境事务中心陶宗瑞介绍，通过重新平整地面并湿化停车白线框，基本可以满足高峰期的非机动车停放需求。
4: 站内的环境进行了美化，重新规划了停车区域，并安排人员呢在高峰期间对站点进行停车疏导，实现了站点的高效接驳。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公共建筑和居民区等需配套建设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作出明确规定。今年以来，交通部门将增加供给作为重点任务，通过多种方式扩充停车资源。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表示，
5: 通过打开绿地围栏、树下停放这些复合利用的方式增补停车空间，计划呢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0万个，盘活存量资源，会同市级的相关执法部门加强对未按规划实现被侵占挪用等一些违法现象的一个打击力度，推动内部车辆进门进院，预计呢年内可以释放有效的停车位3万个。
2: 条例实施后，交通部门将继续聚焦轨道站点和学医警商重要点位，通过优化设施布局、强化人员管理等措施，缓解停放无序现象，同步推动既有公共建筑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应配尽配和开放共享。
0: 来关注教育方面，今天起，北京幼升小、小升初信息采集即将开始。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已于5月1号开通，该平台同步接入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京通小程序，为家庭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1: 今年北京义务教育入学政策最大限度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免试就近原则。小学采取以登记入学为主、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相结合的方式入学，初中采取免试、按志愿派位录取的方式。各区教委将强化部门联动，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审核入学资格。
0: 最后来关注 3D 简讯。近日，雄安新区启动区的居民迎来了区域内首个全龄友好型社区商业综合体，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核心地带的义安邻里中心正式启动。该项目整合了便民服务中心、未来生活展示中心、义安食堂、党群服务中心四大功能板块，可辐射周边多个疏解住宅小区、学校和企事业单位，覆盖疏解居民及属地群众。
1: 近日，位于湾里王府井 Welltown F2 层的宜家通州商场正式开门迎客。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首家宜家门店，这家门店面积约1500平方米，以全新小型商场形态亮相。与传统宜家老店不同，通州宜家更像一个能随时逛的家居便利店，整体紧凑精致，功能齐全，动线流畅，是宜家针对新兴城区消费需求打造的轻量化。

0: 两地考古出土的243件套文物，包括玛瑙、水晶、玻璃、玉石等，形制丰富，纹饰精美。其中近200件广州汉代朱氏文物首次进京展出，为首都观众呈现南北交融与丝路文明互鉴成果。展览将持续到8月16号。
1: 再来看电影市场，据灯塔专业版，截至昨晚9点，2026年五一档档期总票房7.56亿，影片《消失的人》成为2026五一档票房冠军。2026五一档票房前五位分别是《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嬷的情书》。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1: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2: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5月5号是世界防治哮喘日，那提到哮喘这两个字，您脑海当中会闪过什么样的画面呢？是影视剧当中的角色突然拿出一个小喷罐猛吸几口的场景，还是自己或身边人有那种上不来气儿的憋闷感？其实啊，哮喘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常见，也更复杂。它可能藏在孩子跑步之后的咳嗽里，可能藏在对一阵花香的过敏里，甚至是藏在一次感冒之后久久不去的胸闷里。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科副主任医师丛晓东丛医生，一起和大家聊一聊哮喘这件事儿。 无论您是哮喘患者

0: 是关心家人的朋友，还是单纯想要了解自己身边的朋友？相信今天这场对话都能让您对呼吸这件平常事更多一份了解和把握。宗医生您好。
1: 大家好，您好。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想让您来介绍一下这个哮喘，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哮喘呢，其实是一种我们叫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同时呢，它也是一种我们叫抑制性疾病。所谓的抑制性疾病，就是说它可以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刺激，都会导致这种喘憋、咳嗽以及胸闷的症状发作。
0: 哎，其实我们经常感觉到有人一跑步好像就咳嗽，容易喘大气。有的人呢是闻到一种特殊的味道，比如说一些香水味儿啊，他就会不舒服。这些都属于哮喘吗？它的典型表现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些人也属于哮喘，因为哮喘的类型非常多，它分为比如我们常见的咳嗽变形哮喘、胸闷变形哮喘，也有一些跟药物相关的，还有一些跟人的生理激素分泌相关的，所以不同的人呢可能有不同的类型。但是我们所说的经典哮喘呢，其实还是以青少年时期就发生那种过敏的反应，然后表现为那种喘息啊、哮鸣音，到了这种成年可能会更为严重，然后通过药物呢，这是完全可以达到一种控制的效果的。
0: 您刚才也提到了是青少年比较常见的病，是吧？那很多人也觉得，那长大是不是就好了呢？成年人就不会得哮喘了吗？
1: 在我们的这种临床观察中呢，其实也非常常见，就是说很多人说自己小时候有哮喘，等到了成年之后呢，他好像不用用药，他也自己就缓解了。其实呢，这也是很常见的，因为呢，随着你的身体的晚发育呢，你的激素水平达到一定稳定的状态，这时候呢，你的哮喘呢可能就会达到一种缓解的状态。等您到了比如到更年期啊，或者到快到6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哮喘可能会再次发作，所以说这是可以在临床中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可以说
0: 在我身边好像最近经常会有一个人得了一场感冒，然后感冒后呢咳嗽就久久不愈，变成了这叫变异性咳嗽引发的哮喘，这种是不是也挺常见的？
1: 对，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在临床中吧，有好多病人都这种在感冒后啊，或者是感染某些病毒之后就一直在咳嗽，咳嗽时间非常长，然后呢可能去医院做了一些检查，然后呢就大夫就告诉他你是一种叫咳嗽变性哮喘呀，或者是变性咳嗽这种诊断。然后呢其实它更多的呢是一种气道高反应，就是说我们这种黏膜在感染之后

0: 黏膜的过敏是吧？
1: 是的。
0: 哦，常引起过敏的这些花粉啊，宠物喘的一个诱因，还有哪些？
1: 现在呢，可能大家觉得闻到花粉或者是刺激的香水味道或者冷空气呢，就发生这种咳嗽或者是胸闷的症状。但是呢，我们所说的不常见呢，比如说我们有一种药物阿司匹林，它也可以诱发哮喘。比如说这种油烟啊，还有就是情绪上，比如我们感到压力非常大，非常紧张的时候，或者就空间非常密闭，其实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诱发哮喘的发作。
0: 哦，情绪也会引发哮喘呀？
1: 对，在这种人体情绪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其实它也会释放一些这种刺激气管收缩的这种分泌物，从而导致这种胸闷啊、哮喘的发作。
0: 那假如我们觉得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家人朋友可能会有这个哮喘的这个苗头，那我们去医院该做什么检查呢？才能够确定到底是不是哮喘呢？
1: 首先呢，我们确诊哮喘呢，其实最重要的呢是症状。但是呢，如果有些哮喘呢并不典型，它不像青少年时期，比如就发作了这种哮喘，还是需要做一些检查去确诊的。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做一些除外诊断，比如我们先要做一个胸部的 CT 啊，或者胸片，除外一些跟哮喘非常相似的疾病。其次呢，就是为了确诊哮喘，我们需要做肺功能、呼出气氧化氮以及这种气道的这种激发实验来确诊是不是您患了哮喘。如果确诊哮喘之后呢，可能还可以再去查一些过敏原的检测，看看到底您是哪一种哮喘。
0: 在我们印象当中，好像这个哮喘挺难治的。如果确诊了，现在的主流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呢？是不是需要终身都用药呢？
1: 哮喘呢，这个治疗呢，我们从临床中的理念是控制，让它达到稳定期，让它达到一种完全缓解的状态。但是呢，到底需不需要终身用药，还是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通过几个月的治疗，它能达到一种完全缓解的状态，可以长时间的不需要用药，就能症状非常稳定，这样呢可能就不需要终身用药。有的人可能呢稍微一药物一减量，可能它就发作了，所以可能它就需要我们所谓的叫做按需使用，就是说你有症状呢就可以用一些药物。而目前呢，我们最主流的药物呢还是这种吸入治疗为主，就是一些像这个电视或电影上看到这种一种喷雾剂，然后呢，这种每天
0: 发作期的时候赶紧紧急喷一下。
1: 对对，就是有那种叫做紧急缓解症状的，也有那种长期控制的，一天吸1到2次这种药物都有。
0: 那中医理解的哮喘和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常听中医说的这个哮病，那是不是就是哮喘呢？
1: 中医的这种诊断呢，其实还是跟症状更相关。但是从目前我们大部分人的观点吧，可能这个我们认为哮病呢，其实就是说所谓的现代西医的这种支气管哮喘。然后呢，它的这种认识呢，主要是从这种肾虚啊或者浮痰来认识这个疾病，治疗呢可能跟它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0: 那中医有个特别有名的理论，这个冬天容易咳嗽，在夏天的时候好像要提前进行治理，冬天就能缓解，这个有用吗？是什么原理呢？
1: 这是中医的一个非常有特色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治疗手段嘛。它的这种原理呢，就是说在夏天三伏天的时候，然后呢做一些这种穴位的贴敷，
0: 对，
1: 主要呢是在这种肺腧啊，还有就是痰中啊一些穴位，通过这种贴敷的治疗，激发人体的阳气，然后使人的阳气呢能够源源不断的上升到这种周身，从而呢避免在冬天呢会导致这种外邪的或者寒邪的侵犯，这样呢从而冬天的疾病达到一种稳定的状态，所谓的就是冬病夏治。
0: 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伏贴是吧？
1: 对。
0: 那咱们医院现在有没有除了吃药以外的这个外治法可以帮助哮喘患者，像什么针灸啊、按摩呀、刮痧呀，有用吗？
1: 现在这个我们医院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外治的手段嘛，去帮助患者改善这种哮喘的症状，不光是这种咳嗽喘息，还有一些比如穴位贴敷，贴这个肺腧的穴位，可以达到这种提升患者这种阳气啊，所谓的就是固护正气，减少这种哮喘反复发作的这么一个治疗手段。还有呢，就是做一些这种耳穴的这种治疗，可以达到这种安神啊，调节。

0: 些免疫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外治法，当然要根据那个个体化来进行选择。
1: 嗯，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来个体化查。
0: 嗯，
1: 那这个看中医嘛，必然得喝点汤药。这个汤药对于支哮喘它是怎么起效的呢？是真的能够去根儿不？
0: 其实汤药治疗哮喘效果还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所谓的内科不治喘，其实很多这种疾病对于内科治疗来讲，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只能达到一种控制症状的效果，但是哮喘这个病呢，如果它是一个比如从青少年或者突然的发作的这么疾病，早期的这种中医中药的干预呢，通过补肾啊、温阳啊、化痰或者一些其他的疗法，确实能让病人达到一种很长时间都不发作，甚至很久一直不发作的这么一种稳定的状态，还是效果非常好的。
1: 嗯，其实我们所谓的去根就是很长时间不发作的效果。
0: 是的。
1: 还有啊，就是如果病人已经在用之前您提到的这种吸入剂了，同时再喝中药，这两个会不会有所冲突呢？
0: 嗯，其实吸入剂和这个中药在我们临床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起使用，但是呢，就是可能有些这种吸入剂的使用，因为它有一定的这种加快心率的作用，所以说在使用中药的时候，可能还会需要进行这种个体化的辩证治疗吧。但是一起使用还是非常常见的，还是没问题的。
1: 嗯，得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来确定是不是冲突。
0: 是的。
1: 其实一说到这个吸入剂啊，我们心里还是有点抵触的，因为都说这个吸入剂里边含大量的激素，一听激素大家就觉得副作用很大呀，那我们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0: 我觉得这种担心其实是有道理的，但是呢，过度担心呢肯定是没必要的，因为这个吸入激素首先它的剂量是非常小的，它的这个远比不上这种全身口服激素所带来的副作用，而且如果您呢不使用吸入激素，您的哮喘症状控制的非常不好，反而导致它这种可能使用全身激素的这种风险在增加的这种副作用的这种风险就会远比这种吸入激素要大得多，而且吸入激素最常见的这种不良反应嘛，还是一种口腔的这种局部的口腔溃疡啊，或者是咽喉肿痛啊这种症状为主，所以如果您做吸入治疗之后充分的漱口啊、洗脸啊，它就能大大的减少这种副作用的发生。其实
1: 就是它这个副作用和它哮喘所带来的那影响比起来可以忽略，是吧？
0: 嗯，是的。
1: 我还听说啊，有人觉得吸入剂其实是临时起效的，不管用。嗯，是不是哪个步骤没吸对呢？您能教教大家这种吸入剂有几个使用的要点吗？
0: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临床中非常常见的问题，就是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这些针对哮喘的我们治疗的这种监测来讲，第一步如果这个病人控制的不好，最先第一步就是要检查患者吸入剂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当他的使用方法不正确后，肯定它的疗效就会大打折扣。而正确的使用吸入剂的方法，其实是需要一定的这种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吧，也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呢，可能现在市面上的吸入剂种类比较多，
1: 对，好像剂量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什么60、120是吧？好多那个数量。
0: 对，有很多种，有圆盘的呀，有白色圆柱的呀，
1: 嗯，
0: 还有一些就这种放胶囊的，
1: 胶囊的几碎的那种。
0: 对，吸入剂的这种种类非常多，所以必须，学会这种正确使用吸入剂吧。但是呢，有一个动作非常重要，就是说，你在不管吸哪种吸入剂的这种装置之前，要先吐气，把气吐的比较的干净之后，
1: 嗯，
0: 再猛吸，使劲吸，吸完之后呢，能够屏气2到3秒，这样之后呢效果才会比较好，这个动作还是比较重要的，
1: 要提前先把这个气全都吐干净了然后再吸，是不是吸的时候也要大力的吸，感觉吸到肺里的？
0: 是的，这样呢才能将这个吸入剂中的药物吸到沉积到肺泡里或者肺的深部，否则的话那吸的这种力量不够，它会这个药物都会粘在口腔啊，以及这种咽喉部，导致这些不良反应的发生。所以吸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而且这种药好像在吸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它没有味道，也不苦，也没有任何的就是味觉能尝出来，吸了之后好像没吸一样，到底吸没吸进去啊？
0: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说有些药物其实它是有一点点味，比如它有苦甜杏仁味啊，或者它一点苦，真你感觉到这种味道的时候呢，反而可能是你没有吸好，因为它都粘到舌头，
1: 到口腔里了，
0: 对，粘到舌头上了，而你没有感觉的时候，可能反而是吸的比较到位。但是呢，其实我想今天正好也说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病人，然后呢，他说自己一直在吸，就是吸的效果很不好，结果他来我们一检查，发现他那个装置一次都没有使用，就是他的这种使用方法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这有时候还是需要去关注患者使用装置的这种方法。
1: 哦，以为自己

0: 通风比较好的地儿运动呢，就是比较好的一种运动方式吧，我觉得。
1: 嗯，就是周遭的环境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嗯，
1: 那我同理能不能够这样来想，有很多人的哮喘是因为感冒之后来引发的，那么如果他下一次感冒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同时吸一部分有助于这个哮喘的药，来避免哮喘的发作呢？
0: 首先呢，如果他是一个哮喘的病人之后呢，如果他在感冒，那他可能确实会诱发哮喘的这种发作。提前预防性的吸一些这种药物呢，理论上是可以产生一定效果的。但是如果您并不是一个哮喘的患者，只担心感冒或会发生哮喘，那么吸入这些药物其实是没有好处的。
1: 那我们如何来区分普通感冒的咳嗽和您所说的哮喘的这种咳嗽呢？
0: 这个其实是临床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区分患者咳嗽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病。哮喘的咳嗽呢，其实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这种现象，就是说它其实是以夜间咳嗽为主，越到晚上它的咳嗽会越严重，尤其是它在睡觉的时候半夜呢可能会咳嗽醒，其实这是

0: 这就是哮喘的这种咳嗽的表现，其实
1: 和普通感冒的咳嗽还是有区别。临床当中遇到患者也要听他咳嗽高低，是吧？
0: 对，这是其实我们最基础的学的诊断学的一个要求。这种居住环境呢非常的好，症状改善的非常快，但是一回家呢当天又不行了，然后呢立马就来到了急诊，到了急诊呢又很快又缓解了。其实就是他家里中有，其实说呢，第一呢就是比如很多其实是对猫上皮或狗上皮过敏的情况呢，这种的时候呢，如果您实在舍不得家里的宠物，那么就是要做好这种灰尘啊，或者说这种猫上皮或者狗上皮这种毛发的那种管理，
1: 物理的隔离，戴口罩啊之类的，是吧？
0: 对，戴口罩可能在家里也挺困难，就是说可能要经常进行一些这种打扫啊，还有就是说增加家里的湿度。因为这种所有的灰尘啊，或者说这些上皮，它之所以会刺激人的这种哮喘发作，其实是因为它在空气中漂浮了，然后增加这种家里的湿度呢，比如一些加湿器啊，或者说一些湿一点的拖布去擦地，就能减少这种灰尘或者这些东西的这种上浮，从而减少哮喘的发作。再有就是可能要经常开窗通风啊，然后这种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
1: 那开窗通风对于季节有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哮喘常常多发的是在哪个季节呢？
0: 对，季节性哮喘其实也是特别常见的，也是特别经典的。比如我们最常见的肯定还是这种春秋两季，春天的那种花开的时候，还有秋天这种风比较大，落叶非常多，然后各种这种草籽都会被吹起来，从而导致这种哮喘的发作。当然现在我们到了夏天，可能有一个新的名词叫雷暴哮喘，可能也是我们在现在关注的这么一个热点吧，可以说是。
1: 春天、秋天花粉，夏天还有雷暴，可能冬天能消停点，还容易感冒。
0: 是，好像还是挺困难的。
1: 挺困难的。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1: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2: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1: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2: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1: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0: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1: 可不吗？不止这些，你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3: 雄安新区。

0: 西医或者中医还是中西结合这种治疗，大部分这种儿童哮喘其实还是能控制的非常好的。然后呢，如果不选择不去这种及早的早期去干预，把它控制在这种扼杀的摇篮里吧，可以说可能反而会更进一步的影响孩子的这种身体发育。而早期的这种大部分这种现在我们的儿童可选的药物，其实都是可以很好的控制住哮喘的症状，然后反而对儿童的发育呢影响会比较小。
1: 哮喘的儿童在上学期间，家长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给他准备的，能够避免急性发作呢？
0: 如果已经是确诊的这种哮喘的儿童在上学期间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因为班上孩子肯定非常多嘛，要减少这种交叉感染的风险。比如上课学的时候呢，可以戴上，尤其上下学的路上呢，可能要戴一点口罩，这样能减少这种感染的风险。第二呢，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呢，要关注自己是不是会在运动中发生这种哮喘的发作。在这种之前呢，可以选择用一些药物去改善这种症状，因为频繁的发作呢，会导致这种哮喘的这种控制的水平下降，所以说减少发作还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再说说老年人吧，其实现在老年人的哮喘也挺多的，他们在治疗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0: 就是哮喘，因为我们最开始说它是一种抑制性疾病，所谓抑制性就是既有这种儿童的，也有这种老年人的，也有这种对药物敏感导致哮喘发作的，还有一些千奇百怪的哮喘，比如雷暴哮喘，还有妊娠。

0: 会合并一些心血管啊，或者脑血管的，或者其他这种代谢性的疾病，比如糖尿病。当有这些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在就诊的时候跟大夫说，因为有些哮喘，很多控制哮喘的药物，在这种有合并症的情况下，都是需要减量使用啊，或者慎用。所以说，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讲，药物的选择其实更为的这种需要去关注的。
1: 您刚才提到了雷暴哮喘，雷暴哮喘就是说这个下雨啊，打雷天，哮喘就会大爆发。其实听着还挺吓人的，怎么下一场雨，哮喘还爆发了呢？这个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0: 这也是非常这个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吧，就是一到夏天，下大雨之后，然后一打雷，儿科可能一下儿科急诊就爆满了。现在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其实它的原因呢，可能还是因为这种空气，第一就是湿度的变化，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在它这种打雷的过程中呢，可能会把这个漂浮在这种空气中的这种花粉啊，或者一些这种颗粒打成更细的颗粒，然后从而呢，从这种窗户中飘到家里，然后被有哮喘的这种患儿或者孩人吧吸入之后，
1: 吸入了，
0: 产生了这种哮喘发作现象。所以说，可能如果突然要下雨打雷呢，记得要把窗户关上，这样可能就会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
1: 哦，下雨打雷的时候关上窗户，这个还能避免哮喘。
0: 是的，
1: 现在医疗技术发展这么快，对于哮喘有没有比较新的什么治疗方法或者药物，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其实这个哮喘的治疗确实是发展的非常的迅速的。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专门的这种叫做单抗的治疗，就是一种类似于脱敏治疗的针剂，然后呢进行这种类似于脱敏的治疗，然后呢能让很多这种有对特定东西过敏的，或者他查一些唾液检查发现他有很多这种过敏源在体内，然后呢针对这些东西去做一些单抗的治疗，从而就能减少哮喘的这种发作。所以说现在哮喘也是有很多这种新的治疗手段，
1: 就除了我们常说的这种吸入剂，还有最新发展的一些针剂是吧？
0: 是的。
1: 这个针剂是怎么使用呢？是真的要扎针吗？
0: 针剂呢其实就是类似于使用胰岛素一样，它是一个类似于一根圆珠笔似的东西，然后呢扎在这种皮下，每一个月左右进行一次皮下注射，然后呢这样呢可能就能改善这种哮喘的这种症状，甚至能达到完全控制的这么一个效果，避免使用这种激素的使用。
1: 哦，那现在在临床当中应用比较广泛吗？
0: 应用呢其实还是非常广泛的，而且是比较普及了，已经在咱们尤其是咱们北京地区很多医院应该都可以开展。然后呢在这个世界范围内呢，它的这种新的这种药物的这种产品和批次也在不断的上市，其实很快可能中国也会有非常多的这种药物可去选择。
1: 哦，那您说的这个哮喘的症状，可能夜晚比较容易咳嗽，另外还有胸闷，其实我们经常会有这种胸闷的这个现象，偶尔还伴随着喘，这个能算是哮喘的早期症状吗？
0: 哮喘的早期症状其实更多的还是它是有一种发作性的这种表现，而且它发作起来的时候症状其实会非常的明显，然后呢可能通过这种自身的这种药物啊才能达到缓解，或者说一定的环境下才会发作。如果只是单纯的胸闷啊气短，可能它并不是一个我们所说的这种哮喘的发作，还得看您这种哮喘这种症状它的发生的时候之前是做了什么，以及他自己是怎么缓解的，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哮喘在治疗起来是不是挺棘手的？很难一下子就吃药马上就好的，哮喘都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用药，乃至很长，可能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好像才能恢复。
0: 哮喘的这种治疗呢，因为我们从医院医生角度讲，它其实是一种就是第一就是控制症状，第二呢就是减少发作，第三呢就是达到一定稳定的状态，这就是医生的角度。但是对于患者来讲，可能想啊，我一下用药就马上好，其实这是比较难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真正的治疗呢叫做足量控制，一上来可能会给的这种治疗的剂量，不管是吸入激素还是吸入的一些其他药物，它可能会给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剂量，让哮喘的症状呢，然后体内的炎症水平相当于迅速的达到一定降低之后呢，可能在 足量的维持，需要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才能达到完全缓解。

0: 解的这么一个目的。其实
1: 那比如说我今天忘记吃药了，有一些人对于哮喘说，那不就是咳一咳吗，对吧？我不管行不行啊，它能导致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
0: 就是如果短期内一次的这种药物的这种漏服或者忘了使用的话，其实大部分这个哮喘的患者还是可以这种不是非常严重的发作，除非是极个别的这种依赖，对药物依赖性极强的，比如长期口服激素的，突然他可能某一天不吃激素，那么他可能晚上立马这个症状就发作了。但是如果是相对比较轻的患者，可能偶尔少吃一次呢，可能也不会导致这种严重的发作，因为你长期规律用药之后呢，体内的这些药物呢会达到一定的这种有一定的在体内会一定残留，所以说你偶尔少吃一次呢，可能药物也不会引起严重的这种疾病的发作。
1: 嗯，那要是完全不管呢？
0: 如果完全不管，那这个风险就会越来越高，可能在短期内吧，然后它就会有一个明显的这种发作，然后呢这时候的最麻烦的事情就是你可能最早用的这种低剂量的这种治疗手段很快要马上换成这种高剂量的治疗，然后让它达到完全缓解，从而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种使用药物的剂量在不停的这种减少增多减少增多，最后可能原本

0: 近几年都没犯，是不是就代表我已经彻底好了，也不算是一个高危人群呢？
1: 确实有很多哮喘症患者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能达到这种我们叫完全缓解的状态，但是呢我们说这肯定也不能叫治愈，因为这个哮喘呢很多还是跟这种遗传基因啊有关系的，所以说肯定是还是有这种发作的风险，只不过在没有外界特殊诱因的情况下，或者你内环境体内比较的稳定的情况下，它确实不容易发作，这也是可以见到的现象吧。
0: 另外就是哮喘，刚刚您也提到了跟情绪有很大的关系啊，但很多人也觉得哮喘好像是一种心理，越不想咳他越想咳，是不是跟心理也有关系？
1: 心理就是在情绪紧张或者环境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哮喘是可以发作的。但是咳嗽其实是我们无法去人体啊自己去控制忍住的，所以它当你想咳的时候，你肯定还是控制不住的。而如果不想咳，可能你老去想这个问题，可能也会诱发一些这种咳嗽症状的发生。只能说它可能有一种心理的这种到身体的这种互相影响的这一个情况吧。
0: 到临床找您看这个哮喘，您觉得这个发病率高吗？
1: 哮喘的发病率其实从这几年吧，咱不说时间太长，这几年来讲，其实哮喘的发病率是在不断的提高的，可能跟我们的这种生活环境啊，以及这种工作环境肯定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这种不光是哮喘，其实这种整体的过敏性疾病都在逐渐的升高。随着这种城市化的建设呀，以及这种经济，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比较好的时代，肯定这种过敏性疾病的人群会逐渐增多的。
0: 就是身体好像越来越敏感了。
1: 对，就是第一就是身体上自身的问题，第二就是外界的刺激的物体东西也会越来越多嘛。
0: 那对于想要预防哮喘发作的这些普通的大众来说，您有没有什么想要叮嘱他们的一些金玉良言呢？
1: 金玉良言我觉得提不到吧，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第一要早识别，尽早的去发现这个疾病，第二呢就是要去规律的用药，足量的去控制好这个疾病，第三就是要相信这个科学，相信医院的这种治疗手段，不要轻易相信这种民间的偏方，因为很多偏方里都是含有很多的这种不稳定的药物啊或者激素啊，从而导致的疾病可能进入一个好好坏坏的过程，所以说这种还是要经常到医院去看一看，可能比较重要，
0: 就还是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诊断才行，不能自己乱用药。
1: 是的，
0: 也不能听别人用的好了自己也用一用，是吧？
1: 是的。
0: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网上的这种 AI 医生进行诊断吗？
1: 现在 AI 其实还是非常的这种火的，也是非常前沿的。然后呢 AI 医生具体其实他能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诊断效果，其实跟就是比如像去咨询 AI 的这个人所提供的信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可能提供的信息并不准确，或者描述不准确，可能会偏离非常多。所以说呢，可能在这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更为重要了。如果你能提供特别准确的信息，可能有些 AI 医生呢也能给你一定的这种比较好的答复，但如果你的信息是有偏差的，可能这个结果就会差距非常大了，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0: 总的来说呢，这个哮喘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还是我们不重视、不规范的治疗。那今天听了从医生的介绍之后，我们也知道，只要科学用药，远离这些诱因，另外做好日常的防护，那我们每一位哮喘朋友还是能够顺畅呼吸、正常生活的啊。也是愿大家能够远离哮喘的困扰。再次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肺病科副主任医师丛晓东丛医生，感谢丛医生，谢谢，再会，
1: 再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 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解读三。

0: 养专家。
1: 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他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2: 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2: 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

0: 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他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

0: 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2: 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
0: 所以说营养方面，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2: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所以8块来钱，不到9块钱，
2: 对，
0: 咱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2: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2: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这些听众们、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2: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2: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2: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往桌子上一搁，真跟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1: 每罐150克，
0: 哎，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富中心会客厅》。

0: 代通道助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8: 经济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8: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哈，大家都去哪玩了呢？其实呢，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就在环球影城北边的1公里多的一个地方哈，一条全新的花园大道也是悄然开街了。它呢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试点项目梨园里花园大道。
0: 这条大道呢看似不长啊，1.13公里的一个街区，但却有1800平方米的四季花境，还有18个多巴胺色系的商业盒子，还有推窗见绿的生态，也有日夜皆宜的慢生活。
1: 是的哈，今天呢副中心会客厅我们邀请到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方的负责人一起来聊一聊这条花园大道是怎么从图纸变为现实的，梨园镇政府与建设运营团队又是怎么样合力把副中心打造出一张可复制可推广的花园样本。
0: 我们一直在说要打造花园城市啊，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呢正在践行花园城市的这个理念，把它践行到了社区里，践行到了每一条街道里，也践行到了我们的身边。欢迎今天做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中建二局华北公司梨园里花园大道的项目经理张乐。张经理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说说梨园里花园大道这个最新的项目。第二位呢是中建九月北京区的负责人蓝小超。蓝总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好，欢迎二位哈。同时在今天我们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这个话题呢就是五一假期你在副中心发现了哪一些推窗见绿的新去处哈，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手机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
0: 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好，那如果大家想了解哈这个花园大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来稍微听一下这个花园大道的一个小简介哈。在环球影城的璀璨灯光旁，一条1.13公里的花园大道正在重新定义副中心的街区美学。这里是梨园里花园大道，1800平方米的花境，44种地被植物，四季游景，18个多巴胺商业盒子，手冲咖啡以及文创市集，还有轻食茶饮，日

0: 们正在着力打造三最的营商环境，即综合成本最低、审批效率最高、行政服务最优，助力企业勤稳致远，做大做强。
1: 亚洲赛艇联合会名誉主席、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石，
2: 心向远来，心向旺之，祝愿北京城市副中心这座活力之城越来越好。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活力通州。
3: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4: 您看，刚才我们已经了解了到底这条花园大道是什么模样啊？提到花园城市的试点啊，先想请教一下二位，因为我们首先会想到就是绿化和美丽啊。当时在通州区，包括在我们的梨园镇，在和二位建设方沟通的时候，给这个项目的定位的关键词有哪些？
5: 当时跟镇政府沟通的时候啊，有以下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花园城市标杆。因为这个梨园里花园大道项目呢，作为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试点项目，致力于打造副中心花园城市样板，形成可复制的城市更新模式。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老旧街区换新。项目的目标呢，是盘活存量空间，激活老街的活力，形成宜居可停留的公共街区。第三个关键词是文旅联动节点。梨园里花园大道串联环球影城和韩美林艺术馆，正如刚才主持人介绍的，致力于打造呢生态文化商业一体的文旅配套节点。第四个关键词呢是全龄友好街区。梨园里项目呢建成以后，适配老中青包括幼儿等各年龄段的需求，构建全年龄段乐享的休闲场景。第五个呢就是关键词，就是属地文化彰显。因为位于梨园啊，结合梨园的地域特色，植入这个文化元素，打造有记忆点的这个街区 IP， 同时也是这个网红的打卡点。最后一个关键词呢就是长效运维的示范。这个梨园里项目呢，探索了建设养护一体化的街区管理模式，实现了景区的这个长效换新。主持人，
6: 几个关键词哈，也串联起了我们对这个街区的一个马上想走进去的这种感觉。
4: 对，其实说到梨园，可能大家并没有那么熟悉啊，但是我提到，比方说韩美林艺术馆，大家就很熟悉了，就在梨园啊这个地方。
6: 还有环影街区啊等等哈，都是在这个附近哈。包括像刚才张总也提到了，比如说像这个城市更新。还有呢，像这个绿色植入到城市当中，其实呢都是我们现在生活感觉哈，这个比较幸福哈，这种感觉包围着。
4: 这也是现在我们正在打造我们副中心活力之城的一个实践了。因为城市更新现在也是我们不光是北京城市副中心了，包括我们北京的各个其他区域啊，包括京津冀的各个其他城市，都在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6: 是，就是全龄友好的一个场景就呈现出来了哈。您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街区是1.13公里啊，它既要承载着这种生态，又要有商业和夜游。当时是怎么理解我们这种推窗见绿，还有出门进园这八个字背后的城市更新的一些理念呢？
5: 是这样，主持人，就是当时提出这个理念的时候，我们也是做了深刻的分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打破传统的围墙，把公园融进街区，融进生活。咱们传统的城市呢，就是住宅归住宅，公园归公园，商铺归商铺，割裂分开。这个推窗见绿呢，不是远处有绿化，而是家门口楼洞边，沿街就有绿带，

0: 梨园里这个项目呢，也是1.13公里的街区里面铺满了这种小的游园。
1: 嗯，其实并不那么长啊，不像我们其他的那个大公园，一说到那个特别大的一片，好几十亩甚至上百亩的地哈、啊，所以还是这种小公园的这种模式啊，
2: 嗯、小微的这种哈、啊、口袋公园的模式，其实更这个更适合街区和我们这个居民生活的这种一种生态的关系哈。还有其实就是我们提到了生态哈、啊，生态它不是单独做一个景观，是做这个商业和夜游的这种底盘，其实它还有很多的一些相结合的一些理念在里面，是吧？
0: 对，这个街区的核心呢是生态、商业、夜游的三合一。
3: 嗯，
0: 主要就是绿化做场景，沿街的绿带啊、节点游园啊，
2: 嗯，
0: 灯光的绿化这个造景，
2: 嗯，
0: 是夜游打卡、沿街商铺引流的颜值基底。
2: 嗯，
0: 灯光做了氛围啊，依托街区的裸眼3D。打造的沉浸式氛围，立体光影画面虚实交融，联动沿街绿化，夜间动态效果震撼吸睛，氛围感拉满，既点亮了夜游的景致，又聚拢了人流，激活了沿街的商业活力，整体的也串起了这个商业线，用1.13公里的生态绿廊，把绿色的舞台广场、沿街高端商铺、夜游的点位全部串联，形成了绿带牵引商业、商业激活游园的整体闭环。
2: 嗯，
0: 啊，这是当时的理念。
2: 哎，那现在的这个，其实，在五一期间啊，很多人都走上了我们这个花园大道哈，各自的感觉都不一样哈。稍后呢，我们也是有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哈，也请二位来分析一下。那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造景观变成了造生活聚人气哈，这个理念我觉得还挺新颖的。这个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1: 这个造景观好像就感觉就是一个、哎。老百姓的话叫面子哈，
2: 对对，
1: 这个造生活聚人气、让大家能够到这儿来，真的能够享受生活，这方面的小细节是怎么做的？
0: 主要就是不是只做这个形象工程，而是解决居民的日常休闲，这个遛弯亲子活动的刚需，宜居属性拉满，由孤立的建设变成全域的融合，整条的街区呢没有断点，没有留白，绿化呀、步道啊、商铺啊、夜景啊、灯光啊，一体化设计，不是碎片化的修补，是整条街区的一个这个整体更新。
2: 嗯，
0: 由白天的城市变成全日活力城市，白天是宜居的绿廊，便民游园，晚上借绿植景观、灯光夜游做氛围商业消费，实现白天宜居夜间兴商的一个效果。
1: 您一开始去这条街区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啊？就是什么也没有的这种状态吗？
0: 主要就是一些灌木丛生
1: 啊、就是没有经过我们
2: 感觉是吧，
1: 就是设计过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小小的我们的街区的感觉，就是一些灌木，也没有高大的乔木，也没有一些花朵之类的，是不是？
0: 花朵是很少，
1: 小野花
0: 的话有几株在点缀，
1: 但不是连成片的哈。
0: 对
2: 对，没有景观，比如说休憩的座椅啊什么的，可能这些还缺少一些，是吧？
1: 其实我刚才特别感兴趣，
0: 规划
1: 对，没有规划。
2: 嗯，
1: 您刚才说了一点，包括张扬在介绍我们的小片花的时候也提到了，日间是慢生活，就日间是以绿为主，夜间就叫微度假了。一涉及到微度假呢，就是政府提出的花园城市主题艺术商业街区。
2: 嗯，
1: 那特别想问问二位啊，现在我们的艺术街区里有哪些商铺，有哪些烟火气？因为如果是只有零星点缀的，没有成片的话，果然它也是不成气候的。二位，
2: 蓝总，
4: 主任好，您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得非常好。那这个项目呢，就是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一个副标题，就是具有烟火气的艺术街区。
2: 嗯，
4: 那如何把这个烟火气和这个艺术两个看似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的这个内容融合到一起，那确实是这个项目非常核心的一个功课。
2: 嗯，
4: 那我们的理解呢是，艺术不能是高高在上的，不能是这种捧着的，而烟火气呢也不能是乱哄哄和脏兮兮的这种感觉，得找到一个公约数，那就是人的情感。那花园城市主题呢本身就是要求街区要审美，大家看上去要赏心悦目，让人呢能慢下来，但同时也不能有距离感。那我们就在运营方案里呢定了一个原则，艺术得是长在地上的，能让人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那具体来说呢，我们的景观和装置并没有做成那种围起来大家触碰不到的这种雕塑，而是把艺术元素呢解构成街头的小品， 花镜的配色，甚至是

0: 晚上的灯光氛围的营造。
1: 嗯，
0: 那您散步的时候它就在您身边，不需要专门的去看展。
1: 嗯，
0: 那同时呢烟火气这一块我们通过运营业态的选择，像刚才咱们提到我们里边有那个汉堡包，还有这个包子铺，还有咖啡，还有一些手作的这些小工艺品。
1: 嗯，
0: 啊，我们是把这些呢生活有生活场景生活感觉的内容添进来啊，早上有这种蒸笼热气冒着热气，下午呢有咖啡的这个焦香，
1: 嗯，
0: 傍晚呢有人遛弯有人拍照，那这本身就是最好的烟火气的体现。那所以在运营上我们做的是不是切割，而是叠加。
1: 嗯，
0: 那这样呢才有真正的日间慢下来，夜间有微度假的一种感觉和氛围。
1: 嗯，
0: 啊，就像昨天其实现代音乐学院在我们现场举办了一个小型的音乐节
2: 啊，现代音乐学院的确也在咱们的那个街区内，在就在梨园镇。
0: 对对，然后他在我们这个街区呢也做了一个音乐共享商音乐共享盒子啊，定期的会在这里边举办一些活动，举办一些演出。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就是艺术走进生活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1: 是哈，这个家门口就能够欣赏到这么好的美景哈，然后还能够欣赏到一些音乐，不是去一些高大上的地方才能欣赏，其实艺术就在我们身边哈，这就是一个充分的体现。其实刚才还想就是据我了解到哈，我们其实在原有的街上还有一些比如说老的店铺哈，它依然保留在这里是吗？我们并没有说因为我们要更新要有新的东西注入进来然后把老的店面给赶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相融合在里面是吗？
0: 对的。
1: 嗯，包括像理发店呀面馆啊，其实这些都是有的，这些业态都挺全的，是这样吗？
0: 对，这一块其实在前期招商，这个预招商的阶段的话，政府这个方向给的非常明确。
1: 嗯，
0: 就是要招一些小而美有特色有内容的非标商业。
1: 嗯，
0: 啊，一些主理人他非常有情怀。
1: 嗯，
0: 那主要是因为原先这些周边的这个商业呢，它大多是像刚才您提到面馆啊理发店烟酒行啊，这基本的生活是够的。
1: 嗯，
0: 啊，但是呢相对来说有点单一。
1: 嗯，
0: 也不能够满足现代当代人对于社区商业的一个需求。
1: 嗯，
0: 啊，这匹配度还是差了一些。所以说政府希望我们引入咖啡茶饮，
1: 嗯，
0: 文创集合，创意餐饮，还有宠物友好这一类的新兴业态。
1: 嗯，
0: 啊，让社区生活更有多元的选择和新鲜感。
1: 哎，是这样哈。
0: 您提到这门对门的这个问题，其实说实话非常专业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主持人应该是非常了解这个街区更新的这个具体的事项。
1: 嗯，
0: 那其实这个确实是我们整个运营里边最核心的一个难题。
1: 嗯，
0: 那梨园镇的张红书记呢其实提出过，就通过新增商业空间来带动对面的商业我们共生发展的这个理念。
1: 嗯，
0: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启发。所以我们的思路是以新代旧，新旧共生。
1: 嗯，
0: 啊，有几个具体的做法。首先第一呢，在空间上我们不做对立，而是做维和融合。
1: 嗯，
0: 啊，所有新增盒子的主经营界面啊全部是朝内的。
1: 嗯，
0: 啊，和这个原先的底商共同维和出一个公共空间，不是做这种背对背，而是面对面。那第二呢，业态上做互相的相互补充的一个设计。
2: 对，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把拉环咖啡放在龙山村糕点对面。
1: 嗯，
0: 啊，那这也是通州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本土企业。
2: 嗯，咖啡配甜点是
0: 对，就一个做下午茶一个做糕点。
2: 嗯，
0: 啊，就变成了一个黄金搭档。
1: 嗯，
0: 那这样呢商户之间它是一种互相导流引流的一个关系。
2: 对，它的客群是一致的，
0: 对，他们不是抢生意的。
1: 嗯，对，相互支撑的。
0: 对，所以业界会越做越好。
1: 是的。
0: 那第三个呢其实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在镇政府的引导之下呢成立了新老商户发展联盟。
1: 嗯，
0: 那所有的事情大家都商量着来，比如这个开街节日促销怎么来联动。嗯，外摆区域如何来共用等等。嗯，啊，非常多的内容。那这样呢我们从你们和我们变成了咱们，那真正形成利益和情感上的一个共同体。
1: 嗯，其实还有吸引人的这个色彩也是非常独特的哈，这是多巴胺色系的这些商业盒子哈，也是让人眼前一亮，我觉得这给街区的色彩上可能也增添了一些活力的感受哈。其实你看像我们在之前也了解到了，像1800平方米的这种花境哈，大概是用了44种的这种地被植物哈。哎，我了解到好像我们选苗的时候也是一株一株的来看哈。
2: 对，
1: 也是非常的认真。有没有哪种植物的这个特别的搭配是我们想让市民停下来看一看凑进去观赏观赏的这种心思在里面呢？
3: 好的，主持人，这个呢其实最早的这个设计理念呢就是高低错落。
1: 嗯。

0: 选的这个苗，坚持一苗一选择优录取，每一株花呢都是经过反复的挑选，精心搭配。它们不仅是街区的生态底色，更是我们对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城市更新理念的践行。在这片1800平米的城市画境里呢，我们以植物为笔，以四季为卷，用44种地被织出了一条流动的生态画廊。其中两组的搭配呢，我个人比较满意啊，也是推荐给这个广大朋友。
1: 好，
0: 其一呢就是无尽夏绣球与小兔子狼尾草的动静组合。
1: 这个听上去名字就很有意思哈。
0: 是这个无尽夏绣球呢，是以饱满圆润的花球撑起了浪漫的底色，花色随着季节与土壤变化，这个一直绽放到深秋，为街区铺陈永不落幕的温柔啊，我们把这个叫做静。

0: 动意境之间呢，既让景观层次饱满，也让每一次路过都充满惊喜。
1: 嗯，
0: 还有一个组合，就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就是金鸡菊与八宝景天的季节搭档。
1: 这个是跟我们夏日来临有关系吗？因为昨天就已经是立夏了。
0: 嗯，昨天开街的时候都已经绽放
1: 了，是吧？嗯，好，这个搭配是怎么心思是怎么想的呢？
0: 主要就是金鸡菊啊，它是这个晚春初夏时节成片的这个花绽放。
1: 嗯。
0: 明亮的金黄色，从这个夏开始到秋，
1: 嗯，
0: 用热烈的色彩点亮整条街区的活力，
2: 嗯，
0: 也为夜游场景增添了温暖明亮的氛围。而当秋冬来临的时候，低调的这个八宝景天，
1: 嗯，
0: 便会悄然登场，肉质叶片间残出，
2: 嗯，
0: 粉艳艳的花束像撒在绿毯上的糖果。
2: 就是这种花的设计也是咱们专门找这种园林绿化设计师来搭配过的，是不是？
0: 是这个由最早的这个设计，然后再由深化设计
2: 啊，
0: 有两部分来完成这个绿化。
2: 嗯，哦，就绿化怎么样才能和这个街区的气质最搭配，都要好好的设计一下，包括四季都要有花啊。
0: 是这个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不同地被，包括不同的这个花的品种来营造这个啊四季有景啊，象征这个生生不息的一个这个感觉。
2: 嗯
1: 嗯，好，其实植物哈在我们这个生活的街区和环境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哈。您看像这个在我们这个广场上哈，我们因为还有一片是这个舞台啊，这个也是一个是长期打造的这么一个地块，是吧？
0: 是。
1: 嗯，那这个48块的双曲面的这个板材拼出这个特别流畅的这种效果哈，比如说这五一期间哈，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了，如果大家去过的话可能也都看到了，晚上的这个灯亮的时候哈，大家可能都会聚集在这里，特别是比如说孩子呀老人啊遛弯的时候哈，还特别是还有年轻人情侣都特别愿意驻足在这里哈。
2: 什么叫那个透光舞台啊？二位能给解释解释吗？
0: 透光舞台就是在这个传统混凝土的基础上，
2: 嗯，
0: 增加透光的玻璃纤维
2: 啊，就那个地面上有玻璃的那种感觉。
0: 对，就一个圆柱形的玻璃纤维，
1: 嗯，
0: 啊，里面设置灯带、发光体，然后透过这个纤维来呈现一种在这个传统混凝土上有这个发光的效果。
1: 嗯嗯，哎，这里面是不是还有这个会瞬间会闪出12生肖的这种光影秘境，是吗？
0: 是的
1: 啊，
0: 就是，
1: 这个是怎么设计呢？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0: 就是当灯光亮起的时候呢，这个由48块双曲面玻璃混凝土组成的这个舞台，
1: 嗯，
0: 会瞬间变成一个藏着12生肖的光影秘境。
1: 嗯，
0: 这个光影秘境呢，对于广场起舞的孩子，会瞬间吸引，
1: 嗯，
0: 12生肖的轮廓在星光里闪现，仿佛踩着传统文化的脉络起舞。这个舞台呢自带这个故事感与仪式感，每一步都像在与时光的生肖图腾里对话。
1: 嗯，其实
0: 从容又充满底蕴。
1: 对，其实我们知道哈，这个生肖对于孩子的吸引力还是非常强烈的哈。嗯，一个是小动物，一个是生肖。
2: 嗯，其实对于很多我们的生肖来说都是有那种拉近感的，因为我看到过啊，我去了一次五一期间，因为五一我正好在西吉那儿住，然后我呢知道有那个高县公园也开了，包括我在新闻里也看到我们梨园的那个小街区也开了，我就骑自行车骑了特别远，专门去踩了一脚，我就发现在那小朋友很多，然后也有生肖啊，包括也有这种小的商业街区，有很多人都在拍照啊。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还有朋友在问说，为什么我们叫盒子，
1: 嗯，
2: 就不叫店或者不叫街区，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哎，二位把这个盒子的概念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吧，正好有听众问。
3: 首先我们这个商业这一块呢是采用装配式建筑来做的，
2: 嗯，
3: 因为它要满足我们的一些政策要求，城市更新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属性
2: 啊。装配式就是搭起来的，是不是跟搭积木似的？
3: 它相当于我们在工厂啊，
1: 嗯，
3: 前期呢跟商户我们是做的预招商嘛，做了一些这个定制化的工作，在工厂生产完之后，整个盒子从天而降
1: 啊，拼起来
3: 运到现场落到这儿的，拼都没有拼，
1: 哦，
3: 直接
1: 落在这儿了。哦，
3: 对，再一个另外的话呢，盒子在我们看来可能更有一些想象的空间，
1: 嗯，
3: 啊，它并不像一个建筑那么冷冰冰。 兵啊，就我们您看到现场的盒子落完之后呢，商户也发挥自己的想象，然后创造出更美好的一些这个妆造啊，包括展陈的效果、啊、
1: 嗯，所以这样的这个想法还是非常奇特的哈。
3: 对，
1: 嗯，那您看像包括这个比如说我现在没什么事儿，走在街上想逛一逛，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2: 有什么推荐的？是不是
1: 有什么推荐的？
2: 对，比方说针对我跟张扬这样的我们的上班族啊、嗯、或者是针对一个退休的阿姨、
1: 街坊邻居，
2: 就不同的年龄
1: 是吧、
2: 啊、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推荐，咱们简单的一两个小点来推荐一下。
3: 嗯，如果是退休，对退休阿姨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想让她能感受到的是这种自家楼下家门口的一个户外客厅的这种感觉。
2: 嗯，
3: 那街区里呢，到处是花花草草，林荫下边呢也配备了很多这种歇脚的长椅，就是您带一杯子，然后揣把瓜子下楼，对吧？咱们就坐在这儿，坐在盒子边上的这种公共的外摆区域上，晒晒太阳，闻闻花香，跟老邻居呢聊会儿天儿，其实也不用消费，也没人撵您，对吧？您就像这个在自己家一样舒服自在，这是我们希望给您带来的这种感触。那另外的话呢，如果是换成年轻情侣晚上来啊，就最大的印象应该就是特别好出片啊，我们有灯光秀，有艺术装置，
1: 嗯，
3: 每个盒子的电招啊、外摆，还有这种橱窗的陈设啊，都是专门设计这种打卡点儿，
1: 嗯，
3: 啊，这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您带人来就行了。
1: 对，只要来就对了，
3: 对
1: 是吧？
2: 是，所以还是要留个小小的悬念，也不能把每个细节都告诉大家。但是我的确是去走了一走，我觉得街区不长，但是很有看头，同时呢，每个小点都值得去驻足啊。其实说到梨园呢，刚才好多朋友听我说到了这个韩美林艺术馆，听张扬说到了街区的南边就是环球影城，一下子觉得这两个文化地标让梨园就生动起来了。那到底在设计动线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呼应这两个文化地标？包括还有哪些城市更新当中的更巧思的小细节呢？这样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这个花园城市的城市更新试点。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

0: 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行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那这个五一假期刚刚结束哈，特别想知道大家这个五一假期都去哪玩了，
0: 尤其是在副中心啊。我跟张扬是扎扎实实的，应该
1: 长在这儿了是吧？
0: 玩了五天吧。
1: 对，我在永乐店住了三天，
0: 我在西吉住了三天我又在我们副中心的这个范围内又住了两天
1: 对，特别是这个充分深刻的哈，深度的去体验了一下我们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美丽乡村哈。当然了，我们还在有其他的地方也同时在热闹着哈，比如说我们这个花园大道，梨园里的花园大道哈，也是悄然开街了，
0: 是我们副中心第一个花园城市的试点项目。
1: 是哈，这样的也给大家这个稍微介绍一下哈，这里都有什么呢？这个街区其实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长，是 1.13 公里的这样一个街区，它有1800平方米的一个四季花境，特别是18个多巴胺色彩的一些商业盒子在这里特别惹眼哈。在这里不仅能够推窗见绿啊，而且还能够让自己这个出门就进园了，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哈。
0: 是，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梨园里花园大道啊，到底有什么文化地标。在上半段的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说了，其实两个文化地标大家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就是挨着我们的环球影城大道哈，另外一个呢就是就在我们梨园里的核心区的我们的韩美林艺术馆。所以这两个文化地标怎么样融起来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中建二局华北公司梨园里花园大道的项目经理张乐和中建九月北京区的负责人蓝小超，就是这个项目城市更新的应该说是设计者建设方啊。想问问二位，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两个地标，我们怎么把这个动线串起来，让它这个元素呢能够充分的呈现，让去这两个地标的朋友又能比较方便的感受到我们这条新的街区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梨园里项目呢本身就是北街韩美林艺术馆，南邻呢环球影城，它本身就形成了一条线性的文化通廊。韩美林艺术馆方向也是我们设计的北动线，沿街布置了韩美林授权的十二生肖艺术灯具，与艺术馆馆藏呼应，强化韩美林艺术 IP 叙事感。透光舞台采用48块双曲面板材拼合12生肖轮廓，夜晚亮灯时与北区的艺术馆装置呼应，形成了地面灯具艺术馆的视觉通廊。南动线环球影城方向呢以活力梦幻体验为中心，作为环球影城的对景线，街区视野通透，向南可眺影这个环影的地标，形成了街区影城的视觉轴线。视觉通廊设计方面，我们采用了三大的关键呼应。第一个就是艺术语言的呼应，北面是韩美林艺术馆，提取韩美林作品中的生肖、动物等融入了街区，让街区成为艺术馆的户外延伸展区。向南边的环球影城是采用了奇幻氛围的呼应。这个色彩方面，商业盒子采用多巴胺色系，像马卡龙粉呢、蓝呀，花镜以这个金鸡菊等亮色植物为主，呼应了影城的童话感、欢乐感。空间过渡，我们采取了南北交融的方式，从北向南，空间由静谧逐步过滤到这个活力商业。北区舞台艺术座椅，中区为灯光花镜组合。南区采用乔木点缀，各区穿插商业，形成静雅动趣的节奏变化，自然的衔接了两大地标。
1: 那不得不说的还有一个文化动线哈，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
0: 对，
2: 是文化动线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游客动线，上午这个逛完韩美林艺术馆，中午游梨园花镜与艺术装置，下午打卡商业盒子，晚上看观影的烟花，形成了艺术、自然、商业、文旅的一个闭环体验。
0: 就是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哈，咱们把这个路径上，反正您要走，这两个都是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著名的文化地标。您要去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就在这条街区里走，
1: 是的哈，
0: 边走边享受这个趣味。
1: 对对对，从南走到北哈，
2: 是的，
1: 好，有没有像这种视觉记忆哈？比如说，像这种色彩梯度啊，还有光影的这些节奏串联起来，会让人，记忆犹新、流连忘返的这种感觉吗？
0: 不得不拍照的，
2: 是。
1: 还而且还有就是像我们北侧的韩美林艺术馆，南侧的环球影城，其实都是自带流量的。我们就有这么样一个好邻居，其实也是相互支撑的哈，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跟这些自带流量的这些好邻居做一些什么客流互动的联动啊？比如说附近居民的一些反应啊等等，有没有去了解过？
0: 刚才提到那个生肖的时候，我就想了这个韩美林艺术这个作品当中这个生肖主题、动物主题啊，是那么多，包括我们现在运上行的那个游船里也有韩美林大师的这个作品融入。那我们有那么多的灯光啊，包括舞台造型啊，到时候把韩老师的作品融入进去，经过韩老师的同意的情况下，这是多好的一个创意啊。
3: 这个其实我们在策划和设计之初就已经考虑了，
0: 想到了。
3: 韩老师的这个创作作品呢，其实就藏在咱们街区里。您走在街上，
0: 是不是找彩蛋？
3: 是的，是的。您走在街上呢，就相当于看了一场韩美林老师的这个
1: 艺术展
3: 览。这里呢，其实我就不做过多的一个剧透，留彩蛋啊，期待那个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前来发现。那后续呢，我们也将在街区博物馆里与韩美林老师继续合作，开展一些公益性的展览等活动。那对于环球影城，刚才您提到这一块的话呢，其实我们最初的规划呀，除了服务社区之外，那最重要的就是承接环球影城外溢的文旅资源。并做好这个环影游客的驻足副中心的一个配套服务和体验。那这一切呢，其实我们都在默默地发生着因为我们这条街区有几个酒店大多数住的住客呢都是环影的这个游客就是他白天游玩完，晚上到我们这儿上街来这个逛一逛吃吃喝喝，感觉还挺好的。那期待呢有一天能够在副中心的这个文旅地图上呢看到有一个圈圈是梨园里花园大道这个项目。那镇政府其实在这方面也一直在做着努力，那同时呢我们也努力做好基本功为环影的客户做好服务。
1: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一种模式哈，就是政府引导、商户联动、社区参与和专业运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社区居民具体可以参与到哪一些街区的共建或者是反馈当中呢？
3: 社区参与不是一句口号，那我们从最开始就这么干方案阶段呢，我们给周边的居民发过大量的这种调查问卷，就是想搞清楚大家眼里的街区希望能长成什么样。然后呢联合社区，我们开了很多次的居民议事会把大家和政府部门还有商户们请到一张桌子上一起研讨，就每一条一条的过讨论我们的改造方案。另外呢我们还专门留了40平米的盒子空间。这部分呢是不对外经营的，是免费提供给社区作为街区博物馆和社区共享空间，来满足大家日常的文化生活需求。那所以这条街从根上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实践案例。
0: 共建共治共享这三个就是我们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要和居民要和街区里面的打引号叫原住民包括原住的商户要处理好的这个关系
3: 对，是的，
1: 是的，是的，没错。您看像我们在这个建设和运营方面，其实比如说像多专业同时施工花镜还有全息设备，
0: 对对，
1: 以及休憩设施等等，在这个安装作业的时候，当时就像我们这个梨园镇政府还有我们建设和运营方是怎么保持高效沟通的，来共同推进这个事情

通，这个项目啊确实还是比较复杂，因为它涉及到地下管线、花境绿化、全息裸眼 3D 设备、修葺配套设施等多工种的穿插作业，场地重叠，工期还比较紧。我们与驴儿镇政府呢通过沟通建立了常态化、扁平化、现场化的沟通推进机制，保障施工有

0: 交叉作业的工序衔接、场地占用、夜间施工、交通疏导等问题提前预判，提前协调。
1: 哎，听说咱们把办公地点都搬到现场去了，是吧？
0: 是，我们跟镇政府，包括跟九月这边，这个实行现场办公、合署办公，有问题及时处置。
1: 哎，
0: 包括呢，不局限于会议室、镇主管的领导、项目负责人、施工设计、安装各方常驻现场，遇到这个花径苗木进场、全息设备管线预埋这些关键节点，都要现场这个定方案、定工序、定时间，避免层层请示、拖延工期。
1: 这个还是非常高效的哈。
0: 是。
1: 比如说像我们有没有这个统一的施工界面呀，还有这些这个排布啊等等，包括像我们闭环管理这方面都做了哪些的推进呢？
0: 这个项目呢专业工序比较多。我们在由这个镇政府的这个牵头领导下呢，划定作业区，明确了花径绿化、光影设备休憩设施的先后施工顺序、进场时间、错峰交叉施工、互不干扰、互不等待，我们不打乱仗。同时呢，同步统筹栈道、文明施工、居民诉求、安抚等属地管理的事项。像主持人刚才提到了，我们当然也建立了问题的清单和闭环管理的措施，共同梳理这个难点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镇政府负责协调政策把关，我方负责按照设计标准、时间节点落地建设。逐项消耗闭环推进，既保证多专业同步施工不打乱仗，又严守安全质量和市容的管控要求，高效地保障了项目按期建成投用。我们呢也兑现了我们对这个政府和属地居民的一个承诺，按期开接。
1: 确实是哈，这个五一期间呢也是很多人哈这个到这里去休闲度假的一个好去处哈。特别想问的就是，我们与普通的市政道路改造相比哈，花园城市试点在施工标准和工艺上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其实不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景观的精致度远超常规市政。普通市政呢就是只满足通行、硬化、基础的绿化，花园城市呢试点项目就要全域花径造景，不是简单的种树铺草，而是多品种的地被的组团搭配，层次这个鲜明，四季有花，对苗木的选择也比这个常规的市政项目要严格的多，工艺更讲究美感和艺术质感。第二个就是呢，这个花园城市项目是多专业融合，跨界施工标准更高，普通市政主要是以道路、管网还有这个路灯为主。花园城市呢要融合绿化、裸眼 3D 还有艺术景观构筑物加休息设施同步落地，涉及园林、弱电、艺术装置、市政土建等多专业交叉工序衔接，包括还有我们这个比较特殊的就是曲面造型、灯光联动，这些交叉在一起远超常规的市政道路改造的一个标准。
2: 所以还真是我们各种那个标准要对应不同的我们的更新项目啊。它比那个市政的还是要高很多的，是吧？
0: 是是是。
1: 那其实在五一假期客流集中的时候哈，咱们街区的一些商业盒子和小店都是怎么做到既有这个有序又不失热闹？有没有这个哪些服务的细节专门为咱们家庭游客来设计的呢？
3: 我们的办法呢实际上就是两条腿走路。商户自治加上政府保障。商户联盟呢商量着定外摆时间、门前卫生的责任区、自己管自己，这样不乱。那同时呢
2: 是可以外摆的是吧？我插您一句。
3: 是的，是可以做一些外摆的。
2: 这个特别适合现在的天气哈。
3: 是的，对，非常舒服。同时呢就政府也给我们配备了专门的保安保洁团队。作为强大的后援团，这是秩序维护的一个底气。那热闹呢不能光靠卖东西，得有内容。五一我们安排了大量的亲子活动，包括小丑演出互动啊，十二生肖搜集令打卡，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还有非遗的手作体验、妆造的体验啊，小孩呢玩的满街跑，家长呢也乐在其中。一家人其乐融融，热闹也就这么起来了。
1: 哎啊，这也是我们假期想看到的一些场景哈。作为运营方强调的就是长期运营的这种反推设计哈。那么这条街未来的一些业态，会像季节一样轮换吗？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梨园镇政府跟咱们这个运营方有没有作为街区哈，比如说年度体检这样的一些事项吗？
2: 对，
3: 就是适当的迭代是要有的，但是我们整体的思路呢，不是轮换，而是扎根儿。我们想。不想做那种就是红了三个月就换一批的
2: 网红，
3: 对，而是希望商户在这里能够扎根下去，啊，越做越好。所以我们给的不是短期的租约，而是实打实的长期陪伴，啊，遇到经营上遇到问题难点，我们帮着一起来想办法解决，啊，只有商户从小店变成老朋友，街区的热闹劲儿才能真正的长出来。那至于年度体检呢，政府和我们一定会一起一块做这件事，啊，定期给街区把把脉，让街区越活越健康。
2: 您看，好多朋友还在问说，现在到底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的店能给我们推荐推荐吗？来，您给我们念叨念叨。
3: 其实我首推教父汉堡。对，因为我之前
2: 教父就是那个我们西方那个电影里的教父哈。
3: 是的，之前我在欧洲吃过一次汉堡之后，就印象特别深。回北京之后呢，基本上跑遍了北京所有的这个好一点的手作汉堡店。那咱们这个街区的汉堡呢，40多块钱，其实品质上相当于三里屯100多块钱的汉堡，吃起来非常好吃。它一天大概能卖出200到300单。
2: 现在流水还挺不错的，
3: 10000多块
2: 啊，一天。
3: 是不是涉及商业机密
2: 啊？那就证明大家还是用腿来买单了，
3: 是
2: 吧？用钱包来买单，因为40多块钱的汉堡，说实话，如果咱普通的居民不便宜的，
3: 是，
2: 对吧？但是它应该是性价比比较好，是不是？手做汉堡，就它不是说那个大工业怎么做出来的啊，跟我们有些快餐店一样。好，这是一家，还有吗？
3: 还有这个侯阿姨的商店，它是现在在我们店铺的名字呢叫好办。这是两个非常年轻的小女孩

0: 拌是那个拌面的拌吗？
1: 侯阿姨餐厅，然后
0: 干
1: 好拌
2: 啊，侯阿姨餐厅好拌，
0: 专门做拌面的。
1: 对，这家店呢量大且实惠，然后这个味道也特别棒。特别适合现在天气热了，夏天大家在这儿纳凉，在这儿吃点小吃，感觉非常好。
0: 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有我们原来的面包店，包括还有我们的那个拉环咖啡哈，
1: 对，拉环咖啡也特别棒。
0: 好，就这些店其实都是很有接地气儿的，然后很有烟火气的。同时呢，就像您说的，也是前期经过考察，它本身其实就是有一定的商业运营的基础的，不会说昙花一现哈。
2: 对，没错哈。所以这个在建成之后哈，我们这条街其实像这些花境啊，还有设施管理啊，需要一个长期的、长效的这样一个养护哈。在建设阶段，有没有就是说为后续的日常啊维护啊留一些方便的接口呢？
3: 其实主持人，我们这个在设计和施工过程当中啊，就已经考虑到了后期的养护。建设时呢，也提前了预留了很多的这个便捷接口。你比如说花境植物这一方面，我们选用了省心体制做模块化设计。省心体制呢，指的就是我们44种地被呢，选用了耐粗放管理、低维护的宿根品种。它呢，这个病虫害好，病虫害少。能减少后期频繁的修剪和药剂的养护的成本。分区模块种植的优点在于呢，它可以根据生长周期划分不同的区块，预留清晰的养护边界。如果后续呢某一区块这个植物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这个单独的补植更换，不会影响整体的景观。这样呢也方便快速补栽。包括我们还预留了高效的灌溉接口，花境底部提前铺设了分区这个灌溉的管线和快接阀门，预留了检修口，后续只需连续水源就能分区精准的灌溉，不用大面积的人工洒水，省时省力还省水。
0: 对，这个灌溉绿化就是我们有效的长期的维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不然以后现在那么好的景观，到时候要是维护不住哈，这可能居民也觉得很遗憾了。
2: 是这样的哈。像今年五一开街之后，就是二位有没有去到我们的街区去作为一个我们的普通的消费者
0: 游客对对对，
2: 去感受哈我们这个建成之后的花园大道，各自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张总先来。
3: 行，因为那个这个呢，公司也比较重视这个项目，我们呢也是特意去过几次，尤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5月3号晚上，我特意去看了一下那个广场舞台的一个呈现效果。然后呢，听见这个市民呢指着这个街区说，哎，这里就像个小花园一样，比以前好看太多了。还有的年轻人在这个舞台前打卡拍照，其实那一刻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啊，
0: 因为您肯定觉得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3: 是
0: 不
3: 是？
0: 是
3: 是
0: 是，
2: 对对。哎，有没有回想到比如说，哎，这条街区现在已经开街了，整体效果还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哈，有没有回想到当时这条街还没有升级啊改造的时候呢，那种状态，包括我们的从图纸设计一直到现在街区成型了，有没有这种像过电影似的回想？
3: 其实听到市民在谈论这个项目的时候，感触比较深刻，从图纸设计到精细施工，感觉所有的这个付出啊，都在市民一句真好看里有了价值。其实啊，这不单纯是项目完工的一个成就感，更是被大家认可喜欢的自豪感。
0: 真的是。那会有居民来跟您聊聊吗？比方说这个，哎，您是这个工程的项目啊，我觉得这儿特好，或这儿以后还得改进，会主动您找他们聊或者他们找您聊吗？
3: 其实不光5月3号，其实在4月30号晚上开街的时候，有好多居民凑到我们身边，说这个项目，弄得不错，这样的话语，其实，当时心里就特别感动。5月3号再去的时候呢，其实是还是想去这个印证一下，这几天的运营情况，包括这个有没有这个达到开街当天这个市民对我们这个肯定的这个话语有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2: 蓝总呢，这一天您到那儿去逛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1: 其实每天都在逛那个分两个层面来说吧，其实从工作角度来讲，就是我作为项目的投资方和运营方，更多的呢是做一个观察者的角色，得在街上呢 这个各个角落到处转，
2: 嗯
1: 啊，发现问题及时来解决问题。
2: 嗯，
1: 您看，因为街毕竟刚开始运行，还是有一些或多或少运营上需要去处理的一些事情。
0: 嗯，现在还有哪些小细节您觉得还是要改善的？

0: 其实包括有一些这个座椅的高度啊，
1: 嗯、
0: 然后像这些适配性，可能还需要再去
1: 调整、
0: 再去调整啊、
1: 嗯。
0: 包括可能有一些这个盒子在运输过程中造成的一些磕碰、
1: 嗯、
0: 啊，我们后期也会再去整理。然后还有最关键的就是水电的安全问题、
1: 嗯、
0: 啊，我们还会继续的定期的去复查。
1: 嗯
0: 啊，在个人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随便找一个外摆区在那儿坐一坐，然后观察一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
1: 嗯、
0: 那这个呢，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欣慰啊、
1: 哎，
0: 也是一种放松。
1: 是这样的哈，像我们说的推窗见绿、出门进园，说到底其实就是给老百姓日常用的哈。您自己最喜欢哪个街区的哪一个角落呢？像刚才除了您说的哈，
0: 嗯、
1: 喜欢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一坐，外摆街区坐一坐，嗯、您？最喜欢的这个整条街的哪一个部分呢？

0: 火气的，然后有小动物什么小狗哈，撸一撸，这种感觉就是很生活。
1: 我们街区上也有家店叫这个萌宠小店，
2: 嗯
1: 啊，它就是一个粉色的商业盒子，旁边有个巨大的一个这个卡洛黑体一个小猫，啊，这个店就是可以在那儿免费的撸宠啊，然后

0: 对，
1: 但是大家要注意文明啊，这应该也是您看着大家的这个文明素质现在都还可以吧？
2: 是的，挺好。
0: 没错哈，像这个项目我们被是寄予梨园样本的这样一种期望哈。如果其他的街道想来学一学的话，您希望传递什么样的关键词给对方呢？
2: 我认为第一个词呢，一定是以人为本。那这条街呢，从最开始就是为周边居民提供服务的，那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而不是把我们认为好的硬塞给他。那第二个词呢，是烟火气。我这里呢，不是冷冰冰的商业盒子，而是一个全新的有活力的这个社交场景。生活味儿是这条街最根本的灵魂。那第三个词呢，我想说共生。您看这个新老商户门对门一起做生意，一块赚钱，对吧？然后居民议事会

0: 句话来推荐还没有来过的一些朋友哈，来这条街看一看，您会说什么呢？
1: 其实有很多的话想说啊，这儿就用一句话表达自己这个最内心、最期盼的和最真实的想法。
0: 嗯，
1: 就是呼吁大家一定要来梨园里看看啊，这里有我们亲手种下的花，拼好的时光，更有你停下来、慢下来的温柔角落。欢迎各位朋友来这里打卡。
2: 嗯，
1: 谢谢。
2: 好，来。咱们还有哪些小那个小细节要跟大家推荐？大家还在继续说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聊天室里今天好多朋友都说想去逛一逛啊。
0: 对，你看陈明迪说了哈，之前不知道梨园里哈，之后一定要安排上，还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梨园里烟火消费指南哈。
2: 对对对
0: 对对对，给大家发了一些图片哈。
2: 是门口就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指南的牌子吗？你看。有环球影城啊、湾里啊、韩美林艺术馆啊、梨园主题公园啊，这么一圈啊围着。这个消费指南是我们在现场就能看到的吗？有一张消费指南的图，我们听众发过来的，我给二位出示一下。
3: 就我们会在这个每个商店里边都会放一些这个宣传指南，包括我们的街区博物馆。就是大家可以这个也都是免费来体验的，然后路过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发一些这个导引。那不光是宣传我们梨园里花市大道，同时也是宣传我们通州区副中心所有的这些文旅项目。
2: 对，苏仙堂说晚上经过灯光特别好看，好多小朋友放学后呢都会去那玩啊，流连忘返。真
3: 的
2: 是放学以后去逛一逛特好啊。
0: 对，用户1528说了啊，这个十二生肖哈、透光舞台很有新意啊，现在科技和传统相结合真不错。
2: 还有7758也说了，说这个而且呢是绿色低碳改造的，也同步增加了社区的绿地，实现了居民的推窗见绿。这是从居民的角度来看的啊。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留言，这个
2: 支招啊，
0: 对，留言支招。你看，像这个，我哎呀，这刚才翻过了哈，我来看一看这个
2: 1528哥，他说透光舞台去过了，
0: 啊、对对对
2: 很有新意，是现代科技和传统的结合。
0: 哎，7758还说了啊，像这个鹿通公园作为北京通州站周边绿色示范片区的一部分哈，未来将会实现滨水空间与社区微花园的一个串联，打造家门口的滨水客厅。
2: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首家的这么花园街区的试点，以后可能会在副中心出现更多，包括在我们其他的区啊，包括在京津冀的其他的城市。
0: 没错，您看还说了，7758说副中心呢已经建成54处以上的公园，总面积呢是超过6000公顷，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的这样一种场景哈。
2: 非常感谢二位啊，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介绍了我们副中心的这个第一条，我们的花园街区啊，应该说又有烟火气，又有我们的绿意，也希望我们这样的街区呢越做越好。后续二位也说了，我们会随时的跟进，希望这个街区呢能够有活力，有长久的生命力，同时也给其他的花园街区的试点提供更好的样板。
0: 是的，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您可以在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三地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永定河作为京津地区的母亲河，流经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五省市自治区，全长759公里。它不仅滋养着流域内的生灵万物，更串联起了一段段历史，一缕缕乡愁，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永定河文化，成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核心载体。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深耕京津文化的研究专家，和我们一起走进永定河畔的文旅秘境，解读每一处风景背后的文化密码。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二级教授、南开大学文学博士许振东教授。许老师你好。
4: 一般你好。非常

0: 只不过呢，永定河长期流淌在我们的身边，对永定河呢倒是有一些了解。永定河呢，它的历史啊确实非常长远，而且呢，据我们的考察呀，永定河它的名字呀，在我国众多的河流里边，它是最多的，比较早的，曾经叫过治河。还叫过雷水，后来呢又叫过清泉河，再后来叫卢沟河、三干河、无定河等等。永定河呢，最初它是不定的，它的下游河道是经常的改道，尤其是在金代，我国历史上的金代、元代以后，尤其是上游树木的砍伐，造成了后来水土的高度流失。实际上在这之前，它是清澈的，因为它有一段名字呢叫清泉河。
1: 清泉河听这名字就非常好，而且水质非常的清甜，对吧？
0: 对对对，没错。所以呢，就是经过了这个金代、辽代这一段的转折，因为京城要建一些高大的建筑，而且这个人们生活要用木炭，所以这个木材呀就被砍伐，木头植被就被破坏了。
1: 也就是当时的环境的破坏导致的这条河泛滥时期居无定所。
0: 对对的，经常在我们的下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京南永定河这一段呢，河道改洗的频次非常非常多。
1: 以前泛滥是在什么时候？
0: 它一般永定河的这个泛滥有三次，最初的一次是在就是春天刚开始，冰开始解冻，这叫我们一般叫凌汛。再后来呢，就是麦子出黄的时候，稍晚一点。
1: 那个是怎么导致的呢？
0: 也是因为这个夏天的雨量增大，
1: 降雨。
0: 降雨。造成比较大的泛滥吧，水比较多。当然更大的一次啊，可能最近我们也有体会，就是夏末秋初。
1: 夏末秋初，一年四季有三季泛滥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还会选择这条河流定居的呢？
0: 永定河呢，贯穿京津冀三地啊，地缘相接，人员相亲，各个方面都是相亲相连的，文化一体，
1: 对，
0: 历史资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那么呢，永定河这条大河呢，从上到下呢，就把我们北京、天津、河北三个地方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1: 串在了一起。
0: 对，没错，
1: 对吧？
0: 我们去看永定河，到底这条河给我们三个地方带来了什么呢？我想呢，首先呢，是一种比较鲜明的永定河的精神。
1: 永定河精神。
0: 这种永定河精神，实际上不同时代体现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感觉呀，就是一次次永定河的水患，尽管呢，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艰难困苦，但是呢，也培养了这个永定河流域我们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1: 就这条河看似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灾难，但也是锻造了我们的灵魂，而且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更加有信心，
0: 对，
1: 更加自信了起来。
0: 对，
1: 对吧？
0: 对，三五年一次水灾，水灾过后人们又返回家乡，他们靠什么一代一代的在这片土地上耕耘，这种达观的精神是不可少的。所以呢，我们行走在永定河流域，经常看到我们一曲一曲，长演不衰的古典的、现代的，各种戏曲节目在我们的舞台上上演。
1: 好，既然徐老师已经提到了戏曲艺术，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永清一田庭云里的唱音阁，来一起感受一下

0: 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外景主持人石阳。我现在啊，就是在永清一田庭园里的畅音阁。这扇古朴的大门背后呢，就藏着永定河滋养下的永清人与戏曲的秘密。郭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您好。
0: 非常荣幸今天来到这儿啊。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好的。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一田艺术学校的戏曲系副校长，我叫付小丽。
0: 我进入这个畅音阁啊，最大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木材独有的这种味道啊。
1: 对的。
0: 很特别。
1: 对的对的对的，确实这个香樟木的味道确实是很让人一下就仿佛回到了这个数千年前的那个咱们的这个。
0: 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确实有穿越的感觉。咱们这个古戏楼啊，是从咱们江西的景德镇，然后呢一比一还原回来的啊。因为呢就是确实这个古代的戏楼跟这个戏曲呢又非常非常的接近啊。所以呢我们是在这个江西的景德镇呢是一点一点拆下来，把这些木头拆过来，然后呢到了咱们这边来组装的啊。这是一个榫卯的这个结构啊。然后呢咱们的这个戏台其实跟就是在装的之前是有不一样的啊，因为呢就是最开始的这个古戏台啊，它是比较小的，不太适合于演出，但是呢咱们是给它把这个台口扩大了，然后呢现在这些一些小的一些折子戏啊，然后还有一些武戏啊，都是可以在台上上演的。我们也是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演过很多很多剧目了。对，尤其是我们也会邀请一些这个周边的京津冀的这些剧团来上演这些剧目，比方说北京京剧院，像是河北梆子剧团、天津河北梆子剧团，然后还有北京评剧院、中国评剧院，他们都有过来演过出。
0: 有没有机会可以体验一下咱们的变装
1: 啊？当然可以啊，我们这块有那个沉浸式的那个戏曲变装，也有汉服的这个变装啊。戏曲那个变装呢，咱们就是有最严谨的。像戏曲里面的大衣箱、二衣箱、三衣箱，然后咱们的盔箱，然后那个化妆包头的老师都在，然后呢咱们是全套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变装，然后呢在舞台上我们也会有专业的老师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教学。
0: 就是说我们如果零基础也可以来、
1: 没有问题，当然可以的。因为这个呢也是现在人们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就是沉浸式变装嘛。
0: 对对。
1: 然后呢上这个古戏楼的这个戏台上，然后呢唱一曲或者是走点身段都是非常美的。
0: 哎，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周围雕梁画栋非常惊艳。
1: 对。
0: 那四周的门楣上还有很多特别生动的人物的雕刻。
1: 对对对。
0: 有什么样的典故吗？
1: 我知道这个门楣啊，它这个主要是讲的是两个故事。一个呢就是郭子仪拜寿，然后另一个呢是刘备招亲。在咱们的戏曲里面呢其实也是有对照的啊，就像那个郭子仪拜寿的话，咱们就能听到过评剧也有，咱们梆子也有，京剧也有啊，就是最著名的这个叫打金枝这个剧目。然后呢像那个刘备招亲呢，咱们就是京剧里面非常非常一到过年就一闭眼的一个剧目了，就是龙凤呈祥啊，这个剧目，这两个剧目。对，这旁边雕刻呢的就是这两个故事，然后呢它的一些人物的画面确实也是栩栩如生的啊，这个雕刻的工艺。对对对，非常的
0: 精美。希望大家有机会来看看。
1: 对，一定要过来看一看。咱们不仅有这个门楣啊，咱们这个舞台也是非常的别致。咱们就是沿袭了之前这个老的这个舞台，有出将入相，虽然咱们没有写到上面啊，但是也是以这个出将入相为主的。两旁的咱们这就已经是给他拼死了，咱们都是从后面就是出来的啊。所以呢就是这个舞台呢比正常的是要大一点的，刚才也说到了啊，一些小的剧目呢都是可以的。咱们还有一个顶，这个顶呢一定要过来看一看。对，就是说是说不出来的，就是一定要亲眼的过来目睹一下，然后呢过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我觉得 是一个咱们京津冀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在这个周边能有这么古色古香的这个古建筑确实也是很难得的啊。如果是说是那种资深的这个爱好者的话，也可以过来唱一段，
0: 不虚此行。
1: 对，尤其是现在有些小的孩子嘛，想要给他培养一种品格，或者是就是有一些咱们这个戏曲

0: 然后让他感受一下咱们就是以前的一些传统文化，咱们也有书画，然后也可以写写这个书法呀，各方面的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咱们还有一个小梅花艺术团，然后呢咱们也会经常上演一些剧目，像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像这个月底我们将会在大剧场演出评剧的乾坤带，对，希望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其实过来游玩啊，也不仅仅是光看咱们这个古戏楼啊之类的，咱们还有很多的一些业态和板块都是可以去一键式打卡的。
1: 对
0: 对，就像是咱们停云谷的咱们的餐饮。咱们的餐饮呢是停云食府，就是当地的这些本地特色的菜，就像那个大饼卷鸡蛋，
1: 哎呀，
0: 对，咱们这些特色的菜都是可以停云谷体会到的。
1: 好的，看到这古色古香的建筑、古韵的戏台，听了傅老师的讲解后啊，让我对这个咱们的戏曲文化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让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一下戏曲的魅力，您能给我们现场唱两句吗？
0: 行，咱们这个此时此景啊，就不唱两句，确实稍稍有点对不起这个那个在场的听众们啊。那我就简短的吧，唱四句，咱们那个大家都能就是耳熟能详的那个《智取威虎山》里的“今日痛饮清明酒”，也希望呢能跟大家过来痛饮一杯。今日痛饮清宫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胆洒热血写春秋。欢迎大家来咱们的停云里。
2: 除了唱吟歌，我依旧震撼于京剧的独特魅力。而关于永定河，停云谷之所以能成为永定河畔的文旅新地标，核心就在于它文化为源、艺术作境的定位，而且它和永定河的关联特别深。这里呢，占地 3.12 平方公里，依托运河文化戏曲联盟打造了停云谷国际戏剧小镇，每天啊都有戏剧展演、非遗体验活动。
3: 刚才听了咱们场外记者带来的报道，我感觉到戏曲的魅力真是博大精深，每一个唱腔包括每一个吐字发音都蕴含着艺术魅力。刘老师呢，能不能给我们细致的讲解一下，就是永定河流域对我们戏曲的发展的影响？
4: 就是在我们廊坊这片永定河流域，跟我国古代戏曲它的发展还是紧密相连的
3: 啊。
4: 我们这个地方出现了很多的戏曲大家，像大家知道的李兰亭。
3: 李兰亭，对。
4: 李兰亭呢，曾经在永清，在应该是创办过一个叫永盛河的戏班
3: 啊，
4: 在这儿呢，培养了很多很多我们附近的年轻的孩子们在舞台上表演。看到了我们国粹新的传承，真是大有希望。
5: 玩转京津冀邀您特别关注。说到永定河滋养下的戏曲文化，徐老师特别提到两个杰出代表人物。李兰亭原名李玉田，河北省永清县韩村人，他创造了独具风格的京剧武生李派表演艺术，身段动作具有脆、帅、美、狠、跳、刚劲、规矩、工匠性强等特点，当时有南盖北李之称，因其长期在天津演出和教学，又有天津武生师祖之誉，其代表剧目包括跳滑车、乾坤圈、夜奔、白水滩、恶虎村、八大锤、塔子沟及全本武松等。李少春名宝林，曾用名李海，出生于天津，祖籍河北霸州，京剧演员、工武生、老生、文武老生，李少春以文武全才为代表，同时他还创造了一些经由老生和武生两个行当特点的艺术形象，如京剧《野猪林中》的林冲，放在老生和武生哪一个行当里都不太适合。从字面看，文武老生本属老生范畴，但在李少春的创新表演上，其侧重点在于文武兼备，内涵已涵盖老生与武生两个行当的某些特质。这种所谓的文武老生行当形态，实际上是从李少春起才得以固定下来，他也因此成为文武

文物老生代表性人物，从行当划分来看，李少春不仅文物老生功夫全面，其演出范围更广，包括老生中的靠把戏、战太平、定军山、安宫戏、色狼探母、击鼓骂曹，武生中的长靠戏、长坂坡、挑滑车、短打戏、三岔口武松、三本铁公鸡，以及红生戏、霸州挑袍、华容道、猴戏、闹天宫等，无一不精，在京剧史上极为罕见。好了，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带您感受永定和刘玉廊坊段的独特魅力。

0: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
2: 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3: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4: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3: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 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4: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啊。
3: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4: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4: 可不吗？
5: 不止这些，你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具。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

0: 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三地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播以白。上半时段的节目啊，我们说了永定和资阳下的戏曲文化，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徐老师和大家一起来感受永定河畔的植被风貌。
1: 一方面呢，永定河泛滥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不好的地方。每一次大水泛滥过后，上游冲击下来的泥沙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丰沃的土壤，也非常适宜种植各种作物。这个小麦它比较适宜，长势应该也是不错的。另外呢，因为还是留下了一些泥沙，这个沙地呀，它比较适宜，像还有白薯啊，尤其是还有很多的水果，像我们附近的这个梨，雪花梨也是很出名的。当然呢，在大堤两岸呢，长得更多更茂盛的呢是它的柳树，这个是我们经常能够见到的。
0: 如果你想具体的感受一下永定河畔的沿途风光，可以来到乐行自行车公园，无论是亲近自然还是采摘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就跟我们外场记者一起去打卡这座潮流公园吧。
2: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乐行自行车运动乐园的一名工作人员，自行车骑行培训教练，我叫马新宇。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咱们乐行自行车运动乐园，原永定河自行车运动乐园啊。公园位于咱们环境优美的永定河畔，占地约500多亩，然后主要分为咱们自行车主题

完形公路赛道、3.6公里的山地综合赛道，还有咱们的这个竞速赛道，还有重力赛道，还有岩石技巧赛道啊。重力赛道让您去体验失重感，然后呢，就是说您不需要蹬踏的这么一个，然后呢，可以让您在这个赛道上体验到飞驰人生的感觉，就是可以根据您的这个骑行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你的技术，不管说你是骑行的小白也好，还是说是您是资深的骑行爱好者，我相信您一定可以在我们的园区里边找到适合您骑行的这个赛道的。这个烧烤露营区，我们烧烤露营区里边呢有咱们这个非常茂密的植被，然后还有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这种天幕帐篷，然后您都可以来我们园区里边体验到我们这个烧烤露营的文化啊。我们这个萌宠投喂区呢，是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大家推出的这么一个小兔子这么投喂的这么一个活动，到时候可以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带着您的孩子来我们园区里边来亲近小动物哦。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我们这个公路赛道的左侧，是我们。

0: 这个非常朴实无华的花生。很多小朋友呢，或者是大朋友呢，都只是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见过我们的这个红薯。但是呢，具体它的怎么形成，它是怎么生长的这个过程，或者是说它是怎么从这个土地里边端上我们的餐桌呢，都不太详细的了解。所以说，有想来体验采摘的乐趣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秋季的时候，10月1左右呢，来我们园区里边进行这个采摘等这些活动，可以让您培养小朋友的这个动手能力，也可以带着他一块来感受大自然的奥秘。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我们园区的这个二月兰的这个花海区啊。咱们二月兰呢，它的生命力比较顽强，然后呢，不会选择土壤啊，然后常年呢都在咱们春天里边悄然的、悄悄的，然后花开成海，然后呢却不张扬，花谢了以后呢又会迅速的结籽，然后洒落在这片土地里边。如果春天的时候呢，你想让孩子呢享受这个蓬勃向上的这种朝气、这种生命力的话呢，非常欢迎大家来这里打卡拍照啊。我们公园的这个主要魅力点呢，就是说它既可以让您来我们园区里边感受到大自然，然后呢来领略我们园区里边这个春光的景象。其次就是说，它是以一个自行车为主题的这么一个公园，还可以让您和您的家人、孩子到我们园区里边来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并且可以感受到骑行的这个氛围，都是一个不错的体验感。咱们景区呢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然后呢也是咱们河北省首个以自行车为主题的这么一个运动公园。因为永定河的关系，我们公园里边这个绿植呢长得都特别的茂盛，然后呢就像一个天然氧吧一样，可以让您来我们园区里边来锻炼身体。不管说是您是来遛弯也好啊，或者是来散步跑步啊，都会给您带来不错的一个体验感。
1: 说完了乐行自行车公园，咱们提到的是于成龙文化广场，固安的于成龙于振甲，他负责治理水患，将原来的无定河变成了永定河。在这儿呢，我特别想问问薛老师，您对这个于成龙的评价是什么？
2: 于成龙呢，在我们永定河的下游，尤其是固安这个区域，有着非常非常多的传说。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固安南面有个南房上村，在这个村子长大。后来他在滦州啊，在通州啊，或者到江南为官，有着很长的为官经历。后来呢，因为永定河长期的水患，当时呢，康熙皇帝啊，以为天下有三大患。他特别忧心放不下的，其中一个就是永定河的水患。这样呢，在康熙37年，也就是1698年，在这个时候呢，康熙皇帝呢就选任了他比较信任的我们说的这个小于成龙。当时有话呢说，大于小于天下安居，那个大于呢就是山西的，这个小于啊，就是在我们永定河下游这个流域的，都非常出名。那么康熙皇帝呢就把改制永定河的这个重任呢就交给了这个小于成龙。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固安文旅宣传推荐官孙东镇老师的脚步，一起感受一下于成龙文化广场的魅力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华航天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特聘教授，也是我们固安文旅的宣传推荐官孙东。

0: 那雕像啊，唇高是8米，啊，用了20多吨青铜，非常的伟岸，啊，因为这个愚公啊，面向着这个永定河的方向，啊，正在指挥大家呀，齐心合力修治浑河的这个场景，非常的感人。这个愚公啊，治河的这个铜像下边是愚乡秦公成龙赋，这个乡秦是愚成龙去世后康熙皇帝给他的谥号。这个赋的作者是一位女作家，她叫李明轩。哎，当时啊，在这个2018年全省旅发大会的时候，他应邀为这个愚成龙文化公园创作了这个乡秦公成龙赋，啊，写得非常感人。整个的这个赋呢，就介绍了愚成龙呢他的生平，特别是他修治浑河的啊这个波澜壮阔的这个场景。他过去叫浑河和无定河，他含泥沙量很大
1: 啊，
0: 他在这个山西宁武县的这个管岑山发源，然后过这个张家口高原的时候，汇聚了洋河和桑干河，又从高原上携带了大量的泥沙，通过这个几十公里的这个太行山脉啊，这个它的落差是将近1000米，所以说它一下流到这个松软的平原之后啊，它就非常的难以控制，水势极其浩大，特别是在汛期的时候，很难掌控。有的时候啊，在这个发水的时候啊，它可能是晚上，过去呢它也没有现在的这种先进的预警系统，所以说哎，人们可能就在睡梦之间，整个的家园呢啊就变成了沙漠。因为我在1984年工作，在我学校的那个方向周围还是很多的沙丘呢，就是说现在的这种平整的这种场面呢并没有多少年。康熙37年呢，它的春天，愚成龙呢先是跟康熙皇帝去五台山呢拜谒文殊菩萨，从这个五台山回来过这个霸州，然后永清固安这个浑河泛区，然后呢回到了北京。因为啊，康熙皇帝和愚成龙都亲眼目睹了泛区百姓啊已经劳食这个水里边的水藻为食了，是非常的悲惨的。所以说呢，这个康熙皇帝就下决心要根治这个浑河，啊，为什么？就是说任命愚成龙来做这个事呢？就是愚成龙啊，曾经在康熙25年到29年这几年之中，在直隶担任巡抚，那个时候他没有总督，巡抚就是一把，他在这个巡抚任上，啊，扫匹灭霸，整顿吏治。然后呢，减轻百姓的负担，给老百姓们办了很多的好事。
1: 嗯，
0: 那宣化的老百姓就干脆就赞誉愚成龙是古今第一贤辅。
1: 哦，
0: 所以说他在直隶呢，他有着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老百姓对他拥护。因为这个任命下来的时候，这个历史是有记载的。
1: 嗯，
0: 百姓欢呼雀跃，都说这样，愚公又回到我们家乡来了。愚成龙啊，在这个我们柳泉镇的南房上村，啊，这个也是一个文化名村
1: 啊。
0: 这个村里边又有愚成龙的群像，还有他的雕像，还有愚成龙的纪念馆，啊，也是咱们现在全省的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政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很多的党员领导干部群众前去拜谒学习。我们来看这个大堤上风光也是非常的旖旎
1: 啊，
0: 南堤也有很多的杨树，而且呢在北堤啊有很多在水利局挂号的那个古老的柳树，
1: 哦，
0: 有很多的摄影家都到这儿来拍这个古柳的这种，哎呀，你说它是傲岸呐，雄奇啊的这种姿态
1: 啊，
0: 它是也是游人呢打卡的一个地方
1: 啊，
0: 因为这个绿树浓荫呢，而且修了很好的这个道路，
1: 嗯，
0: 有很多的骑行爱好者呀，散步啊，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2: 周围那个柳树是大概多少年的？
0: 应该有100-200年，它是画家呀、摄影家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题材。这个愚成龙修治了这个浑河之后啊，他朝廷是有命令的。就是一个是啊，要用这个柳树，来防风固沙，因为柳树的这个根系，
1: 嗯，
0: 啊，它能够固沙， 它能够水土保持。

0: 而且这个柳树啊，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非常的容易成活
1: 啊。
0: 当时是有法律的，不允许百姓啊上这个大堤上来抬柳、砍柳的。
1: 哦，就是为了防风固沙。
0: 对，防风固沙就是固堤的。
1: 哦，
0: 啊，它那个根系扎进去，就像那大手一样，就把这个大堤啊就牢牢的就把握住了。
1: 啊，
0: 你看这个我们固安的这个柳树，因为有这个过去的这个沙丘啊，它生长这个杞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1: 哦，
0: 别的你看一般的大田作物，玉米呀、小麦呀不容易生长，
1: 嗯，
0: 但这个杞柳长得却很好。
1: 嗯，
0: 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固安曾经一度以柳编作为全县的支柱产业。
1: 哦，
0: 在民国的时候啊，这个柳编是我们固安呢在全省都叫得响的一个产品。
1: 哦，
0: 现在呢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哦，也算因地制宜了啊。
0: 哎，对对对，
1: 啊，
0: 这个广场一个是这个核心的这个雕塑为主体的这个小广场本身，还有它周围的这个绿地公园，哎，因为它在这个南堤啊，所以说它也就记录着这个堤势高低起伏，还造成这个景色非常美。在平原上这也是一个不常见的美景，
1: 哦，
0: 因为你坦荡如砥才是平原的这个特色啊。结果一有了这个起伏啊，
1: 嗯，
0: 可以说在这个华北大平原生活惯了的这些个人啊，啊，倒非常乐见这种高低起伏有变化的这种景致，他就把这个景致一下就拉开了层次。
1: 对，
0: 从视觉上，它看起来是很好，
1: 错落有致的，
0: 错落有致。哎呀，又是春天的时候，这个花啊次第开放，而且这个叶子啊，高低深浅的这个颜色，它就是一幅油画一样的
1: 啊。就好比说京津冀的朋友们如果要来咱们固安瞻仰这个于成龙的这个雕像的话，
0: 对，
1: 什么时候比较合适？
0: 哦，现在这个季节就比较合适。我看呢除去冬天
1: 啊，
0: 嗯，不太相宜，其余的几季都是非常之好。这个广场是一点，还可以配合着

0: 公交专线，因为它难，工程难度很大，工程量也很大。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崇朝的威望，万众一心，仅仅两个多月就完成了。
1: 两个多月把这个，
0: 哎，对，就完成了。而且他还有一个创举，在制核完了之后，就是向皇帝请示，把过去的浑核的这个名字把它改掉，因为那个比较灰色，要按咱们现在说叫负能量。然后呢，于成龙啊请求啊给他命名一个新名字。康熙皇帝从卢沟桥坐着船呐，视察整个的这150多里的这个治水工程之后，龙颜大悦。就给这个河流命新名为永定，到现在已经是328年了。
2: 哦，确实永定河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东西。我感觉呀，也让我们这个区域涌现出非常多的能工巧匠。这个永清有河雕是吧？
3: 对。
2: 其实固安还有什么做这个陶瓷啊，泥塑的，当地啊，有一个陶艺老人王秀，他呢家就住在永定河边，他经常挖的是永定河边的粘土，他也有粘土，来做陶做瓷。安次这边呢，当然也有非常多的非遗的工艺，
3: 非遗传承，
2: 非遗传承。这个区域呢，就是涌现出非常多的能工巧匠
3: 啊，
2: 他们能制作不同的，手比较巧嘛，这个风筝啊，它也有各式各样的像小沙燕风筝啊，还有比较大的大雁风筝啊，还有各种造型像这个鱼的。还有什么凤凰的，有南方的，有北方的，还有的说我们的风筝是从京城那边传过来的，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它都要经过呀，我们的工匠一丝一缕的非常精益的把它做出来，这需要耐心，也需要技巧。当然呢，这个风筝呢，也寄托着人们的美好的愿望啊。春天呢，大家通过放风筝，可以在大自然美好的环境之下，尽情的奔跑啊，让身体更强壮，让心情更快乐。
4: 说到风筝，京津冀的朋友可以来到永定河畔的地势里风筝小镇，林间木屋、风筝广场都能带给您别具一格的独特体验。
5: 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地势里风筝小镇的运营主管郭建平。地势里风筝小镇位于廊坊城区正南市20公里，紧邻的呢是咱们京台高速的码头出口，距离北京市区是60公里，距离天津市区是45公里。所以说咱们北京和天津的游客到咱们小镇都是非常便利的，走京台高速，在码头出口下了高速口就到咱们小镇入口的位置，交通是非常的便利的。咱们小镇现在有三个区域，一个是我们的林下木屋住宿区，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广场区，第三个是我们的农耕体验区。在咱们小镇紧邻的是永定河的干渠，依河而建，建了30多栋，这种独栋非常有特色。咱们的游客到这里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木屋住宿，坐在咱们的门口的露台上，一起喝喝茶聊聊天，享受一下咱们园区的绿化是非常多的，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咱们小镇的温度比市区都要低上那么一两度，含氧量非常高，住在这里你可以深呼吸一下，感受一下非常的舒适整个园区咱们的绿化面积非常大，然后剩下的就是几栋这种异形木屋，有这种大酒桶造型的房子，还有圆圆的蛋屋，还有这个建在半空的树屋每个木屋的这个造型都不一样深受咱们小朋友的喜欢。都是我们这个广场，大家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雕塑，这是一个双飞燕的雕塑，也是我们风筝小镇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它是由两只剪纸沙燕风筝组合而成，从正上方看的话它就是呈一个十字形，寓意十全十美，从每一个角度看它都是一只沙燕风筝的造型。 我们整个广场，大家到这里可以体验一下放飞风筝放飞啊。我们叫地十里风筝小镇嘛，那么地十里的风筝是非常有名的，有句话叫中国风筝出两房，就是潍坊和廊坊啊。到了我们风筝小镇呢，大家可以亲手体验一下我们风筝制作的课程啊，去体验一下风筝制作扎壶会放四个工艺，然后亲手做一个风筝，做完风筝以后就在我们这个大广场上去放飞。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薛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下期咱们继续来畅聊永定河文化。再次感谢薛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咱们下期再见。
2: 谢谢大家，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山同麦，

0: 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注意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2: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5: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闻时间。北广双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近几年来哈，好像大家对于这个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在咱们平台上哈，很多用户都尝试这个山药粉，可以说选择铁棍山药粉的用户可以说是有增无减。
0: 哎，在咱们的平台上买过山药粉类的产品，少说大几十万也是有的。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找这个山药粉，同时要找这个市面上好品牌的山药粉，是因为什么呢？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而且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日常的饮食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的作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旧给大家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吉心堂的这个铁棍山药粉。但是呢，他们家在2024年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您仔细听我们的节目，跟您聊聊这个全新的升级到底是什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炉土铁棍山药粉。说起这个淮山粉，也就是这个铁棍山药粉啊，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的著名的。古有淮地黄、淮山药、淮牛膝和淮菊花并称为四淮药。淮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也就是今儿的焦作。那么这里的淮山药呢，就指的是焦作的鲁土地的铁棍山药，也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山药粉的原材料。但是您能分清菜山药和那铁棍山药，毕竟它们长得不一样吗？
1: 是，
0: 而且呢营养也差不少。但是很少人能分清是什么是铁棍山药，什么是这个淮府的，也就是焦庆这边的这个淮山药，它们二者的区别。
1: 这个铁棍山药啊，是山药的品种。山药上有像铁锈一样的痕迹，所以说它得名为这个铁棍山药，就说白了就像铁棍一样嘛。那全国都能种铁棍山药哈。那么淮山药呢，就是指这个种在河南焦作沁阳的山药，指的是地理位置，就刚才李红说的古时候的这个古淮庆府。所以说呢，这些地方种出来的山药才能够叫淮山药，因此铁棍淮山药是要求既在淮府种植，又得是铁棍山药品种，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
0: 所以说呢，今天

0: 山粉特别特别认真，是因为什么呢？他们整个的这块地和地上种的这个淮山药都是自家的，所以说呢，他们能保证5年轮耕，也就是说这一块地种完了这个山药以后，要一茬种完后休养5年，保证每一根的这个淮山药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
1: 是。
0: 那么我们说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吉心堂的淮山粉，它呢做了一个产品的升级，在2024年。这是因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这鲁土地少，但是那么一小片区域啊还不算小的地儿啊，但是要在这鲁土地上找富硒的地块，他们这个企业就是老总带着底下的这个技术人员，基本跑遍了温县、沁阳、武奢、孟州这几个所有的这个地儿，找到了几片有鲁土地的地，同时还有着天然富硒的土壤的这个地。那么为什么要找富硒的这个鲁土去种植山药呢？是因为他们在2024年在北广生活时间，在他们整个的产品线要推广富硒的淮山粉。但是我们就这个疑问了啊，为什么您看之前卖的那么好的这个鲁土铁块山药粉，它也没富硒，但是为什么要把它变成富硒的淮山粉呢？这个其实还是从营养上要跟大家说道说道。
1: 对，
0: 这个做的升级不是小小的光富硒这俩字儿，它给咱们身体带来的营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这个硒呢，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那自然界地壳当中呢，含硒量极少，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是缺硒的，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都缺硒，缺硒的省份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呢，我们多数人其实都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素啊，人体内是无法自己合成的。那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是6到20毫克左右。那么由于人体内的硒不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机体所需的硒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来得到足够的硒。但是这个硒啊太重要了，您也可以自己在网上查一查，或者说您看看书看看电视。
0: 哎，确实是这样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这个鲁土的淮山粉，它加了富硒的这两个字儿。那么同时这两个字儿不是白加的，这富硒的淮山粉它能补咱们所需要的硒吗？还真能，而且还有数据支撑。他做过检验检测报告，而且是权威部门出具的这样一份报告，里边写了每1000克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说，哎呦，这0.24毫克都不到1克，这能有多少？能管用吗？我告诉您，别小瞧这0.24毫克的硒，不是任何产品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是真正的吉心堂的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它是真正的从富硒的土壤当中种出来的，而且它的硒含量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在2024年全新升级的吉心堂的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它的组合是什么样的？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主品是这个鲁土铁棍山药粉8盒，每盒里面有10袋，每袋是12克，赠品呢再额外赠给您5盒这个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也就是总共是13盒。
0: 13盒，每盒里边有10袋，每袋是12克，也就是130袋。
1: 是。
0: 那么以往的售价，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售价是299块钱，但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一盒的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它在外边卖要卖78块钱一盒。
1: 是，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整个的组合，一共是13盒，那么换算成市场价是1014块钱。这个如果您平常在其他的渠道买，或者说您在线下买的话，它这78块钱一盒真的不算便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299块钱和之前的咱们卖过的吉心堂的淮山粉是没有价格上的差别的，但是同时您记住了，今天2024年给大家做了富硒的鲁土铁棍淮山粉的升级，价格依旧是要保持不变。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都 都知道啊，这个我们很多的老客户第一次接触北广购物，接触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节目，可能就是从淮山粉的这样的产品而来。
1: 是
0: 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觉得这样的商品好，是因为什么呢？拿到手以后它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里边的这个原料用的特别特别的扎实，咱们喝下去真正的能够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感受到咱们自己身体的变化。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才是让很多我们老客户在频繁的复购淮山粉，在频繁的找到北广生活时间，在频繁的在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品牌下再继续买东西的原因，也是很多我们的新客户尝试通过电话购物的这样的形式来买这个淮山粉的原因。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您一定要试一试，因为这个真的算是我们这个平台上的老品牌，更何况它在2024年做了一个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全新升级，它里边的硒含量给大家提高了，同时在制作的方式上依旧延续了传统的铁棍山药粉的制作。另外它的选料依旧选用的是真正的淮山药，那么这样的山药给大家做成粉，您想想里边的这样的营养元素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非常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我们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这样一个组合，而且这个组合的性价比确实非常高。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呢是8盒啊，这个卤土铁棍山药粉每盒里面有10袋，每袋是12克。赠品呢今天额外再赠给您5盒这个富硒的卤土铁棍山药粉，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哈。那这个市场售价刚李红也提到了，每盒就要78元了，总共就要1000多块钱了。
0: 哎，今天呢我们依旧是299块钱，
1: 没错，
0: 给大家做了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这样一个升级，但是它的价格依旧保持不变，299块钱。那么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抓紧这个时间拨打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啊，这款这个山药粉它不光是含硒，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克的硒，它的原料非常非常的棒，同时它的制作方式还是让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的，这样的品牌确实是不多。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它确实值得我们去尊敬。
1: 是它呀，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无香精，无色素，无糖，配料表当中只有一个啊，就是淮山药片啊。那这个粉呢您冲起来喝的时候呢，它有几股香味混在一起吧。第一种呢是山药本身的那种卤土山药的甘甜，它是那种甘甜的甘，
0: 因为它里甜基本上就是山药自带的那一点微微的甜，
1: 对，那种回甘。那它里面呢还有一股小麦的麦香味，它是这个小麦

0: 您比如说包括这个山药粉日常啊，我们很多的客户都是一天老两口或者说一个人在家里边每天都要冲一袋，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您做点心和面的时候
1: 加在里头，
0: 喝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边，第一它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味，能给您那个粥啊或者说面啊稍微调一点味儿。第二点是什么，它里边没有糖，没有什么香精色素啊，没有添加剂，非常非常纯粹的就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粉，所以说它不会改变比如说粥的性状啊或者说面粉的性状都不会，但是您在吃的同时却可以汲取到淮山药，也就是真正的淮府的铁罐山药粉里边非常密集的这种营养。淮山药本身具有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同时它的矿物质非常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它有铁、铜、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另外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在制作这个淮山粉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经过了麸炒，所以它的麦香味是很浓郁的，您平常冲的时候您会体会到一杯水下去它那个麦香味和铁棍山药粉的那种干香味一下就反上来了，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它是源自于自然，因为它是源自于传统的制作方式，这个才是真正能补充到我们身体所需的好的商品。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来小曼再给我们都说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主品呢是八盒，每盒十袋，赠品呢是五盒，也就是总共是13盒、那售价是299元，
0: 299块钱，130袋的这个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如果您现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啊，一个吃食，一个老吃食，和很多我们听众的童年应该能产生共鸣啊。您听听啊，就是您还记得小时候从物体柜里边那个抽屉里边摸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外头一般是裹一层半透明的这蜡纸，一撕呲啦一下，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楂的味儿，是什么呢？大山楂丸。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青少年的这个听众啊，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对吧？
0: 没错，
1: 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导致，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啊，吃的越来越多了，但是上了岁数嘛，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点这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0: 是，
1: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0: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个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咱们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能有好处的这山楂酸枣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记忆当中的这种老味道。
0: 这个以前大山楂丸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山楂和蜂蜜哈，同时里边还有当时不知道的材料，口感又非常的好吃，而且又带着一点其他成分的药香那种味儿，价格也不太贵。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就跟咱们这大山楂丸的做法以及用法很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上面都印着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啊，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产。
1: 是。
0: 那什么做的？哎，山楂六物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其他的什么都没了，配料表特别的干净。
1: 干净，对。
0: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道，和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1: 对。哎，那山东青州长口山楂啊，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山楂味浓。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比如说老人们总说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0: 来点酸甜口。
1: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啊、
0: 哎，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鸡内金。
1: 对，
0: 然后呢，比如说这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1: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因为那块的这个酸枣仁的颗粒非常的饱满，剥出来呢是那种仁白亮有光泽的。那这个山楂呀，咱们说解腻，那是酸枣仁里面有什么呀？
0: 有这个酸枣仁皂带 AB 和黄酮类的东西，对于咱们的好好睡觉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不光是味道啊、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10袋，每袋100克，我们这酸枣仁丸是10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首发了，给您每样再加5袋，也就是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得15块钱了，那总共得450块钱了。
0: 在超市里能看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1: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售价是199块钱30袋啊。
0: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它每一大袋里边基本上有10几颗的这个山楂六物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
1: 是
0: 每颗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哎，我觉得这点挺好的，您平常揣兜里边出去遛弯的什么的时候啊，都可以放在包里边或者兜里边，干净啊。另外呢，咱们可以算一下价格，30大袋也就相当于每袋是6.6块和每颗几毛钱。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一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是，
0: 今天199块钱15袋每袋100克的山楂六丸，90克每袋的酸枣仁丸也是15袋，今天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而且呢，您买回去以后家里边确实是各个年龄层啊都是比较需要的。
1: 是，那比如说啊，像咱们老年朋友哈，那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会觉得肚子胀胀的不太舒服。那这个山楂丸呢就像是请了一个小帮手。那这个酸枣仁丸呢，就是它吃着吃着呗，不光是好吃，它也能帮您把心情放松，所以说非常舒服哈。而且它们的口感都是那种软糯的，不用您费牙去嚼，老人吃着也不费劲，它这个应用场景也非常的丰富哈。比如说您可以揣几颗在兜里，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既能解馋，它对咱们又有好处，是吧？
0: 对，注重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不光要注重吃什么，怎么吃下去以后能营养消化，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1: 是，
0: 那么这是对于中老年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啊。平常喜欢吃零食，对吧？而且呢，孩子，但是这山楂丸呢，一个是它是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另外一个呢，做的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色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您比如说这山楂丸，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对吧？另外，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是山楂酸枣仁粉和赤藓糖醇。好多人说这赤藓糖醇是不是又化学的东西啊？啊，您不是，它是从什么呢？蘑菇呀，什么葡萄里面提取这种天然的 甜味剂，
1: 嗯，
0: 哎，提供甜味儿，但是呢，它不是说糖，所以说这酸枣仁丸和这个山楂丸，您比如说对糖比较敏感的这类人群，嗯，啊，也是可以吃的。
1: 对，
0: 啊，而且它那个口啊不是那么甜，它主要还是山楂的这个酸味儿。反正我吃的觉得挺好吃的，
1: 嗯，
0: 酸甜儿，而且呢有这山楂的香气。这个山楂六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呢，口感还有一点点的区别。
1: 是，那他们都是那种有点酸，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嗯。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酸枣仁丸可能更大一点，也稍微瓷实一点，
0: 嗯。
1: 然后因为你这个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酸枣仁这种细小的颗粒，不是那种粗糙的渣儿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
0: 嗯，
1: 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
0: 嗯
1: 啊，而这个山楂丸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0: 哎，这两种呢，
1: 啊，
0: 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另外呢，老人孩子在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1: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六丸十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十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
0: 嗯，
1: 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暮鼓霏霏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2: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2: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3: 开始了。
4: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
5: 泰山神东岳大帝为什么在中国信仰度这么高呢？因为泰山自古以来都被看作是中国的第一圣山，那是可以通天的地方，而且在古代，君王们还认为泰山和王朝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自从秦始皇开始，帝王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功业，祈求江山永固，都会去封禅泰山。在民间，人们又认为泰山神东岳大帝是幽冥界的最高主宰，人死了之后要接受泰山神的审判，所以民间也极度信仰东岳大帝。其实东岳大帝就是古代先民们把泰山神给人格化了。但是关于东岳大帝是不是真有其人，千百年也是争论不休，而且是版本众多。我给您讲一个其中的版本。在明清时期啊，民间都说东岳大帝就是黄飞虎。这个版本呢，是源自明代的小说《封神演义》。书里边说，黄飞虎原本是商纣王的一员大将，官拜镇国武成王。但是后来黄飞虎和纣王的宠妃妲己结下了冤仇，这妲己就设下毒计，害死了黄飞虎的夫人和妹妹。黄飞虎这才反叛纣王，归顺了周王，并且还屡立战功，最后战死沙场。姜子牙封神的时候就把黄飞虎封为了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掌管幽冥地府18层地狱。现在的东岳庙已经休憩一新了，成为了北京民俗博物馆，建筑雕塑您到那都能看见。所以今天呢，就跟您说点现如今已经看不见的东岳庙的庙会风俗。东岳庙自从建成之后就受到了朝廷的重视，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又因为东岳庙地理位置好，在朝阳门外，这是曹

运的必经之路，所以商贾云集，使这儿的香火更加的旺盛了。久而久之，东岳庙的庙会也成为了北京城的一景。东岳庙的庙会最热闹的日子，得算是农历三月二。

临人间，体察民情，给行善的人赐福，给作恶的人降灾。出巡的时候，东岳大帝的神像被八抬大轿从庙里抬出来，队伍前头彩旗招展，锣鼓喧天，队伍里边还抬着判官和披枷带锁的罪人，看得叫人毛骨悚然。这就是要警示人们要断恶行善。队伍后头还跟着身穿彩衣的香客，前呼后拥，热闹非凡。巡游一圈之后，还要把东岳大帝的神像再请回大殿，然后进贡官袍带履，说白了就是帽子、衣服、腰带、鞋，然后再焚香礼拜，这才算完事儿。

东岳庙在东岳大帝诞辰的日子，农历的3月28要开庙半个月，其余的每月的初一十五也开庙。在老北京啊，尤其是正月的初一，子时刚一过，还是大半夜呢，东岳庙外头已经是挤满了香客了。正月初一早晨，庙门刚一开，香客们是蜂拥而入，都是成板成板的烧香，更有甚者把香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之后跪在那儿拜神。您别看人这么多呀，可是一点都不乱，每个人都在那儿专注的烧香许愿，整个庙里的气氛是又庄重又透着一股子神秘劲儿。烧完了香，香客们还得在东岳庙外头晒着放鞭炮，图的就是来年万事如意。香客们在东岳庙排了一宿，最根本的目的还是抢烧头香。那为什么大伙都愿意烧头香呢？这里边啊，还有一个传说故事。那是在宋朝，有一个人叫韩元英，对东岳大帝非常的尊崇，因为他的一片诚心呢，最终打动了东岳大帝，所以东岳大帝经常会降临到韩元英的家里边。后来有那么一段时间，东岳大帝不再降临了，于是韩元英心里边就犯嘀咕了，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生怕是自己做错了事儿，得罪了东岳大帝。索性啊，韩元英就奔了泰山叩拜去了。到了泰山之后，韩元英才知道，原来东岳大帝只喜欢人间的头炉香。说到这儿啊，咱说明一点，这头炉香和头炷香不是一码事儿。头炷香是每天烧的第一炷香，而头炉香呢，说的是每天头一波在香炉里边烧的香，等香炉满了，倒了一遍香灰了，就是二炉香了。一般每天清晨，头炉香都是庙里的道士烧的，紧跟在道士后头们烧香的基本都是头炉香。韩元英还听说烧头炉香是最灵验的，因为稍有迟缓，东岳大帝就飘然而去了，你再祈祷什么他也听不见了。就因为这个传说，东岳庙的头炉香就成了大伙争抢的对象了。喝茶不许倒茶根儿，这也是东岳庙的庙会上一个特别的规矩。

拴娃娃。早年间小两口结婚很长时间都没孩子的，都会到各个寺庙去求子去。那会儿求子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拴娃娃就是东岳庙的特色。求子的妇女们会到东岳庙的广寺神殿拴个娃娃带回家，这个殿里供奉的子孙爷爷子孙娘娘是东岳庙里专门负责生育的神仙。拴娃娃讲究很多，求子的人来到东岳庙先得焚香拜神，给庙里捐点功德钱，然后到广寺神殿，这里放着很多的泥娃娃，看上哪个了觉得有缘，就请看殿的道士拿花线啊给拴上。来求子的人接过娃娃扭头就得出庙门，直接回家不能回头。到了家里边先得跟家人说娃娃拴来了，家人呢也得接着说拴来了拴来了。那会儿拴来的娃娃跟现在这芭比娃娃也有一比，倒不是因为做工好，而是您得给这拴来的娃娃做小衣服，做被窝褥子，还得给它放在炕柜里，没事的时候呢还得拿出来抱着玩，就跟哄真小孩一样。据说只有这么对待这个泥娃娃才能怀孕生个真娃娃。如果这家真得了一孩子，还得奔东岳庙还愿去，顺带手的还得再还给东岳庙一娃娃。所以东岳庙广寺神殿的神像身上供桌上头全是各种各样的小娃娃。因为老百姓相信只有广寺神殿里头人丁兴旺，自己家里头才能子孙满堂。说到拴娃娃，老北京民间有这么一段故事，说是某位著名的京剧大师也是结婚多年没有一儿半女的，他听说东岳庙里拴娃娃灵验，于是啊就带着夫人来到东岳庙里拴娃娃来了。俩人烧完了香拜完了神，那女的由打包里掏出一块手绢来递给了看店的道士，道士接过来一摸，这里头啊包的是功德钱，就知道这二位是拴娃娃来了。道士起身到子孙娘娘身后头挑了一个又乖巧又好看的男娃娃就给拴来了，递给这女的还嘱咐呢，赶紧回家，一路上别回头，到家里头放在一个干净隐蔽的地方。都说无巧不成书嘛，娃娃拴回来没几天，这女的还真就怀孕了，后来还真就生下了一大胖小子。孩子生下来之后，孩儿他奶奶呀来东岳庙还愿，还愿就得给神仙办点事儿啊。道士说呀，这两尊神像没有袍子呢。这老太太出手也真大方，当时撂下200块大洋，说是给庙里的子孙爷爷子孙娘娘做两身袍子，袍子的飘带上还得写上某年某月某某人敬献。自打得了这个孩子以后啊，那位京剧大师跟夫人每年都得开着小汽车带着孩子来东岳庙烧香，

愿，愿意孩子当个跳墙和尚，或者是记名道士，去病消灾。那什么叫跳墙和尚、记名道士呢？听老人说呀，就是如果小孩老是得病，就把孩子抱到寺院里或者道观里，在神像前头发愿要侍奉神明。当然了，这小孩啊不能真的出家，就是把这孩子头发剪下一撮来，连同小孩的生辰八字包在一块黄布里头，留在寺院或道观里，就等同于这孩子出家了。僧人道士每天念经，就等同于给孩子祈福了。做父母的还要按时给道观捐献香火钱，如果孩子病好了还得去还愿。东岳庙的还愿方式很特殊，就是前面说的还童儿。这还童儿就是谁家的孩子在烧香许愿之后病好了，就得按照这孩子的样子呀，糊一个纸人，在神殿前的香炉里烧了，让那个纸人替活人去侍奉神仙去。据记载，当年有钱人家烧的纸人做工相当精美，女童穿着旗袍，真人一样大小，男孩呢穿着制服戴礼帽，这都是定做的。如果是普通本儿了，也就是一尺来高，做工也不讲究，在东岳庙门口的香烛店里都有卖的。买了纸人，在进庙之前，这纸人的脸必须拿纸给蒙上，进了庙之后这块纸才能揭下来。还童儿的香客还要给庙里边捐点香火钱，烧纸人的时候啊，也有专门的人给负责，还得给人家一点所谓的喜钱。家里边凡是还过童的孩子呀，是不能够进庙的，只有等到结婚之后才没有这个机会。因为孩子结婚之后就算成人了，神仙呢就不会再把他收走了。跟您说了东岳庙种种的奇怪风俗，现如今基本上已经看不见了。其实各种的传说风俗看似迷信，我觉得它也反映了那个时候人们的道德约束力。因为人们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不敢为非作歹，这倒是有助于那个法治还不是很健全的时代。其次，作为风俗也不见得就都该保留下来，所谓移风易俗，应该把好的有文化内涵的保留下来。就比如东岳庙作为民俗博物馆，现在依然保留着很多值得回味的民俗文化。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真的富硒六黑的芝麻糊，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非常非常，补品一共是十大包，每包是300克的这个黑芝麻糊，赠品
1: 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加赠，入手不是12包了，是14包，哎，这14包199块钱，每小袋合下来其实只要1.4块钱哈、
0: 一块四毛钱，这个价大比还是挺高的，这个就需要您拼手速了，前20名拨打155151就会有这个加赠，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
1: 哎，是的哈，其实说到如果您懒得做饭了，或者是起晚了啊，或者怕麻烦，这泡上就好了。然后包括午餐的时候，家里面孩子放学回来饿了，但是呢还没有来得及做饭，或者没到饭点儿，先给孩子冲上一杯垫垫肚子，这又一会儿不耽误吃饭，而且这营养。那像我们上班族白领们，有的时候来不及吃饭，或者是下午茶有点饿了，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既饱腹，而且还补充能量和体力，
0: 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1: 哎，
0: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黑芝麻糊啊，很多人说你里边添加了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它的味道是不是还和以前的老芝麻糊一样呢？我告诉您，确实是差不太多的，都是非常非常香醇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就是味道非常非常的浓，
1: 哎，
0: 喝到嘴里边特别的香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还是保留了黑芝麻味儿，是比较香的。
1: 其实大家回去之后哈，您一冲水就能闻到那个香喷喷的味道了。
0: 哎，而且呢，因为它做的制作工艺又有了科技的新进步啊，不是像10几20年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顺滑的感觉，没有颗粒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了。另外呢，就是您会发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甜味儿是比较淡一点的。好多人说了，我上了岁数以后不愿意喝那么齁甜的，对吧？稍微有一点甜甜味就行了。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可能上了一些年纪的中老年人，把这个甜味呢给它调得淡了一点，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讲细。咽下去之后，您主要体会的是芝麻的那种甘甜和6种黑色杂粮的余香。您喝完了以后过2分钟再咂摸咂摸嘴儿，嘴里边还有股淡淡的那个香味儿。
1: 对，它这个甜是那种清甜自然的。
0: 一杯下去，先是嗅觉享受到黑芝麻的浓香，小口品尝的时候让点融化，感受多层次的味道变化。一杯下去以后，比如说在清晨天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咱们能感受到爱的身体变得暖暖的。另外也呢非常非常的，先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1: 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大包哈，每大包是300克，每次分别来冲泡哈。那今天呢，因为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前20名订购的听众呢，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4大包，这个得拼手速了，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哈，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哎，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听

0: 提果蔬汁就能恰恰的让您又方便又美味，同时又健康又安全放心的补充这些能喝的水果和蔬菜。
1: 对，那我再给大家量化一下啊，您喝一杯下去相当于吃两个苹果，一个半番茄，一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
0: 太棒了，就是一小杯的果蔬汁解决这么多营养，
1: 是，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不贵。
1: 对，你不是说今天属于特殊节目啊，属于不定时狂欢价、咱们都知道薯品果蔬汁番茄都挺好的，125毫升一盒，之前咱们给大家带72盒特合适，之前市场售价8.5块一盒，但是咱北广72盒总共给大家是299，
0: 记住啊，您现在听的是北广的闪促特价节目，
1: 你不会又给人便宜10块钱15块钱吧？
0: 不，我们今天啊。

0: 定时只在现在价格199块钱，今天199带走72，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我觉得咱们这节目真太狂欢了，真的一下减100块钱，
0: 对，
1: 量还不变，还是72盒，还是每盒125，而且还是番茄他们家的果蔬汁，
0: 而且。很多人该有疑问了，说哟，你们这是不是临期产品？我告诉您不是，
1: 你这降价降太多了，
0: 保质期很长，保质期到今年的10月份的，还有半年的时间呢，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如果您需要的话，72盒199块钱带走番茄果蔬汁，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优惠您一定占住啊，299变199。
0: 来，接着咱们来说，
1: 继续狂欢，
0: 继续狂欢，
1: 来来来。
0: 喝的说完了啊，
1: 来点平常用的吧，炒菜
0: 平常用的、哎、啊，
1: 有一个特别好，叫头道香零添加的芝麻香油。哎，这个之前大家老想要，因为厨房的一个魂啊，相当于
0: 哎，而且呢、啊、咱们做菜什么的家里边都能用得着。
1: 嗯，
0: 但这个香油也分1、2、3等，对吧？
1: 哎，它分好坏啊。
0: 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头道香他们家的零添加的芝麻香油。
1: 哎，
0: 什么意思？头道也就是第一道慢榨出来的第一道，它味道更浓。零添加是什么？没有增稠增香的东西。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芝麻油、哦、而且质量等级标明了什么
1: 多少
0: 1级、嗯、然后它是慢榨出来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香油吃起来非常非常香。
1: 对、
0: 嗯、
1: 而且他说慢榨哈，怎么个慢榨法？7步工艺、嗯、啊，淘洗、烘炒、过筛、磨酱、对浆、搅油、震荡、分油、再沉淀。
0: 哎，
1: 您说说，就这工艺，一般来讲哈、啊，你说小作坊弄不了这玩意儿。
0: 哎，我跟您说、嗯，咱们老说小磨香油，小磨香油。
1: 对，
0: 这个就是小磨香油，
1: 这就是它本身了，是吧？
0: 对，而且呢，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香。
1: 嗯，
0: 另外，好的香油不光咱们能吃出来，其实也是能看得见、闻得见的。
1: 哎，这个首先教您一点啊，您就看颜色，它这透不透亮？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推荐这个头道香油，颜色您一看，哎呦，浅浅的那种琥珀色，
0: 嗯，
1: 就特别像啊，咱们说秋天蜂蜜那样透亮，而且什么呢？它不能有杂质。
0: 嗯，
1: 您不能说您买个香油全是杂质，那完了。
0: 嗯，
1: 那么如果您买的那个香油颜色太深、发黑或者发暗，可能呢就是糊了，或者做的时候着急了。哎，
0: 另外这个香味儿它非常非常的纯。咱们打开这个香油瓶子以后，先凑近闻一下，好的这种头道的零添加的香油，香味是。纯纯的芝麻香，没有任何
1: 的味道。对，它不会有别的，它不会掺味儿。所以说真正的好香油啊，您从看从闻就能略知一二。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头道香的零添加的芝麻香油。
1: 嗯，
0: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跟您说，您在超市里边，在菜市场里边是找不着的。
1: 找不着啊。
0: 主品5瓶，每瓶是200毫升。
1: 还挺多，你这200毫升。
0: 挺多的
1: 啊。
0: 嗯，主品是5瓶，赠品是5瓶。等于说呢，
1: 10瓶，
0: 一共10瓶，
1: 这
0: 还
1: 且喝
0: 呢。特别的加赠就是再送2瓶，总共归了2瓶。
1: 对，我们不会给您送一些什么袋儿那些不切实际的啊。北广就直接给您送能用得上的，就是主品、赠品，再让再送，总共给您12瓶。
0: 哎，12瓶，市场价是24一瓶
1: 啊，
0: 那么加起来呢，将近300多块钱。
1: 那您算300多，
0: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
1: 已经很便宜了。
0: 今天。
1: 啊，
0: 我们既然是特价节目、啊、既然是闪促节目，既然您平常听不着这种节目、啊、
1: 对
0: 对吧，咱们是不定时的在各个系列台播、
1: 嗯、
0: 那么怎么办？
1: 嗯，
0: 今天我们在199块钱的基础上再减40，159，同时这个价格还是包括包邮的。
1: 不是，你这就你等于就直接给大家狂欢了，
0: 那就是成本价直接给到您、
1: 就是啊、
0: 而且再次给您解兴奋、啊、就是很多人哎，你们一降价我就担心是不是临期的、
1: 啊、
0: 我告诉你，
1: 有很多新朋友现在才听的啊，
0: 保质期到明年呢，放心使、
1: 啊、
0: 12瓶香油
1: 啊，
0: 那12瓶香油159块钱，您去哪儿
1: 比价啊，
0: 都没它便宜，都没它，
1: 都没它便宜。所以再跟您说啊、
0: 嗯，
1: 今天我们是狂欢价格啊，159，头道香零添加芝麻香油，总共12瓶，而且每瓶是200毫升那个装的。
0: 哎，
1: 今天拢共到手价159块钱。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来，说完了喝的，说完了用了，咱们再来点
1: 来点吃的。
0: 来点吃的吧。
1: 我跟您说，吃的不给您上什么鸡呀、啊、什么鸭呀、啊，直接给您来硬的什么羊。
0: 对，
1: 嗯，
0: 咱们今儿呢来点我喜欢的，
1: 嗯
0: 啊，咱们喝两口啊，当个凉菜啊什么的、哎、现在天也热了，对吧、
1: 嗯、
0: 小顺的羊杂加上酱羊肝。
1: 嘿，我跟你说，咱北京售卖羊杂碎的呀。

0: 很多都是这个回民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正宗的人羊杂一定是有着清真标识的。
1: 哎，咱们这也有啊，
0: 咱地儿也有。
1: 哎，包装上带有绿色的清真标识，
0: 哎，
1: 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干净哈。
1: 羊杂里边少不了的心肚肺肝肠。都有，
0: 哎呦，
1: 不是说哪种贵，说就给您弄
0: 了。我就馋这羊杂，你知道吗？另外，这羊杂您买回去啊，咱说实话，怎么吃？虽然归您，但我们也给您稍微抛砖引玉一下啊。您是可以热热一下啊，夹个烧饼。您不是菜市场买俩烧饼，或者啊，您说您烙饼吃也行，味儿正宗，不是那种说齁咸齁咸加了香精啊，
1: 它做的非常非常新鲜而且干净。然后再说这羊肝，就是您去到我们的回族同胞的聚集区，也不一定能买着很多好的羊肝，因为这个东西呢，现在做的人不多了，
0: 特少，你知道吧？
1: 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的酱羊肝，口感绵密，不腥不膻，咸香适口，非常非常香。就这个羊肝，我跟你说，就是。你嚼完了以后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就是它那种又肥美又致密的香味儿，真是太绝了，
0: 就是让你越嚼越有回味儿。
1: 哎，
0: 那说半天说咱这料，您拿到手先看生产地址，廊坊大厂，为什么呢？精选坝上草原散养8个月小羔羊，它是天然散养的啊，没有说人工干预，也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
1: 而且它是清真的烘去进行屠宰的
0: 啊，
1: 新鲜原料去进行制作，是人工摘苦胆，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吃到
0: 它不是特苦什么的那个，
1: 哎，不用担心吃到怪味，然后所有的羊杂都是好位置，不是边角料。我和许可在这儿给您介绍，您拿到手以后可以去进行验证，拆完袋以后您看看是不是好东西都好。
0: 哎，然后咱们说那个羊杂羊肝如果处理不好，那么不用说膻味啊腥味啊脏气味很重，这个咱就没有啊，
1: 不用担心，四个字儿，不用担心。
0: 就是小顺儿他们家这羊杂是反复清洗的，他多次清洗过程中就抛去了这个油啊血呀，所以您吃起来首先是口内干净爽快，另外特点就是小顺儿他们家这个羊杂呀，羊肝就是膻味小，
1: 对
0: 健康没什么负担。
1: 一个就是因为什么呢？人家是8个月的小羔羊，而且是坝上，坝上直接
0: 料就好，人家
1: 对本身的人家原材料就好，另外。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是拒绝香精，拒绝防腐剂，拒绝亚硝酸盐，拒绝添加剂的。您买回去可以放心吃，
0: 这很少的。这样，你连香精都不加了，这个很少见啊。
1: 说
0: 啊，
1: 就是吃到嘴里边，咸淡适中，
0: 哎，
1: 回口有回味，
0: 对，
1: 香而不腻，这样的羊杂，您说弄碗羊杂汤，或者。像刚才许可说的，弄个烙饼啊，烧饼，
0: 加点烙饼烧饼吃，
1: 羊肝切吧切吧，当下酒菜，多好
0: 啊！哎，您放心啊，您这个即使是煮羊杂汤，汤头一定是白的，入口特香，而且越嚼越有味儿。
1: 对，
0: 您其实加点少许那辣椒油或者白胡椒粉就特爽，
1: 太馋了
0: 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第三样的吃的啊，还是特价，
0: 还是狂欢价。我跟您说一下，小顺他们家的羊杂加酱羊肝啊，首先小顺卤羊杂，首先每袋150克，直接给您来5袋。
1: 哎
0: 啊，
1: 然后还有什么呢？小顺的酱羊肝每袋是200克，也是5袋。
0: 哎呦，一下10袋啊，给您想吃羊杂的、羊肝的全给您补齐。
1: 市场售价398，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您在之后听也是199。
0: 对，这不会那什么啊。
1: 但是
0: 今天不一样，
1: 今天不一样，这是我们的特价节目，不是每天都播，也
0: 这不是
1: 每个台都播。
0: 这对，
1: 就是偶尔赶上了。
0: 哎，
1: 咱们是一个促销的手段啊。
0: 来，您听听啊，
1: 今天我们的北广不定时的狂欢价159块钱。
0: 159，小顺儿他们家的羊杂酱羊肝总共加起来10袋啊，您就可以包邮送到家了。
1: 对，159块钱，然后呢保质期不用担心，还有半年呢，到今年10月份。
0: 您吃就完事儿了。
1: 所以说它不是临期的品，您可以放心吃。
0: 对。
1: 5袋。羊杂加上5袋酱羊肝，
0: 没错，
1: 到手15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赶快打电话，我们的这。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大家的老朋友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一档节目我和周老师给大家带到是回购率、好评率，包括大家一直都在盼着的一款好商品，就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的五香带鱼罐头。
0: 说到状元海的产品啊，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对它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1: 哎，由于咱们大连的这个整个这个带鱼啊，每年的这个季节性比较强，再就是供不应求，所以说今天这一档节目能把咱们状元海带鱼罐头带到现场，也是给大家一个品尝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呢，大家想吃这款带鱼罐头，今天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因为今天名额有限。
0: 我发现你们真的是非常有眼光，哎，也是调查过市场的。因为北京人呢对于带鱼有特别的情节，
1: 是
0: 啊，所以今天你们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而且呢，这个五香的哈，又特别的喜欢，
1: 哎。
0: 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如果喜欢的话呢，大家要认真听一下。
1: 周老师啊，先跟你说一声哈，因为今天这个组合包括口味包括价格是为咱们北广购物相当于特定的。接下来咱们稍等给大家揭晓哈。那么提到咱们入口的东西，周老师哈，就是一个是咱们要选择一个大的品牌，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在大连呢我们自己拥有自有的一个海域，同时呢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是目前在台内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呢，只有咱们状元海能做到上市企业。再一个，周老师，今天我这个鱼不一样，今天这个鱼啊，用的全都是咱们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炖好了，直接装罐，非常非常棒。
0: 渤海湾的带鱼呢是有名的，确实呢非常的香。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在院里边，谁家要炖带鱼的话，一家炖整个院味儿太香了。
1: 但是呢，很多的朋友以往咱们吃到这个带鱼，很多顾客比较担心的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以往吃这个带鱼罐头哈腥不腥，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不腥。然后第二是什么呢，很多朋友说我家里有孩子或者有老人呢，周老师我怕这个鱼刺卡嗓子，我告诉大家今天咱们所有的这个鱼骨啊全部给你炖的骨酥肉烂，回家直接都可以食用的啊，这鱼骨不会卡嗓子的。第三，很多朋友说我以往买那个带鱼罐头就是里面汤汤水水比较多，
0: 对，
1: 要不里面带那个黄豆，今天这个问题我也给大家解决了，今天我所有的这个带鱼罐头呢里面没有其他的黄豆啊其他的配菜，而且呢我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大家看好了，回家收到货一定要看好，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啊。咱们今天很多的顾客说我以往买的带鱼罐头啊就是里面有这个辣味和五香的，但是我就想要那个五香的，今天这个辣味我不想要。我为什么在节目之前跟大家说今天这个组合是给咱们北广购物所有的听友是量身定做的呢？今天咱们只有五香口味，没有辣味的啊。
0: 所以刚才您提到这几个做法都是商家非常实在的做法，比如说里面没有黄豆，汤汤水水的这种汁儿呢也相对比较少，所以呢就是带鱼是它非常

0: 当当汤汤水水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很多朋友说，那今天那个钟晓，你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的组合？我要跟他说一下，这一罐大家如果说有幸的去到咱们大连赵元海的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我们的销售价格啊，每一罐市场价是14块钱、
1: 哦、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是全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
1: 30罐了。
0: 对，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多了不值，值个400来块钱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那个价格。
1: 哦，一定是相当于6折了快。
0: 那当然了
1: 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的性价比高。
0: 但是周老师你不要着急哈，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口味是量身定做的，今天这个组合也是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周老师
1: 还有赠送吗？

0: 对于罐头食品的有一个印象，比如打开以后油油的呀、干干的呀、然后咸咸的呀，但咱这真的不一样。
1: 这一点我告诉大家，我现场给你开罐，周老师你尝一下。这个五香罐头你品尝吃完之后，首先我告诉大家，它是非常非常下饭的，这是第一点。
0: 是是是，而且我感觉它就是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大鱼的味道。
1: 周老师你尝尝这个鱼骨酥不酥？
0: 对，这真是骨酥肉了。吃这个的话呢，好像根本没有刺儿的存在的感觉。
1: 是因为给大家直接通过高温杀菌把那个鱼骨给你做到酥化了，
0: 很酥。
1: 所以说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你放心来吃没有问题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刚刚很多朋友比较担心那个问题啊，打进电话已经开始问了，说咱们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家保质期是36个月，也就是3年啊，里面不添加防腐剂、添加剂。再一个就是，咱们老百姓担心的什么问题？就是发货是不是新日期新批次？不用担心啊，发货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那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
1: 哎，
0: 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状元海他们的罐头的产品。今天是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咱们一共给大家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10罐，一共是40罐。
1: 哎，但是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就是咱们正常不是买15送15吗？
0: 对，
1: 最后呢10罐是前50名，对，前50个名额打进电话才有这十罐哈。如果说你超过51名、52名，不好意思，这10罐是真的没有。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打电话，
0: 哎，手还要快啊。另外我们强调一下，今天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
1: 对，以往呢，大多数可能大家买过一些带鱼罐头，要不里边有豆，要不汤汤水水比较多。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每一罐是150克，固形物达到75%，里面是满满当当，没有配菜，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啊，今天是满满当当40大罐，价格多少钱？299块钱的价格。
0: 那如果你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你们状元海这个品牌呢，它的罐头食品呢做得特别好啊，可能跟你们本身的这个厂家的设施规模呀，影响力都有关哈。我听说你们的工厂就是在大连本地，这样呢可以出海回来以后呢，直接就在当地加工了，
1: 对，
0: 所以就更加的新鲜，是吧？
1: 因为我们状元海呢是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的啊，我们是真正的原产地现捕现捞，给大家做到现加工的。就这么说吧哈，咱们这个广播没有尝的功能，就是这个带鱼罐头你回去吃了之后你会回购的。
0: 而且我打开以后看啊，真是一块一块的小带鱼，
1: 哎，
0: 是吧？它是掐头去尾的，而且里边呢没有什么占分量的黄豆啊，什么汁儿啊、汤汤水水的啊都很少，特别的实在，完全是纯纯正正的单纯的带鱼。而且我吃起来觉得它也不是那么的油，也不是那么的咸，就感觉咸淡适中，
1: 就是。
0: 而且我看了一下，对，它的那个上面写的是没有防腐剂的。
1: 对，咱们的配料表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配料表只有咱们家里常用的调味料加上咱们这个鲜带鱼，其他的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
0: 而且刚才我尝呢，它这个肉啊也并不是说那特别的烂，不是，它吃起来是有质感的。
1: 对，
0: 而且呢是非常的鲜美，也是不油腻的。另外刚才有些朋友问一个问题，在常温下就可以吗？
1: 对，
0: 不用搁冰箱里。
1: 咱们这个所有啊每一罐都是真空储存的，然后回家常温储存能达到36个月，不需要冷冻过程或者冷藏过程或者占你家的冰箱哈。刚刚还有位用户打进的话说，你这个鱼罐头行不行？我告诉大家，今天所有的这个鱼罐头就是那种五香口味，就是它没有怪味和腥味，特别特别的下饭。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因为我所有的这个带鱼全都是由我们现捕现捞的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加工的哈，所以说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一直在寻找一款你想吃到的那个味道的带鱼罐头，今天这款你一定要买，因为这个味道你吃了我保证你会回购的啊。
0: 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哈，
1: 哎，
0: 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回去以后再加工一下啊，你搁点什么你自己的喜欢吃的菜类啊，跟它一起炖也行，其实白嘴吃也挺好的。
1: 对，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哈。首先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它是开罐即食的，
0: 对，
1: 回去早晨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孩子上学比较着急，可以拿带鱼罐头配个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哈。或者是家里有米饭的，家里有孩子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就是

0: 没事儿。
1: 哎，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奶制品当中，尤其是羊奶当中，富含着优质的乳清蛋白和天然的钙质。乳清蛋白对什么很重要？对于肌肉，对吧？
0: 对，
1: 我经常劝家里人、老家人，包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您，平常肉、蛋、奶一个都少不了，
2: 得多补充点蛋白质，因为很多咱们身体流失的其实就是蛋白质都流失了。
1: 另外呢，天然的钙质也对于咱们的骨骼有很大的好处。
2: 嗯，
1: 咱们说完了羊奶以后，再说说这荞麦。
2: 嗯，
1: 那荞麦呢，作为经典的这个粗粮食材，解决了中老年日常当中您吃精米白面过多的问题。
2: 哎、米饭呀、什么面条吃太多。
1: 哎，这个荞麦呢，它里边富含着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包括丰富的芦丁。
2: 嗯，
1: 这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也是帮助咱们消化的更好。
2: 是，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您发现没有，很多的健身人士包括减肥的，
2: 对
1: 啊，愿意吃这个荞麦，是因为、
2: 都特别喜欢吃这种荞麦作为主食啊。
1: 荞麦是作为粗粮当中，它对于糖的影响非常非常小、消化吸收的速度呢也比较慢，丁时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消化的慢，所以说呢它对于糖的波动影响比较小、这样呢对于糖比较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
2: 对，
1: 还有呢，不光是这个羊奶和荞麦，它里边还有猴头菇。
2: 哎，这个其实挺新颖的、
1: 它这个猴头菇粉呢里边富含着多糖、多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以及钙、钾、硒等矿物质、也就是说咱们日常当中少的那些营养，咱们通过一小零食、小饼干，咱们往回找吧找吧，
2: 能给它补充了哈。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看啊，营养非常非常丰富，同时发现没有，特别针对于中老年人的需求。
2: 对，特别注意健康，我觉得平常健身啊，包括咱年轻的朋友都可以考虑哈。
1: 哎，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很合适，
2: 很给力啊！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主品是5盒，一盒里边400克，总共大约20袋左右。五盒也就是100袋。
1: 那
2: 今天赠品给大家赠多少用？
1: 赠3盒啊，也就是说一共加起来8盒，一共是160袋左右。这一盒呢，市场价是68块钱，8盒是544块钱，
2: 500多块钱啊。
1: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印证的，您可以通过手机扫码，盒身上呢有一个2维码，
2: 就在它产品包装上。
1: 对，可以看到产地呀、包括价格等等的相关信息。8盒544块钱，今天北广的售价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2: 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160袋左右的这个猴头菇羊奶荞麦饼干，今天您拿回家以后能吃多长时间呢？它的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
2: 哎呦，这好，那8个月就放心了。
1: 对，另外呢，都是独立的包装嘛，干净卫生，能有效的防止北京现在这天儿受潮啊变软啊，它能保持这个饼干酥松的口感，同时呢便于外出携带，比如说咱们遛弯的时候、
2: 我觉得这个特关键，
1: 散步的时候、
2: 遛个弯啊，我上午去公园遛一圈，结果中间饿了，您说您公园里边真来点那个年轻人吃那大烤肠，您肯定来不了那油啊，
1: 贵
2: 啊，
1: 现在

0: 不用害怕担心哈，说保质期是不是就半个月一个月八个月、
1: 哎、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方式也是针对于中老年人的，
0: 也比较健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平常吃零食吃点心怕什么呀？糖多
1: 甜啊，
0: 其实挺好吃的，但是您说中午一吃完这个完了，你说你晚饭吃不吃？
1: 哎，
0: 或者您早中午饭之前早饭后您吃点这个高糖的饼干、
1: 哎、
0: 到中午你都不饿了，
1: 哎，
0: 而且身体负担还大。那我们这款饼干呢，制作过程中首先它不添加蔗糖，
1: 哎，所以说对于糖特别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里边添加了一点点的麦芽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的、这个甜度特别特别的克制、不会出现什么齁甜反酸的这样的情况
0: 的。
1: 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太重要了。
0: 是
1: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油。
0: 哎，油也很关键，因为现在很多零食都是油大哈。这个饼干采用一种低油低脂的制作方式，
1: 哎，从源头呢减少身体的这个油腻的负担。您看没有？现在很多的叔阿姨不敢去超市里边或者说菜市场里边买什么，买那些点心，那不就是面粉加油加糖吗？咱们今天这里边是零蔗糖，另外低油低脂，另外里边它的主要成分还添加了什么羊奶呀、猴头菇粉啊、包括荞麦，
0: 科学配比给您全搭上了，要蛋白有蛋白质、要这个消化有消化，要粗粮有粗粮，
1: 哎，同时呢、糖特别少，
0: 对，油也少，
1: 油也少，
0: 而且软硬您不用担心啊，
1: 哎、
0: 它不是说不加点糖什么特硬，您说不会，考虑到您的口感，它都是酥松的，
1: 哎，就是因为糖少了，油少了，所以说它烘烤完之后，它是比较酥的，而且呢，哎，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这样呢比较酥的饼干，咱们吃起来呢不费劲，
0: 是，
1: 还有一点味道上。再次强调，浓郁的奶香味是主角，它有非常非常醇厚的奶香、但是再次提醒您、虽然用羊奶进行了添加、但是里边是羊膻味没有的，
0: 哎，您不用担心啊，说一打开包装是不是扑鼻的那个羊奶味，不用不用，
1: 当个早点，
0: 对，
1: 配个羊奶吃也行，
0: 对，
1: 刚才像徐哥说的，比如说两餐之间咱们出去遛弯的时候带着点、
0: 特好，
1: 也挺好，晚上睡觉之前这个时候呢稍微补充一点，控制
0: 一
1: 袋就两厚片，也不用给咱们增加负担，同时它也比较好消化，
0: 没错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的猴头菇饼干，今天一共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八盒，每盒是400克左右，每盒里边20袋左右，加起来一共是160袋，
0: 那小200袋了哈、那在市场上售价68元一盒，八盒总价544，它的生产地、外包装包括它的价格，瓶装上有一个专属的二维码，您可以扫它的外包装啊，然后您扫完二维码就出现它的价格544，咱们便宜多少钱？
1: 哎，今天我们打3折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是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挚友，我是小丹，完美人生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向您分享的是养老院康乐策划刘畅和老人的故事。完美人生，晚是晚年的晚，向您讲述社老行业工作者的故事。首先一起关注一组银龄资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31省份 GDP 数据已经全都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点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本市方面，日前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2025年度数据分析报告在首都之窗公布，年报显示热线全年受理量2580.2万件，同比上升 6.6%， 诉求解决率和满意率分别达到 97.3% 和 97.7%， 较上年稳步提升。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假期全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 5.1%， 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 6.6%， 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 22.3%， 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 22.6%。 今年五一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这个五一假期，全市各大商圈主题活动亮点纷呈，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市商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假期期间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其中百货业态同比增长 7.3%， 餐饮业态增长 4.6%。 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 1.5%， 消费金额111.8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31.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颐和园、天坛、景山公园。面对集中释放的游园需求，各公园在客流保障、文化供给、生态展示上精心部署，亮点纷呈，既守护了市民游客的出游安全，也以繁花绿玉和多彩活动点亮假日生活，开启五月生态新景象。市公安交管部门近日发布了新修订的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并于5月1号起正式实施。登记规定要求，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自购车之日15日内到本市各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非机动车登记站，或者在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企业设置的登记服务点申请登记。在明确电动自行车登记要求的基础上，登记规定增加了变更、沿用等新内容，修改删除了不适用条款。今天，北京交管部门在全市各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增设执勤警力与宣传提示岗，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

0: 得偿所愿，成为了养老院的一名康乐活动策划。他为长者打造安全、温馨、友好、舒适的照护环境，为长者设计各种有趣、有益、有用的活动，让他们在养老院里快乐充实地度过每一天，而他自己也从中收获良多。本期节目向您讲述刘畅和老人们的故事。
1: 爷爷奶奶们，下午好。
2: 老师好。
1: 咱们今天做的呢是这一幅哈、啊，因为今天呢是立夏节气了。今天上午呢，曹爷爷去我们的认证专区参与了咱们上午的这个活动。今天下午的日常活动呢，是咱们要做这一幅哈、啊、夏日荷塘。这个是我们用这个拓印这个颜料去做的这个荷叶，其实呢操作是挺简单的。然后小鱼的话呢是让我们自己画上去的哈。然后呢爷爷奶奶们接下来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步骤哈，像我们手上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保鲜袋哈。然后我们先把底下这个不开口的部分哈，我们不是都把这个开口的部分打开了吗？不开口的这个地方在尾巴上卷几圈，系一个结，打一个结。不会操作的爷爷奶奶可以叫我啊，
2: 打几个结？
1: 打一个。
0: 到红莲幸福家养老院采访这天是5月5号，是立夏节气。刘畅在教老人们绘制一幅夏日的荷塘图画，像这样的情景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而实际上，他大学学的专业是管弦乐。
3: 是音乐学西洋管弦，
2: 具体是什么乐器？
3: 具体的话是长笛。
2: 啊、
3: 哦，对。
2: 一般来说就是当老师或者进乐团，是吧？
3: 是的。
2: 毕业之后就直接做了养老行业吗？
3: 毕业之后的话是先去了酒店，在5星级酒店工作了3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们的这个集团的话，在5星级酒店的这个分支上来说，我们就是开拓了养老这个板块，然后我们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储备。然后当时呢，我也对养老行业一直都很关注、很感兴趣。后面就因为这个契机，然后我想有这个机会的话，就非常主动的参与到了养老的这个项目的筹备当中。
2: 哦，就是你本身对养老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因为你应该是

0: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养老院康乐活动策划刘畅的故事。后来怎么就又到了咱们这个养老院了？
1: 因为我们这个板块的话，我们也一直在拓展这个业务，然后也发展得很快。然后当时是做旅居以后，做了3年，我就觉得当时在旅居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的团期一般我们都接待就是一些北京或者江浙沪一系列的一些长者，团期一般也就是7天、15天或者30天这样。然后我们就觉得刚相处的非常热乎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回去了。其实大家都非常舍不得，互相有的时候长者就可热情了，跟我们之后也会有很多的这种联络，然后你也能感觉到他们是非常愿意和我们这些年轻人相处。但是后来我就想，总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很难有一个长期的感情维系。然后我又觉得养老它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个业态的发展，然后后边我就想有没有机会就接触到这种机构型照护，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天长日久，就是说我们有很深入的这样的接触和感情的一个链接，我觉得也很想去探究。然后后边我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申请，然后刚好我们这边有这样的一个筹备项目，也是比较顺利，然后就让我介入到了这种机构的照护。
0: 之前的时候在做康养的时候，主要的工作的内容是什么？
1: 之前做康养的话，主要是这个惠及部，然后惠及部的话，它就负责整个团期，就是长者从入住，包括提供整个的这种生活管家的服务，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生活管家会跟伴他在团期内一系列的，不管是外出也好，在院里面也好的一系列的服务，然后入住和退房的一些办理，然后以及就是所有的这些活动策划。但是那个时候的活动其实多数偏向于一些就是具有文化性的这种体验性的活动，它不涉及到那么多接续性，因为团期都每个团都不一样嘛，所以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重复性的工作去做。后来嫁接到机构以后，就会发现还是很有变化的。
0: 到了养老院之后，具体的工作叫什么？
1: 养老院以后的具体的工作，我的这个岗位是康乐活动策划，然后具体的话也是负责到长者的一些活动的这些安排策划，然后包括我们日常呀，然后所有的传统这个年节啊这些部分，然后还有同时就是开始接触到一些社工个案，就是针对长者的这种心理方向的一些管理和评估，以及后续的一些这种方案的一些制定，包括也会联络到一些志愿服务组织啊等等，这些的业务面可能就是之前也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和不同的。
2: 是，
1: 对，
0: 感觉越来越深入了。
1: 是的，对，因为在这个活动的开展当中也是会有比较不一样的点，然后就是会变成像老年大学一样，你是要一个续接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所以我们每一天也要去浏览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不同类目的一些活动，然后去开发，去提供到一些创意，然后给他们一些新鲜感。
0: 那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咱们到了可能还有一些社工的工作范畴，要接触老年人的个案等等，每天大概的工作都是什么内容呢？
1: 每天的话大概就是也会准备一些课程，也会浏览很多像我刚刚所说到的这一些，我们会去挖掘，因为现在其实渠道也很多，我们也都是互相借鉴互相学习，然后再融入你自己的创意，去结合你自己院内的这些长者的一些情况，去制定一些可以满足到不同类别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内容，然后让他们能够参与起来。然后同时每天也会有一些这个拜访工作，然后也要去这个走访一下长者，然后了解到一些比如说他们的一些有需要这样的一些心理部分的一些关注的，然后包括有的时候长者他也非常需要到一些陪伴。其实无论是你每一天

手，手心热不热？搓手。

0: 这是刘畅在带老人们上阿尔夫音乐课，类似这样的课程也是他每天的工作之一。
1: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吗？听起来很热闹，尽管老人们都不太齐哈，但是能感觉出来在你的感召下，大家还是在很热情的回应着。
2: 对，有的时候是手势舞，有的是奥尔夫音乐疗愈，或者是音乐游戏。我们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奥尔夫音乐的这个节奏游戏，所以说它的呢就是通过了一些小道具，然后呢倡导长者通过音乐的一些节奏和一些听辨，其实这也是非常锻炼他们，然后他们在过程中包括有一些这个可以听到录音里面有一些这种，比如说我们纸张的方位不同，其实对他的这个听力辨识各方面都是有很好的一个锻炼的。
1: 我们在乎的不是我们活动完成度怎么样，而在于的是大家的一个参与度，是吧？
2: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做的像你所期待那样尽善尽美，然后但是呢其实我们一直也倡导长者说要注重的是这个过程而不是结果，但其实我们长者可要强了，他们就算参与手工他们做不好他会要你去协助，但是他们一定要拿出来一个完整的作品，就是还挺有意思的。
1: 老人家他们这代人有他们的特点，
2: 要强的
1: 什么都特别认真哈。
2: 是的，非常认真，有的时候你一直在倡导，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都是很积极的，只要他们参与进来你还是能感觉到他们的这种就是想要强要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1: 就最起码他们从主观意愿上还是愿意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2: 是的，
1: 针对咱们养老院的老年人，咱们的这些康乐活动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音乐专业是不是也帮助了你很多？
2: 对，因为我其实刚刚也说也会比较喜欢文艺，然后所以我接触这些还是比较快的。然后音乐的话呢其实是有运用到，我们一般现在目前开的部分比如说也包含了一些奥尔夫音乐疗愈啊，然后也会有一些包括手势舞呀，

0: 他都
1: 配合度
0: 对配合度特别好、嗯、然后玩的也会很开心，就活动氛围也会很高、
1: 嗯、
0: 但其实针对红莲来说呢，我们的平均长者的平均年龄都达到这个84岁了、
1: 哦、
0: 所以非常高龄，然后失能失智的这个比例也会比较高，所以其实能够有，而且长者自身来说，他的这个过往的这种经历来说，他有这种文娱爱好或者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追求的会比较少，然后所以都是很多时候是后续被我们开发，然后他们刚开始有的是被动参与，然后慢慢慢慢也有在过程中逐渐喜欢，然后主动来参与的，然后也有互相去这个拉拢介入的，其实也会长者也会有这种，比如说他们也会有他们的朋友，然后也会慢慢的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些参与活动的这样的一些行动，然后但是其实针对他们的部分的话，就是在开课和这个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也是非常多次的一个调整，因为有的时候你想的是那个样子，你觉得他们是完全可以的，但其实有的时候在执行过程中你会发现他们长者的年龄真的比较大，然后能就是主观的这种参与也好，还是说他们行动力也好，确实是有的时候跟不上，又不能打击到他们的一个自尊心，但是又要同时得到锻炼，所以在这个方面是有做的很多的调整。
2: 能讲讲比如说在咱们院里边有哪位老人曾经是属于那种不太爱参加活动，但是在你们的带动下也变得比较的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有具体的例子吗？
0: 有非常多，就是因为他们在入住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关注嘛，然后也会大概跟他聊一下，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然后会倡导他做就是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但我们的长者很有意思，就是爷爷奶奶们他的领地是很强，然后我们现在呢你也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层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活动区，但其实我们日常的话把它主要打造成了一些功能性的活动区，但实际我们在开展自己日常活动的时候，我们是在楼层的走廊里面，因为你看到我们走廊也
2: 很
0: 宽、
2: 嗯、
0: 很宽敞，然后也是大家都能来回走到看得见的，所以我们也想利用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他们随时随地

0: 主题，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

0: 个性化疗愈，五点就开始吃晚饭了，五点半到八点都想睡前时光，现实导向日常生活能力练习。那感觉其实老人们他们整个的干预练习是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
1: 是的，因为这对于认知症长者来说，他就是需要不断的去强化，因为他就是随时在忘记，所以你要不断的去作为这种强化者去帮助他进行到这样的一些训练。
0: 明白。
2: 天天和老人们打交道，刘畅也有很多难忘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老年挚友完美人生系列节目，今天和您分享养老院康乐活动策划刘畅和老人们的故事。
0: 老年人还是应该非常喜欢跟你这样的小姑娘打交道的，能不能讲一些和老人家相处的具体的一些故事？
1: 有，就是比如说我们院区里面也会有很多这种就是有子女在怪的，然后你能感觉到就是长者自身来说，他就是会有一点就是没有安全感，虽然有的时候子女也会每天来视频或者什么，但他就会觉得可能他很需要被更多的关注，然后我们也会对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我们也会日常拜访的时候会深入一点，慢慢就相处的就像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他们会把所有的这种他认为不开心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他的一些想法容易分享给到你。然后其实有时候跟长者相处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愉快的一点，就是他们的人生智慧都是沉淀了一辈子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倾诉，就是有的时候也会当做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去说一些我们有的时候的一些小困扰什么的，然后他们也会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句就给你点题了，就会一下子让你茅塞顿开，就是说原来是从他们这个角度上去理解是这样的一些，是你自己可能从这个年龄去想不到的一些部分。所以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很多这种爷爷奶奶有这样的一些躁狂的这种行为的时候，然后我们也会给他提供到这样的一些就刚刚我所说像剧本杀一样的这种角色扮演去安抚到他。包括我们一些长者有一些这种就是比如说他的一些这种兴趣什么的，然后他也会寻求到你的一些帮助和支持，然后我们也会给到他这样的一些部分。其实有的时候与其说他们更需要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也很需要他们的，就是他们也会盯着你，包括你比如说我如果日常有的时候会感冒啊或者什么，他们就一直盯着你，你今天有没有吃药啊，或者是也会盯着你晚上你自己回去要怎么做饭呀，然后什么的这些部分就非常事无巨细的关心到你，所以有时候

0: 就看到我们，包括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便服穿得好看一点，他们就很开心，就会觉得，哎，我年轻时候是怎么怎么样，然后你看这现在多好，年轻多好，他会从你身上看到他的一些过往，但是他也会觉得生命力给他带来一些这种很好的一些部分。刚刚说到的这个就是奶奶，她就是情绪很焦虑的一位奶奶，就是她其实也是一辈子挺苦的，然后包括就是年轻的时候女儿去世，就是经历了年轻时候
1: 白发送，
0: 对，白发人送黑发人，她有很多的这种情绪，然后包括后边儿子去了澳大利亚，然后她呢就自己在这边，之前呢是就是还爷爷还在，然后她就一直就是照顾了爷爷好几年，其实呢她是在我了解到过往是她是被保护的很好的这种女生，就是爷爷可能平常也很照顾她，甚至到后边就是爷爷走了以后，其实她要自己处理很多后事的部分，因为那时候也是一些特殊情况，她儿子也回不来，然后她就很焦虑，然后也会有很多很多这种情绪问题，她是平复了非常久，然后包括出去办很多的这些有关于爷爷后事的部分，其实每一次对她来说都很冲击，经常回来以后就是会哭，会有这些情绪部分，
1: 就是那时候他是已经进养老院了，是吗？
0: 对，对，就是爷爷去世，其实他们一直在等我们这个养老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也刚好那时候我们在筹备期，爷爷就没住进来，他本身就觉得有点遗憾，然后后期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连自己家的这种水电费怎么交他都不知道，所以可见平时他是被照顾得很好的，然后他就会一下子很多事情堆砌到他要他去面对的时候，他就很心力交瘁，而且人很瘦，营养也不太好，也比较挑食，所以我们在各方面的话就给他提供了很多这种个性化的这种关注和服务，像比如说他饮食也很挑剔，他是不能吃肉，就一吃肉就会呕吐，就是然后只能吃一点鱼和虾之类的，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配餐是每日是正常统一的，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还个性化的去给他做一些这样的一些部分，然后包括日常的话其实有这样的一些情绪部分的人其实也很多，然后呢我们就是在那个过程中是不断的去给他一些激励，然后去拉着他来就是参与到一些活动啊，帮他介绍一些朋友啊，刚开始的时候他入院的时候就会给他提供到这些关注，他也逐渐就参与进来，然后他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他手变就是手指的这个
1: 变形
0: 的非常严重，然后呢平时操的眼睛也不好，就是身体就是准确来说是问题也比较多，但是我们就是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他就是也很要强，就是每次就是说我要尽量的自己去那个什么，但是后面慢慢你也会感觉到他有一些这样能力的一些退化，但我们也会给他很多这样的一些帮助和关注和鼓励，其实有的时候他们也是活一个精气神儿，你也要给他们不断的这种激励和纵使你感觉到一些部分，但是有的时候一些善意的谎言也会让他有这样的一些心气儿去努力的调整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状态，然后包括我们院里面还有一位奶奶，她也是这种就是有的时候这种一辈子相伴然后就是突然离世，这种也是爷爷因为癌症的原因去世，然后他也是不能自拔的那种，就是情绪非常非常的这种焦虑，然后倾诉也非常多，总是去回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境里面，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工作，给他这种陪伴也好，心理支持也好，也倡导他帮助他就是走出这样的一些情绪困境，对，
1: 这些内容就已经不光是说作为康乐策划的内容了哈，就是因为刚才你也跟我说了，其实你的工作现在也在跟社工岗接得比较紧密，然后也会跟一些老人的个案，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属于到这个社工的工作的范畴了？
0: 对，但社工的工作呢，它其实就是也比较事无巨细，因为它不可能说都是比如说比较严重的我们才可能会去介入到一些这种具体的方案，因为也要联动各个部门的去配合帮他去做这样的一些服务，但其实就像我很多时候说，就是可以在他没有那么深刻的时候去介入，就是其实也会比较容易帮他缓解出来，有的时候你密切的关注到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转变，也不需要深入到那种程度说去才去关注到这样的一些情绪，然后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楼里面三人间居多
1: 啊，
0: 所以就是跟大学住室友一样，长者其实活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他是非常自我的，
1: 对，
0: 就是他是只顾自己的感受，其实关注度是越来越低的，除了自己的儿女可能就是自己的就是日里面院里面的一些这种你占了我的地儿，我那个我的一些习惯你不能打破，然后我的一些这种个性你不能去冒犯，然后我们每天也会处理到很多这样的一些部分，就是帮他们就是调节矛盾，其实这也是这个院里面的一个特性，因为我们确实是直接

0: 部分，因为单人间少，然后有一些比如住的很久的了，然后新进来的也会是这样的一些冲突，所以很多的经历有的时候也会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部分。
1: 有什么技巧面对纷争？
0: 就得倾听，其实主要你还是让他发泄嘛，你一定要倾听他，站在他的立场，但是同时你也有的时候你也不能太就是纵着他们的这种情绪，也要把他们就是往理智的这种方向去拉一拉，然后互相的去谅解，然后实在说那个的话，我们才会给他再去就是找更合适的这样的一些部分一起同住嘛，也会帮他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1: 帮助调整，实在是调解不了的就调整一下同住的伙伴。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刚介入的话，你没有办法发现这个奶奶可能性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可能都是最开始的一些评估，但实际接触一段时间，你大概的一个这样的性情走向，然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你过往了解的，觉得跟他很像，你也会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搭建，也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
1: 那你现在还要具体负责人头吗？负责多少位老人这样的？
0: 我们会分，对，我们
1: 会分，
0: 对，但每天至少，比如说你在楼里面，哪怕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其实拜访你是很耗时间的，就是非常不像、就是、
1: 老人们又特别喜欢聊，话匣子一打开就停不下来了。
0: 对，没错，因为你不能只是说这个
1: 问两句就走，
0: 对，就很像点卯似的吧。我们有时候也会不好意思，也会觉得，你看所有的部门其实针对我们照护部来说，每天也是要关注，早上去量这些生命体征的时候，也会问就睡得好不好，吃得怎么样。我就觉得每一个部门过去都是这点就不够，然后我们就想说从一些别的角度啊，然后去跟他们聊聊天啊，聊聊或者去多倾听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也不一定是非得要聊起来，他们主要就是需要一个倾听的一个人，给他一些回应，哪怕你是嗯也好啊也好，他会觉得有人在关注到他，
1: 有人陪就挺好。
0: 对，有人陪就挺好的。但是我们一般的话就是也会分，比如说大概每一天不一定说我所有人都要去这个语言上拜访到，但是可能我们会去关注我们自己负责的这样的一些部分，就是这些长者每一天，比如早操，我们会看一下，就是我们所关注的这些长者都有没有这个日常出来去参与，你也能看出来。然后有的说，哎，比如天天都参与的，今天没参与，我们就会去介入一下，就特别关注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或者是怎么了。
1: 所以你说你每天的工作特别忙，因为太琐碎了。
0: 对，其实就是很多是在于人情嘛，很多是在于处理这种人情世故的部分，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这些工作的一些开发。
1: 从事社老工作这么多年，刘畅也有自己的一些收获，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和您分享养老院和老人们的故事。那么也想聊一聊，就是你在这儿工作这么长时间了，对这个行业的一些感受哈。因为虽然说你不是一线的这个照护人员，但是呢其实你对老人的这种心理情绪的这种关照，其实也是照护的一部分，包括还要策划一些活动，每天都跟他们在一块儿，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吧哈。你觉得从目前各个养老院的这个设置来说，有没有还可以在

配的话是100位长者配一个社工，但其实真正在执行层面，我们会发现，其实社工他是远远不够，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说，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深入的介入，因为你去拜访到问题的时候，你回来你要很多后续的工作要去完成，包括跟其他部门的一些沟通和对接，包括你也要去准备活动，去关注。

0: 里面去，就不仅仅是说以前基本上看到的还是相对来说偏这个年长一些的这种大哥大姐们来去做这样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护理的部分，但其实现在很多的实习生我们也会接触到很多这样的一些零零后投入到这个行业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让你感觉到身边的伙伴年轻化了，然后自己也会觉得哎挺骄傲的，真的是觉得这个行业在发展。
1: 大家平时都怎么称呼你啊？
0: 刘老师，
2: 刘老师，
0: 对，其实也挺特别的，因为以前的话也不会这样，有的时候也叫小刘，就是有的时候，但是，来了以后，我其实没有觉得我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我因为我们日常都会去，就是跟社工我们都会去拆开带不同类目的一些课嘛，然后突然第一年的时候到教师节，然后他们就会说。刘老师教师节快乐，然后就是我还想我怎么会变成一个教师的角色，但是在他们的理解上来说，就是你在帮助他们去做一些学习的内容，就是你就是一个老师，
1: 因为你会带课是吧？
0: 对，我会带课，然后呢所以就有的时候也觉得挺有意思，因为我们毕竟也是这个年龄差也都非常非常大了，对，
1: 由此可见老人们对你还是非常尊重的，而且老人们的素质也很高。
0: 是的是的，就是无形当中就是你给他们建立的这样的一部分，所以说一般来参与活动的都会喜欢这样称呼我们，挺受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关爱的。
1: 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感悟？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生就是很多元化很多样的，重点是我觉得你自己能够享受你自己每一刻当下，其实不管是苦也好乐也好，人生就是多彩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在养老院里面其实有的时候让我精神上很豁达的，就是能够去更多的去体验这样的一些感受的。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玩转京津冀，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

0: 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沧州综合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每年小长假，比如说五一、十一假期呢，都是咱们京津冀市民出游的黄金时段。大家都在找近、好玩、有特色、性价比高的目的地。今年呢，有一个地方从四月下旬就开始刷爆了朋友圈、小红书、抖音，成为京津冀地区现象级新晋打卡地，它就是我们河北沧州的吴桥。那么刚刚在5月1号正式全面营业的吴桥欢乐城，哎，很多朋友可能就问了，欢乐城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被叫做杂技迪士尼呢？那到底值不值得专门跑一趟呢？带孩子去合不合适？老人又能不能玩呢？怎么去最方便？一天够不够玩呢？今天我们玩转京津冀节目就特别策划，我们邀请到了吴桥欢乐城的项目负责人薛总，然后带着我们呢深度游览这座杂技欢乐之城，从项目定位、核心板块、三大

0: 节目全程干货满满啊，准备假期或者说周末去吴桥的朋友，您可一定要认真收听，重点记到我们的小本本上。好，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吴桥杂技欢乐城副总经理薛贵祥。薛总，薛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玩转经经济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也非常的荣幸能够通过电波和京经济的朋友们见面。首先我代表吴桥杂技欢乐城全体员工向大家问好，也衷心的欢迎大家来到吴桥，走进吴桥杂技欢乐城，体验不一样的杂技狂欢。
0: 嗯，薛总，我们知道啊，欢乐城是5月1号刚刚正式全面营业，这几天可以说是火爆到一票难求哈。很多京津冀的游客是专程自驾，甚至是坐着我们旅游专列过来的。哎，薛总，我们欢乐城开业这几天整体的情况，大家反馈是怎么样的？
1: 主持人是这样，就是目前来看反馈是特别的良好。那么我们的吴桥杂技欢乐城是咱们今年的5月1日正式的全面对客营业，从5月1日到现在，每天的游客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园区内各个剧场、游乐项目、主题街区、互动点位都有序的排起了长队，整体的客流量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并且游客覆盖非常广，有来自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廊坊、保定等京津冀的各位朋友，还有山东、河南等周边省份的游客专程前来。并且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啊，大家对欢乐城的整个的体验感和满意度都非常的高，很多的游客都说这是第一次真正的走进杂技玩杂技，而不是单纯的坐在台下看，还有很多的亲子家庭、年轻情侣以及中老年朋友都在园区里面啊拍了好看的照片，也看到了震撼的演出，体验到了有趣的互动，那他们的朋友圈短视频也都是大家的好评。并且我们和中国旅游集团合作开通了星光艳照号吴桥杂技情，从北京到吴桥的旅游专列，这几天一直是天天开行，每天都满载着京津冀的游客直达吴桥，极大的方便了大家的出行，也是今年五一京津冀文旅的一大亮点。主持人，
0: 嗯，太棒了哈！一个新项目开业就能收获这么高的人气和口碑，我觉得足以说明我们欢乐城的魅力。薛总，可能很多听众哈还是第一次听说我们吴桥欢乐城这个名字哈，那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欢乐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哎，它的核心定位包括核心理念是什么？另外呢，就是和我们传统印象里边的杂技景区啊、游乐园啊，哎，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

0: 的园区，大家都比较熟悉迪士尼，并且有的人还说我们的欢乐城啊是杂技迪士尼。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游乐园，也不是一个传统的杂技剧场，而是把杂技文化、沉浸式演绎、互动娱乐、美食体验、文创购物、非遗传承融为了一体的打造了这么一个全新的文旅综合体。那整体的项目呢，坐落于咱们的吴桥县辽河路北侧105国道的西侧，紧邻大家非常熟悉的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那它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是非常的优越，项目总占地245亩，总投资约12亿元，整体呈 L 型布局，规划了东区、西区、南区三大区域，内部用一条回字形的游线把所有的板块串联，能确保游客不走回头路，全程呢能顺畅的进行游览。并且项目的核心和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打破舞台边界，让杂技不再遥不可及。简单总结，我们打造的是玩中看、看中玩、游中学、学中乐的全沉浸交互式全新体验，这也是我们吴桥杂技欢乐城能在短时间内火爆出圈的根本原因。它是全新的、独一无二的，在京津冀乃至全国都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杂技文化体验基地。
1: 我听明白了哈，这个传统杂技是我看你演，我们欢乐城呢是我参与我体验我快乐。哎，薛总您看啊，我们吴桥是举世闻名的中国杂技之乡，有着2000多年的杂技历史，那欢乐城的建设是不是也跟我们吴桥深厚的杂技文化底蕴是息息相关的？
0: 没错，我们的吴桥是中国的杂技发源地，有着2000多年的杂技传承历史，这也是我们最宝贵的文化根脉。其实它从春秋时期的吃游戏萌芽，那么到东汉时期纳入百戏体系，再到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明清时期吴桥杂技就已经声名远扬。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做上至99下至刚会走，
1: 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
0: 对，那么这句民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那吴桥杂技也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所以说我们建设吴桥杂技欢乐城，它的初心就是用现代科技、现代文旅理念，让千年杂技活化，活起来，活起来，让更多年轻人。

0: 哎，能不能详细的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1: 我们整个的园区规划包括咱们的一区、五聚、五广场、六街区以及多节点，是我们为游客精心设计的黄金游览动线。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大家按照这个线路去走，就能把咱们吴桥杂居欢乐城所有的精华项目一网打尽，那也不浪费时间，也不遗漏精彩。我可以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讲一讲。
0: 哎，那太好了，那我们从第一站开始吧，我们带着听众朋友云游一下，先云游一下我们的欢乐城。
1: OK， 那第一个呢，我们讲叫做一区。一区呢，指的是哪吒学艺的游乐区，这是我们园区的核心游乐板块，也是亲子家庭的最爱。名字呢叫做哪吒学艺，是因为我们以这种大家耳熟能详的神话人物哪吒为主题，打造了一个充满童趣、刺激又安全的亲子乐园王国。
0: 哎，哪吒哈，这个 IP 选的好妙哈，小朋友都喜欢哪吒是吧？而且学艺这两个字儿，我觉得也特别贴合咱们这个杂技的这个主题。
1: 是，这也是我们的用心之处。那么这个以神话 IP 哪吒为主题的游乐区呢，并非简单的这种的器械堆砌，而是将游乐设施与杂技文化深度的融合，它是构建起一个游乐加演绎加互动的全场景的一个欢乐矩阵，包括我们的家庭过山车啊、高空飞翔等大型的游乐设备，那身穿着戏服的哪吒与敖丙，那各种的 NPC 不时的穿梭其间与游客的互动，让游乐体验变得更有故事感。
0: 您等一下，就是您在一描述的过程当中，我仿佛已经看到了哪吒踩着风火轮，哎，在旁边跟小朋友打招呼呢啊。那这个区域，就您刚说这个区域它有多大？比如说还有就是能玩什么样的项目在这个区域当中？
1: 整个区域呢设有大型的游乐设备8处，那小中小型的游乐设备有26处，那所以说加在一起啊接近40多处的这么一个游乐设备。那它既是一座将童话梦境与刺激冒险完美融合的主题游乐场，也是呢为全家出游朋友欢聚的欢乐打卡点。游客既能体验到那如钢铁巨龙般穿梭的过山车，让人心跳加速的跳楼机啊、海盗船啊、大摆锤等尖叫级的项目，也能在我们的梦幻旋转木马、滑梯、迷你小火车、旋转小花椅等童趣设备中尽情的撒欢。
0: 哎呀，你看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哈。
1: 对，那整个的园区啊，其实我们还这个隐藏了一波盲盒啊，我们叫做快乐盲盒。那整个的包括我们的喷球车呀、超级救火队呀、爆笑虫子的飞机啊等等的经典游乐设施，那它是常年的备受小朋友的青睐。那么真正实现了全家总动员，人人都能玩的这么一个优势。
0: 听上去哈，真的是又刺激又有趣，而且呢还兼顾了小朋友的这种游乐的需求。那沿着我们这个游览的动线深入，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
1: 那接下来啊，我要推出的就是我们的舞剧场。那整个的舞剧场也是咱们的吴桥杂技欢乐城的演艺核心。那我们整个的舞剧场啊，是以多元化的形式打破舞台边界，构建起观演互动、视听震撼的沉浸式演艺矩阵。那么每个剧场各有特色，每天的固定场次可以说是场场精彩。
0: 五大剧场这么多剧场，那得花多少时间才能看完呀？
1: 我们举这么一个例子吧，每个剧场呢大概要1个小时。如果你想五个剧场全部看完，加上你的等待时间，我觉得可能要6个多小时。所以说建议大家至少要安排一整天的时间放在我们的这个吴桥杂技欢乐城里面。
0: 那您刚才说了这个五大剧场，那我们第一个剧场是什么？
1: 今天也给大家线上的这个云展示一下我们的剧场。
0: 对，
1: 那么第一个剧场就是我们的1号剧场吴桥幻境剧场，这是我们园区的科技担当。那在整个的吴桥幻境剧场当中呢，我们表演的项目叫做吴桥幻境之御剑百戏，它是将高空杂技、柔术、舞蹈与相声等元素进行一个无痕的交织，通过舞台技术与声光电技术并

0: 且再次融入杂技艺术的一个整体融合，演绎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幻秀。
1: 您刚说连相声都融进去了？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嗯，太跨界了哈。
0: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想让游客能与我们的演员进行多角度多频次的一个互动，带来一个沉浸式的观感。那这场剧呢，也是以新婚夫妇啊，我们叫做吴小凡与乔小凡的环球巡演为主线，那么巧妙的结合各地的特色文化，将杂技、武术等等元素完美的进行融合。那也是配合了超大的可旋转的巨型屏幕与顶级的声光电系统，打造了一场能震撼心灵的视觉盛宴。那在互动环节当中，游客可以体验空竹啊、基础的柔术啊、平衡术啊等等，那在观演中挑战自我，那么也能让大家

0: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剧场，那
1: 马战剧场。那我们选取的剧目呢，也是传统的这个戏剧剧目，叫做《穆桂英打破天门阵》。主持人，你知道吗？在这个北宋时期，沧州一带我们是什么地方吗？
0: 是宋辽的边境吗？
1: 哇，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啊！没错，这个地方我们就是以这个宋辽边境的时期的沧州为背景，那这个围绕啊身怀六甲的穆桂英率部破阵啊，那么阵前担子的传奇故事所展开，那同时结合了沧州铁狮的传说，那么融入武术、马术、杂技、威亚以及各种的影视特效的多元融合，重现巾帼英雄的飒爽英姿与保卫国家的热血豪情，那么场面可以说是震撼，气势恢宏。那么喜欢历史和这个喜欢硬核表演的游客啊，一定不能错过这场剧目。
0: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阵前生子，这剧情真的是好燃啊！我觉得
1: 没错，对这个整体的制作啊，是这个可以说是影视级的一个现场制作。所以说呢，所有的动作全部都是真人真功夫啊。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剧场，接下来我们继续说第三个剧场。第三个剧场是我们的运河姑娘。那这个剧场呢，是以海底秘境为设计核心，墙体也是通过立体的浮雕塑造。

0: 跑到海底去了。
1: 其实这是一个艺术的抽象表达，那么主要依托的是我们大运河的文化为创作基底，讲述的是运河两岸的民俗风情、儿女情长。那么表演的风格柔美细腻，我们用杂技演员的柔美肢体语言展现吴桥杂技的温婉之美，游客仿佛置身其中，那么也可以潜入到深邃的海洋，在沉浸式的光影中感受水上杂技的柔美与灵动。
0: 嗯，那我觉得听上去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啊，我觉得特别梦幻那感觉。
1: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呢，这个每个剧场啊各有特色。
0: 嗯，
1: 那看完了第三个剧场以后，那么就会来到第四个剧场，我们的四号剧场叫做兽王戏技班。那么这里上演的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0: 嗯，
1: 驯兽师与猛兽通过精心的设计的节目啊，展现其深厚的信任度。那么动物们在指挥下完成高难度的动作，既能彰显灵性之美，也传递着尊重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整个的表演呢，轻松有趣，萌点十足，那么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群体啊。
0: 嗯，这是我们第四个哈，第四个剧场。那我们第五个剧场呢？我在想，我们第五个剧场是不是我们最有特色的？
1: 当然，第五个剧场其实从离园区，我觉得能看到园区的第一瞬间，你就能看到我们这个五号剧场的外观。它是一座巨型的这个龙头龙尾的这么一个大船。所以说呢，我们打造的这个剧场啊，就是叫做运河宴餐秀这么一个剧场。
0: 运河宴餐秀。
1: 对对对，那么这个剧场也是我们最有创意、最受欢迎的剧场。游客啊，可以在围绕着八仙桌啊，品尝咱们的五条地道风味与运河家常手艺，近距离的欣赏演员在餐桌间表演的惊险绝技。
0: 那一边吃饭一边看杂技，那我知道我们有一些杂技的演出，比如说喷火呀什么的，那火会不会喷到我们的菜里？
1: 放心啊，我们的演员这个虽然会跟您这个保持很近的距离，但是演员的专业性，包括我们对整个场控的一个精准的把控，那么都是能实现咱们大家的安全的啊。同时我们也把这个杂技表演啊和餐饮完美的融合，一边品尝我们吴桥的特色美食，一边可以欣赏零距离的杂技演出，实现呢味觉享受加视觉震撼的双重体验。味蕾的满足与视觉的震撼再次交融，那可以让这一场啊吃中有看、看中有玩的沉浸式体验，成为嘴巴和眼睛都停不下来的独特记忆。
0: 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地儿特别适合，比如说一家人啊，包括朋友一起在那儿游玩聚餐，我觉得这个地儿挺好。
1: 对对对。

0: 边界将杂技文化与现代光影啊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可以说构建起了一个日间互动、夜间狂欢的全天候的这么一个欢乐生态。
1: 那您刚才说我们的广场也是有主题的，我还以为就是一个单纯的广场呢，广场有主题。
0: 没
1: 嗯，
0: 我们整体的这个广场啊，我可以一个一个的我们再来讲一讲。
1: 嗯，
0: 那么这个其中一个我们叫做水帘洞天广场，那么它是以清凉奇幻为核心，那么有一个巨大的人造瀑布搭配声光电等特效啊，营造出一个洞天福地的场景洞啊，那么再加上水幕投影上的表演的这种神话杂技故事，绝对是你拍照的一个绝佳之地，同时也是夏天啊咱们与夜游避暑那么也是必到的清凉的圣地。
1: 刚提到了我们有一个水帘洞天广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广场哈。那我想问个问题，这个水帘洞天、水帘洞，那有没有孙悟空？
0: 这个我一定满足主持人的需求啊，过两天我就安排 NGC 把它办上啊。
1: 这可以有。
0: 对对，可以有可以有。那么我们走过了这个水帘洞天广场以后啊，就会来到剑指苍穹广场。那么我们的剑指苍穹广场啊，是以武侠仪式感为灵魂，巨型的这么一个剑形雕塑与仿古兵器啊，景观环绕，日间可以上演咱们的江湖论剑杂技对抗赛，那么夜间雕塑与灯光的同步点亮啊，配合古月光影，打造剑指星河的视觉盛宴，气势非常的宏大，也是武侠风大片的这么一个拍摄场地啊！如果你喜欢武侠风，那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的这个剑指苍穹广场。
1: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一些豪气的男生或者女生哈，可以拍一组这个侠客照。
0: 没错，没错，对。
1: 嗯，
0: 那么我们经过了这个剑指苍穹广场以后啊，就会来到咱们的飞都剑域的篝火广场。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夜间的一个狂欢的核心广场。
1: 嗯，
0: 那么白天呢，我们是以水景装置搭配小型杂技表演供游客休息使用。那么入夜之后，篝火燃起，打铁花呀、光影、夜光杂技呀、电音蹦迪呀，可以说是轮番登场。游客可以围绕我们的篝火共舞，感受火与技的碰撞的热烈氛围，整体的氛围感啊，绝对是拉满的啊！
1: 天哪，还有打铁花哈！
0: 那必须的，对。
1: 嗯，这可是国家级的非遗啊！现场看一定是非常非常震撼的。
0: 没错，没错，是这样。那我们走过这个刚刚所说的飞猪剑域的篝火广场以后啊，就会来到咱们的百戏霓虹广场。啊，那么大家听名字也能听得出来，这是一个民国风的这种国潮风的一个特色广场。
1: 嗯，
0: 那么它是以潮流的光影为特色，霓虹灯带与巨型的这个 LED 屏幕啊，还打造了一个赛博朋克风的秀场。那么日间是街头艺人的霓虹舞台，那么到了晚上，灯光秀与电音杂技同步上演。那么演员身穿发光的服饰表演高空杂技，形成潮流的视觉冲击，夜间啊可以说是非常亮眼。
1: 嗯，
0: 这也是年轻的朋友们应该算是玩的最好，那么潮流感最强的一个核心区域。
1: 赛博朋克杂技，这个组合真的是太潮了哈。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7: ，FM 幺零零点六，
6: 京津冀之声。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刚刚薛总呢带着我们云游了五大剧场，还有我们的主题广场。嗯，
10: 对，
4: 我们的还有一个广场我没有说，是不是？
10: 对对对，那么我们的五号广场就是我们的杂技世家昭旭广场。
4: 昭旭广场。
10: 对对对，那么整个的故事背景呢，是以明孝宗与张皇后的这么一个爱情佳话为蓝本，那么以传统的民俗像抛绣球为原型，打造的是沉浸式的古风互动空间，通过顶碗啊、走钢丝啊等杂技暖场进行切入，那么穿插平衡术、柔术等互动节目，最终我们可以以非诚勿扰式的这么一个互选证婚啊，来升华我们的关于从亲的一个爱情内则。游客可以深度的进行一个参与，并且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民俗的乐趣，成为怎么情侣和家庭互动的那么热门地标。
4: 哎，你看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抛绣球哈，我觉得想沾喜气儿的这个游客，您可以得往前站啊，然后万一咱被绣球砸中了呢，是吧？
10: 对对对，那么也是非常欢迎啊，没来的朋友抓进来啊，过来试试手气。那么整个的五大广场通过我们的日间互动加夜间演绎的一个联动设计，让游客从旁观者切实变为咱们的参与者，真正的实现日夜双嗨、全龄覆盖的这么一个游玩体验。
4: 我觉得听完您说广场，我就已经感觉这一天绝对是不够用了。那接下来好像还说还有六街是吗？
10: 对，刚刚说的都是我们的点，现在啊我们要再说我们的线。那整个的舞剧通过六街来进行这么一个的
4: 串联
10: 联系，对，串联。那么我们的六街啊其实是六大主题文化街区，那么六个文化街区呢都是以这个杂技文化为灵魂，那么深度的会融合你像神话传说、经典文学，那么还有这个运河民俗啊等等，沉浸式的还原了光怪陆离的杂技江湖与繁华市井。那街区也是园区的毛细血管啊，那么一步一景，一街一世界，每一处街区都是有一店一特色，步步有惊奇的这么一个观感设计，让游客在一步幻景当中啊，我认为可以穿越时空。
4: 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就感觉这个场景特别像走进了这个电影的片场。
10: 那这个比电影片场我觉得还要真实的多啊。
4: 啊，是吗？
10: 这个一个个的我们介绍介绍。
4: 嗯，
10: 那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十二生肖闹天街这么一个的主题街区。那么它赋予了传统的生肖文化的新生命力，融合老北京天桥的民俗，造型各异的这个生肖雕塑啊与装置艺术错落分布。那互动演绎啊将神话传说具象化。游客其实能感受到置身灵性的动物王国，随时可能遇见生肖守护神，开启一段奇幻对话，那也是再现啊当年的这种庙会的一个热闹场景。
4: 天桥，您刚刚说到的天桥就是这个老北京天桥那个天桥吗？
10: 对对对，
4: 就是那个耍瓦是卖艺那天桥。
10: 没错，就是他。我们呢也是为了致敬天桥文化。
4: 嗯，
10: 那整个的杂技啊，可以说通过天桥文化进行了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展示和发展。过了这个天二分交闹天桥的街区以后啊，紧接着就是我们的杂技江湖型街区。那从名字上啊，应该也能听得出来啊，这可是一片这个藏龙卧虎的天地啊。身着古装的 NPC 那么在你的身边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街头的艺人随时上演柔术顶技等绝活，那么也重现了江湖艺人走南闯北的生活。
4: 嗯，
10: 游客不能再是一个简单的旁观者，那其实我更想让他成为的是江湖故事的一个部分。那在互动中可以感受什么叫做杂技江湖与运河，触摸千年杂技的文脉。
4: 嗯，您看啊，这个听完一区五剧五广场六街，我真的觉得已经是够丰富了。您看您说了还有多节点。
10: 对，多节点。多节点呢可以说虽然它比较小，但是绝对的点睛和出彩。
4: 嗯，
10: 那整个园区你知道吗，我们设计了园区83个沉浸式的体验节点。83个。
4: 83个。
10: 对对，
4: 我觉得走两步就一个节点呗。
10: 没错，对，所以说在整个街区啊，你休闲也好，漫步也好，那么街区里面我们的这种江湖侠客、书生啊，以及我们的这个杂技艺人啊，各种的 NPC 随时可能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啊，会主动的与你互动。当然，如果这个你是一个社牛，你也可以去追着我们的 NPC 到处跑，也是没问题的啊。
4: 我觉得眼睛都看不过来的感觉得是。
10: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更具有吸引力的是我们的杂技小达人的一个体验营，那在专。

专业的老师指导下，游客可以直接体验啊抖空竹啊、转碟啊这种简单的飞机记忆啊。游客是一秒钟从台下看客变为台上主角，真切的感受。

0: 那肯定了，那么咱们随便的走一走啊，都能遇到咱们的杂技表演、NPC 互动、街头绝活，所以说呢，这个不用特意的去追赶我们的剧场的场次。那整个的这些多点位可以说是为游客提供了你随时随地都能玩好的这么一个服务。
1: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太有趣儿，太震撼了哈。像您说的刚才描述的，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演绎，一景一传奇啊。
0: 对，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想打破那么这种我演你看的一个传统，要结合咱们的玩中看、看中游、游中学、学中乐的全新模式，把游客真真正正的从旁观者变为我们的参与者，甚至是传承者。我想这也是我们为建设五彩杂技欢乐城的一个最大的初衷。
1: 哎，我觉得听完薛总的介绍哈，我已经是被彻底的震撼了。哪吒学艺的游乐区，五大剧场、五大广场、六大街区，还有80多个互动的点位，日均的演出超过100场。那么这哪里是景区？这简直就是一座杂技不夜城啊！薛总，您看这么多的精彩项目，我们欢乐城到底是有哪些独一无二的核心特色，能让它在众多的景区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呢？
0: 我们也为咱们的无桥杂技欢乐城啊，那么提炼了三大不可复制的核心特色。那我想这也是大家必须来打卡的一个理由。那么第一个，我们是打破了咱们的舞台边界，全景沉浸式的让游客进行一个体验。那特色二就是日夜双嗨，全天候我们的狂欢不打烊。那第三呢，我们从看杂技到玩杂技，把杂技这种距离感完全的打破，变成全民可玩、全民可体验、全民可参与的这么一种杂技的体验艺术。
1: 哎，我觉得您说的这三大特色特别吸引人哈，尤其是您刚说到的来吴桥学一手，哎，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提到了哈，我们不仅能玩，还能学非遗、长知识。我觉得带孩子去呢，对于家长们来说也是寓教于乐啊。但是薛总，您看这么大的园区，我们要想一次彻底逛遍，通过您刚才介绍，我觉得好难呀。那我们怎么玩？我们怎么玩才能合理呀？就合理规划我们的时间。
0: 明白，我明白主持人的意思啊。那么，其实我已经帮你们规划好了这个三条的专属线路啊，那包含咱们的亲子线路、情侣线路以及咱们的银发的老年线路啊。如果说你来这儿时间比较赶的话，那么你照着我们任意一条线路去走，我相信就不会错了。那么咱们的这个亲子的撒欢线路呢，从东门进来直奔咱们的哪吒学艺的主题乐园。那么在这儿呢，你可以体验我们的游乐设备以及这个旋转木马、小飞椅等等，还有咱们的萌宠园你可以亲自投喂投喂小动物，以及小猪跳水等等的这种的演出。那么把整个的这个小朋友的情绪价值我觉得是拉得满满的。那第二个呢，就是适合约会的这么一个浪漫线路。那么从咱们的天桥八大怪的主题街区，沿着我们的六街区一路走下来，我相信是适合年轻朋友玩嗨玩疯的这么一个地方了。那老年线路，我建议的是，就是从我们去逛，多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演艺剧场，看看柔术杂耍以及这个感受一下回忆一下咱们这个老时候杂技的这么一些精华和魅力，我相信这几条街区应该就够了。
1: 我觉得啊，听了您的介绍，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出发了。我们欢乐城的初心，像刚您所说的，让千年杂技文化火起来，火起来。其实呢，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景区的愿景，也是我们一座城市对文化根脉的守护和激活。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文旅品牌的一次生动的实践。那么我们吴桥呢，正以杂技为支点，来撬动我们全域旅游的新格局。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叶涵。
2: 人间游乐无双境，天下杂技第一乡。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

夜寒，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我代表吴桥文旅向所有关心支持吴桥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热烈欢迎大家来到杂技之乡吴桥，共赴一场杂技文化的盛宴。吴桥地处冀鲁两省交界，坐落于京杭大运河的东畔，是驰名中外的杂技之乡。来到吴桥就进入了热闹非凡的杂技江湖，杂技大世界是当之第一站，这里即吴桥杂技之大城，景区内新江湖八大怪各显神通，三仙归洞藏乾坤妙趣，吹破天斩天籁豪情，上刀山踏云岭峥嵘，顶坛登缸，街头戏法、柔术转碟等传统技艺一步一景。待到夜幕降临，流光溢彩的杂技巡游沿街展开，非遗打铁花化作漫天星雨，壮美绝伦。还有焕新升级的杂技大剧，既有国际范儿十足的孟吴桥，又有融合乡土风情的江湖，还有趣味满满、互动十足的儿童杂技剧，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观赏需求。今年五一，吴桥迎来了万众瞩目的全新地标——吴桥杂技欢乐城。这座超级文旅综合体是国内首个以杂技为主题的全景沉浸式体验基地，以一区、五聚、五广场、六街多节点的超全业态，打造玩不完、根本玩不完的狂欢盛宴。告别台下看、台上演的单一模式，让游客从看戏人变身戏中人，人人皆可参与，处处皆是主场。园区以中

舞台科技，打造高户主题广场和特色街区一步换景，百余场中小型演出全天候不间断，街头绝活、实景剧情、趣味互动随处可见。在哪吒学艺游乐场里，大人寻刺激，孩子找欢乐，全家都能玩得尽兴。同时我们打造了日夜双嗨的特色体验，白天玩转杂技与欢乐，夜晚华灯璀璨，夜光杂技、灯光水秀、篝火狂欢轮番上演，每月都会推出全新的主题活动，全年演绎不停，欢乐不断，让每一次到访都有新的惊喜。如果说杂技大世界欢乐城是吴桥杂技的华丽绽放，那散落在乡间的杂技小院则是吴桥最质朴最温暖的底色。推门是普通的农家院落，院内却是深藏不露的民间高手。在这里您可以看孩子们练功，听老艺人讲述走南闯北的故事，也可以跟着学两手简单的杂技。京杭大运河在吴桥境内穿境而过，34.8 公里的大运河生态美景如碧绿丝带环绕全城，运河两岸四季皆景，沿线海陆空文旅新业态精彩纷呈，更有轻奢露营、花海音乐节、篝火晚会欢乐不断。此外，蓝阳书院的墨香袅袅、九章文创园的古法佳酿、金鼎古籍的非遗工艺，以及多处田园采摘、乡村民宿等农文旅项目遍地开花。出门游玩，美食与住宿是旅途幸福感的关键，运河之水滋养出地道的吴桥风味，运河鲤鱼鲜醇回甘，吴桥烧鸡香飘万家，古法姜糖酥脆可口，九头老酒醇厚绵长，还有配套完善、服务周到的新。

0: 30分钟可乘高铁，两艘海洋帆亦可乘机远航。最后，我们诚挚地邀请京津冀的每一位朋友，带上家人，带上朋友，到吴桥来欢乐之城，赏千年杂技，品运河风情，享极致欢乐。
1: 好，感谢叶局情深意切的邀请哈。正像叶局所说，吴桥不仅有欢乐城的新潮体验，更有34个景点的全域格局。我们不仅有千年杂技的惊险奇绝，更有运河文化的绵长韵味。听众朋友，我们的吴桥已经准备好了，从非遗传承到文旅惠民，从县域经济到乡村振兴，这座杂技之乡正在书写全新的篇章。再次感谢薛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大家做了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叶局发出的诚挚邀请。那么这里是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于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3: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4: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5: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5月5号是世界防治哮喘日，那提到哮喘这两个字，您脑海当中会闪过什么样的画面呢？是影视剧当中的角色突然拿出一个小喷罐猛吸几口的场景，还是自己或身边人有那种上不来气儿的憋闷感？其实啊，哮喘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常见，也更复杂。它可能藏在孩子跑步之后的咳嗽里，可能藏在对一阵花香的过敏里，甚至是藏在一次感冒之后久久不去的胸闷里。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科副主任医师丛晓东丛医生，一起和大家聊一聊哮喘这件事儿。无论您是哮喘患者，是关心家人的朋友，还是单纯想要了解自己身边的朋友，相信今天这场对话都能让您对呼吸这件平常事更多一份了解和把握。丛医生您好。
6: 大家好，您好。
5: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想让您来介绍一下这个哮喘，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6: 哮喘呢，其实是一种我们叫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同时呢，它也是一种我们叫抑制性疾病。所谓的抑制性疾病，就是说它可以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刺激都会导致这种喘憋、咳嗽以及胸闷的症状发作。
5: 哎，其实我们经常感觉到有人一跑步好像就咳嗽，容易喘大气，有的人呢是闻到一种特殊的味道，比如说一些香水味儿啊，他就会不舒服，这些都属于哮喘吗？它的典型表现到底是什么呢？
6: 这些人也属于哮喘，因为哮喘的类型非常多，它分为比如我们常见的咳嗽变形哮喘、胸闷变形哮喘，也有一些跟药物相关的，还有一些跟人的生理激素分泌相关的，所以不同的人呢可能有不同的类型。但是我们所说的经典哮喘呢，其实还是以青少年时期就发生那种过敏的反应，然后表现为那种喘息啊、哮鸣音，到了这种成年可能会更为严重，然后通过药物呢，这是完全可以达到一种控制的效果的。
5: 您刚才也提到了是青少年比较常见的病，是吧？那很多人也觉得，那长大是不是就好了呢？成年人就不会得哮喘了吗？
6: 在我们的这种临床观察中呢，其实也非常常见，就是说很多人说自己小时候有哮喘，等到了成年之后呢，他好像不用用药，他也自己就缓解了。其实呢，这也是很常见的，因为呢，随着你的身体的晚发育呢，你的激素水平达到一定稳定的状态，这时候呢，你的哮喘呢可能就会达到一种缓解的状态。等您到了比如到更年期啊，或者到快到6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哮喘可能会再次发作。所以说这是可以在临床中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可以说
5: 在我身边好像最近经常会有一个人得了一场感冒，然后感冒后呢咳嗽就久久不愈，变成了这叫变异性咳嗽引发的哮喘，这种是不是也挺常见的？
6: 对，这个其实我们现在 在临床中吧，有好多病人都这种，在感冒后啊，或者是感染某些病毒之后，就一直在咳嗽，咳嗽时间非常长，然后呢，可能去医院做了一些检查，然后呢，就大夫就告诉他，你是一种叫咳嗽变性哮喘呀，或者是变性咳嗽这种诊断。
5: 嗯，
6: 然后呢，其实它更多的呢是一种气道高反应，就是说我们这种黏膜在感染之后，气道黏膜感染后，它损伤在修复的过程中呢，可能它有一些神经的暴露，所以说呢，它接触外源性的那种刺激之后呢，它就会频繁的发生这种咳嗽的症状，然后呢，通过一些这种中医或者西医的治疗吧，这个症状才能达到这种控制的效果。
5: 嗯，那像这个气道的高敏感性是不是也是一种过敏的反应？
6: 通俗来讲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就气道高反应性其实就是过敏的一种表现，但是过敏的这个帽子呢可能更大一点，它也包含了一些比如我们皮肤的这种荨麻疹啊，我们那种鼻炎啊，其实它都是一些过敏的表现。那气道的过敏呢，可能就表现为一种刺激性的干咳呀，可能就这种症状。
5: 哦，可能是一种黏膜的过敏是吧？
6: 是的。
5: 哦，常引起过敏的这些花粉啊、宠物啊，好像都是引发这种哮喘的一个诱因。还有哪些我们经常会忽略的诱因呢？
6: 嗯，我们常见的可能大家觉得闻到花粉或者是刺激的香水味道或者冷空气呢，就发生这种咳嗽或者是胸闷的症状。但是呢，我们所说的不常见的，比如说我们有一种药物阿司匹林，它也可以诱发哮喘。比如说这种油烟啊，还有就是情绪上，比如我们感到压力非常大，非常紧张的时候，或者就空间非常密闭，其实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诱发哮喘的发作。
5: 哦，情绪也会引发哮喘呀？
6: 对，在这种人体情绪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其实它也会释放一些这种刺激气管收缩的这种分泌物，从而导致这种胸闷啊、哮喘的发作。
5: 那假如我们觉得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家人朋友可能会有这个哮喘的这个苗头，那我们去医院该做什么检查呢？才能够确定到底是不是哮喘呢？
6: 首先呢，我们确诊哮喘呢，其实最重要的呢是症状。但是呢，如果有些哮喘呢并不典型，它不像青少年时期，比如就发作了这种哮喘，还是需要做一些检查去确诊的。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做一些除外诊断，比如我们先要做一个胸部的 CT 啊，或者胸片，除外一些跟哮喘非常相似的疾病。其次呢，就是为了确诊哮喘，我们需要做肺功能、呼出气氧化氮以及这种气道的这种激发实验来确诊是不是您患了哮喘。如果确诊哮喘之后呢，可能还可以再去查一些过敏原的检测，看看到底您是哪一种哮喘。
5: 嗯，在我们印象当中，好像这个哮喘挺难治的。如果确诊了，现在的主流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呢？是不是需要终身都用药呢？
6: 哮喘呢这个治疗呢，我们从临床中的理念是控制，让它达到稳定期，让它达到一种完全缓解的状态。但是呢到底需不需要终身用药，还是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通过几个月的治疗，它能达到一种完全缓解的状态，可以长时间的不需要用药，就能症状非常稳定，这样呢可能就不需要终身用药。有的人可能呢稍微一药物一减量，可能它就发作了，所以可能它就需要我们所谓的叫做按需使用，就是说你有症状呢就可以用一些药物。而目前呢我们最主流的药物呢还是这种

0: 就是有那种叫做紧急缓解症状的，也有那种长期控制的，一天吸一到两次这种药物都有。
1: 那中医理解的哮喘和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常听中医说的这个哮病，那是不是就是哮喘呢？
0: 中医的这种诊断呢，其实还是跟症状更相关。但是从目前我们大部分人的观点吧，可能这个我们认为哮病呢，其实就是说所谓的现代西医的这种支气管哮喘。然后呢，它的这种认识呢，主要是从这种肾虚啊或者浮痰来认识这个疾病，治疗呢可能跟它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0: 意思的一种治疗手段嘛。它的这种原理呢，就是说在夏天三伏天的时候，然后呢做一些这种穴位的贴敷，
1: 对，
0: 主要呢是在这种肺腧啊，还有就是痰中啊一些穴位，通过这种贴敷的治疗。

0: 患者改善这种哮喘的症状，不光是这种咳嗽喘息，还有一些比如穴位贴敷，贴这个肺出的穴位，可以达到这种提升患者这种阳气啊，所谓的就是固护正气，减少这种哮喘反复发作的这么一个治疗手段。还有呢，就是做一些这种耳穴的这种治疗，可以达到这种安神啊，调节免疫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外治法，大家要根据那个个体化来进行选择。
1: 嗯，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来个体化进行针对选择哈。
0: 嗯，
1: 那这个看中医嘛，必然得喝点汤药。这个汤药对于治哮喘，它是怎么起效的呢？是真的能够去根儿不？
0: 其实汤药治疗哮喘效果还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所谓的内科不治喘，其实很多这种疾病对于内科治疗来讲，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只能达到一种控制症状的效果。但是哮喘这个病呢，如果它是一个比如从青少年或者突然的发作的这么疾病，早期的这种中医中药的干预呢，通过补肾啊、温阳啊、化痰或者一些其他的疗法，确实能让病人达到一种很长时间都不发作，甚至很久一直不发作的这么一种稳定的状态，还是效果非常好的。
1: 嗯，其实我们所谓的去根儿，就是很长时间不发作的效果。
0: 是的。
1: 还有啊，就是如果病人已经在用之前您提到的这种吸入剂了，同时再喝中药，这两个会不会有所冲突呢？
0: 嗯，其实吸入剂和这个中药在我们临床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起使用，但是呢，就是可能有些这种吸入剂的使用，因为它有一定的这种加快心率的作用，所以说在使用中药的时候，可能还会需要进行这种个体化的辩证治疗吧。但是一起使用还是非常常见的，还是没问题的。
1: 得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来确定是不是冲突。
0: 是的。
1: 其实一说到这个吸入剂啊，我们心里还是有点抵触的，因为都说这个吸入剂里边含大量的激素，一听激素大家就觉得副作用很大呀，那我们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0: 我觉得这种担心其实是有道理的，但是呢，过度担心呢肯定是没必要的，因为这个吸入激素首先它的剂量是非常小的，它的这个远比不上这种全身口服激素所带来的副作用，而且如果您呢不使用吸入激素，您的哮喘症状控制的非常不好，反而导致它这种可能使用全身激素的这种风险在增加的这种副作用的这种风险就会远比这种吸入激素要大得多，而且吸入激素最常见的这种不良反应嘛，还是一种口腔的这种局部的口腔溃疡啊，或者是咽喉肿痛啊这种症状为主。所以如果您做吸入治疗之后，充分的漱口啊、洗脸啊，它就能大大的减少这种副作用的发生。其实
1: 就是它这个副作用和它的哮喘所带来的那影响比起来可以忽略，是吧？
0: 是的。
1: 我还听说啊，有人觉得吸入剂其实是临时起效的，不管用。是不是哪个步骤没吸对呢？您能教教大家这种吸入剂有几个使用的要点吗？
0: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临床中非常常见的问题，就是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这些针对哮喘的我们治疗的这种监测来讲，第一步如果这个病人控制的不好，最先第一步就是要检查患者吸入剂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当他的使用方法不正确后，肯定它的疗效就会大打折扣。而正确的使用吸入剂的方法，其实是需要一定的这种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吧，也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呢，可能现在市面上的吸入剂种类比较多，
1: 对，好像剂量也是不。

0: 有味道，也不苦，也没有任何的就是味觉能尝出来，吸了之后好像没吸一样，到底吸没吸进去啊？
1: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说有些药物其实它是有一点点味，比如它有苦甜杏仁味啊，或者它一点苦，真你感觉到这种味道的时候呢，反而可能是你没有吸好，因为它都粘到舌头
0: 口腔里了，
1: 对，粘到舌头上了，而你没有感觉的时候可能反而是吸的比较到位。但是呢，其实我想今天正好也说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病人，然后呢他说自己一直在吸，就是吸的效果很不好，结果他来我们一检查，发现他那个装置一次都没有使用，就是他的这种使用方法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这有时候还是需要去关注患者使用装置的这种方法。
0: 哦，以为自己每天按时按点的吸入了，但实际上呢却并没吸进去。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在开这个吸入剂的时候一定要跟大夫学会怎么使用，其实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像除了这种吃药之外，那么哮喘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什么绝对不能做的事情呢？
1: 对于哮喘患者来讲，几乎是没有绝对不能做的事情，除了他比如是一种针对某种东西过敏的这种经典的过敏性哮喘，比如他可以对猫的上皮啊、狗上皮或者一些鱼虾产生这种快速的过敏反应，或者说我们之前有一个病人是对这种桃毛过敏，接触了桃毛之后迅速就发生了这种过敏性的这种哮喘，甚至快到了这种休克的这种状态。再有之前我们有些病人对这个阿司匹林类的药物过敏，然后他自己感冒发烧之后呢就购买了一些退烧药，用了之后呢也发生了这种严重的这种哮喘发作。除了以上这种情况呢，大部分其实是没有什么绝对禁忌的，像一些牛羊肉啊都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0: 嗯，还有的人说吃鸡蛋也会诱发哮喘，会这样吗？
1: 个别的极其个别的这种患者或者是人群啊会对这种鸡蛋过敏，或者它其实是对一种蛋白的过敏，但是绝大多数其实都是没事的，而且充足的蛋白对这种慢性这种气道炎症性疾病是有好处的，其实
0: 得了哮喘。

0: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科副主任医师丛晓东丛医生，和大家在5月5号世界防治哮喘日这一天聊一聊哮喘这个话题。吸烟对于哮喘有多大的影响呢？
4: 这个其实很多这种哮喘的患者自己可能耐受了这个哮喘的症状，所以他会在一定时间去吸烟，而吸烟之后呢，到了一定的时间，吸烟时间较长之后，这个哮喘呢就会伴随着吸烟我们所导致的这种肺气肿合并同时发作。这时候呢，这个患者呢可能他的症状呢比普通的哮喘或者单纯吸烟所导致的慢阻肺的症状呢就要重，而且呢他的治疗起来呢比那些单纯的哮喘治疗起来要困难，对药物的这种反应性啊，或者说药物所能达到的控制的效果就要比别人要差，甚至他所需要用的剂量就比别人要多，所以吸烟对哮喘还是影响比较严重的。
3: 那我们再来聊聊孩子吧，这个青少年哮喘比较多见啊。您在临床当中感觉现在儿童哮喘的并发率高吗？和成人哮喘又有什么不同呢？
4: 这个儿童哮喘其实现在随着我们这种城市化的建设吧，然后以及我们的这种生活的改变，其实现在这种儿童哮喘是比原来见到的越来越多了，而且这种儿童的哮喘的这种发病率啊，以及它的症状的这种严重程度吧，也比之前可能要更为明显一点。然后呢，他跟成人最主要的不同就是，如果是特别小的孩子，可能他不太会表达自己发生了这种喘憋啊、胸闷的表现。然后呢，等他真正确诊哮喘之后呢，可能需要用的这种药物的剂量呢，就相对要更大一些。还有就是说，儿童他毕竟是在一种生长发育的过程中，你如果控制的不好呢，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这种生长发育。
3: 对。
4: 但是如果你用量太大呢，药物量太大呢，可能也会产生一定这种副作用。其实，
3: 对，您也提到了这个，其实家长最关心的就是这个用药啊，或者现在得了哮喘，会不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发育，并且这个能不能够根治？这个您怎么看呢？
4: 其实儿童哮喘通过这种不管是西医或者中医，还是中西结合这种治疗，大部分这种儿童哮喘其实还是能控制的，非常好的。然后呢，如果不选择不去这种及早的早期去干预，把它控制在这种扼杀的摇篮里吧，可以说可能反而会更进一步的影响孩子的这种身体发育。而早期的这种大部分这种现在我们的儿童可选的药物，其实都是可以很好的控制住哮喘的症状，然后反而对儿童的发育呢影响会比较小。
3: 哮喘的儿童在上学期间，家长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给他准备的，能够避免急性发作呢？
4: 如果已经是确诊的这种哮喘的儿童在上学期间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因为班上孩子肯定非常多嘛，要减少这种交叉感染的风险。比如上课学的时候呢，可以戴上，尤其上下学的路上呢，可能要戴一点口罩，这样能减少这种感染的风险。第二呢，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呢，要关注自己是不是会在运动中发生这种哮喘的发作，在这种之前呢，可以选择用一些药物去改善这种症状，因为频繁的发作呢，会导致这种哮喘的这种控制的水平下降，所以说减少发作还是非常重要的。
3: 那再说说老年人吧，其实现在老年人的哮喘也挺多的，他们在治疗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4: 就是哮喘，因为我们最开始说它是一种抑制性疾病，所谓抑制性就是既有这种儿童的，也有这种老年人的，也有这种对药物敏感导致哮喘发作的，还有一些千奇百怪的哮喘，比如雷暴哮喘，还有妊娠期哮喘，甚至绝经期哮喘，什么样的哮喘都有。而针对我们所说的老年人哮喘，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这个看他的这种基础病，因为老年人多多少少可能会合并一些心血管啊，或者脑血管的，或者其他这种代谢性的疾病，比如糖尿病。当有这些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在就诊的时候跟大夫说，因为有些哮喘，很多控制哮喘的药物，在这种有合并症的情况下，都是需要减量使用啊，或者慎用。所以说，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讲，药物的选择其实是更为的这种需要去关注的。
3: 您刚才提到了雷暴哮喘，雷暴哮喘就是说这个下雨啊，打雷天哮喘。

0: Fish 给的这种治疗的剂量，不管是吸入激素还是吸入的一些其他药物，它可能会给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剂量，让哮喘的症状呢，然后体内的炎症水平相当于迅速的达到一定降低之后呢，可能在足量的维持需要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才能达到完全缓解的这么一个目的。其实
1: 那比如说我今天忘记吃药了，有一些人对于哮喘说，那不就是咳一咳吗，对吧？我不管行不行啊，它能导致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
0: 就是如果短期内一次的这种药物的这种漏服或者忘了使用的话，其实大部分这个哮喘的患者还是可以这种不是非常严重的发作，除非是极个别的这种依赖，对药物依赖性极强的，比如长期口服激素的，突然他可能某一天不吃激素，那么他可能晚上立马这个症状就发作了。但是如果是相对比较轻的患者，可能偶尔少吃一次呢，可能也不会导致这种严重的发作，因为你长期规律用药之后呢，体内的这些药物呢会达到一定的这种有一定的在体内会一定残留，所以说你偶尔少吃一次呢，可能药物也不会引起严重的这种疾病的发作。
1: 那要是完全不管呢？
0: 如果完全不管，那这个风险就会越来越高，可能在短期内吧，然后它就会有一个明显的这种发作，然后呢这时候的最麻烦的事情就是你可能最早用的这种低剂量的这种治疗手段很快要马上换成这种高剂量的治疗，然后让它达到完全缓解，从而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种使用药物的剂量在不停的这种减少增多减少增多，最后可能原本可以用非常小剂量药物就维持了病，必须用中等或者高剂量才能维持，这样的话可能对身体的损害就更为严重了。
1: 那像有的患者说我以前患过哮喘，但是近几年都没犯，是不是就代表我已经彻底好了，也不算是一个高危人群呢？
0: 确实有很多哮喘的患者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能达到这种我们叫完全缓解的状态，但是呢我们说这肯定也不能叫治愈，因为这个哮喘呢很多还是跟这种遗传基因啊有关系的，所以说肯定是还是有这种发作的风险，只不过在没有外界特殊诱因的情况下，或者你内环境体内比较的稳定的情况下，它确实不容易发作，这也是可以见到的现象吧。
1: 另外就是哮喘，刚刚你也提到了跟情绪有很大的关系啊，但很多人也觉得哮喘好像是一种心理，越不想咳他越想咳，是不是跟心理也有关系？
0: 心理就是在情绪紧张或者环境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哮喘是可以发作的，但是咳嗽其实是我们无法去人体啊自己去

0: 有一种心理的这种到身体的这种互相影响的这一个情况吧。
1: 到临床找您看这个哮喘，您觉得这个发病率高吗？
0: 哮喘的发病率其实从这几年吧，咱不说时间太长，这几年来讲，其实哮喘的发病率是在不断的提高的，可能跟我们的这种生活环境啊，以及这种工作环境肯定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这种不光是哮喘，其实这种整体的过敏性疾病都在逐渐的升高。随着这种城市化的建设呀，以及这种经济，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比较好的时代，肯定这种过敏性疾病的人群会逐渐增多的。
1: 就是身体好像越来越敏感了。
0: 对，就是第一就是身体上自身的问题，第二就是外界的刺激的物体东西也会越来越多嘛。
1: 那对于想要预防哮喘发作的这些普通的大众来说，您有没有什么想要叮嘱他们的一些金玉良言呢？
0: 金玉良言我觉得提不老吧，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第一要早识别，尽早的去发现这个疾病，第二呢就是要去规律的用药，足量的去控制好这个疾病，第三就是要相信这个科学，相信医院的这种治疗手段，不要轻易相信这种民间的偏方，因为很多偏方里都是含有很多的这种不稳定的药物啊或者激素啊，从而导致的疾病可能进入一个好好坏坏的过程，所以说这种还是要经常到医院去看一看，可能比较重要。
1: 就还是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诊断才行，不能自己乱用药。
0: 是的，
1: 也不能听别人用的好了自己也用一用，是吧？
0: 是的。
1: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网上的这种 AI 医生进行诊断吗？
0: 现在 AI 其实还是非常的这种火的，也是非常前沿的。然后呢 AI 医生具体其实他能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诊断效果，其实跟就是比如像去咨询 AI 的这个人所提供的信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可能提供的信息并不准确，或者描述不准确，可能会偏离非常多。所以说呢，可能在这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更为重要了。如果你能提供特别准确的信息，可能有些 AI 医生呢也能给你一定的这种比较好的答复，但如果你的信息是有偏差的，可能这个结果就会差距非常大了，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1: 总的来说呢，这个哮喘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还是我们不重视、不规范的治疗。那今天听了从医生的介绍之后，我们也知道，只要科学用药，远离这些诱因，另外做好日常的防护，那我们每一位哮喘朋友还是能够顺畅呼吸、正常生活的啊！也是愿大家能够远离哮喘的困扰。再次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肺病科副主任医师丛晓东丛医生，感谢丛医生，谢谢，再会，
0: 再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

0: 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依旧是和大家聊聊日常生活当中所需的啊，能用得上的是什么呢？花茶。
0: 哎，这利用率老高了。
1: 对，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相信我们的很多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啊，和我一样，就是从小就喝茉莉花茶，而且呢，就是喜欢茉莉花茶这个味儿啊，就是别的茶种替代不了。一朵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就特别舒服，是吧？恨不得临睡前还喝茶呢。但是您说这个喝花茶，好多人啊说特讲究。是什么呢？我又得喝着香，对吧？又得有。

0: 另外一个是北京的老花茶的那个味儿的这么一种茶叶，它的名字叫做功魁老号出产的小叶茉莉花茶。
1: 我们知道北京花茶它是分大叶和小叶的嘛啊，在过去这个老北京的茶铺它讲究的是南茶北窖哈，
0: 南方做茶，北方储存，在北京卖。
1: 是的，对，那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就是好的烘青的绿茶在南方制作。那为什么咱北京人就传统会认为花茶是小叶的花茶好呢？它就相比于这个大叶的茶叶呀，那叶片小，芽头嫩，那这种细嫩的小叶茶泡出来呢，汤色更清亮，香气更高。
0: 哎，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功魁老号他们家选的这个茶青啊，也就是这个茶叶本身啊，是高山的小叶茶青。为什么选高山的呢？一个是早春时节天比较凉的时候，它不用撒农药。为什么？因为山上温度低啊，虫子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把这茶给采了，所以说它比较安全。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高山茶它长得慢啊。
1: 对，所以那个茶里面的这个茶多酚它的含量更适中，这个氨基酸含量更高啊。
0: 虽然喝着浓，但是不寡味。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这个小叶花茶它能提出来咱们喜欢那个棕黄的那种色儿，
1: 没错，
0: 色儿比较艳。另外还跟大家提一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呀，它虽然叶儿小但是不碎，您冲开之后呢，这个芽头在杯子里边起伏，叶片呢是比较完整匀整的。您说，招待个亲友，家人们来且了，是吧？那咱们还得讲究一个体面，
1: 是的，
0: 讲究一个礼数。所以说，这个花茶你买回去以后，自己喝没问题，它是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老味儿的那个味儿。然后呢，您招待个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送个小礼品啊什么的，也没问题。拿得出手，这个品质是在线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能当口凉茶，价格还不贵。
1: 对，今天主品和赠品啊，那一共是6罐的功魁老号小叶的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半斤的一个重量，所以6罐拢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了啊。那市面上一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0: 门市价。
1: 那这6罐您到手怎么也得500多块钱啊？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299块钱，
0: 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想尝尝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味儿的话，这款茶叶一定是不会错的。
1: 是的。而且我们还附带了3个手提袋。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喝这花茶，它和别的茶不一样。您说喝红茶，喝的那是那甜劲儿。喝普洱茶，喝的是那个老味儿啊，窖存劲儿。然后呢，喝绿茶，喝的是鲜亮。但是喝花茶，它讲究的是一香。这个茶叶，它是有花香，而且茶。
1: 也
0: 得
1: 香，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呀，它首先这个花的产地就很正宗。
1: 没错，这产地是在这个广西横县横州市横州镇的清江村来制作的啊。这个地址您拿到手看一下，那个罐底下都写着呢。因为这个茉莉花它属于气质花嘛，花不开不香啊，开久了也不香，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才香气四溢啊，就要用这个鲜花。所以咱们这个花呢都来自广西，在当地有这个产业园，所以这个花的品质特别好。
0: 另外呢，这个光花香也不行，你得把这个茶叶给它熏香了，给它印香了，
1: 没错，
0: 这个茶您才能喝出那个花茶的香味儿。茶这个香味儿得入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呢，它首先跟大家说，它熏制的时间够，基本上是14个小时左右，去用一批花儿。用多少花儿？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1斤的茶叶，用6两的鲜茉莉花熏一次。熏多少次呢？熏6次，也就是说1斤茶叶需要用到3斤6两的花，国标是要求不低于2.4斤的，咱们这是用了3斤6两的。然后呢，它拿到手之后是3斤的干茶叶，对吧？您收到手以后是6罐嘛，
1: 就相当于用了10斤的花来熏制
0: 的鲜花给您熏制的。所以说这个茶沏出来以后非常非常的香，而且特别特别的浸泡。这个花香味是肯定您能满足的。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您拿回家以后开完罐儿，里边它有一个密封袋，给它打开以后，您闻到的是那种特别特别舒服的茉莉花开的香味儿。它不是香精兑的，它是自然的花香熏出来的。 这种花茶才叫做好花茶，这种花茶才叫做咱们北京人喜欢的日常喝的茶。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也很高啊。
1: 是的，主品是给到您五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啊，那赠品呢再加赠您一罐，到手一共是六罐的茶。

0: 叶，每罐是250克，那一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啊。再给您附上3个手提袋，那这个售价呢，在市面上这3斤6罐也得500多块钱了。那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为什么我们老强调这个北京的老茶味儿？是因为什么呢？现在在市面上您买的有一些高档的花茶呀，虽然价格比较贵，闻着也比较香，喝着也比较香，但是沏出来那个色儿，也就是黄吧唧儿的、绿吧唧儿的，
0: 哎，是
1: 没有以前咱们印象当中那种
0: 老茶汤，
1: 老茶汤就是那
0: 金黄色的，
1: 哎，小时候看拿大茶缸子沏那种色儿，那种茶是沏不出来的。但是您试试今天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它能沏出那种浓的艳的色儿。
0: 哎，
1: 这个茶您稍微放多一点，能喝出醉茶的感觉来。哎，能真的尝到以前的那种茶水味儿，而且是什么呢？它闻着香以外，它喝着有那种茶汤浓厚的感觉。
0: 对，
1: 而且这种茶您放凉了喝以后啊，它有一种在嗓子眼有点甜不劲儿的那种味儿，哎，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特别特别的解渴。这个就是老茶味儿的感受。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比较金漆，
0: 是您泡上这3-4回，就是这个茶汤的味道、香气和它的茶色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衰减。
1: 哎，这就是它金漆呀。而且呢，这个茶喝着确实有那种沙口的感觉，喝着呢是比较爽的，浓稠饱满、顺滑细腻，这个就是这个茶的特点。而且这种茶叶您放心喝，里边的香气、里边的茶味是自然的，
0: 没错。
1: 所以说这样的功魁老号的花茶，如果您平常喝茶比较多，如果您喝茶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您喜欢那种浓艳的
0: 老茶汤的味道，
1: 哎，喝出来以后呢能解渴、能喝得爽，今天这款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出台；
1: 4月份北京楼市升温；
0: 天津将打造20个便民生活圈；
1: 河北省1+1+N公共服务平台发布；
0: 我国首批科技教育实验校建设启航。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北京。今年北京市将进一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持续加大对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科技成果的保护力度，着力从建设现代流通网络、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强化施策，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近日，北京印发《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2026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36项年度重点改革举措。
0: 工作要点中提出，今年北京将深化综合查一次机制，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安心经营，专心发展。针对食品安全监管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启动全市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建设，打造人民群众放心满意的食品安全高地。工作要点还提出，今年将实施首都通勤圈效率提升工程，推动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具备开通条件，推进通州区与北三线公交信息共享、场站共用、线路共管。
1: 来关注楼市。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刚刚过去的4月份，北京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约为3900套，同比增长超过21%。新房市场的活跃升温也在5一假期期间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多个新楼楼盘迎来热销，市场运行平稳向好。
0: 4月份，北京市二手住宅网签量约为1.68万套，同比增长超过19%，交易热度进一步提升。这也使得5一假期期间市场继续保持较高活跃度，刚需、改善类置业客户入市意愿明显增强。
1: 日前，在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市民新办、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召开的“办好民生实事”系列吹风会上，天津市商务局2级巡视员侯全军介绍，今年天津市商务局承担标准化菜市场建设改造、高质量便民生活圈打造、地铁商业便民服务设施增设3项民心工程，1季度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成效显现，以实实在在的举措提升市民生活便利度和幸福感。
0: 侯全军说，今年天津市计划新建提升改造9个标准化菜市场和1个批发市场。目前河北区晋江菜市场、宝坻区正远路菜市场完成了提升改造，宝坻区喜悦公建配套菜市场建设投用，整体进度达33%，其余项目将于10月底前全都完工。市场建设突出安全提质、便民惠民，升级水电消防设施，增设无障碍通道、爱心驿站，引入家政、维修、社区食堂等业态，打造一站式社区服务中心。海吉星批发市场完成应急发电和环境提升，后续规划建设园区3轮车充电桩，新建公共卫生间，完善冷链仓储体系，升级改造智能化电表等。
1: 会上，天津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全胜表示，今年1季度，天津就业驿站提质扩容计划和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2项民心工程进展顺利，已取得扎实成效。
0: 在推进就业驿站提质扩容当中，天津市人社部门打破千站一面的局限，精心打造园区产业型、商圈服务型、社区民生型、校园青年型4类特色驿站。 杜全胜举例，高新区天开园天开华苑就业驿站创新一排双码精准服务模式，求职者扫码填需求，企业扫码录岗位，让招聘周期从45天压缩至10天。滨海新区多家驿站联动商圈开展福袋送岗，让群众逛商圈找工作两不误。京南区小镇工作室聚焦就业困难人员，提供零工手工岗位与上门服务。西青京南高校驿站推出求职登记、就业见习、简历门诊、落户咨询一站式服务。
1: 近日，河北省一加一加 N 公共服务平台发布，为全省算法、算力、数据贯通融合发展提供一体化支撑。据介绍，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河北省一加一加 N 公共服务平台紧扣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求，整合算力调度、数据标注、行业智能体等核心资源，为全省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搭建起一体化、标准化、集约化的公共服务支撑体系。
0: 作为河北省数据要素与算力资源统筹的关键载体，河北省一加一加 N 公共服务平台由三大板块协同发力。其中第一个一是指河北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第二个一是指河北省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公共服务平台， N 是指 N 个行业大模型智能体社区。面向河北省优势产业，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首批推出钢铁、医疗流通、农业、电线电缆四个行业大模型智能体社区。
1: 2025年汛期，河北承德市隆化县遭遇强降雨。今年3月以来，隆化县紧盯住房、道路、水利等重点领域，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全速推进灾后重建各项工作。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3: 在承德市隆化县汤头沟镇河洛营村，几处地级危房重建工程正在加紧施工，现场多处房屋主体已经完工，施工场面井然有序。
4: 大水以后，我们这个房子被鉴定为地级，去年已经建了地基，四月份开始接着建，主体基本上起来了。现在政府补贴大概是9万吧，等到完工以后还有一个28000。
3: 汤头沟镇是隆化县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全镇共有地级危房28户，截至目前已有8户完成验收并顺利入住，其余20户正在加紧施工，预计汛期来临之前可全部完工。与此同时，在县道宁石县 K89+710 处，交通部门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修筑道路挡墙，同时全力保障过往车辆和群众出行安全。在汤头沟镇小沈屯大桥重建工程的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全力推进施工作业。目前大桥下部结构已基本完工。
5: 今年我们一共实施了县道、乡道、村道及桥梁四个水轨恢复重建项目，恢复重建道路381公里，建设和维修加固桥梁130余座。现在我们正在抢抓有利时机，全力加快施工进度，争取在2026年汛期前全部完工，保证群众出行安全便捷。
3: 交通方面，县级、乡级、村级三个公路水轨恢复重建项目累计完成路基填筑38.76公里，路肩墙7723严米，涵洞21道，完成桥梁维修加固15座，新建桥梁5座，完成桥梁桩基施工27座。此外，全县共谋划实施灾后水利恢复重建项目20个，目前5个项目已完工，13个项目已复工，2个项目正在推进前期工作。
0: 五一假期，天津滨海新区充分发挥海洋文旅资源优势，为游客打造全方位立体式的亲海度假休闲目的地，展现滨城独特魅力。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6: 这个五一假期，东江综保区内的海贝乐园、亲海景区东江湾沙滩等点位在提升改造后正式对外开放，兼顾家庭出游、休闲漫步、观光打卡等多元需求，让游客在这里玩得尽兴。
7: 我觉得还不错，各种水上项目都有，小火车也挺有体验感。
6: 在东江海贝乐园，除了经典的戏水项目，近期园区新增小黄鸭、矿车等特色体验，观海栈道设置巨型的章鱼装置，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海贝乐园新媒体负责人罗世慧说，
7: 在五一期间呢，我们又新增了许多的游乐项目，比方说罗岩九地飞行影院，为了让游客能够体验感更好，然后在小火车排队区域我们也新搭了一些帐篷，整个五一的游客量应该会达到6-7万人次。
6: 针对亲子家庭的出游需求，滨海新区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了特色主题活动。在天津野生动物园，小朋友们热情地与动物互动，园区专属的野兽区还可以自驾穿越。天津野生动物园副总经理吕盼昌说，
8: 一个是我们的萌宠奇乐会，打造一个动物的互动区，然后让游客去跟动物去互动体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把动漫的原型小羊肖恩，瓦莱黑鼻羊引入到我们的园区，搭配一些我们的趣味的问答活动，打造的是沉浸式的家庭游玩目的地。
6: 五一假期，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在国家海洋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是海博馆联合上海博物馆、海南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研究院等20多家文博考古科研机构合作打造的，以探索沉船为叙事主线，精选了16艘国内外古沉船遗址中发现的300多件套文物珍品集中展出，让游客们更加了解海洋文明。
9: 既可以参观这些精美的展品，然后又可以了解丰富的历史，然后我们做的这些有趣的任务呢，也帮助我们加深了记忆，对于我们小朋友了解历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金城文旅再度出圈，外地游客纷至沓来，从海河沿岸到百年洋楼，从老街古巷到郊野市集，新场景新业态遍地开花。天津全市以500多项特色活动，让文旅融合的蓬勃情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10: 这个假期，不少尘封已久的小洋楼揭开面纱，打造新场景，以新业态面向群众开放。始建于1912年的东方汇理银行旧址，通过百年回响展览、纸醉金迷沉浸式夜游项目焕发新生。游客身着复古服饰，在150分钟的实景演绎中近距离感受演员表演，在百年金融建筑里亲历上世纪的浮华与博弈。在和平区花园路12号的李吉府故居，游客们在回廊光影中漫步，在百年老宅里喝咖啡、看展览，体验古今交融的独特韵味。同样位于河北路的顾维钧旧居，也在五一假期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馆长刘博文说，
11: 我们推出外交官的系列的下午茶，这也是挖掘顾维钧当年喝过的一些咖啡、吃过的一些清餐，推出系列的讲解五大道的深度游的系列的故事，以顾维钧的朋友圈作为一个人物主线，然后把周边的五大道的系列洋楼的历史故事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串联，这样的话呢，能大幅增加游人的一个停留时间。我们围绕着名人故居这种名人小洋楼进行一个换装。

0: 里，美食云集，南北风味一网打尽，驴肉火烧满足和记糖葫芦，保定冰室稻香村直隶安家罩饼，同时金筷子云贵川烤冷面、羊肉串等各地美食也任你挑选，真正实现一条街吃遍南北美食。
1: 哎，其实你不看这个制作过程，你真的不知道原来我们平时比如说吃的糖葫芦上面
2: 平时很少见到，
1: 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很少见到，很少见到。嗯，
3: 我们这儿第一步抓山楂糊，包括穿串加馅儿，所有的流程都是在我这儿现场制作。
2: 嗯，
3: 就是包括有些个人 DIY 都可以让他就是说从第一步一点儿点儿的来参与进来去制作。
0: 除了传统美食、异域料理，保定西大街云集了原创服饰、特色民宿、文创商店、非遗店铺等多种潮流前沿业态，古韵与潮流融为一体，实现了逆生长，充满新气象。走进文创店，自己做一个香囊，为节日增添一抹芬芳。
1: 镜头前的朋友们感受不出来啊，我们必须要给他形容一下，咱们这个香，它其实是那种就是很浓，我在这儿其实就能闻得到，对，就能闻到，对，就是特别浓郁。然后它是融合了我们刚才所弄的这些东西为一体的，很清新，然后又有那种疗愈的感觉的这样的香，
0: 让旅游的脚步慢下来，感受街区的另一种节奏。
4: 昨天，为期五天的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在国家体育馆冰球馆落下帷幕。本届赛事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青少年冰球健儿，在五一假期献上一场激情洋溢的冰上盛宴，为后冬奥时代北京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5: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五月一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九个冰上场馆，历时五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日起。

0: 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1: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六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百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0: 作为北京冰球的品牌赛事，本届公开赛将冬奥精神融入办赛的全过程，持续擦亮北京的冰球名片。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2: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3: 来关注简讯。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通知，明确每类特长生的招生计划数均有限制，招生计划比例保持稳定，严禁各校无计划、超计划、违规提前招生，严禁变相掐尖选生源。
4: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五一假期，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31.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颐和园、天坛公园、景山公园。伴随着立夏的到来，各家公园也正式开启了五月生态新景象。
3: 日前，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召开农文旅融合发展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6年度乡村休闲旅游重点举措。在天津市金郊乡游12+N 的整体格局基础上，今年天津市将陆续推出30条串联美景、美食、美宿与文化体验的特色入乡线路。截至目前，滨海新区探索乡野筑梦星辰，北辰区摸摸兽梦幻森林研学，武清区乡村森活慢享游，西青区新口鸿运田园，宁河区民俗古韵生态宁河等

0: 再通过对簿机器人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 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4: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7: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9: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8: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

0: 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4: 啥的？
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6: 雾气松久。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8: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7: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0: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2: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3: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4: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5: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16: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
4: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6: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

0: 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五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

0: 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1: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2: 转移到哪儿去啊？
1: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0: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吴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3: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公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

0: 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0: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六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报道。
3: 2026年，美国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肩并肩联式岸基反舰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
4: 就是一方面，他要进行实弹的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3: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4: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5: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

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

0: 通行规则及
1: 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2: 品北京的味儿，
3: 甜葡萄，
2: 听北京的声儿，
4: 做门端，
2: 哼北京的曲儿，聊北京的事儿。
5: 这搁个馒头，你把它吃了，你把它餐了，还有你把它捋了，嗨，再多用一字，你把它点不了。您就说这叫什么话呢？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
2: 四九城里北京人，魂牵梦绕北京魂儿。阿龙和您闲聊北京城。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话说天下。今儿个呢，跟您说说民间御膳老字号。听到这个题目啊，可能有的朋友觉得纳闷，心说皇上吃的饭都是皇宫里边的御膳房做的，怎么民间也有御膳呢？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皇上用的东西叫御用，皇上吃的饭自然也就叫御膳了。那保不齐皇上就吃过民间的饭馆，被皇上吃过的饭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可以叫御膳了。今天讲的这两个故事年代都不远，都发生在清朝。

在老北京啊，前门大街可以说是商贾云集之地，商业异常的发达。其实直到现在，前门大街也是展示老北京风情的著名商业街区。在清朝的前门大街上，路西了有一家羊肉馆叫南恒顺。这家羊肉馆创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创始人姓韩，是山东省禹城韩家寨的人。山东禹城要说起来跟大禹还是颇有渊源的，当年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儿的。山东禹城这一带回民很多，他们除了在家里边耕地务农之外，还有一部分禹城人呢在北方做羊肉买卖。当时北京城有一部分羊肉铺子就是山东人经营的，所以说这姓韩的小伙子开创南恒顺羊肉馆也是有道理的。这个姓韩的小伙子刚到北京那会儿是乾隆44年，那会儿啊他才14、15岁，也没有自己的店铺，从山东来到北京也是经人介绍，在东四牌楼附近的一家羊肉铺子给人家当一学徒的。老北京的东四牌楼也是北京的繁华之地，地理位置非常好，往西能通到王府井，往东又能到朝阳门，而且东四呢也是北京城到通州的交通要道，所以这儿的商业异常繁盛。姓韩的小伙子学徒的这家羊肉铺不光是卖生羊肉，而且还卖自家做的熟食，什么烧羊肉、酱牛肉、白水羊头之类的，买卖做得一直不错。这姓韩的小伙子在东四这家羊肉铺学徒，一学就是3年多啊。那会儿学徒呢都讲究学3年零1节才能出师。小伙子出师以后又在铺子里边干了1年多，有这4年多的学习，小伙子把铺子里所有的活基本上都学会了。于是啊，他就准备着从柜上出来要单干。最初这姓韩的小伙子就是在东四牌楼路东摆了一个羊肉摊，那会儿呢还没有钱置办店铺呢。干了2年之后，在乾隆50年，小伙子挪地方了。他在前门外大街路西楼找了一块地方，支起了一个棚子，也算是有了一个固定的经营场所了。

前门外呢又是南城，开买卖呀没有不想顺顺当当的，干脆就叫南恒顺。恒顺您听听，永远顺利。您还别说，就这个字号啊，在以后的日子里还真是对得起他。买卖刚开张的时候，就这姓韩的小伙子一个人忙活，随着买卖越来越好，一个人啊也忙不过来了，于是乎呢就从老家山东招了几个十来岁的小学徒的帮他一块儿忙活。刚开始这南恒顺就只卖生羊肉，后来逐渐的添上了熟肉制品。因为他们家做的东西确实好，这姓韩的小伙子为人又热情，渐渐的南恒顺也就在前门大街站住脚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南恒顺一直经营着，直到光绪年间，南恒顺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了，但是也不大，就是一间门脸的房子，前门呢在前门大街街面上，后门呢在珠宝市，顶上还有一层，这有个学名叫暗楼。什么是暗楼呢？这就跟前门大街有关系了。前门呢其实是俗称，它的学名应该叫正阳门。正阳门是一组建筑，北边是城楼，南边是箭楼，而且城楼和箭楼之间还有城墙围起来，这叫瓮城。瓮城的东西两边都有城门，平日里啊正阳门箭楼这城门不开，老百姓要想出入正阳门都是走瓮城的东西城门，然后进正阳门城楼的城门。只有一种情况，正阳门的箭楼和城门的楼子才会都打开，就是皇上走的时候。所以您看正阳门的城楼和箭楼这匾额上头门字底下没有这勾，民间传说呀，就是因为这两座门是皇上走的，皇帝乃是真龙天子，门字没有勾就是怕刮了龙鳞。皇上每年冬至去天坛祭天，春天奔先农坛清耕，都要走前门。这个时候临街的店铺都得关张，八旗兵丁戒严街道。这而且为了防刺客呀，前门大街还有一种建筑也很有意思，就是咱们要说的暗楼。清政府规定墙不能和一楼的墙对齐，必须往后缩回两米去。您想想，二楼的窗户也就看不见前门大街了，所以呢也就没法刺杀皇上了。咱们言归正传，南恒顺经过了多年努力，不光是买卖日渐兴隆，而且经营项目也有所增加，又添了涮羊肉和各类炒菜。在光绪23年春末的一天，南恒顺来了两位客人，虽说店里食客众多，但是这二位依然非常显眼，一个约摸着有20来岁，穿着打扮包括气质啊，很像是一位主子，另外一个40开外，在一边伺候着，像是一个仆人。俩人进得店来并不招摇，而是捡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了，点了几样菜慢慢的品着。眼看着二位吃的酒足饭饱了，可是脸上却露出了难色。没过一会儿，那个仆人样貌的人让小二的把掌柜的叫来，这会儿掌柜的已经是南恒顺的第五代掌柜的了。掌柜的过来一问，感情啊这二位没带钱。掌柜的一看桌上这饭菜也没多少钱，再一看这二位穿着打扮不像是蹭饭的，于是呢依然是笑脸相送，还不挨的，二位这顿饭呢要不先赊着账，往后您再把钱送过来。要不说干琴行的不易呢，不光得饭菜做得好，您还得会变通，得懂得察言观色。就因为掌柜的这句话，可让南恒顺时来运转了。

0: 第二天，一个宫里的小太监把饭钱送出来了。这个时候，掌柜的才知道，
1: 哦，
0: 感情昨儿个赊账那位是光绪皇上啊。掌柜的赶紧命人把昨儿个光绪皇帝坐过的板凳用黄布给罩起来了，从这儿起就当成宝座给供起来了。南恒顺供着宝座，这事儿一下在北京城可就传开了，大家伙是争先恐后的来看这民间宝座，这也给小店的生意增色不少。您想想，皇上做代言那错得了吗？不过好景不长，3年过后，1900年庚子。

事变爆发，战乱当中大石栏遭受了火灾，连带着前门大街的很多店铺也被烧毁了，其中就包括南恒顺。当然在这次火灾当中啊，那把光绪坐过的宝座也被烧了。庚子事变之后，前门大街的很多商铺都重装开业，这个时候南恒顺旁边啊有一家杂货铺没钱重建，于是就把地皮卖给南恒顺了。从这儿起，南恒顺扩大了店面。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年中华民国成立，溥仪退位。这个时候啊，南恒顺的掌柜的又想起了光绪年的事儿，光绪皇上来我这店里吃过饭呢。这件事儿在当时可是轰动了北京城，这就是企业宣传呢。皇上那是真龙天子，干脆我这店呢改名叫一条龙得了。也赶上这会儿清朝倒台了，皇上没了，所以南恒顺才敢明目张胆地挂出了一条龙羊肉馆的牌匾。这时候北京城里几乎没有人记得曾经的南恒顺了，倒是一条龙的名号大家耳熟能详。就是这个字号又让买卖着实火了一把。那个时候的一条龙，楼上是雅间，有钱人吃着炒菜涮肉，楼下是长桌长凳，劳苦大众在这吃着杂面烧饼。一条龙的买卖一直经营到了新中国成立，也经过了1956年公私合营，依旧是长盛不衰。现在您去逛前门大街，在马路西边还能看见一条龙的店铺，依然是顾客盈门。

下边给您说的这家民间御膳老字号也在前门大街，创办人姓李，是山西人。他初到北京的时候也是啊，托人介绍在前门大街的碎葫芦酒馆当了一个学徒的，学了三年多，前边招待客人，后头灶上的手艺基本上都学会了。这个姓李的人呢，因为招待客人非常热情，而且干起活来手脚麻利，所以很多回头客都是奔着他来的，而且每回来都点名道姓让他伺候。您别看他干得挺卖力气，但是钱挣得不多，因为这家碎葫芦酒馆的掌柜的为人太算计。这姓李的小伙子一看这种情况啊，也加上自己学得差不多了，所以就打算出来单干。通过这件事儿。

展之道。这姓李的小伙子出来之后啊，也在前门大街鲜鱼口南边做买卖。这一年是乾隆三年，因为是刚刚创业，启动资金不足，所以最初呢就是搭了个棚子，摆了几张桌子几条板凳，卖的也都是简单的下酒小菜。因为没有字号，就在棚子边上挂了一个酒葫芦当幌子。他刚起家的时候连上货的钱都没有啊，只能是找各家店铺去赊账去，找卖酒的赊几坛子酒，找肉铺赊几斤肉。

直到这会儿店里人才知道，感情三婶晚上来这儿吃饭的那位爷是乾隆皇上。掌柜的赶紧接匾把他挂在店里，三婶晚上乾隆坐过那张椅子也给拿黄绸子盖上了，这是宝座得供起来呀。从这儿起，本来生意不景气的都一处成了京城里边人人皆知的买卖。都一处开到了1931年，这会儿的掌柜的还是姓李。老掌柜的膝下有一个儿子叫李德新，这李德新觉得想挣大钱干饭馆不行，还得说是钱庄能赚钱呢。老掌柜的就把李德新送到钱庄当学徒的了。学徒期满，李德新本想着干钱庄这一行，可是这会儿老父亲病逝了，没办法，李德新只能是接过都一处这家族企业。可是他的心思不在这儿，以前在钱庄学徒的时候认识的都是有钱人，所以说养成了挥霍的毛病。李德新打心眼里边看不起干饭馆的琴行，于是他没事就出去花天酒地，饭馆的生意从来不管。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汽车人任行。
2: 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
1: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
2: 下雨会冲掉的吗？
1: 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
2: 变不了怎么办呢？
1: 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0: 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3: ，FM 幺零零点六，
2: 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5: 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0，提示您遵照执行。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出台；
5: 4月份北京楼市升温；
6: 天津将打造20个便民生活圈；
5: 河北省1+1+N公共服务平台发布；
6: 我国首批科技教育实验校建设启航。
5: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5: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北京。今年北京市将进一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持续加大对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科技成果的保护力度，着力从建设现代流通网络、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强化施策，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近日，北京印发《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2026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36项年度重点改革举措。
6: 工作要点中提出，今年北京将深化综合查一次机制，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安心经营，专心发展。针对食品安全监管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启动全市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建设，打造人民群众放心满意的食品安全高地。工作要点还提出，今年将实施首都通勤圈效率提升工程，推动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具备开通条件，推进通州区与北三线公交信息共享、场站共用、线路共管。
5: 来关注楼市。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刚刚过去的4月份，北京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约为3900套，同比增长超过21%。新房市场的活跃升温也在5一假期期间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多个新楼楼盘迎来热销，市场运行平稳向好。
6: 4月份，北京市二手住宅网签量约为1.68万套，同比增长超过19%，交易热度进一步提升。这也使得5一假期期间市场继续保持较高活跃度，刚需、改善类置业客户入市意愿明显增强。
5: 日前，在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市民新办、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召开的办好民生实事系列吹风会上，天津市商务局2级巡视员侯全军介绍，今年天津市商务局承担标准化菜市场建设改造、高质量便民生活圈打造、地铁商业便民服务设施增设3项民心工程，1季度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成效显现，以实实在在的举措提升市民生活便利度和幸福感。
6: 侯全军说，今年天津市计划新建提升改造9个标准化菜市场和1个批发市场，目前河北区晋江菜市场、宝坻区正远路菜市场完成了提升改造，宝坻区喜悦公建配套菜市场建设投用，整体进度达33%，其余项目将于10月底前全都完工。市场建设突出安全提质、便民惠民，升级水电消防设施，增设无障碍通道、爱心驿站，引入家政、维修、社区食堂等业态，打造一站式社区服务中心。海吉星批发市场完成应急发电和环境提升，后续规划建设园区3轮车充电桩，新建公共卫生间，完善冷链仓储体系，升级改造智能化电表等。
5: 会上，天津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全胜表示，今年1季度，天津就业驿站提质扩容计划和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2项民心工程进展顺利，已取得扎实成效。
6: 在推进就业驿站提质扩容当中，天津市人社部门

0: 院就业驿站创新一排双码精准服务模式，求职者扫码填需求，企业扫码录岗位，让招聘周期从45天压缩至10天。滨海新区多家驿站联动商圈开展福袋送岗，让群众逛商圈找工作两不误。京南区小镇工作室聚焦就业困难人员，提供零工、手工岗位与上门服务。西青京南高校驿站推出求职
1: 服务平台发布，为全省算法、算力、数据贯通融合发展提供一体化支撑。据介绍，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河北省一加一加 N 公共服务平台紧扣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求，整合算力调度、数据标注、行业智能体等核心资源，为全省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搭建起一体化、标准化、集约化的公共服务支撑体系。
0: 作为河北省数据要素与四区，
1: 2025年汛期，河北承德市龙防、道路、水利等重点领域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全速推进灾后重建各项工作。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2: 在承德市隆化县汤头沟镇河洛营村，几处地级危房重建工程正在加紧施工，现场多处房屋主体已经完工，施工场面井然有序。
3: 大水以后，我们这个房子被鉴定为地级，去年已经建了地基，四月份开始接着建，主体基本上起来了。现在政府补贴大概是90,000吧，等到完工以后还有一个28,000。
2: 汤头沟镇是隆化县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全镇共有地级危房28户，截至目前已有8户完成验收并顺利入住，其余20户正在加紧施工，预计汛期来临之前可全部完工。与此同时，在县道宁石县 K89+710 处，交通部门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修筑道路挡墙，同时全力保障过往车辆和群众出行安全。在汤头沟镇小沈屯大桥重建工程的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全力推进施工作业。目前大桥下部结构已基本完工。
4: 今年我们一共实施了县道、乡道、村道及桥梁4个水轨恢复重建项目，恢复重建道路381公里，建设和维修加固桥梁130余座。现在我们正在抢抓有利时机，全力加快施工进度，争取在2026年汛期前全部完工，保证群众出行安全便捷。
2: 交通方面，县级、乡级、村级3个公路水轨恢复重建项目累计完成路基填筑38.76公里，路肩墙7723严米，涵洞21道，完成桥梁维修加固15座，新建桥梁5座，完成桥梁桩基施工27座。此外，全县共谋划实施灾后水利恢复重建项目20个，目前5个项目已完工，13个项目已复工，2个项目正在推进前期工作。
0: 五一假期，天津滨海新区充分发挥海洋文旅资源优势，为游客打造全方位立体式的亲海度假休闲目的地，展现滨城独特魅力。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5: 这个五一假期，东江综保区内的海贝乐园、亲海景区东江湾沙滩等点位在提升改造后正式对外开放，兼顾家庭出游、休闲漫步、观光打卡等多元需求，让游客在这里玩得尽兴。
6: 我觉得还不错，各种水上项目都有，小火车也挺有体验感。
5: 在东江海贝乐园，除了经典的戏水项目，近期园区新增小黄鸭矿车等特色体验，观海栈道设置巨型的章鱼装置，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海贝乐园新媒体负责人罗诗慧说，
6: 在五一期间呢，我们也新增了许多的游乐项目，比方说罗岩九地飞行影院，为了让游客能够体验感更好，然后在小火车排队区域，我们也新搭了一些帐篷，整个五一的游客量应该会达到6-7万人次。
5: 针对亲子家庭的出游需求，滨海新区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了特色主题活动。在天津野生动物园，小朋友们热情地与动物互动，园区专属的野兽区还可以自驾穿越。天津野生动物园副总经理吕盼昌说，
7: 一个是我们的萌宠奇乐会，打造一个动物的互动区，然后让游客去跟动物去互动体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把动漫的原型小羊肖恩、瓦莱黑鼻羊引入到我们的园区，搭配一些我们的趣味的问答活动，打造的是沉浸式的家庭。

0: 游玩目的地。
1: 五一假期，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在国家海洋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是海博馆联合上海博物馆、海南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研究院等20多家文博考古科研机构合作打造的，以探索沉船为叙事主线，精选了16艘国内外古沉船遗址中发现的300多件套文物珍品集中展出，让游客们更加了解海洋文明。
2: 既可以参观这些精美的展品，然后又可以了解丰富的历史，然后我们做的这些有趣的任务呢，也帮助我们加深了记忆，对于我们小朋友了解历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金城文旅再度出圈，外地游客纷至沓来，从海河沿岸到百年洋楼，从老街古巷到郊野市集，新场景新业态遍地开花。天津全市以500多项特色活动，让文旅融合的蓬勃情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1: 这个假期，不少尘封已久的小洋楼揭开面纱，打造新场景，以新业态面向群众开放。始建于1912年的东方汇理银行旧址，通过百年回响展览，纸醉金迷沉浸式夜游项目焕发新生。游客身着复古服饰，在150分钟的实景演绎中，近距离感受演员表演，在百年金融建筑里亲历上世纪的浮华与博弈。在和平区花园路12号的李吉甫故居，游客们在回廊光影中漫步，在百年老宅里喝咖啡、看展览，体验古今交融的独特韵味。同样位于河北路的顾维钧旧居，也在五一假期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馆长刘博文说，
4: 我们推出外交官的系列的下午茶，这也是挖掘顾维钧当系列的讲解五大道的深度游的系列的故事，以顾维钧的朋友圈作为一个人物主线，然后把周边的五大道的系列洋楼的历史故事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串联，这样的话呢能大幅增加游人的一个停留时间。我们围绕着名人故居这种名人小洋楼进行一个换装，现在呢有很多的游人呢特别喜欢在我们这里进行一个拍摄。
1: 如果说百年洋楼承载着天津的历史记忆，那么天津之心和金湾云顶两个项目则解锁了城市的高空新体验。作为华北首个300米户外高空文旅商融合项目，金湾云顶69层透明玻璃步道和65层天空之镜两大项目在假期人气爆棚。37秒直达云端的高速电梯让世纪中、解放桥等城市地标一览无余。金湾置业运营总监刘畅说，
5: 云顶漫步是在咱们300米的高空可以走到户外体验360度的天津风景，在玻璃栈道白天的时候可以饱览天津城市风光，到夜晚的时候可以璀璨灯火。假期我们人流量高峰达到了2600人每日，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同时也受到外籍游客的喜欢。
6: 五一假期，微度假、轻旅游成为主流。从湖畔的星空帐篷，到山野间的诗意民宿，再到碧波荡漾的水上休闲，这个假期，河北石家庄藏黄县的景区景点全面开花，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7: 在藏黄县的大凡露营地，天幕和帐篷错落有致，以天为被，以地为席。这种亲近自然的露营方式正在成为今年五一假期最时髦的休闲方式。背靠青山，大凡露营地凭借其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成为广大游客的假期首选目的地。为了抢占最佳位置，不少游客甚至在假期首日清晨就从石家庄市区、邢台等地驱车赶来。
8: 这儿的风景非常好，这山清水秀的，依山傍水的，非常推荐大家来玩。
9: 早就闻名张氏岩风景区的风景很好，到这里之后真的感觉风景也好，空气也好，让人很心旷神怡。这是一个很美的景区，我们在这儿选择了一个露营地，选择烧烤、露营、看风景是一个很惬意的事情。
10: 今年五一假期，营地的帐篷和天幕提前一周已经被预定一空了，一帐难求，现在已经成为了常态。我们营地主要的客源是来自于石家庄周边，最远的还有从山东和北京来的。营地现在不仅提供基础的露营设备租赁，还推出了特色的精致露营活动。
7: 如果说露营追求的是野趣，那么藏于藏黄县山间的立春别院民宿提供的则是一种精致的慢生活。藏黄县坚持文化加旅游加体育的融合发展理念，不断探索农文体

0: 与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依托天台湖的优越条件，精心打造的天台湖户外运动基地在这个假期也备受游客青睐。
1: 听说附近这儿建了一个这个水上的这个训练基地，然后过来玩，一家人然后来这儿玩了一圈，然后设施都比较齐全。
2: 孩子们到这玩的那个看个人也不少，都在这划船的，也想说玩玩划船。哎呦，在这孩子们玩的挺高兴。
3: 咱们这边主要是教一些青少年帆船、皮划艇、桨板，还有刺激的摩托艇等项目。大部分游客来自保定、邢台、秦皇岛。同时，我们假期还举办了音乐篝火晚会，让广大游客在这里吃得开心，玩得开心。
4: 节日期间，河北保定西大街以其独特的美食底蕴和文化魅力，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5: 古街古巷，再换上一身旗袍，仿佛穿越到了上个世纪。我现在是在保定市的西大街。

0: 存较为完好的具有明清民国时期风貌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曾被誉为直隶第一街和北方名街。在这里，美食云集，南北风味一网打尽，驴肉火烧、满族合记糖葫芦、保定冰室、稻香村、直隶安家罩饼，同时金筷子、云贵川、烤冷面、羊肉串等各地美食也任你挑选，真正实现一条街吃遍南北美食。
1: 哎，其实你不看这个制作过程，你真的不知道原来我们平时比如说吃的糖葫芦上面，
2: 平时很少见到，
1: 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很少见到，很少见到。嗯，
3: 从这儿第一步挖山楂糊，包括穿串加馅儿，所有的流程都是在我这儿现场制作。
2: 嗯，
3: 就是包括有些个人 DIY 都可以让他，就是说从第一步一点儿点儿的来参与进来去制作。
0: 除了传统美食、异域料理，保定西大街云集了原创服饰、特色民宿、文创商店、非遗店铺等多种潮流前沿业态，古韵与潮流融为一体，实现了逆生长，充满新气象。走进文创店，自己做一个香囊，为节日增添一抹芬芳。
1: 镜头前的朋友们感受不出来啊，我们必须要给他形容一下，咱们这个香，它其实是那种
2: 很。
1: 就是很浓，我在这儿其实就能闻得到，对，就能特别浓郁。然后它是融合了我们刚才所弄的这些东西为一体的，很清新，然后又有那种疗愈的感觉的这样的香，
0: 让旅游的脚步慢下来，感受街区的另一种节奏。

0: 展再添新动能。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1: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5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2: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6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100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1: 作为北京冰球的品牌赛事，本届公开赛将冬奥精神融入办赛的全过程，持续擦亮北京的冰球名片。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3: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4: 来关注简讯。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通知，明确每类特长生的招生计划数均有限制，招生计划比例保持稳定，严禁各校无计划、超计划、违规提前招生，严禁变相掐尖选生源。
0: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五一假期，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31.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位的是颐和园、天坛公园、景山公园。伴随着立夏的到来，各家公园也正式开启了五月生态新景象。
4: 日前，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召开农文旅融合发展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6年度乡村休闲旅游重点举措。在天津市金郊乡游12+N的整体格局基础上，今年天津市将陆续推出30条串联美景、美食、美宿与文化体验的特色入乡线路。截至目前，滨海西摸摸兽梦幻森林研学、武清区乡村生活慢享游、西青区新口红河区民俗古韵生态宁河等17条精品线路已率先上线。
0: 首都博物馆5月18号到10月18号期间将举办玉米、黄金、美债文明大展。本次展览以全程一展、全馆一体、全域沉浸、全程叙事为特色，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模最大，约800件展品跨越3000年，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
4: 5月15号起，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家级文创市集汇聚全国爆款文创、装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好物，一天快乐拉满，现象级好物带回家，活动将持
0: 入。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近日发布了2005至2025年全国监测情况，我国累计报告登革热病例约15万例，输入病例是引发本地传播，输入病例主要来源于柬埔寨、缅甸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从地域分布来看，广东省累计报告本地登革热病例最多，其次是云南省。研究团队表示，我国登革热疫情由输入病例引发，但后续本地传播的规模和风险在各省份间存在显著差异。
4: 教育方面，未来三年，全国将建设首批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辐射带动中小学科技教育水平整体提升。

0: 教育部近日明确，实验校将聘请科学家等担任科技导师或辅导员，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场馆、企业等共建区域科技教育中心。
1: 教育部要求中小学要积极运用人工智能、模拟仿真、数字化实验室等拓展教学边界，整合学科资源，开展基于真实情境的小型工程实践项目，积极引进校外优质资源，聘请科学家、工程师等担任科技导师或辅导员，联合高校、科技场馆等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全国首批实验区和实验校建设周期为3年。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6号下午，韩国总统府表示，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实施的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已宣布暂停，韩国亦没有必要讨论是否参与该计划。此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地区韩国船只爆炸起火事件，韩国总统府表示，事发船只是否遭到袭击还需进一步确认。另据韩国海运界消息，该涉事韩国船只预计将于韩国当地时间7号夜间被牵引至迪拜港进行检修，并调查爆炸起火原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将欧盟汽车关税提高至25%。对此，有从事关税咨询的业内人士5号指出，受关税影响，一些美国以外的厂商已经停止或者放缓从美国订购原材料。并且有企业表示，他们不会自行承担这些关税成本，而是直接转嫁给消费者。
0: 英国伦敦警察局6号宣布，针对犹太社区频频遭袭的情况，该部门将成立一支专门保护犹太社区安全的警队。伦敦警方发表声明说，这支警队初期由100名警察组成，将会整合社区警力与专门的安保及反恐力量，以情报为导向，统一协调部署，强化街头可见警力，守护伦敦各犹太社区安全。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0: 16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匠人营国，方九里，唐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稳，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3: 我愿意。
2: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4: 我愿意。
2: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时间20:00。
13: 京津冀之声，
14: 京津冀之声，
13: 调频100.6兆赫，
14: 调频100.6兆赫，
1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
3: 各位好，我是编辑小月。
2: 那么今天呢，我们两个人呢将为大家邀请进北京工业职业学院和北京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两所学校呢，来为大家介绍今年的中招贯通的培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主管杨一楠老师啊，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我们北工职的中招贯通的项目啊。那么在此之前呢，肯定要和大家再深入了解一下咱们北工职的一个总体的办学的情况。
3: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经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和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像这样顶尖的办学实力，是怎么样保证我们贯通培养项目的前五年，也就是中职加高职阶段的教学质量的？也想请教一下我们杨老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实训设备包括我们的师资力量上有哪些突出的优势呢？
4: 咱们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学校的这个办学特色啊，第一个学校是国家示范性的高职院校，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当年啊，2019年这个双高校一共入选了全国是56所，所以学校呢也是在第一批双高院校当中，在 B 类大概全国排名前30名左右，所以说学校的办学实力非常强劲。学校呢1956年建校啊，距今已经有近70年的办学历史了，所以说学校呢，在这个办学历史的时间非常久。学校呢，2015年就是贯通啊，今年是贯通，所以说学校呢，在贯通这个整个这个项目的这个体系下是走的最早的。所以说学校呢，在贯通培养的经验是最足的。第二一点呢，就是咱们提到的这个师资力量，还有实训室条件。学校呢，双师型的占比是非常多的，就是我们的老师啊，既能上得了讲台，又能下得了车间，还有咱们的这个企业的老师来进行给学生授课，所以在这个动手能力上面，还是咱们老师的这个实操，还有包括课堂上课上，对于咱们贯通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是双高校，双高校呢就是国家重点资金支持非常大。所以我们的实训室条件非常好，大概有140多个实训基地，来这个让咱们学生在动手操作啊、实训条件啊这些满足他们这些条件。所以说咱们学校就是具备有这个品牌优势，而且办学历史非常久，包括咱们老师也是名师，还有这个实训条件都非常优秀，所以说辅助帮助这个咱们北京的贯通学生来创造这个平台。
2: 对啊，北京的贯通培养项目，一个是高本贯通，还有一个是中本贯通，它是分成这两类的。咱们北工职呢，它是属于高本贯通，它的这种培养模式是什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比较一下中本贯通，相比较一下这个各自的优势、各自的特点，在培养模式上，以及包括最后大家关心关注的拿到的这个毕业证书上有什么样的区别？杨老师跟我们大家仔细的比对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当然包括这个主任也在这儿哈。这个我们高本贯通和中本贯通啊，实际上来讲的话，最后都是贯通到本科。从这个贯通到本科的这个升本率来讲， 两个之间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啊，都是非常高的。我们学校近 95% 以上的学生都可以贯通到本科。我们学校呢，就是前五年咱们所有的贯通项目前五年的这个时间都在我们学校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石景山这个校区啊，就在这个就读。前三年呢，咱们学生是属于中职学习阶段，发三年的中专毕业证。后两年呢，属于大专学习阶段，发大专两年制的大专全日制的毕业证书。然后呢，这个五年过了之后呢，我们在毕业季的这个三月份有一个转段升学考试。这个升学考试呢，我们是跟北方工业大学进行合作，北方工业大学进行出题啊，包括语数英也好，还是咱们两门专业课进行一个考试测试。但是呢，我们大部分学生啊都是属于一种升学制的，就是只要他考试测试成绩合格啊，包括平时学业成绩合格，能够拿到中职毕业证书和这个大专毕业证书，他就符合这个升学条件。这样的考生呢，我们就 95% 以上的学生，只要平时不淘汰不挂科不退学，这些学生呢都可以贯通到北方工业大学进行学习。但是贯通到北方工业大学呢，他也是单独编班，也是能够参加学习的。可以说就是贯通这个项目呢，就是在于高中升学有压力的，就在于高中线附近的这样的考生，又觉得这个不用参加高考嘛，他毕竟相对于轻松一些，所以说这样学一门一技之长的这样的考生特别适合来参加。他跟中本贯通的区别呢，我认为就是在分数线上，他可能就是录取的分数线由高到低。学咱们的考生和家长着重可以考虑一下他所学的这个专业，你他是不是他感兴趣的专业，孩子特别喜欢的专业是哪些，他的特长是哪些，来考虑咱们的中本贯通学校和高本贯通学校。
2: 就在北方工业大学再学习几年他能拿到本科。
4: 咱们在北方工业大学学习两年，然后他拿的这个本科的毕业证书的跟咱们全日制的四年，就是咱们直接考高考考的这个本科毕业证书的区别呢，他这个从毕业证书讲，他是由这个教育部发的这个本科的毕业证，他都是全日制的本科毕业证书。区别呢，就是我们贯通到本科学校是两年制，咱们在本科学校学习两年，然后你平时这个参加这个高考，咱们参加高招的这部分是四年制或者是五年制的本科毕业证书。从学制上有一个区别，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一点呢，他在毕业证书下面要注明一个字样，叫专科起点本科啊，这字样。为什么我的毕业证书是两年制呢？啊，你们三年提前三年，两年的大专学习，三年的这个中职学习，五年呢走这个贯通的项目，所以他要注明这个字样。除了这个字样以外，其他的证书上都是一样，都是学信网认证的，而且是全日制的本科毕业证书，他考研。

0: 考公都不受影响，这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北公职今年的贯通项目，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啊，这个政策还没有完全对外发布呢，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2025年咱们的这个计划，一共培养的项目就是贯通项目是6个专业方向，计划招生是270人。今年预计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调整变化吗？
0: 主持人你好，咱们现在今年的这个招生计划根据往年应该是

0: 制造及自动化这个专业，机械类的专业它是比较这个拿的就是比较这个特色或者说是高一点的啊。
1: 那我们知道咱们学校的项目学制是7年，对吧？也就是实行5+2的分段。那我想知道这个时间上的具体分段情况是怎么样的
0: 啊？时间上的分段情况哈，你比如说今年7月份这个招生完之后，9月份入学，前3年是属于中职学习阶段，就是他中职3年之中职学习阶段中间有一个转段考试，这个转段考试呢，看他是否能这个成绩都合格转入到大专阶段。这个转段考试呢，由我们学校教务处进行出题，然后转段成功之后，所有成绩合格就转入到2年制大专阶段。大专阶段之后，他要进行一些专业课程的学习，因为前3年还是属于高中阶段的课程为主，然后专业课程为辅，然后后2年的这个大专课程完成之后呢，他成绩合格，所有学生都符合升学条件，再参加北方工业大学人家那边派老师来组织的这个笔试，这些笔试成绩都合格过关之后，这些学生呢再由北方工业大学的招生办发放这个他的贯通培养的录取通知书，然后当年的学生拿着录取通知书在当年的9月份参加北方，就是直接到北方工业大学学习，然后在北方工业大学学习2年，这样的话他就是本科毕业，拿着全日制的本科毕业证。当然他有家长可能会问这个学位情况，当然参考北方工业大学学位授予的条件，

0: 学费的话，前三年是2200每年啊。学费的话，这个中职阶段学费要相对于这个低一些，高职阶段就是大专阶段学费是6000元每年，就是前三年是2200，后两年是6000。在本科学习阶段可能会参考于6000左右，或者5000多到6000，就是都是公办的，咱们是公办的这个院校，学费也不会太高。
1: 嗯，
2: 一般家庭是可以承受的，
0: 对，可以承受的。嗯，对对对。
1: 今年在贯通培养项目当中，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刚才我们也是反复跟大家提及到了，就是贯通的你填报的这个志愿，它是从提前批放到了统招批。杨老师，您觉得这个大吗？
0: 对于大家的影响大吗？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影响的。
1: 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0: 具体体现上，它像以前啊，咱们报考这个贯通提前批次，只能填报我们贯通培养，包括中本贯通的培养和高本贯通。
1: 嗯，
0: 咱们所有的计划毕竟是有限的。这是1000多人的招生计划啊，当然现在这部分计划呢已经都放到了咱们统一批次，跟这个整个高中校已经填报了，所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咱们家长就会考虑到我们家孩子到底是上高中还是上

0: 们三年阶段，三年阶段的转段考试已经通过了啊，这样的情况他退出咱们的大专学习阶段，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按照前三年的这个成绩和毕业进行的这个发这个中专毕业证书，他会拿到咱们北京市教委承认的三年制的中专毕业证书。
1: 明白了，非常有人性化哈。
2: 嗯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从头到尾完成这个完整的学业啊。
0: 对对，
2: 是吧？啊，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个直接升入到本科的一个一条捷径，
0: 对，一条好的非常好的一个出路。在贯通的这个项目啊，其实是给学生啊，包括学生家长啊，这种家庭条件这个心理压力大的学生啊，
2: 是，
0: 对吧，其实减轻了很大的一个负担了。你上高中的时候你要承担了高考的压力，那个环境当中我相信他这个心理啊或者不过硬的考生他很容易退出，
2: 没错。
0: 但是在这个贯通培养阶段，我们又是高校又是这种大学的培养模式，其实是相对于轻松的对于咱们的学生啊。
2: 你看我们有听众啊，这个我觉得想的都特别明白，他说有些孩子所谓这个学习成绩不好，不是说这孩子不聪明，他说当这个孩子对某一方面感兴趣的时候，他的聪明才智才会释放出来，所以说能够学学一技之长挺好，
0: 对对，
2: 学学专业真的挺好的啊。
0: 是是是，
2: 你看北工职我们除了这个贯通培养还有五年一贯制，
0: 对，五年一贯制
2: 是吧，
0: 啊，
2: 这个五年一贯制今年这个怎么安排的
0: 啊？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五年一贯制啊可以进行这个提前招生啊，提前招生呢就是在咱们自主招生当中进行一个招生，是由我们学校自主命题来可以的。当然了，我们这个是有报名条件的，有北京市中招升学资格的考生符合这个五年是中招的报名条件，他就可以报考我们这个自主招生。在我们小程序上报名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在我们学校的招生网上报名，还有官方证号进行填报志愿。我们学校今年的五年制一共是在自主招生中投放了180个招生计划，有30个是我们的这个住宿计划，有150人的这个走读计划。按照填报的时候他就进行了这个走读和住宿的这个分支，这就相当于录取的。我们这个专业有像中职专业名称有无人机操控与维护、智能化生产线安装与运维，还有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他们之间都有对应的这个高职专业。这个五年制的专业啊，跟这个咱们贯通比啊，它是有区别的啊。五年制呢，就是它出来五年是大专，最终呢，它有15%的学生按照北京市专升本的比例参加北京市组织的专升本考试，它有点像咱们之前上那个节目那个三年制大专的招生，有点类似。
2: 对，
0: 这个贯通呢是95%的学生都能升到本科，但是咱们五年制招生的出来的大专，95%的学生可能都要就业，这就是大概率的，就是大部分的学生都要面向于就业，所以需要这些对于专业，就是你学习这个专业特别感兴趣、有一技之长偏科的孩子去报这个五年制。只有15%的学生，我们选拔上来参加这个英语好的，参加这个北京市组织的专升本考试，然后这15%的学生进行这个升本啊，这是我们这个五年制的这个主要的就业方向。
2: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追求，就是奔着本科你要追求性价比，那肯定还是贯通。
0: 对，还是贯通。
2: 嗯，
0: 当然了，我们这个五年制的招生哈，这个180人的招生计划，按照去年的话我们放到统招，这个分数线也不低，大概也是得有400分以上。
2: 400分以上。
0: 对，400分以上才有这个概率或把握来录取我们这个五年制的招生的专业。
2: 所以大家可以权衡一下究竟会选择哪一个啊。
0: 再说一下我们这个报名的时间。5月5号到5月7号的中午12点，在我们学校的招生网上和招生小程序上搜索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进行报名。学生呢需要上传他的这个和就是地理生物，他在初二的时候有一个这个评级学业水平等级。我们按照这个地理生物还有咱他英语合格考的英语水平测试的一个成绩，这三门成绩然后换算成一部分分数，按照这个专业招生的1:4的比例然后来参加面试。你打个比方，我这个工业互联网这个专业也招40人，那我就只能安排160人的考生来参加面试，按照面试和他上传这个材料的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然后进行录取。这个考生呢22号出这个整个成绩和录取结果，13号呢把这个考生的体检表和自主招生报名表交到我们这个招生办公室，等于这个考生呢如果把这些事情完成之后，等于他今年的中考就是中招的录取已经结束了，就结束了。他参加中考呢，他的中考分数只有合格与不合格，
2: 所以就看大家的选择吧。这个五年一贯制毕业之后是大专，
0: 大专，对，
2: 贯通培养呢，95%的同学应该是可以能够拿到
0: 本科
2: 的这个
0: 毕业
2: 证啊。
0: 对，
2: 但是从这个录取的分数。

0: 上面来讲呢，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差别。相比较来讲，五年一贯制的这个分数，相对来讲还是较低的。
1: 对，
0: 按照去年来讲是400啊。按照刚才我们讲到说贯通培养，应该去年的这个六个专业方向当中，其中最低的应该是408分，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啊，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分数。学院呢，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过一会儿呢，我们会结合大家一些相关的问题呢，再请杨老师呢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指导和咨询吧。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到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走进北京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
2: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3: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
4: 工作。
5: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挺好。
4: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5: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4: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3: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4: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厂。
2: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
6: 是怎么样贯穿于我们学校。
7: 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呢，在44年的办学历史当中呢，已经成为了国家改革示范校。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学校呢是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3所中职学校之一。那么从我们学校的地理位置来说，学校在丰台区，所以应该说是我们丰台区东城、西城、海淀、朝阳在市中心，我们考生和家长首选的这个优质的职业高中，这是唯一这么一所啊。那么学校呢，立足丰台，服务首都，辐射京津冀，面向一带一路的办学定位。那么这么多年来呢，我们也是立足这个北京市文化加科技的双轮驱动发展战略和丰台区的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将科技与文化的基因深度融合在我们目前的7大专业群25个专业的这么一个办学矩阵当中，那么为首都呢输送了大量的具有扎实的文化基础还有专业技能并且具有创新思维的心智技能人才。那么学校从办学特色来说呢，应该有这么4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为学生构建了非常畅通的升学路径。那么目前学校呢和咱们北京市的这个科技职业大学唯一一所职业本科，还有像我们北信、北财贸、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这些特高校，以及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这些双高建设单位，我们合作了中本贯通项目，还有专科人才培养项目，以及3+2年制职业高中项目。未来学生也可以通过参加我们像公职院这个高职自主招生这么一个升学的这么一个路径啊。第二个呢，就是产教深度的融合。那么学校呢，现在与103家的中国老字号，还有行业头部的企业，那么共同开展校企深度合作。那么学校呢，培育了13个北京市市级的这个大师工作室，还有工程师学院。同时呢，我们学校因为地处丰台，所以我们依托这个南中轴文化产业园，还有咱们中关村丰台科技园2大园区，我们成立了，牵头成立了北京市北京数字文化产教联合体、北京智能装备产教联合体，那么以及空天地一体化。

0: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么通过这些联合体和共同体的建设，我们做到了这个校企深度融合，校地密切合作，那么应该说为我们的人才，包括我们学生未来的这个就业，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1: 嗯，刚才你也讲到了，就是学校我们这个实际上给学生提供的人才培养的路径和项目其实还挺多的啊。
0: 对，
1: 你看刚才我们讲的说中本贯通，然后还有这个3+2中高职衔接，还有包括像5年
0: 专科人才培养，
1: 这些都有，实际上是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人才培养的立交桥。那么这个中本贯通和5年专科，可以给大家我们来对比一下，在这个培养的目标啊，然后还有大家关心的毕业证的发放啊。

0: 呢，北京考试院呢也发布了今年自主招生的这个大报纸，就是大简章啊。那么今年因为中本贯通的这个文件呢还没有正式下达，所以我们今年中本贯通拟招生项目是两个。那么一个是我们2025年就在招生的融媒体技术应用专业，对接的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那么另一个贯通项目是我们今年拟新增的叫大数据技术应用啊，这么一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我们对接的呢也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大数据工程专业，这是今年拟招生的两个中本贯通项目。那么另外呢，今年学校专科人才培养项目从去年的五个我们升级到了七个啊。那么除了在去年五个基础上，今年我们又这个首都这个智能汽车的行业的发展，我们新增了是与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合作的叫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同时把我们的数字非遗设计与制作这个专业在3+2的基础上也新增了专科人才培养项目。那么对接的呢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这个是今年学校拟招生的两个中本贯通，还有招生的七个这个专科人才培养。那么应该说这两个项目它在定位上来说是不一样的。那么中本贯通项目它呢旨在培养是本科层次的这个高端应用型人才，这是中本贯通。那么专科人才培养呢，因为它从学历的角度它是到大专层次的，所以它更倾向于培养的是这种高素质技能型专科人才。如果说对于渴望获得这个全日制本科学历的考生，那肯定是中本贯通呢它是作为一个更直接的这么一个选择啊。那么这是培养目标上的不同。那么从学制还有模式上，中本贯通项目呢是七年，刚才杨老师也讲到了。那么专科人才培养呢项目呢它是五年，那么这五年呢它是都在中职学校来完成。那么毕业证书是前三年成绩合格可以取得北京市职业高中毕业证书，接下来的两年成绩合格可以取得对应合作大专院校的这个大专毕业证书啊。当然这个证书大专我们合作的这都是全日制大专毕业证书，这是毕业证书上的这个不同啊。那么其实对未来发展路径上来说呢，像中本贯通这个也是为学生搭建了一个这个不用在高考上去进行比拼的这么一个便捷的这么一个通道。那么专科人才培养项目呢，其实它的旨在那个就是未来的就业化会更加灵活。那么如果有想升本的考生，我们也可以按照北京市的专升本的考试要求，那么进行这个参与到我们高职大专院校的这个15%的推荐当中，通过北京市的统考的考试，我们可以继续来就读这个专升本啊。那么其实如果从数据上来说，就是中本贯通的学生，那么升入本科那么是95%，那么专科人才培养的考生呢，学生呢，他的未来可能更多的是90%左右是偏向于就业。
1: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中本贯通今年呢，就是有两个这个两大专业啊，其中呢是这个融媒体技术应用专业，是和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合作的其中的一个中本贯通的项目啊。那么这个专业我们请刘思文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一个是我们在这个专业的七年贯通的项目具体的这个运行是怎么来去运行的，另外一个既然是融媒体技术应用专业，它也是现在社会当中人才需求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啊，学校打造了一些什么样的实践平台帮助学生更好的去学习专业以及未来更好的去就业。
2: 那我们呢是和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共同开设了这个3+2+2的这样中本贯通的项目，我们双方呢是共同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也根据专业的市场定位科学合理的去规划我们的专业课程包括课程标准，然后并随时对开设的课程进行一些微调。那在中职阶段我们也是有教学工厂这样的一种人，具体的课程包括新媒体账号的运营，视听语言 H5 制作，短视频创作与运营等等，包括高职阶段也会有全媒体运营师这样的考证课程，包括 AI 去辅助

0: 内容生产等等。那总而言之呢，我们的这个三加二加二的呢，从人才培养上我们实行的是分段的一个进阶定位呢，是从技术技能型的基础人才到技术加运营的复合型人才，再到创新型加管理型的高层次人才，从而形成这样的学徒型、技术型到创新型的一个进阶的链条。那主持人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培养的平台来说，我们主要来说有两个标杆级的平台。那一个呢是融媒体工程师学院，这个是2019年我们与新华网共建的北京市特色高水平实训基地。那企业呢就是把它生产标准、真实的项目和工程师都带到了校园里边。另外一个呢是曲思义电影调色大师工作室，曲思义先生是台湾著名的电影调色大师。那这个工作室呢，也是我们首批特色高水平实训基地的建设项目。此外呢，我们还有央视网的合作，包括丰台区融媒体中心创新工作室等等。学生在校内呢，就能接触到行业前沿的设备，包括行业的流程和标准。同样，我们也会择优去选择学生参与到实际的项目生产中。
1: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专业啊，叫大数据技术应用，这是新增和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合作的一个中本贯通项目。这个项目我们请接茂威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主要就是这个专业，一个也是合作的模式，另外就是专业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的特色究竟是什么，还有就是大家关心的本科毕业之后学生主要的就业方向还有适配的岗位究竟是什么。
2: 咱们首先是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围绕中本贯通七年一体化的培养目标，结合咱们大数据行业的岗位需求，构建了基础夯实、核心突破、实践赋能的三层课程体系。首先是基础课程方面，我们开设了大数据技术导论、计算机网络、数据库技术、 Web 前端、程序设计，也就包括 C 语言、Python 等这些程序编程语言啊，这些基础课程。这一阶段的目的呢，是帮学生打基础啊。然后第二典型工作任务，然后精准的开设了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标注、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大数据平台运维等课程。这一阶段呢，重点培养同学们的岗位核心技能，让大家全面掌握这个全工作流程的一些技术和关键能力。然后最后一部分是综合实践课程方面，在完成基础课和核心课的学习之后呢，我们开设了一些例如分布式计算、数据开发工程实践、智慧城市综合等课程。咱们引入企业真实项目案例，同学们在真实任务的驱动下，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完成综合性较强的岗位试岗项目。然后咱们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特色呢，简单总结一下，主要是三个核心特色。第一是中本无缝衔接一体化培养，第二是岗课赛政融合，聚焦实战能力，第三是校企协同育人，强化试岗体验。
1: 这个是我们今年的中本贯通的两大特色专业。
3: 那么我接着想请教一下李老师，除了两位老师说的这几个项目，还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特色项目呢？能不能做个推荐？
4: 好，那么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非遗设计群，应该说是我们学校一个王牌专业群，在全国来说也是仅此一家。那么像今年非遗设计群呢，既有专科项目，也有三加二项目啊。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的非遗传承与设计专业，它的未来发展是服装设计方向啊。那么非遗产品，它的未来发展呢是工艺美术方向。那像我刚才提到了这个数字非遗这个专业，今年既有专科项目，也有三加二项目，而且它的发展方向是不一样。专科项目的数字非遗，我们对接的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那么我们三加二项目是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对接的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所以这个同一个前面中职阶段同样的专业，我们也分别设了两个的项目，不同的项目类型，还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那么应该说我们非遗专业，应该说最著名的就是我们学校打造的这个武功坊，那么目前也成为我们中轴线文化传承基地。那么同时我们这个培育的这个王家飞大师工作室是我们的国礼设计大师。那么同时今年我们这个重力打造的是我们在这非遗设计群当中，应该说从前年24年我们开始新增的一个专业，叫乐器维修与制作专业。

0: 这个专业我们的方向是古琴和小提琴、
1: 嗯、
0: 那么主要是做这个琴的制作以及名贵琴的这个修复、
1: 嗯、
0: 啊。那么这个专业呢，虽然我们招生只有两年，但是整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嗯、
0: 那么包括我们聘请了这个国际的小提琴制作大师这个赵老师，专门成立了这个大师工作室，那么通过这种项目化的这种教学，那么学生分阶段我们去完成，最后我们可以让学生做出一把真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小提琴还有这个古琴来。
1: 我们刚刚呢还有听众在问说，这个各个专业招生的计划有多少，今年就是总的这个招生的计划的情况是怎样。
0: 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中本贯通项目今年的拟招生计划是60，因为是两个项目，融媒体是30、嗯、我们的大数据30、那么目前呢，我们家长可知的应该是我们上周北京考试院公布的大简章，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大报纸。那么家长可以在我们学校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我们的招生代码是606001、
1: 嗯、
0: 那么咱们家长可以在这个代码下找到我们今年自主招生的27个项目的全部的招生计划，因为每个项目的人数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同时，因为我们是丰台区职业与成人教育集团，我们集团下面是有两个招生校的资质，一个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个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啊，606001，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在中专的那一栏叫北京市丰台区中英实验学校，它的代码是43040啊，咱们各位家长只要记住我刚才说的这个代码，可以找到我们今年投放的全部的自主招生计划。
1: 嗯、
0: 那么学校今年整体的自主招生计划是637啊、
1: 嗯，
0: 那我刚才说的637个这个计划，可以在这个两个代码下面的学校全部找到。
1: 同样的问题也得问一下您，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年的贯通培养，它放在了统招批啊、
0: 嗯，
1: 听听您的这个意见和看法，您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填报批次的变化，对于今年的考生会有多大的影响？再有就是针对我们今年的这个志愿填报上，您对大家的志愿填报策略上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把这个贯通项目放到了统招批，其实对很多的考生家长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啊。我认为，因为原来我们可能这个贯通项目它是在提前批，所以我们很多这个分数，比如说在430呐、420的家长，他要进行一个抉择，那我是让孩子去上这个贯通项目，还是说我不报贯通项目，等到后面的这个统招的这个普高，他要进行一个选择。那为什么说今年利好呢？实际上今年家长你只需要根据您自己的这个意愿进行优先排序即可。但是我在这里想提醒一个关键点在哪儿，就是普高的招生一般是针对本区啊，针对本区考生，他不能跨区。但是我们贯通项目，无论是中本贯通还是高本贯通，我们都是面向全市去进行招生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因素我觉得要考虑，就是如果孩子的分数啊将将达到普高，但是其实上不到本区的这个优质的这个优质高中啊，可能是上一个本区的这个高中的这个尾巴，那么可能您还要也要去权衡一下，我是把贯通项目放前，还是说把这个高中放后。因为按照以往的话，这个贯通项目跟这个区里的这个高中，这个末端的高中，它的分数会非常非常接近啊，非常非常接近。那么其实我们也换一个思路去想，这个如果我们这个到这个末端这个普高，其实还三年，包括他的中考分数已经能够去考量出孩子他到底去我适不适合去在普高这个独木桥上去拼。其实我觉得您心里已经有一个大概的考量了哈。那我们其实不如让孩子用这个高中三年的时间，我们选择一个好的中本贯好的贯通项目，选择一个好的专业，我们延长他专业技能学习的时间，同时通过我们这个贯通项目的学历优势，又能保证孩子最后取得一个本科，同样我们可以有考公考研的这种机会，其实何乐而不为。
1: 对
0: 啊。
2: 那李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学校2025年类似的这个专业录取学生的分数大概在哪个区间，这样学生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判断。
0: 那么当年呢，我们学校的贯通项目是一个，就是融媒体技术应用这个专业啊，我们的录的最高分是422分。

0: 那么基本上孩子们的平均分呢是在415左右，415左右。所以今年呢肯定还是按照一句贯通的政策，超过380分的考生，那我们就可以进行填报，从高分往低分进行录取。那么再补充一句啊，就是其实今年的政策对家长考生真的很利好，大家可以进行混报。那么我们的家长孩子的分数过了380分，您非常喜欢峰值的融媒体技术应用专业，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既有中本贯通，我们同时还有3+2，那您完全可以在这个志，当然前提必须要过380。那你可以在这个志愿当中，一个志愿下面它是有两个专业，我把专业一我填中本贯通融媒体，我专业二我填融媒体的3+2，你可以进行这样的混填。
1: 对啊，是啊。
2: 那所以学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到底是把我们丰台职教中心的贯通或者专科项目作为保底选择，还是说是作为某些普通高中的平行的主攻方向，您能不能再给一点建议？
0: 这个呢我觉得还是要看咱们这个家长和考生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我觉得如果现在孩子已经对某一个专业有了很明确的认知，而且他已经形成我未来就要从事什么什么样的行业，我觉得不如我们就选择贯通项目。这样的话我们从16岁，应该现在应该好多孩子都好像都不到16岁，我们通过7年的时间把这个专业真的是能够给他学透学好啊，学透学好。那么如果说更想说让孩子还是要冲击一下普高，不管是上到优质的普高还是普通普高，您的这个意愿更强，那不如就是先报普高，继续我们再拿做贯通项目啊，作为一个第二梯队啊，接着我们第三梯队像专科啊下面的3+2啊进行一个梯度的填报。
1: 是，来看看听众朋友的这个提出的问题吧。中本贯通本科毕业证上写的是什么？是全日制本科字样还是什么？
0: 专科起点的本科。
1: 还有这个听众在问说，这个报考贯通项目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这应该还有一些个境外的一些个朋友啊，就是在他问这个报名的条件。
0: 好，那么根据北京市的政策要求，只有北京市户籍的具有这个中考报名资格的考生可以进行贯通项目的报考。然后无论是您想报中本还是高本，那么中考的分数是一定要达到380分以上。那么并且呢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有的贯通项目它可能还要有提前要有个加试啊，因为北京市是7月9号出中考成绩，10号和11号是可以有加试，但是我们学校今年的两个贯通项目是没有加试的。所以呢当然您可以也可以提前通过开放日啊，或者学校的公众号或者电话咨询，可以提前到学校来进行就两个贯通项目的课程啊未来培养啊进行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包括这个未来学习的环境是什么，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参观。
1: 好，除了贯通项目之外，哪些是有这些个我们随迁子女他们可以报考的项目呢？
0: 好，那么随迁子女和9类人所有的专科人才培养项目、3+2项目以及职业高中项目都可以进行报考啊。那么还有一个要提一点的，就是职业高中3年制的项目不建议9类人的同学进行报考，因为未来牵扯到我们在京高考报名的一些问题啊，这些高考政策。
1: 好，还有问中本贯通对应的本科学校是哪所？
0: 我们对应的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那么这个大学大家应该知道是北京目前唯一一所职业本科学校。
1: 时间关系，我们的最后请两所学校留一个咨询联系的方式吧。李老师您先来。
0: 好的，那么我们学校的公众号是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咱们各位考生和家长可以在公众号进行搜索。那么您在公众号上，第一可以看到我们学校日常的动态，还有各类的新闻。那么同时呢，也可以看到我们2026年最新的招生简章。那么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呢，我们有3部热线电话啊，6799-6721-2084、6763-4859、8725-2562，3部热线电话随时接受。
1: 好，杨老师。
3: 好，我们也是3部热线电话啊，6180-1231、6180-1232，还有6180-1230，这是3部热线电话。第二个呢，我们有这个招生小程序，微信搜索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我们招生小程序上就是实时发布我们的招生信息。考生呢也可以。

0: 也在百度搜索啊，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全称，然后进入我们的招生网址进行一个查询。
1: 好嘞，好，那么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就请我们的四位嘉宾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更加详细的内容呢，欢迎大家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啊，会给大家推送相关的图文信息。明天我们的节目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还有北京昌平职业学校，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都结束了。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

0: 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邀您赴一场初夏之约。

立夏的清光漫过岁月长河，晕开千年民俗的涟漪。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青铜凝着古意，画卷藏着清欢，每一件文物都静默伫立，似在诉说着与立夏相关的过往。古人如何以器物承载夏日期许，如何借习俗定格时节之美，文物中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

0: 然后呢，而且在当季呢，还有什么像像栽插水稻啊，还有一些春播作物的管理。像这个立夏之后呢，这个也开始这个采茶啊，所以说呢，它都是围绕着这个农业生产啊来举行的这个迎夏的这个仪式，也是就是有一点像这个帝王这个劝和农桑这种的啊。
1: 嗯，古代的这个迎夏的仪式，我们说君臣都要穿朱色的衣服，就是红色的衣服。除了服饰呢，像它的配饰，也比如说有红玉、中玉，比如说它的车马还有旗子都要配红色的。那就说明古人觉得立夏是一个充满着丰收、祈福、非常有代表希望的这么一个节气。
2: 那么立夏其实应该说是也是。这个在古代的这个书籍里头也是有记载的，从周代实际上就开始有这个立夏日，帝王率文武百官到南郊举行迎夏仪式这样子的活动哈。
1: 那立夏当中这个夏呢，我们说在甲骨文当中它也是一个代表一个人形的这么一个特点，而且夏在古文当中也代表大的意思，我们说华夏民族就是代表了一个我们非常美好的一个我们的华夏的一个全体人我们全体中国人的一个民族。
2: 是，刚才您也说了，那个时候穿的这个衣服啊，还有车呀，什么车马，它都尽量用赤色、红色，而且祭的是赤地祝融，是吧？
1: 拜的是这个火神祝融。
2: 火神祝融，就咱们这个火星车现在也叫祝融号火星车嘛，
1: 祝融号，
2: 都是跟火有关的。哎呀，葛威龙发了刚才二位老师说到的《琵琶山鸟图》，故宫博物院的，就是哎，一丛琵琶要熟了啊，这小鸟站在那儿看着。对，
1: 他这幅画当中其实也是体现了一个非常这个丰收的景象。一串这个琵琶，上边站着一个这个绣眼鸟，同时这个鸟在观察这个琵琶上有一只非常细小的蚂蚁。这个蚂蚁啊，通过这个十倍的放大镜看，就能发现这个画当中的这个精妙和诀窍。这个蚂蚁它的这个躯干呢，还有它这个形象特征都能够在这幅画当中去看到，也体现了一个夏季丰收的一个场景，同时也体现了一个这个植物啊和动物啊相和谐的一个画面。
2: 这个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一个叫写生灵毛图，北宋的宋徽宗的，这是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我看就是荔枝已经红了，然后有这小鸟站在上面，这图看得特别美。还有南宋的一个叫梨枝博照图，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也是小鸟跟这个荔枝在一起的，这个画面特别的美。李秀兰说了，玉县的小米粥非常好喝，玉县的黄糕是当地农民每天必吃的食物。在这个时候哈，吃了黄糕干活力气大。玉溪营城说，立夏节气之后雨水开始充沛，气温上升得很快，植物树木以及农作物长势旺盛，在初夏开始绽放花朵，像石榴花呀、荷花等等，和春花相比又有另一番风趣了。向着阳光说了，说这个时候啊，耕作繁忙，水稻的栽插以及其他春播作物的管理进入了大忙季节，农谚就有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立夏三天翻地锄，就是反映了这个时候劳作的节奏。另外大家也是觉得雨水对于农作物生长很关键，所以民间还有叫立夏落雨，谷米如雨，这立夏降雨是丰收的吉兆。
1: 其实立夏前后也有一些农作物可以开始种植了。那种植之后，立夏下一场这个小雨，正好把我们这个土地滋润了，来年长出更好的这个果实来。
2: 是立夏这时候，北方的冬小麦是洋花灌浆，油菜接近成熟。我也看到好多朋友去外地玩，就看那遍地的油菜花，好漂亮啊。然后夏收作物的年按夏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可以初步的来预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收成了哈。那么有关这个立夏节气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3: 立夏，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光阴翻开了斑斓繁茂的一页。甲骨文中的夏好似一个赤脚的人手持农具，农作物

0: 许并不知道夏还有高雅壮大雄武的意思，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叫做夏，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叫做华夏。四季若是一部交响乐，立夏到来，寓意最为热烈恢宏的乐章奏响了，蝉开始热闹吟唱，铃兰摇动着小巧的铃铛，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四季若是一幅画卷，立夏到来，宣示最为浓墨重彩的画面铺开了，樱桃红了，蔷薇粉了，枇杷黄了，青梅绿了，煮酒的英雄也该醒了。立夏了，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生如夏花绚烂，心似清风自由。
1: 哎，我感觉大家都好会说呀，听着好美哈。那么我们说这个立夏节气呢，有很多对应的文物，尤其是咱们北京民俗博物馆，其实也有咱们有这种二十四节气的展。立夏应该说是也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节气哈。有哪些文物呢？
2: 先说一个，就是跟刚才主持人说的息息相关的，就是农耕跟农耕还有降水有关的。我们有一个馆藏有一个明代木雕的河龙王的一个塑像。其实呢，刚才大家说的像南郊啊、祭祀啊这种的，都是官方层面的。在百姓层面呢，可能更贴合生活实际一些。就比如说他这个
1: 河龙王，就是河里头的龙王。
2: 对，因为龙呢，龙王呢，它是江河湖海都有。像咱们就是看哪吒那个东海西海，这是海龙王啊。然后呢，这个是河龙王啊，就是管这一片河的。因为这个它这个农耕作物跟这个降水息息相关，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然而呢，龙呢，在人们这个民间信仰里呢，它是私语的。也就是说他管的就是水旱风欠，驱旱退水，他有这个职责。为什么立夏要祭这个龙王呢？这是因为就是以前呢就有立夏分龙之说。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龙就开始分界划片，然后行雨，他们每个龙的这个龙王管辖的区域呢都各不相干。然后呢，所以呢每个村落可能大一点的聚落呀镇庙去供当地的这个龙王。然后呢，因为立夏以后呢，这个降水变多了，有的地方像这种西北啊，就是比较偏干旱的地区，拜龙王是祈雨。像这个长江中下游呢，像华南地区呢，又是怕这个雨过多，所以呢也会拜龙王去这个怕这个太有洪涝灾害然后呢就是祈求能风调雨顺这也是就是其实是人们最朴素的一个愿望，就希望农作物能够顺利的生长。然后就是能够得到一个丰年，然后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迎来丰收。
1: 咱们这是一个木雕是吧？
2: 对。
1: 在一个河龙王的这个形象在咱们博物馆里。
2: 对对对，它是一个就是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龙王，因为它面部的特征就是会有一些这个龙的一些特征，因为它不像一些财神啊什么的，它就是以人的形象示人，它就是会有一些像这种那个宽的鼻子呀这种的啊。我今天因为那个它这个我没打印出来这个照片，然后呢大家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个展厅里去看，因为它是立夏的第一个文物啊。
3: 我现在游客朋友就可以来到我们北京民俗博物馆我们东岳庙第四进院落的后罩楼展厅，整个一排展厅就是我们二十四节气的节气文物展，展的都是我们馆藏300多件套的节气文物。这当中就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立夏节气当中的许多文物
1: 啊。葛维龙说了，这个河龙王的木雕彩绘是坐姿的形状，造型很生动，工艺精巧，朴素无华。在民间的信仰当中，龙王是主掌降雨的，百姓在重要的节气中就有祈祷龙神的习俗，期盼风调雨顺，农事顺利，这是龙王的形象。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说的立夏的三候里头，这有一些这个也是在咱们文物上有所体现的哈。
3: 三候我们说当中有是古人认为这个蛙叫的声音可以预示

0: 指着这个降雨，降雨其实就是人们对于农耕生活的一种期盼和期望，祈求来年的五谷丰登，风调雨顺，让这个夏季春耕的这个作物得以顺利顺势的成长。我们说立夏，这个也有春生夏长嘛，夏天成长起来的这个农作物，也是古人对于这个未来生活的一个期盼。
1: 跟这个青蛙相关的这个文物也是体现这个立夏的节气，是吧？
0: 对，比如说特别有代表性的是海南省博物馆，它藏的这个明代的，也是清代的少数民族的这个三蛙耳铜锣。这个铜锣呢，其实就是古代少数民族用于祭祀啊、婚礼啊，许多重要的这个场所。这个铜锣呢，其实它有一个独特的象征，预示着，比如说每个部落它的这个铜锣越多，代表这个部落越富有。铜锣呢就代表了一个可能说是富裕的一个象征。那铜锣上呢也有象征着这个雨水的这个蛙类。青蛙的这个造型有三只青蛙。那青蛙呢除了这个造型以外，还代表着这个降雨呀、丰收啊，以及子嗣延绵的许多传统的含义。
1: 这个样子还挺可爱的，它等于是就是有这个铜锣是有三只耳朵，可以穿上那个绳子，大家得好拿着，是吧？
0: 对，铜锣的
1: 耳朵上有三只小青，就耳朵上有三只小青蛙，
0: 对，也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1: 啊。说到这个立夏节气有哪些有趣的风物，其实朋友们说的最多的还是这些跟美食相关的哈。像阳光就说了，刚才说到的这个琵琶山鸟图，就是非常的这个写实，然后妙趣横生。然后明代还有这个夏景货郎图，就有立夏时节售卖冰水茶盏等等这些市井风情。那么陈明迪还说了，这个节气呢还有喝这个注色酒，注是这个注渣的注，盐李子榨汁混入酒里的一种饮品，有养颜开胃解暑的功效。然后向着阳光还说到了，说这个立夏的时候呢，会很多地方会吃这个立夏饭，因为现在嫩蚕豆是正好是季节，我看现在菜摊上好多都有卖的哈。嫩蚕豆、豌豆、鲜笋和糯米一块煮，然后也有用这个就是红黄黑青绿做的五色饭等等。然后说还有江南地区有立夏尝三鲜，三鲜的说法就有很多了，有蚕豆、苋菜、黄瓜，也有这是地三鲜。然后树三鲜有樱桃啊、枇杷啊、杏啊等等，然后水三鲜包括石鱼、河豚、螺丝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鲜美的。咱们老北京其实也有这个入夏面新上天的这个俗语，咱北京吃这打卤面，这些卤也是用夏天这些现在最
0: 新
1: 成熟的这些蔬菜瓜果来做，是吧？
0: 对，刚刚您说有三鲜，树三鲜、地三鲜、水三鲜，其实就是古人在当季的这个节气应季而食，来迎接夏天，感受这个夏季的五谷丰登，感受节气的这个生机。那不管是这个迎夏的祭祀呢，还是我们古人的这个尝新，都是来感受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和五谷丰登。
1: 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一些专门的这个蔬菜和水果，就是有表达这个寓意哈。
0: 比如说您刚刚说的这个蚕豆，蚕豆其实它的外形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蚕蛹一样，因此而得名的。一些蚕豆啊，比如说这个立夏的这个月份也有一个俗称叫蚕月，也就是和蚕相关。都是从这个植物啊、动物啊来衍生出来的对这个节气的一个概括。
1: 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清代的三蛙耳铜锣，格威龙老师给我们在聊天室里头发了，就是这三个耳朵上面就是其实是三只小青蛙。其实还有他还发了清代有八蛙的铜锣，就有八个那个八只青蛙在那个铜锣上，就是八个那个小耳朵。
0: 对，蛙的数量不同，有的比如说有这个铜鼓上也有青蛙，那青蛙呢有多有少，而且还有这个叠着的，一个青蛙叠着一个小青蛙，这样叠立而起的一个青蛙的造型。
1: 对，他就发了，黎族人民在织锦上经常就会使用这个蛙的这个图案。
0: 蛙象征了，其实除了这个求雨之外，

0: 还有这个子嗣绵延的这么一个含义，所以古人用这样的纹饰来代表他们的这个心愿。
1: 嗯，李秀兰说青蛙向大家问好呀，给我们发了一张小青蛙的图片。玉星城说立夏之后，中华神话传说中居于天界的神仙军团就开始忙于打卡执勤了，雷公、电母、风婆、推云童子还有四海龙王等等哈。
0: 嗯，对，
1: 因为这个夏季现在天气也是变化多端，您看
0: 夏季呢，其实它这个风雨雨水的这个充沛也体现在了我们这个气候啊节气一些物候的上面，所以古人应运而生，像一些有代表性的青蛙和一些有代表性的植物的纹饰就开始衍生出来在瓷器呀人们的这个传统的手工服饰上。嗯，
1: 包括刚才您说的那个瓜蝶绵绵的这个纹饰，不是其实也是这个子孙昌盛兴旺发达吗，是吧？
0: 对，
1: 哎，这种图案一般会在什么上面会体现呢？
0: 除了我们说瓷器上会体现出来、
1: 嗯、
0: 还有一些女工的手工的绣品当中也会体现出来、
1: 嗯、
0: 那除了像瓜蝶绵绵的纹饰之外，古代的这个器物呢还有瓜棱的造型，都是体现的这个以瓜为代表性的创作出来的这么一个艺术品。
1: 毕竟三后王瓜生嘛，是吧？
0: 对，
1: 它就是跟这个瓜有关系的。
0: 嗯，
1: 那在咱们这个北京民俗博物馆里也有这方面的这个纹饰和图样吗？
2: 有，像这个瓜蝶纹，我们真的是民间非常喜欢这个纹饰，而且尤其是女性的穿戴上面像一些可能银饰上也会有这个錾刻的这个瓜蝶纹的这个纹饰像戴就是戴的这个荷包，以前人戴的荷包放东西、
1: 嗯、
2: 或者放这个熏香用的这个荷包上也会做成这个瓜蝶的一个形状。然后呢包括咱们日用具啊漆盒啊漆器上面它也会有，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纹饰像刚才陈老师说的这个蛙纹其实特别特别早，在石器时代它就人们就已经观察到这个生物它的一个特性了，就是在于就是它一下会有生命力比较顽强所以说呢蛙纹呢是就是不管是哪儿它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纹饰，就是就算不是华夏文明，像一些国外的一些那个这个古文明它也会有蛙纹的一个存在，就是它，所以说人们很早以前的这些纹饰其实都是来源于自然，就跟我们这个节气也是，节气其实就是人们观测自然去感悟自然，然后呢去总结自己的就是顺应自然而去生产工作的这个规律，就是我们的节气。
1: 对，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的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湿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
5: 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

0: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邀您赴一场初夏之约。

0: 下的清光漫过岁月长河，晕开千年民俗的涟漪。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青铜凝着古意，画卷藏着清欢，每一件文物都静默伫立，似在诉说着与立夏相关的过往。古人如何以器物承载夏日期许，如何借习俗定格时节之美，文物中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立夏密码，邀您赴一场初夏之约。春词夏起绿阴斜，文物里的立夏风物。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北京民俗博物馆宣传科的沈毅和北京民俗博物馆藏品研究科的李蕊。同时我们也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立夏风物哪些最有趣呢？那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立夏的这个瓜蝶图，然后葛威龙给我们发了齐白石有一个瓜蝶图，瓜蝶绵绵，也是一个这个纸本立轴的这个画作，画得很非常的美哈。然后还有这个沈周，明代沈周有个琵琶图轴，现在是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着，包括这个夏景货郎图，刚才有朋友说到也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夏季的这个货郎背着他的这个琳琅满目的这个货郎担子，然后人们围东西。李秀兰说了，有一年我到灞河观水，刚蹲在河边看蝌蚪，旁边的青蛙蟾蜍就开始呱呱的叫了，他们警示我只许观看，不许我们把蝌蚪给捉走。我非常感动啊，因为青蛙还有蟾蜍妈妈们对自己的娃是真好啊。那么说到这个立夏节气呢，其实有很多有意思的习俗。陈明迪说了，我们浙江老家那边立夏会吃特制的菜饭，原料有肉、荠菜、笋、豌豆、蚕豆等等。我把这个饭发了上来，很诱人，红的、绿的哈、白的，特别棒。然后说到这个立夏的风物呢，其实1528说了，立夏尝鲜，好吃的都备上了。然后朋友们说还有称体重啊，7758就说立夏最有趣的风物包括尝新斗蛋、称人、吃立夏饭和迎夏的仪式，这些习俗不仅充满生活气息，还承载着人们对健康和丰收的祈愿。尤其大家说称体重还要说吉祥话，因为经过一个夏天会容易消瘦，是吧？
1: 对
2: 对，古人说这个称人的时候啊，这个秤砣一定要往外拨，往外拨的时候就代表你这个人体重很重，体重越重代表越旺，而且要喊出来，这就是称人的一些个小习俗。
0: 那么咱们北京民俗博物馆也有这方面的文物哈。
1: 有，我们这个24节气展里面有两个大秤，就是称人用的。这
0: 那是可够大的。
1: 对，就是这个大秤有多长呢？大概就是我们这比我们这个桌子还要长。你看这桌子镜头里都收不下，这个秤要比这个要长多了。
0: 嚯！
1: 这种，而且
0: 我们这桌子得有三米，
2: 两米开外了。
0: 两米开外，
1: 对，
0: 两三米
1: 了。对，而且那个东西它秤杆就很沉了，再加上那个秤砣会更沉，所以呢，人们就会给它挂在那个大梁上。以前那个房屋那个梁上，因为只有那个能承这个重。然后呢，大人呢，就是他不是一边是撑的这个人，大人就拉着那个秤钩，然后呢就是去量这个体重。然后小孩嘛，因为挂了梁上比较高嘛，然后就搁在那个竹箩筐里，然后箩筐里搁个小板凳，然后让小孩坐在里面，然后呢右边大人就往里添这个放这个秤砣，然后去量这个体重。其实为什么要

0: 要有这么一个习俗呢？其实，称体重，它在当时，在以前这个物质生活并不丰富的时候，你体重重一点，它是能够抵御一些疾病的啊。因为如果人一味的消瘦，在以前可能医疗条件有限啊，所以说呢，也是提醒人们注意身体健康。还有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合家的一个，所有人就或者家庭成员或者村里几户人一起举行的这么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这么一个活动。
1: 嗯
0: 啊，因为像有一些诗句说这个立夏称人轻重数，秤悬梁上笑喧归，其实是要的是一个氛围感。
1: 嗯
0: 啊，更多的就是轮流称，就是然后呢堪称人的大声报数，并添上一些吉祥话。
1: 嗯，
0: 然后呢就比如说老人呢，就比如说要说这个秤花87活到，然后呢小孩呢就会说这个秤花一打23，小官人长大会出山。
1: 嗯
0: 啊，就这种既给老人，希望老人健康长寿，也希望孩子以后呢能够这个望子，有家长有望子成龙的这么一个心态。
1: 嗯，
0: 其实都是祈求的都比较朴素，要不然就是健康，要不然就是这个长寿啊。然后呢大家在一起呢，可能称完了就会吃点像刚才说的这个立夏饭呀， 然后呢尝新尝鲜呀，其实都是，其实中国人就爱一个热闹嘛。
2: 嗯，
0: 其实这个称人他不是说你一个人孤零，因为这个称人这个活动他肯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
1: 一群人
0: 就必须得是一群人。因为那个秤杆就举上去，然后呢再加上有看秤的，然后呢再加上小孩啊大人都来，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热闹的一个场景啊。然后呢再加上哎，然后呢又热闹了一下，然后呢又称了一下体重。像人以前就爱称体重，像我现在就特别不爱称体重，就特别烦。所以说现在对现在人来说，上秤也不是一个热闹的，就有点心理负担了，现在都已经。
1: 现在上秤是不愿意别人看到的。
0: 对对对，以前是。
1: 咱得悄悄的称是吗？
0: 对对对。
1: 我现在上秤都得背着我们家人，不能让他们看见我。
0: 对，我也是
2: 秘密。
0: 我也是，我也是。
1: 这是个小秘密。
0: 对，这就说明咱们现在生活变好了。
1: 嗯。
0: 像以前可能吃的也是也没那么丰富，现在大家吃的都比较丰富了。
1: 是。
0: 对。
1: 老顽童0800说，那个时候称重的时候还要大声的加上一句保重，要保住这个分量，
0: 嗯、
1: 是吧？
2: 对，
1: 而且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话，7758和向阳光都说到，比如说，这个就是你称的人一边这个拨着那个秤，一边就说吉利话，像秤花87，活到91，这就寄托了对健康平安的祝愿。
2: 对对，
1: 87斤是不重哈。陈明迪说了，秤花一打23，小官人长大会出山。这个都是
2: 吉祥话，
0: 对，都是吉祥话。
1: 是，所以有关这个称人，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
3: 您是否听说立夏称人的习俗？据说呀，三国时期诸葛亮将幼主阿斗托付给孙夫人，每年立夏必称其体重，确保孩子安康。百姓效仿此意，挂起木秤，全家老幼挨个称重。司秤人一句句吉祥话里啊，藏着朴实的祝福。称老人时道：“秤花87，活到91。”称孩童时笑言，秤花一打23，小官人长大会出山。人们相信立夏称重能消暑避病，体重增了是发福，减了叫消肉，横竖讨个心安。如今大家普遍提倡通过均衡饮食、规律运动进行体重管理，就像古人用木秤丈量对夏日的期盼，今天的我们也用体脂秤记录 BMI 指数，用腰围尺关注内脏脂肪。立夏称人的老话，称一称秋冬不害病，正与现今科学管理体重的理念不谋而合。从三国阿斗的传说到今日全民健身的呼唤，秤上平安健康的心愿千年未变了。
1: 陈明迪，哇、哦，您好棒！一下听出来是任志宏老师的配音，没错。嗯、还说有给不同人群称重说的吉祥话哈，我们可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

0: 因为要又要贴切，又要有一些声响去、啊，这个铜展呢，我们这个展的这个铜兵展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1: 你把图给带来了，
0: 哎，对，
1: 哦，
0: 其实看着吧，它其实就是俩碗儿，
1: 对，看着也不大呀，
0: 对，但是呢，它因为铜啊，它敲击会有比较清脆的声音，而且传的比较远，所以说呢，人们也是很那个。很有智慧，人们就是只要听见这个锵锵的这种，他会把两个叠在一起或者碰撞，
1: 嗯，
0: 哎，这就是他们当时的这些这个货郎啊，或者说是游商啊，他们会把这些有特定的一个节奏，
1: 嗯，
0: 大家听了这个节奏就知道卖酸梅汤的来了，哇，快去买，然后呢，就是或者说就是。在走的时候呢，就是会招揽这个行人，然后行人就会停下来，就知道他是卖这个酸梅汤的。
1: 嗯，
0: 然后以前呢，就是老北京这个酸梅汤啊，特别早就有了。
1: 嗯，
0: 然后呢，而且这个就把这个这个卖酸梅汤用的这个响器呢，就也叫做这个兵盏。
1: 嗯
0: 啊，然后呢，当时也是酸梅汤，那个时候酸梅汤就以冰为原料，然后把梅干蒜放在。里面，然后呢就是味道比较酸嘛，就夏天这个消暑它的这个效果比较好啊，所以这就是这个冰盏。这个冰盏呢其实比较少见啊，比较少见，这个是我们这个民俗博物馆去收的一些这个历年来征集的一些这个响器，就是反映一种商业民俗的这么一个文物
1: 啊，哦，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哈。对，那个时候1528说有冰窖为皇家储存大冰块消暑的，8336说还有冰窖胡同，
2: 嗯，
1: 是吧，
2: 冰窖口胡同，
0: 对，
1: 冰窖口胡同，对，然后这个斯努比说了，北方地区大多讲究吃立夏面，寓意五谷丰登，强健体魄。玉溪营城说，立夏之后雨水渐多，中国先民为避雨而创制的像油布雨伞啊、蓑衣等等，也算是夏令节气的民间文物吧。
0: 嗯，
2: 对
0: 对，
2: 嗯，反正也是体现了这个夏季的一个特点嘛。
1: 嗯嗯，那说到其实快要到夏季，还有就是扇子，
0: 嗯，
1: 是吧？立夏还有赠扇的习俗，
0: 对对，互相可能朋友之间就是赠扇嘛，给你一个扇子，让你这个夏天呢，这个清风徐来，给你防暑降温。
1: 嗯
0: 啊，其实以前呢，就是纯靠手扇嘛，也没有什么电风扇什么的，所以咱们中国这个扇子还是挺丰富的，主要其实就是两种扇子，一种是这种团扇，
1: 嗯，
0: 然后一种是这个折扇。团扇呢，就是这个。就是有一个扇骨，然后上面会用这个绫罗绢纱呀给它糊上，然后上面可以画画，然后就是它这种团扇也称这个宫扇，因为它最早是从宫廷当中流行的。
1: 嗯，
0: 而且呢以前人非常的讲究嘛，它这个扇面是可以换的啊，可以比如说我就想要荷花的图啊，夏天荷花的图，然后呢秋天在还没有特别凉的时候我就给换上了啊，然后呢所以呢它这个扇骨其实和扇面是可以分离的。
1: 嗯，
0: 你看我们就是有一件这个扇骨的一个文物，
1: 嗯
0: 啊，它这个是清代的，然后呢它这个整个呢，它这个可以看到它这个中间这个有一个白色这个象牙的一个扇骨，然后底下呢是一个这个竹木制的一个柄，然后呢上面就可以，其实可以除了团扇，除了圆形的，还有像芭蕉形的、寿桃形的，其实都有。
1: 嗯，
0: 然后呢可以看到它这个扇子其实很精美，可以，大家可以去我们展厅去看那个实物，实物要比这个照片要更加精细、
2: 嗯，
0: 精美一点。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扇顶这儿镂空雕了这个老鼠葡萄纹啊，这个刚才就说大家都爱，古人都爱观测自然嘛，看比如说看青蛙呀、看瓜呀什么的，像老鼠呢，可能在现在大家觉得也特膈应，但是在以前人们可能经常会见到，
1: 嗯，
0: 人们也会发现这个老鼠它生命力其实是很顽强的。
2: 嗯，
0: 然后呢这个老鼠和葡萄在一起呢，又有这个扇子，以前人就所有使用的器物其实都要图一个吉祥的一个寓意。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扇子扇骨可以面儿可以随意的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换，所以说是非常有智慧的古人。
1: 葛威龙给我们发了那个刚才说到的敲冰盏儿，
0: 嗯，
1: 卖酸梅汤的那个老照片，
2: 嗯，
1: 还有果。

0: 果子干和酸梅汤的这个图片。
1: 嗯，
0: 1528说了团扇啊很漂亮，因为使用的姿势非常的优雅。
2: 对，
0: 还有刚才沈毅老师说到的这个冰窖口胡同，他说这跟冰窖胡同是两个地儿。对，没错，冰窖口胡同是在西城区德胜门外这个地方。
1: 嗯，
0: 它是因为清代内务府官办冰窖而得名的。
1: 嗯，
0: 那么就是这个它是后来这个冰窖的旧址是因为后来修地铁二号线被埋了。
1: 嗯，
0: 等于是它的这个胡同的西边还有固伦端顺长公主的墓碑，就是皇姑坟，这是在德胜门外。
1: 嗯，
0: 然后这个就叫冰窖口胡同。那么冰窖胡同呢，它不是指某一条特定的胡同，而是历史上北京多条以冰窖命名的胡同统称的，比如说阜成门附近就有冰窖胡同。
1: 嗯，
0: 后来冰洁胡同等等等等，然后什刹海白米斜街那个冰窖胡同后来改名叫白米，白大米的米。
2: 哦，嗯，
0: 海淀中关村也有冰窖胡同，然后就是很就是所以就刚才这位朋友很严谨。嗯，说冰窖口胡同跟冰窖胡同它不是一个地儿。
1: 嗯，
0: 然后李秀兰说了夏天啊过去人家离水井近的人家就会把西瓜放在井里。
2: 哎，
0: 吃的时候把瓜从井里提起来吃，感觉非常的凉爽。
1: 嗯，
0: 玉溪营城说在过去旧时代的北京，人们的卫生和知识和保健水平不高，有一些现在人们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一些不科学的不可思议，但是当时真的是在人们的那个时候的认知水平下是有这样的事情来发生的哈。
2: 嗯，
0: 春词夏起绿阴斜，文物里的立夏风物在今天的对话里缓缓铺展成了一幅生动的民俗长卷。那么我们也特别感谢民俗博物馆的沈毅和李蕊老师细致的分享，谢谢二位。嗯，
1: 谢谢大家。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2: 经济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沧州综合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每年小长假，比如说5、11假期呢，都是咱们京津冀市民出游的黄金时段，大家都在找近好玩。

0: 打卡地，它就是我们河北沧州的吴桥。那么刚刚在5月1号正式全面营业的吴桥欢乐城，哎，很多朋友可能就问了，欢乐城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被叫做杂技迪士尼呢？那到底值不值得专门跑一趟呢？带孩子去合不合适？老人又能不能玩呢？怎么去最方便？一天够不够玩呢？今天经济节目就特别策划，我们邀请到了吴桥欢乐城的项目负责人薛总，然后带着我们呢深度游览这座杂技欢乐之城，从项目定位、核心板块、三大特色，到交通、住宿、美食，推荐线路，游客真实体验，一次性给您讲得明明白白。节目全程干货满满啊，准备假期或者说周末去吴桥的朋友，您可一定要认真收听，重点记到我们的小本本上。好，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吴桥杂技欢乐城副总经理薛贵祥。薛总，薛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也非常的荣幸能够通过电波和京津冀的朋友们见面。首先我代表吴桥杂技欢乐城全体员工向大家问好，也衷心的欢迎大家来到吴桥，走进吴桥杂技欢乐城，体验不一样的杂技狂欢。
0: 嗯，薛总，我们知道啊，欢乐城是5月1号刚刚正式全面营业，这几天可以说是火爆到一票难求哈。很多京津冀的游客是专程自驾，甚至是坐着我们旅游专列过来的。哎，薛总，我们欢乐城开业这几天整体的情况，大家。
1: 啊，主持人是这样，就是目前来看反馈是特别的良好。那么我们的吴桥杂技欢乐城是咱们今年的5月1日正式的全面对客营业，从5月1日到现在，每天的游客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园区内各个剧场游乐项目主有序的排起了长队，整体的客流量啊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并且游客覆盖非常广，有来自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廊坊、保定等京津冀的各位朋友，还有山东、河南等周边省份的游客专程前来，并且最让我们大家对欢乐城的整个的体验感和满意度都非常的高。很多的游客都说这是第一次真正的走进杂技玩杂技，而不是单纯的坐在台下看，还有很多的亲子家庭、年轻情侣以及都拍了好看的照片，也看到了震撼的演出，体验到了有趣的互动，那他们的朋友圈短视频也都是大家的好评。并且我们和中国旅游集团合作开通了星光艳照号吴桥杂技情，从北京到吴桥的旅游专列，这几天一直是天天开行，每天都满载着京津冀的游客直达吴桥，极大的方便了大家的出行，也是今年五一京津冀文旅的一大亮点。主持人，
0: 嗯，太棒了哈！一个新项目开业就能收获这么高的人气和口碑，我觉得足以说明我们欢乐城的魅力。薛总，可能很多听众哈还是第一次听说我们吴桥欢乐城这个名字哈，那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欢乐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哎，它的核心定位包括核心理念是什么？另外呢，就是和我们传统印象里边的杂技景区啊、游乐园啊，哎，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跟大家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先给大家一个精准的一个定义，我们的吴桥杂技欢乐城是国内首个以世界杂技文化体验基地为定位的全景沉浸式的园区。大家都比较熟悉迪士尼，并且有的人还说我们的欢乐城啊是杂技迪士尼。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游乐园，也不是一个传统的杂技剧场，而是把杂技文化、沉浸式演绎、互动娱乐、美食体验、文创购物、非遗传承融为了一体的打造了这么一个全新的文旅综合体。那整个的吴桥县辽河路北侧105国道的西侧，紧邻大家非常熟悉的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那它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是非常的优越，项目总占地245亩，总投资约12亿元，整体呈 L 型布局，规划了东区、西区、南区三大区域，内部用一条回

0: 字形的游线把所有的板块串联，能确保游客不走回头路，全程呢能顺畅的进行游览，并且项目的核心和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打破舞台边界，让杂技不再遥不可及。简单总结，我们打造的是玩中看，看中玩，游中学，学中乐的，这也是我们吴桥杂技欢乐城能在短时间内火爆出圈的根本原因。它是全新的，独一无二的，在京津冀乃至全国都找不到的杂技文化体验基地。
1: 我听明白了哈，这个传统杂技是我看你演，我们欢乐城呢是我参与我体验我快乐。
0: 对，
1: 薛总，您看啊，我们吴桥是举世闻名的中国杂技之乡，有着两建设，是不是也跟我们吴桥深厚的杂技文化底蕴是息息相关的？
0: 没错，我们的吴桥是中国的杂技发源地，有着2000多年的杂，这也是我们最宝贵的文化根脉。其实它从春秋时期的吃游戏萌芽，那么到东汉时期纳入百戏体系，再到隋唐时期，随着大运啊，叫做上至99，下至刚会走，
1: 吴桥耍杂技，
0: 就是家喻户晓。那吴桥杂技也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所以说我们建设吴桥杂技欢乐城，它的初心就是用现代科技，现代文旅理念，让千年杂技活化，活起来，活起来，让更多年轻人和小朋友都能喜欢杂技，了解杂技，并且更重要的，我认为是传承杂技。
1: 哎，说的太好了，让我们千年的杂技文化活起来，而且要活起来哈。
0: 是。
1: 原来我们欢乐城啊，它不仅仅是一个游玩的景区，更是传承千年杂技、助力吴桥文旅升级的重要项目。薛总，您刚提到了我们园区呢是一个 L 型的布局，有东区、西区、南区，还有一区五聚五广场啊，六街多节点这样的黄金游览一个线路是吧？那这个动线听起来也很专业，哎，能不能详细的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大家让大家对我们的整体规划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0: 我们整个的园区规划包括咱们的一区、五聚、五广场、六街区以及多节点，是我们为游客精心设计的黄金游览动线。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大家按照这个线路去走，就能把咱们吴桥杂技欢乐城所有的精华项目一网打尽，那也不浪费时间，也不遗漏精彩。我可以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讲一讲。
1: 哎，那太好了，那我们从第一站开始吧，我们带着听众朋友云游一下，先云游一下我们的欢乐城。
0: OK， 那第一个呢，我们讲叫做一区。一区呢指的是哪吒学艺的游乐区，这是我们园区的核心游乐板块，也是亲子家庭的最爱。名字呢叫做哪吒学艺，是因为我们以这种大家耳熟能详的神话人物哪吒为主题，打造了一个充满童趣、刺激又安全的亲子乐园王国。
1: 哎，哪吒哈，这个 IP 选的好妙哈，小朋友都喜欢哪吒是吧？而且学艺这两个字儿，我觉得也特别贴合咱们这个杂技的这个主题。
0: 是，这也是我们的用心之处。那么这个以神话 IP 哪吒为主题的游乐区呢，并非简单的这种的器械堆砌，而是将游乐设施与杂技文化深度的融合，它是构建起一个游乐加演绎加互动的全场景的一个欢乐矩阵，包括我们的家庭过山车啊、高空飞翔等大型的游乐设备，那身穿着戏服的哪吒与敖丙，那各种的 NPC 不时的穿梭其间与游客的互动，让游乐体验变得更有故事感。
1: 嗯，您等一下，就是您在一描述的过程当中，我仿佛已经看到了哪吒踩着风火轮，哎，在旁边跟小朋友打招呼呢啊。那这个区域，就您刚说这个区域它有多大？比如说还有就是能玩什么样的项目在这个区域当中？
0: 嗯，整个区域呢设有大型的游乐设备8处，那中小型的游乐设备有26处，那所以说加在一起啊接近40多处的这么一个。

0: 游乐设备。那它既是一座将童话梦境与刺激冒险完美融合的主题游乐场，也是呢为全家出游朋友欢聚的欢乐打卡点。游客既能体验到铁巨龙般穿梭的过山车，让人心跳加速的跳楼机啊、海盗船啊、大摆锤等尖叫级的响，在我们的梦幻旋转木马、滑梯、迷你小火车、旋转小花椅等童趣设备中尽情的撒欢。
1: 哎呀，你看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哈。
0: 对，那整个的园区啊，其实我们还这个隐藏了一波盲盒啊，我们叫做快乐盲盒。那整个的包括我们的喷球车呀、超级救火队呀、爆笑虫子的飞机啊等等的经典游乐设施，那它是常年的备受小朋友的青睐。那么真正实现了全家总动员，人人都能玩的这么一个优势。
1: 嗯，听上去哈，真的是又刺激又有趣，而且呢还兼顾了小朋友的这种游乐的需求。那沿着我们这个游览的动线深入，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
0: 那接下来啊，我要推出的就是我们的舞剧场。那整个的舞剧场也是咱们的吴桥杂技欢乐城的演艺核心。那我们整个的舞剧场啊，是以多元化的形式打破舞台边界，构建起观演互动、视听震撼的沉浸式演艺矩阵。那么每个剧场各有特色，每天的固定场次可以说是场场精彩。
1: 五大剧场这么多剧场，那得花多少时间才能看完呀？
0: 我们举这么一个例子吧，每个剧场呢大概要一个小时。如果你想五个剧场全部看完，加上你的等待时间，我觉得可能要六个多小时。所以说建议大家至少要安排一整天的时间放在我们的这个吴桥杂技欢乐城里面。
1: 那您刚才说了这个五大剧场，那我们第一个剧场是什么
0: 啊？今天也给大家线上的这个云展示一下我们的剧场。
1: 对，
0: 那么第一个剧场就是我们的一号剧场吴桥幻境剧场，这是我们园区的科技担当。那在整个的吴桥幻境剧场当中呢，我们表演的项目叫遇见百戏，它是将高空杂技、柔术、舞蹈与相声等元素进行一个无痕的交织，通过舞台技术与声光电技术，并且再次融入杂技艺术的一个整体融合，演绎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幻秀。
1: 您刚说连相声都融进去了？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太跨界了哈。
0: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想让游客能与我们的演员进行多角度多频次的一个互动，带来一个沉浸式的观感。那这场剧呢也是以新婚夫妇我们叫做吴小凡与乔小凡的环球巡演为主线，那么巧妙的结合各地的特色文化，将杂技、武术等等元素完美的进行融合。那也是配合了超大的可旋转的巨型屏幕与顶级的声光电系统，打造了一场视觉盛宴。那在互动环节当中，游客可以体验像抖空竹啊、基础的柔术啊、平衡术啊等等，那在观演中挑战自我，那么也能让大家体会一下什么是我们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杂技精神。
1: 哎，这个好哈。哎，我不光能看，我还能上手学两招。
0: 没错，对，是这样。
1: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剧场，那我们第二个剧场是哪个剧场？
0: 第二个剧场是我们的二号剧场。二号剧场是我们的马，也是传统的这个戏剧剧目，叫做穆桂英打破天门阵。主持人，你知道吗？在这个北宋时期，沧州一带我们是什么地方吗？
1: 是宋辽的边境吗？
0: 哇，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啊。没错，这个地方我们就是以这个宋辽边境的时期的沧州为背景，那这个围绕身怀六甲的穆桂英率部破阵，前担子的传奇故事所展开。那同时结合了沧州铁狮的传说，那么融入武术、马术、杂技、威亚以及各种的影视特效的多元融合，重现巾帼英雄的飒爽英姿与保卫国家的热血豪情，那么场面可以说是震撼，气势恢宏。那么喜欢力

0: 历史啊，和这个喜欢硬核表演的游客啊，一定不能错过这一场巡演。
1: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阵前生子，这剧情真的是好燃啊，我觉得。
0: 没错，对，这个整体的制作啊，是这个可以说是影视级的一个现场制作，所以说呢，所有的动作全部都是真人真功夫。啊，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剧场，接下来我们继续说第三个剧场吧。第三个剧场是我们的运河姑娘，那这个剧场呢是以海底秘境为设计核心，墙体也是通过立体的浮雕塑造出栩栩如生的珊瑚世界，那形态各异的海底生物装点在其中，配合模拟海底光线变化的照明设计，那么营造出宁静而神秘的氛围。
1: 那您刚才说我们这个运河姑娘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们这运河姑娘她怎么就跑到海底去了？
0: 其实这是一个艺术的抽象表达，那么主要依托的是我们大运河的文化，为创作基底，讲述的是运河两岸的民俗风情、儿女情长。那么表演的风格啊，柔美细腻，我们用杂技演员的柔美肢体语言，展现吴桥杂技的温婉之美。游客仿佛置身其中，那么也可以潜入到深邃的海洋，在沉浸式的光影中啊，感受水上杂技的柔美与灵动。
1: 那我觉得听上去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啊，我觉得特别梦幻那感觉。
0: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呢，这个每个剧场啊各有特色。那看完了第三个剧场以后，那么就会来到第四个剧场，我们的四号剧场叫做《兽王戏技班》。那么这里上演的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驯兽师与猛兽通过精心的设计的节目啊，展现其深厚的信任度。那么，动物们在指挥下完成高难度的动作，既能彰显灵性之美，也传递着尊重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整个的表演呢，轻松有趣，萌点十足，那么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群体啊。
1: 这是我们第四个哈，第四个剧场。那我们第五个剧场呢？我在想，我们第五个剧场是不是我们最有特色的？
0: 当然，第五个剧场其实从离园区，我觉得能看到园区的第一瞬间，你就能看到我们这个五号剧场的外观，它是一座巨型的这个龙头龙尾的这么一个大团。所以说呢，我们打造的这个剧场啊，就是叫做"运河宴餐秀"这么一个剧场。
1: 运河宴餐秀。
0: 对对对，那么这个剧场也是我们最有创意、最受欢迎的剧场。游客啊，可以在围绕着八仙桌啊，品尝咱们的吴桥地道风味与运河家常手艺，近距离的欣赏演员在餐桌间表演的惊险绝技。
1: 那一边吃饭一边看杂技，那我知道我们有一些杂技的演出，比如说喷火呀什么的，那火会不会喷到我们的菜里？
0: 放心啊，我们的演员这个虽然会跟您这个保持很近的距离，但是演员的专业性，包括我们对整个场控的一个精准的把控，那么都是能实现咱们大家的安全的啊。同时我们也把这个杂技表演啊和餐饮完美的融合，一边品尝我们吴桥的特色美食，一边可以欣赏零距离的杂技演出，实现呢味觉享受加视觉震撼的双重体验。味蕾的满足与视觉的震撼再次交融，那可以让这一场啊吃中有看、看中有玩的沉浸式体验，成为嘴巴和眼睛都停不下来的独特记忆。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儿特别适合，比如说一家人哈，包括朋友一起在那儿游玩聚餐，我觉得这个地儿挺好。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刚刚我们介绍的是我们薛总已经带着大家云游完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说到的剧场，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广场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我们除了这个舞剧场以外，还有五大主题的互动广场。那么这五大主题的广场呢，作为我们吴桥杂技欢乐城的动线的枢纽。打破了传统的功能边界，将杂技文化与现代光影啊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可以说构建起了一个日间互动、夜间狂欢的全天候的这么一个欢乐生态。
1: 那您刚才说我们的广场也是有主题的，我还以为就是一个单。

0: 我们整体的这个广场啊，我可以一个一个的我们再来讲一讲。那么这个其中一个我们叫做水帘洞天广场，那么它是以清凉奇幻为核心，那么有一个巨大的人造瀑布，搭配声光电等特效啊，营造出一个洞天福地的场景。那么在白天呢，可以体验水上杂技互动；夜间，瀑布与灯光的这么一个水秀联动啊。那么再加上水幕投影上的表演的这种神话杂技故事，绝对是你拍照的一个绝佳之地。同时，也是夏天啊，咱们与夜游避暑，那么也是必到的清凉的圣地。
1: 刚提到了我们有一个水帘洞天广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广场哈。那我想问个问题，这个水帘洞天，水帘洞那有没有孙悟空？
0: 这个我一定满足主持人的需求啊！过两天我就安排 NGC 把它办上啊。有，那么我们走过了这个水帘洞天广场以后啊，就会来到剑指苍穹广场。那么我们的剑指苍穹广场啊，是以武侠仪式感为灵魂，巨型的这么一个剑形雕塑与仿古兵器啊。景观环绕，日间可以上演咱们的江湖论剑杂技对抗赛。那么夜间，雕塑与灯光的同步点亮啊，配合古月光影，打造剑指星河的视觉盛宴，气势非常的宏大，也是武侠风大片的这么一个拍摄场地啊。如果你喜欢武侠风，我们的这个剑指苍穹广场。
1: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一些豪气的男生或者女生哈，可以拍一组这个侠客照。
0: 没错，没错，对。那么我们经过了这个剑指苍穹广场以后啊，就会来到咱们的飞猪剑域的篝火广场。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夜间的一个狂欢的核心广场。那么白天呢，我们是以水景装置搭配小型杂技表演，供游客休息使用。那么入夜之后，篝火燃起，打铁花呀，光影、夜光杂技呀，电音蹦迪呀，可以说是轮番登场。游客可以围绕我们的篝火共舞，感受火与静的热烈氛围，整体的氛围感啊，绝对是拉满的啊。
1: 天哪，还有，
0: 那必须的，对。
1: 这可是国家级的非遗啊！现场看一定是非常非常震撼的。
0: 没错，没错，是这样。那我们走过这个刚刚所说的飞猪剑域的篝火广场以后啊，就会来到咱们的百戏霓虹广场啊。那么大家听名字也能听得出来，这是一个民国风的这种国潮风的一个特色广场。那么它是以潮流的光影为特色，霓虹灯带与巨型的这个 LED 屏幕啊，还打造了一个赛博朋克风的秀场。那么日间是街头艺人的霓虹舞台，那么到了晚上，灯光秀与电音杂技同步上演。那么演员身穿发光的服饰表演高空杂技，形成潮流的视觉冲击。夜间啊，可以说是非常亮眼，这也是年轻的朋友们应该算是玩的最好，那么潮流感最强的一个核心区域。
1: 赛博朋克杂技，你这个组合真的是太潮了哈！好了，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游戏开始了。
1: 嘿，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啊，肯定能通关。
2: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40%，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哎，
2: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啊，我的车！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5月1日正式落地实施。强制佩戴成员头盔，骑行时不得浏览手机，全面禁止非法拼改加装，严禁携带电动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等措施均已立法行事明确。
4: 遵守电动自行车行车新规，平安出行，每一程都稳赢。
5: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转京津冀。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刚刚薛总呢带着我们云游了五大剧场，还有我们的主题广场。
11: 对，
10: 我们的还有一个广场我没有说，是不是？
11: 对，那么我们的5号广场就是我们的杂技世家昭旭广场。
10: 昭旭广场。
11: 对，那么整个的故事背景呢，是以明孝宗与张皇后的这么一个爱情佳话为蓝本，那么以传统的民俗像抛绣球为原型，打造的是沉浸式的古风互动空间，通过顶碗啊、走钢丝啊等杂技暖场进行切入，那么穿插平衡术、柔术等互动节目，最终我们可以以啊非诚勿扰式的这么一个互选证婚啊来升华我们的关于同亲的一个爱情内则。游客可以深度的进行一个参与，并且啊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民俗的乐趣，成为啊怎么情侣和家庭互动的那么热门地标。
10: 哎，你看。

0: 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抛绣球哈，我觉得想沾喜气儿的这个游客，您可以得往前站啊，然后万一咱被绣球砸中了呢，是吧？
1: 对对对对，那么也是非常欢迎啊，没来的朋友抓紧来啊，过来试试手气。那么整个的武大广场，通过我们的日间互动加夜间演绎的一个联动设计，让游客从旁观者切实变为咱们的参与者，真正的实现日夜双开全龄覆盖的这么一个游玩体验。
0: 我觉得听完您说广场，我就已经感觉这一天绝对是不够用了。那接下来好像还说还有六街是吗？对，刚刚说的都是我们的点，现在啊，我们要再和我们的线。
1: 联系，对，串联。那么我们的六街啊，其实是六大主题文化街区，六个文化街区呢，都是以这个杂技文化为灵魂。那么深度的会融合你像神话传说、经典文学，那么还有这个运河民俗啊等等，沉浸式的还原了光怪陆离的杂技江湖预警。 那街区也是元气的毛细血管啊，那么一步一景，一街一世界，每一处街区都是有一店一特色，步步有惊奇的这么一个观感设计，让游客在一。

一个个的，我们介绍介绍。那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十二生肖闹天街这么一个的主题街区。那么它赋予了传统的生肖文化的新生命力，融合老北京天桥。

0: 一个热闹场景。
1: 天桥，北京天桥那个天桥吗？
0: 对对对，
1: 就
0: 是
1: 那个耍瓦是卖艺那天桥。
0: 没错，就是它。我们呢也可以说，通过天桥文化进行了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展示和发展。过了这个天二分交闹天桥的街区以后啊，江湖型街区。那从名字上啊，应该也能听得出来啊，这可是一片这个藏龙卧虎的天地啊。身着古装的 NPC，那么在你的身边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街头的艺人随时上演柔术、顶技等绝活，那么也重现了江湖艺人走南闯北的生活。游客不能再是一个简单的旁观者，那其实我更想让他成为的是江湖故事的一个部分，那胆大的这么一个豪情。那么整个的街区啊，也是富含了这种街头打耍、民间绝活，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1: 我感觉就是通过您的这个描述哈，走在这个街区当中，自己就好像一个穿越到武侠世纪的现代人，已经穿越了
0: 没错，这个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啊，真实的一个穿越感啊。那么这个穿越过我们的这个杂技江湖型街区以后啊，就会来到我们的杂技神话街啊。那么杂技神话街是将传统的绘画与杂技表演巧妙地进行了融合啊，利用视觉错位与光影技术啊，让画中人物活了起来。那么，包括大型的景观装置、墙体绘画以及全景展示，咱们吴桥杂技的千年历史，游客穿行其中，其实可以感觉到这种生动的这个民俗风情画，那么体验视觉与感官的这么一个双重震撼。
1: 这个画中人还能活过来，这有点这个《哈利波特》那感觉哈。
0: 没错，对对对，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也是更具有咱们自己的东方美学啊。那每一个街区啊，可以说是风格各异。那么接下来的街区要带大家走进咱们什么？雄狮百戏街啊，名戏啊。那么它是以醒狮文化为核心，高难度的舞狮表演与互动的机械装置，包括特色的文创店铺啊，相映成趣。那么，主打舞狮文化与民俗表演，将传统的百戏热闹。
1: 场景很好奇，
0: 这个我就要卖卖关子了啊！这个不到现场啊，我不能让你感受得到啊，这个事情。那我们讲下一个街区哈。那我们的运河风情街，那运河风情街呢，是复刻了咱们的这种大运河的文化，那么体现的是运河沿岸的这么一个市井繁华。那青砖黛瓦间，叫卖声此起彼伏，还原古运河码头的这么一个繁华场景，展现漕运文化。游客也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运河美食，欣赏水上杂技表演，感受千年运河文化的独特的韵味与烟火气息。
1: 哎呀，民以食为天！您看，您说到这儿有吃的了哈，我决定，如果我去的话，这条街我要逛上3遍。
0: 没问题，没问题。那么，过去的我们的这个运河风情街呀，那就会来到咱们的水上杂技街，那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设计亮点哦。那么，我们把这个水的柔美与技的这么一个别样，进行了一个完美的融合，依托咱们的水景啊，打造的这种特色舞台，让杂技表演在波光粼粼当中更显灵动，游客可以在这体验亲水互动的乐趣，感受水上杂技的惊险与柔美。
1: 水上杂技就是像那个花样游泳那样的吗？
0: 咱们的杂技啊，一定是比花样游泳，我觉得更惊险啊。那么有水上的高空、水上平衡等绝活，那所以说呢，整个的我们各个街区可以说是各有特色、各有千秋。那六大主题街区全部是以杂技文化为灵魂，沉浸式的还原了杂技江湖与运河盛景，那让游客在漫步中触摸千年杂技的文脉。
1: 您看啊，这个听完一区五聚五广场六街，我真的觉得已经是节点。
0: 多节点，多节点呢，可以说虽然它

0: 它比较小，但是绝对的点睛和出彩。那整个园区你知道吗？我们设计了园区83个沉浸式的体验节点，八十三个。
1: 83个，
0: 对对，
1: 我觉得走2步就一个节点呗。
0: 没错，对。所以说，在整个街区啊，你休闲也好，漫步也好。那么街区里面，我们的这种江湖侠客、书生啊，以及我们的这个杂技艺人啊，各种的 NPC 随时可能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啊，会主动的与你互动。当然，如果这个你是一个社牛，你也可以去追着我们的 NPC 到处跑，也是没问题的
1: 我觉得眼睛都看不过来的感觉，得是。
0: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更具有吸引力的是我们的杂技小达人的一个体验营。那在专业的老师指导下，游客可以直接体验啊抖空竹啊、转碟啊这种简单的飞机技艺啊，游客是1秒钟从台下看客。

0: 魅力，我相信这几条街区啊，应该就够了。
1: 我觉得啊，听了您的介绍，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出发了。我们欢乐城的初心，像刚您所说的，让千年杂技文化火起来。火起来，其实呢，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景区的愿景，也是我们一座城市对文化根脉的守护和激活。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文旅品牌的一次生动的实践。那么我们吴巧呢，正以杂技为支点，来撬动我们全域旅游的新格局。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吴巧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叶涵。
2: 人间游乐无双境，天下杂技第一乡。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叶涵。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我代表吴桥文旅向所有关心支持吴桥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热烈欢迎大家来到杂技之乡吴桥，共赴一场杂技文化的盛宴。吴桥地处冀鲁两省交界，坐落于京杭大运河的东畔，是驰名中外的杂技之乡。来到吴桥，就进入了热闹非凡的杂技江湖。杂技大世界是当之无愧的打卡第一站，这里即吴桥杂技之大城，景区内新江湖八大怪各显神通，三仙归洞藏乾坤妙趣，吹破天斩天籁豪情，上刀山踏云岭峥嵘，顶坛登冈，街头戏法，柔术转蝶等传统技艺一步一景。待到夜幕降临，流光溢彩的杂技巡游沿街展开，非遗打铁花化作漫天星雨，壮美绝伦。还有焕新升级的杂技大剧，既有国际范儿十足的孟吴桥，又有融合乡土风情的江湖，还有趣味满满、互动十足的儿童杂技剧，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观赏需求。今年五一，吴桥迎来了万众瞩目的全新地标——吴桥杂技欢乐城。这座超级文旅综合体是国内首个以杂技为主题的全景沉浸式体验基地，以一区、五剧、五广场、六街多节点的超全业态，打造玩不完、根本玩不完的狂欢盛宴。告别台下看、台上演的单一模式，让游客从看戏人变身戏中人，人人皆可参与，处处皆是主场。园区以中华传统神话机融合全息投影、裸眼 3D、 VR 特技在舞台科技，打造高互动、强震撼的沉浸式演绎。五大核心剧场轮番上演精品剧目，奇幻光影、实景马戏、水中演绎、参秀融合，场场皆是视觉盛宴。主题广场和特色街区一步换景，百余场中小型演出全天候不间断，街头绝活、实景剧情、趣味互动随处可见。在哪吒学艺游乐场里，大人寻刺激，孩子找欢乐，全家都能玩得尽兴。同时，我们打造了日夜双嗨的特色体验，白天玩转杂技与欢乐，夜晚华灯璀璨，夜光杂技、灯光水秀、篝火狂欢轮番上演，每月都会推出全新的主题活动，全年演绎不停，欢乐不断，让每一次到访都有新的惊喜。如果说杂技大世界欢乐城是吴桥杂技的华丽绽放，那散落在乡间的杂技小院则是吴桥最质朴、最温暖的底色。推门是普通的农家院落，院内却是深藏不露的民间高手。在这里，您可以看孩子们练功，听老艺人讲述走南闯北的故事，也可以跟着学两手简单的杂技。京杭大运河在吴桥境内穿境而过，34.8 公里的大运河生态美景如碧绿丝带环绕全城，运河两岸四季皆景，沿线海、陆、空文旅新业态精彩纷呈，更有轻奢露营、花海音乐节、篝火晚会欢乐不断。此外，蓝阳书院的墨香

0: 袅袅，九章文创园的古法佳酿，金鼎古籍的非遗工艺，以及多处田园采摘、乡村民宿等农文旅项目遍地开花。出门游玩，美食与住宿是旅途幸福感的关键。运河鲤鱼鲜纯回甘，吴桥烧鸡香飘万家，古法姜糖酥脆可口，九头老酒醇厚绵长，还有配套完善、服务周到的星级酒店，更有独具风情的杂技主题民宿，一院一景一房一韵，真正实现住下来慢体验深感受。同时，吴桥地理位置优越，10分钟可上高速，30分钟可乘高铁，2小时可出海扬帆，亦可乘机远航。最后，我们诚挚地邀请京津冀的每一位朋友，带上家人，带上朋友，到吴桥来欢乐之城，赏千年杂技，品运河风情，享极致欢乐。
1: 好，感谢叶局情深意切的邀请哈。正像叶局所说，吴桥不仅有欢乐城的新潮体验，更有34个景点的全域格局。我们不仅有千年杂技的惊险奇峻和文化的绵长韵味。吴桥已经准备好了，从非遗传承到文旅惠民，从县域经济到乡村振兴，这座杂技之乡正在书写全新的篇章。再次感谢薛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大家做了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叶局发出的诚挚邀请。那么这里是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于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0: 北京时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哈，大家都去哪玩了呢？其实呢，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就在环球影城北边的1公里多的一个地方哈，一条全新的花园大道也是悄然开街了。它呢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试点项目梨园里花园大道。
0: 这条大道呢看似不长啊，1.13公里的一个街区，但却有1800平方米的四季花境，还有18个多巴胺色系的商业盒子，还有推窗见绿的生态，也有日夜皆宜的慢生活。
1: 是的哈，今天呢副中心会客厅我们邀请到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方的负责人一起来聊一聊这条花园大道是怎么从图纸变为现实的，梨园镇政府与建设运营团队又是怎么样合力把副中心打造出一张可复制可推广的花园样本。
0: 我们一直在说要打造花园城市啊，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呢正在践行花园城市的这个理念，把它践行到了社区里，践行到了每一条街道里，也践行到了我们的身边。欢迎今天做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中建二局华北公司梨园里花园大道的项目经理张乐。张经理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说说梨园里花园大道这个最新的项目。第二位呢是中建九月北京区的负责人蓝小超。蓝总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提到花园城市的试点，先想请教一下二位，因为我们首先会想到就是绿化和美丽啊。当时在通州区包括在我们的梨园镇在和二位建设方沟通的时候，给这个项目的定位的关键词有哪些？
2: 当时跟镇政府沟通的时候啊，有以下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花园城市标杆。因为这个梨园里花园大道项目呢，作为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试点项目，致力于打造副中心花园城市样板，形成可复制的城市更新模式。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老旧街区换新。项目的目标呢是盘活存量空间，激活老街的活力，形成宜居可停留的公共街区。第三个关键词是文旅联动节点。梨园里花园大道串联环球影城和韩美林艺术馆，正如刚才主持人全年龄段乐享的休闲场景。第五个呢就是关键词，就是属地文化彰显。因为位于梨园啊，结合梨园的地域特色，植入这个文化元素，打造有记忆点的这个街区 IP， 同时也是这个网红的打卡点。最后一个关键词呢就是长效运维的示范。这个梨园里项目呢探索了建设养护一体化的

0: 街区管理模式，实现了景区的这个长效换新。
1: 嗯。
2: 嗯，
3: 几个关键词哈，也串联起了我们对这个街区的一个马上想走进去的这种感觉。
1: 对，其实说到梨园，可能大家并没有那么熟悉啊，嗯，但是我提到，比方说韩美玲艺术馆，大家就很熟悉了，就在梨园啊这个地方。
3: 嗯，还有环影街区啊等等哈，都是在这个附近哈。包括像刚才张总也提到了，比如说像这个城市更新。还有呢，像这个绿色植入到城市当中，其实呢都是我们现在生活感觉哈，这个比较幸福哈，这种感觉包围着。
1: 这也是现在我们正在打造我们副中心活力之城的一个事件了，嗯，因为城市更新现在也是我们不光是北京城市副中心了，包括我们北京的各个其他区域啊，包括京津冀的各个其他城市，嗯，都在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3: 是，就是全龄友好的一个场景就呈现出来了哈。您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街区是 1.13 公里啊，嗯，它既要承载着这种生态，又要有商业和夜游。当时是怎么理解我们这种推窗见绿还有出门进园这八个字背后的城市更新的一些理念呢？
0: 是这样，主持人，就是当时提出这个理念的时候，我们也是做了深刻的分析。主要来归住宅，归园，公园归公园，
3: 哎，
0: 商铺归商铺，
3: 嗯，
0: 割裂分开。这个推窗见绿呢，不是远处有绿化，而是家门口楼栋边，
3: 嗯，
0: 这个沿街就有绿带、花径、行道树为景观，居民在家里开窗就有绿意，把生态从景区拉到这个居民的窗前。
3: 嗯，
0: 出门进园呢也是一个新提的理念，主要就是您不用开车，
3: 嗯，
0: 不用远行，步行几分钟就有这个口袋公园。它的理念呢就是把大型的公园拆解成散点式串联式的小游园。
3: 嗯，
0: 而梨园里这个项目呢也是1.13公里的街区里面铺满了这种小的游园。
1: 嗯，其实并不那么长啊，不像我们其他的那个大公园，一说到那个特别大的一片好几十亩，嗯，甚至上百亩的地哈，啊，所以还是这种小公园的这种模式啊，
3: 嗯，
0: 对对对，
3: 小微的这种哈口袋公园的模式，其实这个更适合街区和我们这个居民生活的这种一种生态的关系哈。还有其实就是我们提到了生态哈，生态它不是单独做一个景观，是做这个商业和夜游的这种底盘，其实它还有很多的一些相结合的一些理念在里面，是吧？
0: 对，这个街区的核心呢是生态、商业、夜游的三合一。
3: 嗯。
0: 主要就是绿化做场景，沿街的绿带啊，节点游园啊，
3: 嗯，
0: 灯光的绿化这个造景，
3: 嗯，
0: 是夜游打卡、沿街商铺引流的颜值基底，
3: 嗯，
0: 灯光做了氛围，依托街区的裸眼3D 打造的沉浸式氛围，立体光影画面虚实交融，夜间动态效果震撼吸睛，氛围感拉满，既点亮了夜游的景致，
3: 嗯，
0: 又聚拢了人流。
3: 嗯，
0: 激活了沿街的商业活力，
3: 嗯，
0: 整体的也创起了这个商业线，用1.13公里的生态绿廊，把绿色的舞台广场、商铺、夜游的点位全部串联，形成了绿带牵引商业、商业激活游园的整体闭环。
3: 嗯，
0: 这是当时的理念。
3: 哎，那现在的这个，其实在五一期间啊，很多人都走上了我们这个花园大道哈，各自的感觉都不一样哈。稍后呢，我们也是有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哈，也请二位来分析一下。那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造景观变成了造生活聚人气哈，这个理念我觉得还挺新颖的，这个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1: 这个造景观好像就感觉就是一个，哎，老百姓的话叫面子哈，
3: 对对，
1: 这个造生活聚人气，嗯，让大家能够到这儿来，真的能够享受生活，这方面的小细节是怎么做的？
0: 主要就是不是只做这个形象工程，而是解决居民的日常休闲，
1: 嗯，
0: 这个遛弯、亲子活动的刚需，
3: 嗯，
0: 宜居属性拉满，由孤立的建设变成全域的融合，整条的街区呢没有断点，没有留白，
1: 嗯，
0: 绿化呀、步道啊、商铺啊、夜景啊、灯光啊，一体化设计，不是碎片化的修补，是整条街区的一个这个整体更新。
3: 嗯，
0: 由白天的城市变成是白天是宜居的绿廊，
1: 嗯，
0: 便民游园。

0: 晚上借绿植景观、灯光夜游做氛围，商业消费，实现白天宜居。夜间兴商的一个效果。
1: 您一开始去这条街去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啊？就是什么也没有的这种状态吗？
0: 主要就是一些灌木丛生。
1: 就是没有经
2: 没有
1: 过
2: 活
1: 我
2: 力感
1: 们
2: 觉是吧？
1: 就是设计过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小小的我们的街区的感觉，就是一些灌木，也没有高大的乔木，也没有一些花朵啊之类的，是不是？
0: 花朵是很少，乔
1: 小野
0: 木
1: 花。
0: 的话有几株在点缀。
1: 但
2: 比如
1: 不
2: 说，
1: 是连成片的哈。
0: 对对，
2: 对，没有景观，比如说休憩的座椅啊什么的，可能这些还缺少一些，是吧？
1: 其实我刚才
0: 没
1: 特别感
0: 有
1: 兴
0: 规
1: 趣。
0: 划。
1: 对，没有规划。您刚才说了一点，包括张扬在介绍我们的小片花的时候也提到了，日间是慢生活，就日间是以绿为主。
3: 主持人好，您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得非常好。那这个项目呢，就是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一个副标题，就是具有烟火气的艺术街区。那如何把这个烟火气和这个艺术两个看似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的这个内容融合到一起，那确实是这个项目非常核心的一个功课。那我们的理解呢，是艺术不能是高高在上的，不能是这种捧着的，而烟火气呢，也不能是乱哄哄和脏兮兮的这种感觉，得找到一个公约数，那就是人的情感。那花园城市主题呢，本身就是要求街区要审美，大家看上去要赏心悦目，让人呢能慢下来，但同时也不能有距离感。那我们就在运营方案里呢，定了一个原则。艺术得是长在地上的，能让人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那具体来说呢，我们的景观和装置并没有做成那种围起来大家触碰不到的这种雕塑，而是把艺术元素呢解构成街头的小品、花镜的配色，甚至是晚上的灯光氛围的营造。那您散步的时候，它就在您身边，不需要专门的去看展。那同时呢，烟火气这一块，我们通过运营业态的选择，像刚才咱们提到，我们里边有那个汉堡包，还有这个包子铺，还有咖啡，还有一些手做的这些小工艺品。我们是把这些呢，生活有生活场景、生活感觉的内容添进来啊。早上有这种，下午呢有咖啡的这个焦香。傍晚呢有人遛弯，有人拍照。这本身就是最好的烟火气的体现。那所以在运营上，我们做的是不是切割，而是叠加。那这样呢，才有真正的日间慢下来，夜间有微度假的一种感觉和氛围。就像昨天，其实现代音乐学院在我们现场举办了一个小型的音乐节。
1: 现代音乐学院的确也在咱们的那个街区内，就在梨园镇。
3: 对对，然后他在我们这个街区呢，也做了一个音乐共享盒子啊，定期的会在这里边举办一些活动，举办一些演出。那这个其实就是艺术走进生活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2: 是哈，这个家门口就能够欣赏到这么好的美景哈，然后还能够欣赏到一些音乐，不是去一些高大上的地方才能欣赏，其实艺术就在我们身边哈，这就是一个充分的体现。其实刚才还想就是据我了解到哈，我们其实在原有的街上还有一些，比如说老的店铺哈，它依然保留在这里，是吗？我们并没有说因为我们要更新，要有新的东西注入进来，然后把老的店面给赶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相融合在里面，是吗？
3: 对的。
2: 包括像理发店呀、面馆啊，其实这些都是有的，这些业态都挺全的，是这样吗？
3: 对，这一块其实在前期招商这个预招商的阶段的话，政府这个方向给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招一些小而美、有特色、有内容的非标商业，一些主理人他非常有情怀，那主要是因为原先这些周边的这个商业呢，它大多是像刚才您提到面馆啊、理发店、烟酒行啊，这基本的生活是够的，但是呢，相对来说有点单一，也不能够满足现代当代人对于社区商业的一个需求，这匹配度还是差了一些，所以说政府希望我们引入咖啡茶饮、文创集合、创意餐饮，还有宠物友好这一类的信息，让社区生活更有多元的选择和新鲜感。
2: 是这样哈。
3: 您提到这门对门的这个问题，其实说实话非常专业啊。我觉得这个主持人应该是非常了解这个街区更新的这个具体的事项。那其实这个确实是我们整个运营里边最核心的一个难题。那梨园镇的张红书记呢，其实提出过，就先来带动对面的商业，我们共生发展，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启发。所以我们的思路是以新代旧，新旧共生。有几个具体的做法。首先第一呢，在空间上我们不做对立，而是做维和融合。所有新增盒子的主经营业界面全部是朝内的。和这个原先的底商共同维和出一个公共空间。

0: 不是做这种背对背，而是面对面。那第二呢，液态上做互相的相互补充的一个设计。
1: 对，
0: 那比如说我们把拉环咖啡放在龙山村糕点对面，啊，那这也是通州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本土企业啊。
1: 咖啡配甜点是，
0: 就一个做下午茶，一个做糕点，啊，就变成了一个黄金搭档。那这样呢，商户之间它是一种互相导流引流的一个关系。
1: 对，它的客群是一致的，
0: 对，他们不是抢生意的，
2: 对，相互支撑的，
0: 对，所以业界会越做越好。那第三个呢，其实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在镇政府的引导之下呢，成立了新老商户发展联盟。那所有的事情大家都商量着来，比如这个开街节日促销怎么来联动，外摆区域如何来共用等等，啊，非常多的内容。那这样呢，我们从你们和我们变成了咱们，那真正形成利益和情感上的一个共同体。
2: 其实还有吸引人的这个色彩也是非常独特的哈，这是多巴胺色系的这些商业盒子哈，也是我觉得这给街区的色彩上可能也增添了一些活力的感受哈。其实你看，像我们在之前也了解到了，像1800平方米的这种花境哈，大概是用了44种的这种地被植物哈。哎，我一株一株的来看哈，
1: 对，
2: 也是非常的认真。有没有哪一种植物的这个特别的搭配是我们想让市民停下来啊，看一看、观赏观赏的这种心思在里面呢？
3: 好的，主持人，老的这个设计理念呢，就是高低错落，花色叶色互补的一个组合。我们呢紧抓这个清明这个黄金种植期，从北京、河北、山东等地选了这个苗，坚持一苗一选择优录取，每一株花呢都是经过反复的挑选，精心搭配。它们不仅是街区的生态底色，更是我们对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城市更新理念的践行。在这片1800平米的城市画境里呢，我们以植物为笔，以四季为卷，用44种地被织出了一条流动的生态画廊。其中两组的搭配呢，我个人比较满意啊，也是推荐给这个广大朋友。
2: 好，
3: 其一呢就是无尽夏绣球与小兔子狼尾草的动静组合。
2: 这个听上去名字就很有意思哈。
3: 是这个无尽夏绣球呢，是以饱满圆润的花球撑起了浪漫的底色，花色随着季节与土壤变化，这个一直绽放到深秋，为街区铺陈永不落幕的温柔啊，我们把这个叫做静。前景的小兔子狼尾草呢，则是灵动的注脚，软萌蓬松的穗子在风中摇曳，像一为静谧的花海添上了野趣与呼吸感。我们是视为静，视为动，一动一静之间呢，既让景观层次饱满，也让每一次路过都充满惊喜。还有一个组合，就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就是金鸡菊与八宝景天的季节搭档。
2: 这个是跟我们夏日来临有关系吗？因为昨天就
3: 都已经绽放了开街的时候都已经绽放了。
2: 是怎么想的呢？
3: 主要就是金鸡的晚成片的这个花绽放，明亮的金黄色，从这个夏开始到秋，用热烈的色彩点亮整条街区的活力，也为夜游场景增添了温暖明亮的氛围。而当秋冬来临的时候，低调的这个八宝景天便会悄然登场，肉质叶片间蚕出粉艳艳的花束，像撒在绿毯上的糖果。
1: 就是这种花的设计也是咱们专门找这种园林绿化设计师来搭配过的，是不是？
3: 是这个由最早的这个设计，然后再由深化设计有两部分来完成这个绿化。
1: 就绿化怎么样才能和这个街区的气质最搭配，都要好好的设计一下，包括四季都要有花啊。
3: 是这个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不同地被，包括不同的这个花的品种来营造这个四季有景象征这个生生不息的一个这个感觉。
2: 好，其实植物哈，在我们这个生活的街区和环境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哈。您看像这个在我们这个广场上哈，我们因为还有一片是这个舞台啊，这个也是一个是长期打造的这么一个地块是吧？
3: 是。
2: 那这个48块的双曲面的这个板材拼出这个特别流畅的这种效果哈，比如说这五一期间

0: 好，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了。如果大家去过的话，可能也都看到了晚上的这个灯亮的时候哈，大家可能都会聚集在这里，特别是比如说孩子呀、老人啊遛弯的时候哈，还特别是还有年轻人、情侣都特别愿意驻足在这里哈。
1: 哎，什么叫那个透光舞台啊？二位能给解释解释吗？
2: 透光舞台就是在这个传统混凝土的基础上，增加透光的玻璃纤维
1: 啊，就那个地面上有玻璃的那种感觉。
2: 对，就一个圆柱形的玻璃纤维，里面设置灯带、发光体，然后透过这个纤维，来呈现一种在这个传统混凝土上有这个发光的效果。
0: 哎，这里面是不是还有这个会瞬间会闪出十二生肖的这镜是吗？
2: 是的，
0: 这是怎么设计呢？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2: 就是当灯光亮起的这个由48块双曲面玻璃混凝土组成的这个舞台，会瞬间变成一个藏着十二生肖的光影秘境，这个光影秘境呢，对于广场起舞的孩子，会瞬间吸引，十二生肖的轮廓在星光里闪现，仿佛踩着传统文化的脉络起舞。这个舞台呢自带这个故事感与仪式感，每一步都像在与时光的生肖图腾里对话。
0: 其实
2: 既从容又充满底蕴。
0: 对，其实我们知道哈，这个生肖对于孩子的吸引力还是非常强烈的哈。一个是小动物，一个是生肖。
1: 其实对于很多我们的生肖来说都是有那种拉近感的，因为我看到过啊，我去了一次五一期间，因为五一我正好在西吉那儿住，然后我呢知道有那个高县公园也开了，包括在新闻里也看到我们梨园的那个小街区也开了，我就骑自行车骑了特别远，专门去踩了一脚，我就发现在那小朋友很多，然后一有生肖啊，包括一有这种小的商业街区，有很多人都在拍照啊。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还有朋友在问说，为什么我们叫盒子，就不叫店或者不叫街区，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哎，二位把这个盒子的概念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吧，正好有听众问。
3: 首先我们这个商业这一块呢是采用装配式建筑来做的，因为它要满足我们的一些政策要求，城市更新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属性
1: 啊。装配式就是搭起来的，是不是跟搭积木似的？
3: 相当于我们在工厂啊，前期呢跟商户我们是做的预招商嘛，做了一些这个定制化的工作，在工厂生产完之后，整个盒子从天而降
0: 啊，拼起来
3: 运到现场落到这儿的，拼都没有拼，
0: 直接落在这儿了。
3: 对，再一个另外的话呢，盒子在我们看来可能更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它并不像一个建筑那么冷冰冰啊。就我们您看到现场的盒子落完之后呢，商户也发挥自己的想象，然后创造出更美好的一些这个妆造啊，包括展陈的效果。
0: 所以这样的这个想法还是非常奇的。这个比如说我现在没什么事儿，走在街上想逛一逛，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1: 有什么推荐的？是不是？
0: 对，有什么推荐的？
1: 对，比方说针对我跟张扬这样的我们的上班族啊，或者是针对一个退休的阿姨，就不同的年龄啊，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推荐？咱们简单的一两个小点来推荐一下。
3: 如果是退休阿姨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想让她能感受到的是这种自家楼下家门口的一个户外客厅的这种感觉。那街区里呢到处是花花草草，林荫下边呢也配备了很多这种歇脚的长椅，就是您带一杯子然后揣把瓜子下楼，对吧？咱们就坐在这儿，坐在盒子边上的这种公共的外摆区域上，晒晒太阳，闻闻花香，跟老邻居呢聊会儿天，其实也不用消费，也没人撵您，对吧？在自己家一样舒服自在，这是我们希望给您带来的这种感触。那另外的话呢，如果是换成年轻情侣晚上来啊，就最大的印象应该就是特别好出片儿啊。我们有灯光秀，有艺术装置，每个盒子的电招啊、外摆，还有这种橱窗的陈设啊，都是专门设计这种打卡点儿。这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您带人来就行了。
0: 对，只要来就对了，
3: 对
0: 是吧？
1: 是，所以还是要留个小小的悬念，也不能把每个细节都告诉大家。但是我的确是去走了一走，我觉得街区不长，但是很有看头，同时呢每个小点都值得去驻足啊。其实说到梨园呢，刚才好多朋友听我说到了这个韩美林艺术馆，听张扬说到了街区的南边就是环球影城，一下子觉得这两个文化地标让梨园就生动。现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呼应这两个文化地标，包括还有

有哪些城市更新当中的更巧思的小细节呢？这样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这个花园城市的城市更新试点。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

0: 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傅中心风格。傅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傅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傅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由北京城市广播傅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扬。那这个五一特别想知道大家这个五一假期都去哪玩了，
0: 尤其是在副中心啊。我跟张扬是扎扎实实的玩了五天吧。
1: 对，我在永乐店住了三天，
0: 我在西吉住了三天我又在我们副中心的这个范围内又住了两天
1: 对，特别是这个充分深刻的哈，深度的去体验了一下我们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美丽乡村哈。当然了，我们还在有其他的地方也同时在热闹着哈，比如说我们这个花园大道，梨园里的花园大道哈，也是悄然开街了，
0: 是我们副中心第一个花园城市的试点项目。
1: 是哈，这样的有什么呢？这个街区其实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长，是 1.13 公里的这样一个街区，它有1800平方米的一个四季花境，特别是18个多巴胺色彩的一些商业盒子在这里特别惹眼哈。在这里不仅能够推窗见绿啊，而且还能够让自己这个出门就进园了，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哈。
0: 是，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梨园里花园大道啊，到底有什么文化地标？在上半段的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说了，其实两个文化地标大家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就是挨着我们的环球影城大道哈，另外一个呢就是就在我们梨园里的核心区的我们的韩美林艺术馆，所以这两个文化地标怎么样融起来也是大家

0: 南小超，就是这个项目城市更新的应该说是设计者建设方啊。哎，想问问二位，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两个地标，我们怎么把这个动线串起来，让它这个元素呢能够充分的呈现，让去这两个地标的朋友又能比较方便的感受到我们这条新的街区呢？
1: 嗯，
2: 好的，主持人，这个梨园里项目呢本身就是北街韩美林艺术馆，南邻呢环球影城，它本身就形成了一条线性的文化通廊。韩美林艺术馆方向也是我们设计的北动线，沿街布置了韩美林授权的十二生肖艺术灯具，与艺术馆馆藏呼应，强化韩美林艺术 IP 叙事感。透光舞台采用48块双曲面板材，拼合十二生肖轮廓，夜晚亮灯时与北区的艺术馆装置呼应，形成了地面灯具艺术馆的视觉通廊。南动线环球影城方向呢以活力梦幻体验为中心，作为环球影城的对景线，街区视野通透，向南可跳影这个环影的地标，形成了街区影城的视觉轴线。视觉通廊设计方面，我们采用了三大的关键呼应，第一个就是艺术语言的呼应，北面是韩美林艺术馆，提取韩美林作品中的生肖、动物等融入了街区，让街区成为艺术馆的户外延伸展区。向南边的环球影城是采用了奇幻氛围的呼应，这个色彩方面，商业盒子采用多巴胺色系，像马卡龙粉呢、蓝呀，花镜以这个金鸡菊等亮色植物为主，呼应了影城的童话感、欢乐感。空间过渡，我们采取了南北交融的方式，从北向南，空间由静谧逐步过滤到这个活力商业。北区舞台艺术座椅，中区为灯光花镜组合，南区采用乔木点缀。各区穿插商业，形成静雅动趣的节奏变化。自然地衔接了两大地标。
1: 那不得不说的还有一个文化动线哈，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
0: 对。
2: 是文化动线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游客动线，上午这个逛完韩美林艺术馆，中午游梨园花镜与艺术装置，下午打卡商业盒子，晚上看观影的烟花，形成了艺术、自然、商业、文旅的一个闭环体验。
0: 就是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哈，咱们把这个路径上，反正您要走，这两个都是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著名的文化地标。您要去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就在这条街区里走，
1: 是的哈，
0: 边走边享受这个趣味。
1: 对对对，从南走到北哈，
2: 是的。
1: 好，哎，有没有像这种视觉记忆哈？比如说，像这种色彩梯度啊，还有光影的这些节奏串联起来，会让人记忆犹新、流连忘返的这种感觉吗？
0: 不得不拍照的，
2: 是。
1: 而且还有就是像我们北侧的韩美林艺术馆，南侧的环球影城，其实都是自带流量的。我们就有这么样一个好邻居，其实也是相互支撑的哈，是个相互补充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跟这些自带流量的这些好邻居做一些什么客流互动的联动啊？比如说附近居民的一些反应啊等等，有没有去了解过？
0: 刚才提到那个生肖的时候，我就想了，这个韩美林艺术这个作品当中，这个生肖主题、动物主题啊，那么多，包括我们现在运上行的那个游船里也有韩美林大师的这个作品融入。那我们有那么多的灯光啊，包括舞台造型啊，到时候把韩老师的作品融入进去，经过韩老师的同意的情况下，这是多好的一个创意啊。
3: 这个其实我们在策划和设计之初就已经考虑了，
0: 想到了。
3: 对，韩老师的这个创作作品呢，其实就藏在咱们街区里。您走在街上，
0: 是不是找彩蛋？
3: 是的，是的。您走在街上呢，就相当于看了一场韩美林老师的这个
1: 艺术展。
3: 这里呢，其实我就不做过多的一个剧透，留彩蛋。期待那个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前来发现。那后续呢，我们也将在街区博物馆里与韩美林老师继续合作，开展一些公益性的展览等活动。那对于环球影城，刚才您提到这一块的话呢，其实我们最初的规划呀，除了服务社区之外，那最重要的就是承接环球影城外溢的文旅资源。并做好这个环影游客的驻足副中心的一个配套服务和体验。那这一切呢，其实我们都在默默地发生着因为我们这条街区有几个酒店大多数住的住客呢都是环影的这个游客就是他 白天游玩完，晚上到我们这儿商机来这个逛一逛，吃吃喝喝，感觉还挺好的。
1: 嗯，
3: 那期待呢有一天能够在副中心的这个文旅地图上呢看到有一个圈圈是梨园里花园大道这个项目。那镇政府其实在这方面也一直在做着努力，那同时呢我们也努力做好基本功啊，为环氧的客户做好服务。
1: 嗯，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一种模式哈，就是政府引导、商户联动、社区参与和专业运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社区居民具体可以参与到哪一些街区的共建或者是反馈当中呢？
3: 社区参与不是一句口号，那我们从最开始就这么干。我们给周边的居民发过大量的这种调查问卷，
1: 嗯，
3: 就是想搞清楚大家眼里的街区希望能长成什么样，
1: 嗯
3: 啊，然后呢，联合社区，我们开了很多次的居民议事会，啊，把大家和政府部门还有商户们请到一张桌子上，一起研讨，就每一条一条的过讨论我们的改造方案，
1: 嗯，
3: 另外呢，我们还专门留了40平米的合资空间，
1: 嗯
3: 啊，这部分呢是不对外经营的。是免费提供给社区作为街区博物馆和社区共享空间，来满足大家日常的文化生活需求。那所以这条街从根上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实践案例。
0: 嗯，共建共治共享啊，这三个就是我们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要和居民要和街区里面的打引号叫原住民啊，包括原住的商户要处理好的这个关系啊。
1: 嗯，
3: 对，是的，
1: 是的，是的，没错。您看像我们在这个建设和运营方面，其实比如说像多专业同时施工啊，花镜啊，还有全息设备，
0: 对对，
1: 以及休憩设施等等，在这个安装作业的时候，嗯，当时就像我们这个梨园镇政府啊，还有我们建设和运营方是怎么保持高效沟通的，来共同推进这个事情啊，来这个做下去，包括还不要打扰到我们的居民。
0: 对，
1: 哎，
0: 居民还得同意，觉得这是个好事儿。
1: 对，
2: 是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包括过程当中我们跟梨园镇政府也是做了紧密的沟通，
1: 嗯，
2: 这个项目啊确实还是比较复杂，因为它涉及到地下管线、花镜绿化、全息裸眼 3D 设备、休憩配套设施，
1: 嗯，
2: 等多工种的穿插作业，场地重叠，工期还比较紧，
1: 嗯，
2: 我们与梨园镇政府呢通过沟通建立了常态化、扁平化、现场化的沟通推进机制，让施工有序落地。一个是呢建立常态化的沟通联系机制，镇政府呢牵头各单位这个成立了这个协调小组，定期召开现场调度会，每周固定碰头，同步施工进度，梳理这个堵点难点，
1: 嗯，
2: 把多专业交叉作业的工序衔接、场地占用、夜间施工、交通疏导等问题提前预判，
1: 嗯，
2: 提前协调。
1: 哎，听说咱们把办公地点都搬到现场去了是吧？
2: 是，我们跟镇政府包括跟九月这边，
1: 嗯，
2: 这个实行现场办公、合署办公，
1: 嗯，
2: 有问题及时处置。
1: 哎，
2: 包括呢不局限于会议室，镇主管的领导、项目负责人、施工设计、安装各方常驻现场，遇到这个花镜苗木进场、全息设备管线预埋这些关键节点，
1: 嗯，
2: 都要现场这个定方案、定工序、定时间，
1: 嗯，这个还是非常高效的哈。
2: 是，
1: 比如说像我们有没有这个统一的施工界面呀，还有这些这个排布啊等等，包括像我们闭环管理这方面都做了哪些的推进呢？
2: 这个项目呢，专业工序比较多，
1: 嗯，
2: 我们在由这个镇政府的这个牵头领导下呢，划定作业区，明确了花镜绿化、光影设备、休憩设施的先后施工顺序、进场时间、错峰交叉施工、互不干扰、互不等待，
1: 嗯，
2: 我们不打乱仗，
1: 嗯，
2: 同时呢，同步统筹栈道、文明施工、居民诉求、安抚等属地管理的事项，
1: 嗯，
2: 像主持人刚才提到了，我们当然也建立了问题的清单和闭环管理的措施，
1: 嗯，
2: 共同梳理这个难点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镇政府负责协调政策把关，我方负责按照设计标准、时间节点落地建设，逐项消耗闭环推进，既保证多专业同步施工不打乱仗，又严守安全、质量和市容的管控要求，高效地保障了项目按期建成投用。我们呢也兑现了我们对这个政府和属地居民的一个承诺。按期开街，
1: 嗯，确实是哈。这个五一期间呢，也是很多人哈，这个到这里去休闲度假的一个好去处哈。特别想问的就是，我们与普通的市政道路改造相比哈，花园城市试点在施工标准和工艺上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其实不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

景观的精致度远超常规市政。普通市政呢，就是只满足通行、硬化、基础的绿化；花园城市呢，试点项目就要全域花境造景，不是简单的种树铺草，而是多品种的地被的组团搭配，层次这个鲜明，四季有花。对苗木的选择，也比这个常规的市政项目要严格的多，工艺更讲究美感和艺术质感。第二个就是呢，这个花园城市项目是多专业融合，跨界施工标准。

0: 我们各种那个标准要对应不同的我们的更新项目啊，
1: 嗯，
0: 它比那个市政的还是要高很多的，是吧？
2: 是是是，
1: 嗯，那其实，在五一假期客流集中的时候哈，咱们街区的一些商业盒子和小店都是怎么做到既有啊这个有序又不是热闹？有没有这个哪些服务的细节专门为咱们家庭游客来设计的呢？
3: 我们的办法呢实际上就是两条腿走路，商户自治加上政府保障，商户联盟呢商量着定外摆时间，门前卫生的责任区，自己管自己，这样不乱。那同时呢，
0: 是可以外摆的是吧？我插您一句。
3: 是的，是可以做一些外摆的。
0: 这个特别适合现在的天气哈。
3: 是的，对，非常舒服。同时呢，就政府也给我们配备了专门的保安保洁团队，作为强大的后援团，这是秩序演出互动啊，十二生肖搜集令打卡，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还有手非遗的手作体验、妆造的体验啊，小孩呢玩的满街跑，家长呢也乐在其中，一家人其乐融融，热闹也就这么起来了。
1: 哎啊，这也是我们假期想看到的一些场景哈。作为运营方强调的就是长期运营的这种反推设计哈。那么这条街未来的一些业态，会像季节一样轮换吗？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梨园镇政府跟咱们这个运营方有没有作为街区哈，比如说年度体检这样的一些事项吗？
0: 对，
3: 就是适当的迭代是要有的，但是我们整体的思路呢，不是轮换，而是扎根儿。我们想。不想做那种就是红了三个月就换一批的
0: 网红
3: 店，对，而是希望商户在这里能够扎根下去，越做越好。所以我们给的不是短期的租约，而是实打实的长期陪伴，遇到经营上遇到问题难点，我们帮着一起来想办法解决，只有商户从小店变成老朋友，街区的热闹劲儿才能真。那至于年度体检呢，政府和我们一定会一起一块做这件事，定期给街区把把脉，让街区越活越健康。
0: 您看，好多朋友还在问说，现在到底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的店能给我们推荐推荐吗？来，您给我们念叨念叨。
3: 其实我首推教父汉堡。对，因为我
0: 之前教父就是那个我们西方那个电影里的教父哈。
3: 是的，之前我在欧洲吃过一次汉堡之后，就印象特别深。回北京之后呢，基本上跑遍了北京所有的这个好一点的手作汉堡店。那咱们这个街区的汉堡呢，40多块钱，其实品质上相当于三里屯100多块钱的汉堡，出200到300单。
0: 现在流水还挺不错的，
3: 10000单
0: 一天。
3: 是不是涉及商业机密？
0: 那就证明大家还是用腿来买单的，居民不便宜的，
3: 是，
0: 对吧？但是比较好，是不是？手作汉堡就同业这么做出来的啊，这是一家，还有吗？
3: 还有这个侯阿姨的秘制，他们特制的一个蘸料做的这种拌面同时还有一些小吃，
0: 就是优秀的优就好，坏的好，然后拌是那个拌面的拌吗？
3: 侯阿姨餐厅，然后杠好拌
0: 专门做拌面的。
3: 对，这家店呢量大且实惠，然后这个味道也特别棒特别适合现在天气热了，夏天大家在这儿纳凉，在这儿吃点小吃感觉非常好。
0: 就像您刚才我们的那个拉环咖啡哈，
3: 对，拉环咖啡也特别棒。
0: 好，就这些店其实都是很有接地气儿的，然后很有烟火气的。同时呢，就像您说的，也是前期经过考察，它本身其实就是有一定的商业运营的基础的，不会说昙花一现哈。
1: 对，没错，我们这条街其实像这些花境啊，还有设施管理啊，需要一个长期的、长效的这样一个养护哈。在建设阶段，有没有就是说为后续的日常维护啊，留一些方便的接口呢？
2: 其实主持人，我们这个在设计和施工过程当中啊，就已经考虑到了后期的养护。建设时呢，也提前了预留了很多的这个便捷接口。你比如说花境植物这一方面，我们选用了省心体制做模块化设计。省心体制呢，指的就是我们44种地被呢，选用了耐粗放管理、低维护的宿根品种。它呢，这个病虫害好，病虫害少。能减少后期频繁的修剪和药剂的养护的成本。分区模块种植的优点在于呢，它可以根据生长周期划分不同的区块，预留清晰的养护边界。如果后续呢某一区块这个植物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这个单独的补植更换，

0: 会影响整体的景观。
1: 嗯
0: 啊，这样呢也方便快速补栽。包括我们还预留了高效的灌溉接口，
1: 嗯，
0: 花径底部提前铺设了分区这个灌溉的管线和快接阀门，
1: 嗯，
0: 预留了检修口，后续只需连续水源就能分区精准的灌溉，不用大面积的人工洒水，省时省力还省水。
2: 对，这个灌溉绿化就是我们有效的长期的维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不然以后现在那么好的景观，到时候要是维护不住哈，这可能居民也觉得很遗憾了。
1: 是这样
0: 的
1: 哈。嗯，哎，像今年五一开街之后，就是二位有没有去到我们的街区去，作为一个我们的普通的消费者
2: 游客对对对，
1: 去感受哈我们这个建成之后的花园大道，各自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张总先来。
0: 行，因为那个、这个呢公司也比较重视这个项目、我们呢也是特意去过几次，尤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5月3号晚上，我特意去看了一下那个广场舞台的一个呈现效果。
2: 嗯，
0: 然后呢听见这个市民呢指着这个街区说，哎，这里就像个小花园一样，比以前好看太多了。还有的年轻人在这个舞台前打卡拍照，
1: 嗯，
0: 其实那一刻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啊！
2: 因为您肯定觉得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0: 是
2: 不是？
0: 是
1: ，对对。哎，有没有回想到，比如说，哎，这条街区现在已经开街了，整体效果还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哈？有没有回想到当时这条街还没有升级啊改造的时候呢？那种状态，包括我们的从图纸设计一直到现在街区成型了，有没有这种像过电影似的回想？
0: 其实听到市民在谈论这个项目的时候，感触比较深刻，从图纸设计到精细施工，感觉所有的这个付出啊，都在市民一句真好看里有了价值。
2: 嗯，
0: 其实啊，这不单纯是项目完工的一个成就感，更是被大家认可喜欢的自豪感。
2: 真的是。那会有居民来跟您聊聊吗？比方说这个，哎，您是这个工程的项目啊，我觉得这儿特好，或这儿以后还得改进改进，会主动您找他们聊或者他们找您聊吗？
0: 其实不光5月3号，其实在4月30号晚上开街的时候，有好多居民凑到我们身边，其实是还是想去这个印证一下，这个这几天的运营情况，包括这个有没有这个达到开街当天这个市民，对我们这个肯定的这个话语有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1: 蓝总呢？这一天您到那儿去逛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3: 其实每天都在逛那个分两个层面来说吧，其实从工作角度来讲，就是我作为项目的投资方和运营方，更多的呢是做一个观察者的角色，得在街上呢这个各个角落到处转，发现问题及时来解决问题。您看，因为街毕竟刚开始运行，还是有一些或多或少运营上需要去处理的一些事情。
2: 现在还有哪些小细节您觉得还是要改善的？
3: 其实包括有一些这个座椅的高度啊，然后像这些适配性可能还需要再去
1: 调整，
3: 再去调整啊，包括可能有一些这个盒子在运输过程中造成的一些磕碰啊，我们后期也会再去整理。然后还有最关键的就是水电的安全问题啊，我们还会继续的定期的去复查。在个人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随便找一个外摆区在那儿坐一坐，然后观察一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那这个呢，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欣慰啊，也是一种放松。
1: 是这样的哈，像我们说的推窗见绿、出门进园，说到底其实就是给老百姓日常用的哈。您自己最喜欢哪个街区的哪一个角落呢？像刚才除了您说的哈，喜欢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一坐，外摆街区坐一坐，您最喜欢的这个整条街的哪一个部分呢？
3: 因为我本身也养这个宠物友好的一个理念在里的，在好多地方设置了一些宠物的这个博宠位，就是当您带着这个宠物到街区上来逛啊，其实还是蛮有感觉的，
1: 挺友好的哈。
2: 哎，真的是阳光啊！现在这个五月的风，如果满眼的这个花呀、美景，有那么多的美好的店，有烟火气的，然后有小动物，什么小狗哈，撸一撸，这种感觉就是很生活。
3: 我们街区上也有家店叫这个萌宠小店，它就是一个粉色的商业盒子，旁边有个巨大的一个这个 Hello Kitty 一个小猫，这个店就是可以在那儿免费的

0: 呃，蠕虫啊，然后大家坐一坐，
1: 好有爱哈。对对对，
2: 这就是生活的味道嘛。如果是宠物不友好的话，可能很多街坊。
0: 嗯，他就没有办法来遛狗了。对对，但是大家要注意文明啊，这应该也是您看着大家的这个文明。
3: 来学一学的话，您希望传递什么样的关键词给对方呢？嗯，我认为第一个词呢，一定是以人为本。那这条街呢，从最开始就是为周边居民提供服务的。那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而不是把我们认为好的硬塞给他。嗯，那第二个词呢，是烟火气。这里呢，不是冷冰冰的商业盒子。
0: 而是一个全新的有活力的这个社交场景，生活味是这条街最根本的灵魂。那第三个词呢，我想说共生。您看这个新老商户门对门一起做生意，一块赚钱，对吧？然后居民议事会，大家一块来定规矩，政府呢和运营方一起做年度体检，那这些都是共生，有共生才有人情味，这比我们做任何花哨的定位啊还要管用得多，
1: 更来得更实在，是吧？对对对。
4: 最后呢，也特别想问一下哈，如果想张总让您用一句话来推荐还没有来过的一些朋友哈，来这条街看一看，您会说什么呢？
5: 其实有很多的话想说啊，这就用一句话表达自己这个最内心最期盼的和最真诚的想法。就是呼吁大家一定要来梨园里看看啊，这里有我们亲手种下的花，拼好的时光，更有你停下来慢下来的温柔角落，欢迎各位朋友来这里打卡。
1: 嗯，好，非常感谢二位啊，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介绍了我们副中心的这个第一条我们的花园街区啊，应该说又有烟火气，又有我们的绿意，也希望我们这样的街区呢越做越好，后续二位也说了，我们会随时的跟进，希望这个街区呢能够有活力，有长久的生命力，同时也给其他的花园街区的试点。
2: 提供更好的样板。嗯，是的，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收听到节目的回放，观看本节目视频回放，下载融汇副中心APP。
6: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我们叫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同时呢，它也是一种我们叫抑制性疾病。所谓的抑制性疾病，就是说它可以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刺激，都会导致这种喘憋、咳嗽以及胸闷的症状发作。
1: 哎，其实我们经常感觉到有人一跑步好像就咳嗽，容易喘大气。有的人呢是闻到一种特殊的味道，比如说一些香水味儿啊，他就会不舒服。这些都属于哮喘吗？它的典型表现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些人也属于哮喘，因为哮喘的类型非常多，它分为比如我们常见的咳嗽变形哮喘、胸闷变形哮喘，也有一些跟药物相关的，还有一些跟人的生理激素分泌相关的，所以不同的人呢

0: 可能会更为严重，然后通过药物呢，但是完全可以达到一种控制的效果的。
1: 您刚才也提到了是青少年比较常见的病，是吧？那很多人也觉得，那长大是不是就好了呢？成年人就不会得哮喘了吗？
0: 在我们的这种临床观察中呢，其实也非常常见，就是说很多人说自己小时候有哮喘，等到了成年之后呢，他好像不用用药，他也自己就缓解了。其实呢，这也是很常见的，因为呢，随着你的身体的发育呢，你的激素水平达到一定稳定的状态，这时候呢，你的哮喘呢可能就会达到一种缓解的状态。等您到了，比如到更年期啊，或者到快到6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哮喘可能会再次发作。所以说，这是可以。在临床中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可以说
1: 在我身边好像最近经常会有一个人得了一场感冒，然后感冒后呢，咳嗽就久久不愈，变成了这叫变异性咳嗽引发的哮喘，这种是不是也挺常见的？
0: 对，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在临床中吧，有好多病人都这种，在感冒后啊，或者是感染某些病毒之后，就一直在咳嗽时间非常长，然后呢可能去医院做了一些检查，然后呢就大夫就告诉他你是一种叫咳嗽变性哮喘呀，或者是变性咳嗽这种诊断。然后呢其实它更多的呢是一种气道高反应，就是说我们这种黏膜在感染之后，气道黏膜感染后，它损伤在修复的过程中呢，可能它有一些神经的暴露，所以说呢，它接触外源性的那种刺激之后呢，它就会频繁的发生这种咳嗽的症状，然后呢，通过一些这种中医或者西医的治疗吧，这个症状才能达到这种控制的效果。
1: 那像这个气道的高敏感性是不是也是一种过敏的反应？
0: 通俗来讲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就气道高反应性其实就是过敏的一种表现，但是过敏的这个帽子呢可能更大一点，它也包含了一些比如我们皮肤的这种荨麻疹啊，我们那种鼻炎啊，其实它都是一些过敏的表现。那气道的过敏呢可能就表现为一种刺激性的干咳呀，可能就这种症状。
1: 可能是一种黏膜的过敏，是吧？
0: 是的。
1: 常引起过敏的这些花粉啊、宠物啊，好像都是引发这种哮喘的一个诱因。还有哪些我们经常会忽略的诱因呢？
0: 我们常见的可能大家觉得闻到花粉或者是刺激的香水味道或者冷空气呢就发生这种咳嗽或者是胸闷的症状，但是呢我们所说的不常见的，比如说我们有一种药物阿司匹林，它也可以诱发哮喘，比如说这种油烟。

0: 在这种人体情绪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其实它也会释放一些这种刺激气管收缩的这种分泌物，从而导致这种胸闷啊、哮喘的发作。
1: 那假如我们觉得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家人朋友可能会有这个哮喘的这个苗头，那我们去医院该做什么检查呢？才能够确定到底是不是哮喘呢？
0: 首先呢，我们确诊哮喘呢，其实最重要的呢是症状。但是呢，如果有些哮喘呢并不典型，它不像青少年时期，比如就发作了这种哮喘，需要还是需要做一些检查去确诊的。

0: 好像这个哮喘挺难治的。如果确诊了，现在的主流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呢？是不是需要终身都用药呢？
1: 哮喘呢，这个治疗呢，我们从临床中的理念是控制，让它达到稳定期，让它达到一种完全缓解的状态。但是呢，到底需不需要终身用药，还是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通过几个月的治疗，它能达到一种完全缓解的状态，可以长时间的不需要用药就能症状非常稳定，这样呢可能就不需要终身用药。有的人可能呢稍微一药物一减量，可能它就发作了，所以可能它就需要我们所谓的叫做按需使用，就是说你有症状呢就可以用一些药物。而目前呢，我们最主流的药物呢还是这种吸入治疗为主，就是一些像这个电视或电影上看到这种一种喷雾剂，然后呢，这种每天吸
0: 发作期的时候赶紧紧急喷一下。
1: 对对，就是有那种叫做紧急缓解症状的，也有那种长期控制的，一天吸一到两次这种药物都有。
0: 那中医理解的哮喘和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常听中医说的这个哮病，那是不是就是哮喘呢？
1: 中医的这种诊断呢，其实还是跟症状更相关。但是从目前我们大部分人的观点吧，可能这个我们认为哮病呢，其实就是说所谓的现代西医的这种支气管哮喘。然后呢，它的这种认识呢，主要是从这种肾虚啊或者浮痰来认识这个疾病，治疗呢可能跟它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0: 那中医有个特别有名的理论叫冬病夏治，好多人这个冬天容易咳嗽，在夏天的时候好像要提前进行治理，冬天就能缓解，这个有用吗？是什么原理呢？
1: 这是中医的一个非常有特色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治疗手段嘛。它的这种原理呢，就是说在夏天三伏天的时候，然后呢做一些这种穴位的贴敷，
0: 对，
1: 主要呢是在这种肺腧啊，还有就是痰中啊一些穴位，通过这种贴敷的治疗，激发人体的阳气，然后使人的阳气呢能够源源不断的上升到这种周身，从而呢避免在冬天呢会导致这种外邪的或者寒邪的侵犯，这样呢从而冬天的疾病达到一种稳定的状态，所谓的就是冬病夏治。
0: 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伏贴是吧？
1: 对。
0: 那咱们医院现在有没有除了吃药以外的这个外治法可以帮助哮喘患者，像什么针灸啊、按摩呀、刮痧呀，有用吗？
1: 现在这个我们医院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外治的手段嘛，去帮助患者改善这种哮喘的症状，不光是这种咳嗽喘息，还有一些比如穴位贴敷，贴这个肺腧的穴位，可以达到这种提升患者这种阳气啊，所谓的就是固护正气，减少这种哮喘反复发作的这么一个治疗手段。还有呢就是做一些这种耳穴的这种治疗，可以达到这种安神啊，调节免疫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外治法，大家要根据那个个体化来进行选择。
0: 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来个体化进行针对选择哈。那这个看中医嘛，必然得喝点汤药。这个汤药对于治哮喘它是怎么起效的呢？是真的能够去根儿不？
1: 其实汤药治疗哮喘效果还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所谓的内科不治喘，其实很多这种疾病对于内科治疗来讲，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只能达到一种控制症状的效果。但是哮喘这个病呢，如果它是一个比如从青少年或者突然的发作的这么疾病，早期的这种中医中药的干预呢，通过补肾啊、温阳啊、化痰或者一些其他的疗法，确实能让病人达到一种很长时间都不发作，甚至很久一直不发作的这么一种稳定的状态，还是效果非常好的。
0: 其实我们所谓的去根儿，就是很长时间不发作的效果。
1: 是的。
0: 还有啊，就是如果病人已经在用之前您提到的这种吸入剂了，同时再喝中药，这两个会不会有所冲突呢？
1: 其实吸入剂和这个中药在我们临床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起使用，但是呢就是可能有些这种吸入剂的使用，因为它有一定的这种加快心率的作用，所以说在使用中药的时候可能还会需要进行这种个体化的辩证治疗吧，但是一起使用还是非常常见的，还是没问题的。
0: 得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来确定是不是冲突。
1: 是的，
0: 其实一说到这个吸入剂啊，我们心里还是有点抵触的，因为都说这个吸入剂里边含大量的激素，一听激素大家就觉得副作用很大呀，那我们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1: 我觉得这种担心其实是有道理的，但是呢过度担心呢肯定

0: 接触了糖猫之后，迅速就发生了这种过敏性的这种哮喘，甚至快到了这种休克的这种状态。在有之前，我们有些病人对这个阿司匹林类的药物过敏，然后他自己感冒发烧之后呢，就购买了一些退烧药，用了之后呢，也发生了这种严重的这种哮喘发作。除了以上这种情况呢，大部分其实是没有什么绝对禁忌的，像一些牛羊肉啊，都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1: 嗯，还有的人说吃鸡蛋也会诱发哮喘，会这样吗？
0: 个别的极其个别的这种患者或者是人群啊，会对这种鸡蛋过敏，或者他其实是对一种蛋白的过敏，但是绝大多数其实都是没事儿的，而且充足的蛋白对这种慢性这种气道炎症性疾病是有好处的。其实
1: 得了哮喘之后，比如说我确诊哮喘了，有没有必要做一个过敏原的测试？
0: 如果是确实是叫比较这种对某种特定物质过敏非常敏感的人，这种过敏原的测试还是有必要的。但是呢，人呢可能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太特定环境特定时间下对某些东西过敏，而当你的身体达到一定稳定的状态之后呢，可能对这些东西又不过敏了，这也是其实也常见的事儿。
1: 哦，是的，我之前就是对海鲜一直过敏，但是可能那段时间压力比较大，但调了一段时间之后，哎，可以吃了。所以就是好像不同阶段对于过敏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那说到吃了啊，有人说这个哮喘期一定要忌口，尤其是那些大鱼大肉虾海鲜都不敢吃，有这个必要吗？
0: 如果您处于一种哮喘的急性发作期，

0: 稍微吃一些肉类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1: 嗯，那在运动方面呢，哮喘患者是不是不能剧烈运动？有没有什么安全的运动方式推荐给哮喘的患者？
0: 运动其实也不是哮喘的绝对禁忌，但是呢，运动中呢确实会很多哮喘的人会诱发这种哮喘的发作，所以说呢，如果为了您能安全的运动呢，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呢，就是说在进行这种比较剧烈的活动之前呢，先吸入一些这种缓解收缩的药物，比如您吸的一些万托林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药物，这样呢就能改善这种运动后的这种发作。第二呢，就是说需要在
1: 就是在他还没有发作的时候要开始运动了，我就吸上，提前准备着是吗？
0: 是的，就是说在运动前就吸入这些药物，这样就能减少这种运动后或者运动过程中发作的这种风险。第二呢，就是说在运动这种注意中呢，要注意这种空气或者湿度，不能在太冷的天啊可能运动，这样可能会加重你那种诱发的哮喘的风险。可能在一些室内的通风比较好的地儿运动呢，就是比较好的一种运动方式吧，我觉得。
1: 就是周遭的环境还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同理能不能够这样来想，有很多人的哮喘是因为感冒之后来引发的，那么如果他下一次感冒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同时吸一部分有助于这个哮喘的药来避免哮喘的发作呢？
0: 首先呢，如果他是一个哮喘的病人之后呢，如果他在感冒，那他可能确实会诱发哮喘的这种发作。提前预防性的吸一些这种药物呢，理论上是可以产生一定效果的。但是如果您并不是一个哮喘的患者，只担心感冒或会发生哮喘，那么吸入这些药物其实是没有好处的。
1: 那我们如何来区分普通感冒的咳嗽和您所说的哮喘的这种咳嗽呢？
0: 这个其实是临床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区分患者咳嗽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病。哮喘的咳嗽呢，其实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这种现象，就是说它其实是以夜间咳嗽为主，越到晚上它的咳嗽会越严重、
1: 哦、
0: 尤其是它在睡觉的时候半夜呢可能会咳嗽醒，其实这是哮喘的一个经典的表现。再有就是说它可能在受到一些冷刺激啊，这个或者花粉刺激的时候，它的咳嗽就会发作。第二呢，就是他的咳嗽的声音呢，音调呢是比较这种高的、尖的，痰呢可能并不是太多，或一些白痰为主的症状，这就是哮喘的这种咳嗽的主要的这种表现。其实，
1: 和普通感冒的咳嗽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临床当中遇到患者，也要听他咳嗽的这个音调是高低，是吧？
0: 对，这是其实我们最基础的学的诊断学的一个要求。
1: 哦，那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的家居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做点什么减少哮喘的发作呢？
0: 其实这种居住环境对哮喘患者还是影响非常大的。特别经典的事儿就是我们原来也是有一位患者，住院之后呢非常的好，症状改善的非常快，但是一回家呢当天又不行了，然后呢立马就来到了急诊，到了急诊呢又很快又缓解了，其实就是他家里中有些这种刺激的这种东西导致他哮喘的频繁发作。所以说呢，第一呢，就是比如很多其实是有这种对猫上皮或狗上皮过敏的情况的，
1: 宠物毛发是吧？
0: 这种的时候呢，如果您实在舍不得家里的宠物，那么就是要做好这种灰尘啊，或者说这种猫上皮或者狗上皮这种毛发的那种管理，
1: 物理的隔离，戴口罩啊之类的是吧？
0: 对，戴口罩可能在家里也挺困难，就是说可能要经常进行一些这种打扫啊，还有就是说增加家里的湿度。因为这种所有的灰尘啊，或者说这些上皮，它之所以会刺激人的这种哮喘发作，其实是因为它在空气中漂浮了，然后增加这种家里的湿度呢，比如一些加湿器啊，或者说一些湿一点的拖布去擦地，就能减少这种灰尘或者这些东西的这种上浮，从而减少哮喘的发作。再有就是可能要经常开窗通风啊，然后这种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
1: 那开窗通风对于季节有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哮喘常常多发的是在哪个季节呢？
0: 嗯，对，季节性哮喘其实也是特别常见的，也是特别经典的。比如我们最常见的肯定还是这种春秋两季，春天的那种花开的时候，还有秋天这种风比较大，落叶非常多，然后各种这种草籽都会被吹起来，从而导致这种哮喘的发作。当然现在我们到了夏天，可能有一个新的名词叫雷暴哮喘，可能也是我们在现在关注的这么一个热点吧，可以说是。
1: 春天、秋天花粉，夏天还有雷暴，可能冬天能消停点，还容易感冒。
0: 是，好像还是挺困难的。
1: 挺困难的。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0: 是不是会在运动中发生发作，在这种之前呢，可以选择用一些药物去改善这种症状，因为频繁的发作呢，会导致这种哮喘的这种控制的水平下降，所以说减少发作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那再说说老年人吧，其实现在老年人的哮喘也挺多的，他们在治疗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0: 嗯，就是哮喘，因为我们最开始说它是一种抑制性疾病，所谓抑制性就是既有这种儿童的，也有这种老年人的，也有这种对药物敏感导致哮喘发作的，还有一些千奇百怪的哮喘，比如雷暴哮喘，还有妊娠期哮喘，甚至绝经期哮喘，什么样的哮喘都有。而针对我们所说的老年人哮喘，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这个看他的这种基础病，因为老年人多多少少可能会合并一些心血管啊，或者脑血管的，或者其他这种代谢性的疾病，比如糖尿病。当有这些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在就诊的时候跟大夫说，因为有些哮喘，很多控制哮喘的药物，在这种有合并症的情况下，都是需要减量使用啊，或者慎用。所以说，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讲，药物的选择其实是更为的这种需要去关注的。
1: 嗯，您刚才提到了雷暴哮喘，雷暴哮喘就是说这个下雨啊，打雷天，哮喘就会大爆发。其实听着还挺吓人的，怎么下一场雨，哮喘还爆发了呢？这个需要。

0: 可去选择。
1: 哦，那您说的这哮喘的症状，可能夜晚比较容易咳嗽，另外还有胸闷。其实我们经常会有这种胸闷的这个现象，偶尔还伴随着喘，这个能算是哮喘的早期症状吗？
0: 哮喘的早期症状其实更多的还是它是有一种发作性的这种表现，而且它发作起来的时候症状其实会非常的明显，然后呢可能通过这种自身的这种药物啊才能达到缓解，或者说一定的环境下才会发作。如果只是单纯的胸闷啊气短，可能它并不是一个我们所说的这种哮喘的发作，还得看您这种哮喘发这种症状它的发生的时候之前是做了什么，以及他自己是怎么缓解的，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哮喘在治疗起来是不是挺棘手的？很难一下子就吃药马上就好的，哮喘都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用药，乃至很长，可能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好像才能恢复。
0: 哮喘的这种治疗呢，因为我们从医院医生角度讲，它其实是一种，就是第一就是控制症状，第二呢就是减少发作，第三呢就是达到一定稳定的状态，这就是医生的角度。但是对于患者来讲，可能想啊，我一下用药就马上好，其实这是比较难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真正的治疗呢叫做足量控制，一上来可能会给的

0: 对，就是第一就是身体上自身的问题，第二就是外界的刺激的物体东西也会越来越多嘛。
1: 那对于想要预防哮喘发作的这些普通的大众来说，您有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以往在平台上，我们给大家推荐过肉松饼，而且这个产品卖的特别的好，大家反馈也非常的多。
1: 您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就是实用。
0: 对，
1: 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里边，比如说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边备点零食啊，是特别实用而且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有道的无蔗糖肉松饼。

0: 199块钱没变，但是性价比真的是叫特别高。
1: 是，咱们呢连主品在加赠，还有特别的赠送啊。嗯、咱们主品呢是30克一个啊，左右这么一个，就给大家2斤，
0: 两斤。对。
1: 那今天我们在加赠呢，再给大家2斤，这就是4斤。一般咱们4斤是凑一箱的，
0: 凑一箱。您看、啊、哪有
1: 箱了？
0: 按斤卖这个肉松饼，
1: 是
0: 外边全一个一个卖。
1: 对。
0: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4斤的基础上再翻倍，买2斤发8斤，等于买2发8，一共是2箱。2箱有多少个这个肉松饼呢？您看啊，一斤基本上16、17个，这个8斤左右基本上就是140个左右的这个肉松饼。如果您在超市里边按个买的话，一个3块5毛钱，就会有到这个牌子
1: 4、500了，
0: 整个加起来一共4、500块钱。今天还是原价199块钱，和每个肉松饼1块5毛钱，
1: 打5折还转弯了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我建议您多订一点哈，因为这个都是独立包装的，都是塑装的，
0: 也放得住，
1: 搁的这个日常的地方就行了，也不用搁什么冰箱等等等等的，所以它这个放置非常方便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肉松饼呢，一个是它因为升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看啊，1块5毛钱一个。如果说比如说今天觉得有点饿了，或孩子回家了以后着急的，就是想吃点什么东西，嘴里边这个馋了，有时候不是饿了就是馋了。
1: 是是，
0: 一两个肉松饼基本就够了，一天的和1块来钱或者说3块钱左右，这个小零食就够了，
1: 而且140来个且吃呢，
0: 且吃呢，它都是独立的包装。有的时候比如说姐们啊哥们啊什么的出去，哎，去个公园，我早上什么的去哪遛弯儿是这个带着点儿，哎，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特别干净。
1: 上班带2、3个也行，
0: 哎，上班的时候您带2、3个也行，特别干净，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呢一个一个的全都是这个真空的，您放心去储存，放心去携带就没问题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会有到的这个升级版的5蔗糖零反式脂肪酸的山药肉松饼，一个呢30克左右，这个大小也合适，
1: 大小也合适，
0: 对吧？今天给大家是买2斤送2斤，然后呢买2发8，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是8斤左右，2箱的这个山药肉松饼，那么加起来一共是140个左右独立包装的这样的肉松饼的小零食，今天的价格199块钱，和每个1块5毛钱。
1: 没错，加量不加价。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这个，首先少油少盐，这个呢其实是关注到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健康这方面，少油少盐其实是。不光是零食，我们平常吃饭也应该这样，
1: 也是追求这样。
0: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营养要丰富，您看里边有肉了，肉松嘛，有蛋白质了，有这个纤维素了，里边添加了豌豆，然后呢有山药，这个微量元素和一些什么这个矿物质，山药里边的粘多糖，哎，这里边也有了。然后呢包括这个里边的还有加入了绿豆，绿豆让它的口感更加软糯了，哎，口味上营养上都满足了。然后咱们再来看糖啊，这里边是零添加蔗糖的，用的是3%左右的木糖醇，有一点甜味儿，让它更咸鲜了。同时，您还不用担心糖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储存的问题，一个一个全都是独立包装，来自于大厂的会有到这个牌子，等于说咱们吃起来又安全又放心又健康，同时它的味道还好。
1: 是，买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它的购买的渠道，
0: 哎，
1: 还有它的品牌，它的品质很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会有到的无蔗糖的山药肉松饼，可以说满足了好食品的要求了。
0: 对
1: 啊，咱们呢是30克左右一个，主品是2斤啊，那么加赠呢再有2斤，这就是4斤，4斤的是1箱。那么在1箱基础上，我们还有特别的赠送，再赠给大家4斤1箱，这就是8斤2箱。那么市面上呢，按个来讲的话，一个是3块5左右。
0: 对，
1: 那咱们8斤2箱的话呢，就是140来个，那怎么也得400-5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今天呢，咱们只要199，
0: 跟
1: 原来的价格一样。
0: 您去其他渠道没有按斤卖的，全都是按个卖的。但是今天199带走8斤的山药肉松饼，在家里边储存非常非常方便，什么时候哎？想吃了直接拿起来一个，咱们拆袋就能入口，顶时候，而且呢好消化。
1: 没错，和一个是1块5左右。
0: 对，非常非常的实惠。
1: 好，如果您定制的话呢，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沧州综合广播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每年小长假，比如说5、11假期呢，都是咱们京津冀市民出游的黄金时段，大家都在找近、好玩、有特色、性价比高的目的地。今年呢，有一个地方从4月下旬就开始刷爆了朋友圈、小红书、抖音，成为京津冀地区现象级新晋打卡地，它就是我们河北沧州的吴桥。那么刚刚在5月1号正式全面营业的吴桥欢乐城，哎，很多朋友可能就问了，欢乐城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被叫做杂技迪士尼呢？

那到底值不值得专门跑一趟呢？带孩子去合不合适？老人又能不能玩呢？怎么去最方便？一天够不够玩呢？ 今天我们玩转星星记节目就特别策划，我们邀请到了吴桥欢乐城的项目负责人薛总，然后带着我们呢深度游览这座杂技欢乐之城，从项目定位、核心板块三大特色到交通住宿美食推荐线路、游客真实体验，一次性给您讲得明明白白。 节目全程干货满满啊，准备假期或者说周末去吴桥的朋友，您可一定要认真收听，重点记到我们的小本本上。好，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吴桥杂技欢乐城副总经理薛贵祥。薛总您好。

0: 这几天可以说是火爆到一票难求哈，很多京津冀的游客是专程自驾，甚至是坐着我们旅游专列过来的。哎，徐总，我们欢乐城开业这几天整体的情况，大家反馈是怎么样的？
1: 主持人是这样，就是目前来看反馈是特别的良好。那么我们的吴桥杂技欢乐城是咱们今年的5月1日正式的全面对客营业，从5月1日到现在，每天的游客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园区内各个剧场、游乐项目、主题街区、互动点位都有序地排起了长队，整体的客流量啊，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并且游客覆盖非常广，有来自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廊坊、保定等京津冀的各位朋友，还有山东、河南等周边省份的游客专程前来。并且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啊，大家对欢乐城的整个的体验感和满意度都非常的高，很多的游客都说这是第一次真正的走进杂技玩杂技，而不是单纯的坐在台下看，还有很多的亲子家庭、年轻情侣以及中老年朋友都在园区里面啊拍了好看的照片，也看到了震撼的演出，体验到了有趣的互动，那他们的朋友圈短视频也都是大家的好评。并且我们和中国旅游集团合作开通了星光艳照号吴桥杂技情，从北京到吴桥的旅游专列，这几天一直是天天开行，每天都满载着京津冀的游客直达吴桥，极大的方便了大家的出行，也是今年五一京津冀文旅的一大亮点。主持人，
0: 太棒了哈！一个新项目开业就能收获这么高的人气和口碑，我觉得足以说明我们欢乐城的魅力。薛总，可能很多听众哈还是第一次听说我们吴桥欢乐城这个名字哈，那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欢乐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哎，它的核心定位包括核心理念是什么？另外呢，就是和我们传统印象里边的杂技景区啊、游乐园啊，哎，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跟大家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先给大家一个精准的一个定义，我们的吴桥杂技欢乐城是国内首个以世界杂技文化体验基地为定位的全景沉浸式的园区。大家都比较熟悉迪士尼，并且有的人还说我们的欢乐城啊是杂技迪士尼。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游乐园，也不是一个传统的杂技剧场，而是把杂技文化、沉浸式演绎、互动娱乐、美食体验、文创购物、非遗传承融为了一体的打造了这么一个全新的文旅综合体。那整体的项目呢，坐落于咱们的吴桥县辽河路北侧105国道的西侧，紧邻大家非常熟悉的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那它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是非常的优越，项目总占地245亩，总投资约12亿元，整体呈 L 型布局，规划了东区、西区、南区三大区域，内部用一条回字形的游线把所有的板块串联，能确保游客不走回头路，全程呢能顺畅的进行游览。并且项目的核心和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打破舞台边界，让杂技不再遥不可及。简单总结，我们打造的是玩中看、看中玩、游中学、学中乐的全沉浸交互式全新体验，这也是我们吴桥杂技欢乐城能在短时间内火爆出圈的根本原因。它是全新的、独一无二的，在京津冀乃至全国都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杂技文化体验基地。
0: 我听明白了哈，这个传统杂技是我看你演，我们。

0: 建设是不是也？
1: 那它既是一座将童话梦境与刺激冒险完美融合的主题游乐场，也是呢为全家出游、朋友欢聚的欢乐打卡点。游客既能体验到那如钢铁巨龙般穿梭的过山车、让人心跳加速的跳楼机啊、海盗船啊、大摆锤等尖叫级的项目，也能在我们的梦幻旋转木马、滑梯、迷你小火车、旋转小花椅等童趣设备中尽情的撒欢。
0: 哎呀，你看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哈。
1: 对，那整个的园区啊，其实我们还这个隐藏了一波盲盒啊，我们叫做快乐盲盒。那整个的包括我们的喷球车呀、超级救火队呀、爆笑虫子的飞机啊等等的经典游乐设施，那它是常年的备受小朋友的青睐。那么真正实现了全家总动员，人人都能玩的这么一个优势。
0: 嗯，听上去哈，真的是又刺激又有趣，而且呢还兼顾了小朋友的这种游乐的需求。那沿着我们这个游览的动线深入，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
1: 那接下来啊，我要推出的就是我们的舞剧场。那整个的舞剧场也是咱们的吴桥杂技欢乐城的演艺核心。那我们整个的舞剧场啊，是以多元化的形式打破舞台边界，构建起观演互动、视听震撼的沉浸式演艺矩阵。那么每个剧场各有特色，每天的固定场次可以说是场场精彩。
0: 五大剧场这么多剧场，那得花多少时间才能看完呀？
1: 我们举这么一个例子吧，每个剧场呢大概要一个小时。如果你想五个剧场全部看完，加上你的等待时间，我觉得可能要六个多小时。所以说建议大家至少要安排一整天的时间放在我们的这个吴桥杂技欢乐城里面。
0: 嗯，那您刚才说了这个五大剧场，那我们第一个剧场是什么？
1: 今天也给大家线上的这个云展示一下我们的剧场。
0: 对，
1: 那么第一个剧场就是我们的一号剧场吴桥幻境剧场，这是我们园区的科技担当。那在整个的吴桥幻境剧场当中呢，我们表演的项目叫做吴桥幻境之遇见百戏，它是将高空杂技、柔术、舞蹈与相声等元素进行一个无痕的交织，通过舞台技术与声光电技术，并且再次融入杂技艺术的一个整体融合，演绎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幻秀。
0: 您刚说连相声都融进去了？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太跨界了哈。
1: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想让游客能与我们的演员进行多角度、多频次的一个互动，带来一个沉浸式的观感。那这场剧呢，也是以新婚夫妇我们叫做吴小凡与乔小凡的环球巡演为主线。那么巧妙的结合各地的特色文化，将杂技、武术等等元素完美的进行融合，那也是配合了超大的可旋转的巨型屏幕与顶级的声光电系统，打造了一场能震撼心灵的视觉盛宴。那在互动环节当中，游客可以体验像抖空竹啊、基础的柔术啊、平衡术啊等等，那在观演中挑战自我，那么也能让大家体会一下什么是我们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杂技精神。
0: 哎，这个好哈。哎，我不光能看，我还能上手学两招。
1: 没错，对，是这样。
0: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剧场，那我们第二个剧场是哪个剧场？
1: 第二个剧场是我们的二号剧场，二号剧场是我们的马战剧场。那我们选取的剧目呢，也是传统的这个戏剧剧目，叫做《穆桂英打破天门阵》。主持人，你知道吗？在这个北宋时期，沧州一带我们是什么地方吗？
0: 是宋辽的边境吗？
1: 哇，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啊！没错，这个地方我们就是以这个宋辽边境的时期的沧州为背景，那这个围绕身怀六甲的穆桂英率部破阵那么阵前担子的传奇故事所展开，那同时结合了沧州铁狮的传说，那么融入

0: 吃中有看，看中有玩的沉浸式体验，成为嘴巴和眼睛都停不下来的独特记忆。
1: 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地儿特别适合，比如说一家人啊，包括朋友一起在那儿游玩聚餐，我觉得这个地儿挺好。
0: 对，是的。
1: 刚刚我们介绍的是我们的五大剧场啊，五大剧场呢，我们薛总已经带着大家云游完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说到的剧场，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广场了，是不是？
0: 对，我们除了这个五剧场以外，还有五大主题的互动广场。那么这五大主题的广场呢，作为我们物销杂技欢乐城的动迁的枢纽。打破了传统的功能边界，将杂技文化与现代光影啊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可以说构建起了一个日间互动、夜间狂欢的全天候的这么一个欢乐生态。
1: 那您刚才说我们的广场也是有主题的，我还以为就是一个单纯的广场呢，广场有主题。
0: 没。
1: 嗯，
0: 我们整体的这个广场啊，我可以一个一个的我们再来讲一讲。
1: 嗯，
0: 那么这个其中一个我们叫做水帘洞天广场，那么它是以清凉奇幻为核心，那么有一个巨大的人造瀑布搭配声光电等特效啊，营造出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刚刚薛总呢带着我们云游了五大剧场，还有我们的主题广场。
4: 对，
3: 我们的还有一个广场我没有说，是不是？
4: 对，那么我们的五号广场就是我们的杂技世家昭旭广场。
3: 昭旭广场。
4: 对，那么整个的故事背景呢，是以明孝宗与张皇后的这么一个爱情佳话为蓝本，那么以传统的民俗，你像抛绣球为原型，打造的是沉浸式的古风互动空间，通过顶碗啊、走钢丝啊等杂技暖场进行切入，那么穿插平衡。

0: 怎么情侣和那么热门地标。
1: 哎，你看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抛绣球哈，我觉得想沾喜气儿的这个游客，您可以得往前站啊，然后万一咱被绣球砸中了呢，是吧？
0: 对，那么也是非常欢迎啊，没来的朋友抓进来啊，过来试试手气。那么整个的五大广场通过我们的日间互动加夜间演绎的一个联动设计，让游客从旁观者切实变为咱们的参与者，真正的实现日夜双开全龄覆盖的这么一个游玩体验。
1: 我觉得听完您说广场，我就已经感觉这一天绝对是不够用了。那接下来好像还说还有六街是吗？
0: 对，刚刚说的都是我们的点，现在啊我们要再说我们的线啊。那整个的五剧场和我们的五广场通过六街来进行这么一个的
1: 串联
0: 联系，对，串联。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六街啊其实是六大主题文化街区，那么六个文化街区呢都是以这个杂技文化为灵魂，那么深度的会融合你像神话传说、经典文学，那么还有这个运河民俗啊等等，沉浸式的还原了光怪陆离的杂技江湖与繁华市井。那街区也

0: 时空。
1: 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就感觉这个场景特别像走进了这个电影的片场。
0: 那这个比电影片场，我觉得还要真实的多啊！
1: 啊，是
0: 这
1: 吗？
0: 个啊，一个个的，我们介绍介绍。那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十二生肖闹天街这么一个的主题街区。那么它赋予了传统的生肖文化的新生命力，融合老北京天桥的民俗，造型各异的这个生肖雕塑啊，与装置艺术错落分布，那互动演绎啊，将神话传说具象化。游客其实能感受到置身灵性的动物王国，随时可能遇见生肖守护神，开启一段奇幻对话，那也是再现啊当年的这种庙会的一个热闹场景。
1: 天桥，您刚刚说到的天桥，就是这个老北京天桥那个天桥吗？
0: 对对。

0: 身边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街头的艺人随时上演柔术、顶技等绝活，那么也重现了江湖艺人走南闯北的生活。
1: 嗯，
0: 游客不能再是一个简单的旁观者，那其实我更想让他成为的是江湖故事的一个部分。那在互动中可以感受什么叫做艺高人胆大的这么一个豪情，那么整个的街区啊也是富含了这种街头打耍、民间绝活，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1: 哦，我感觉就是通过您的这个描述哈，走在这个街区当中，自己就好像一个穿越到武侠世纪的现代人，已经穿越了。
0: 没错，这个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啊真实的一个穿越感。
1: 嗯
0: 啊，那么这个穿越过我们的这个杂技江湖行街区以后啊，就会来到我们的杂技神话街啊。那么杂技神话街是将传统的绘画与杂技表演巧妙地进行了融合啊，利用视觉错位与光影技术啊，让画中人物活了起来。那么包括大型的景观装置、墙体绘画以及全景展示咱们吴桥杂技的千年历史，游客穿行其中其实可以感觉到这种生动的这个民俗风情画，那么体验视觉与感官的这么一个双重震撼。
1: 这个画中人还能活过来，这有点这个哈利波特那感觉哈。
0: 没错，对对对。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也是更具有咱们自己的东方美学啊，那每一个街区啊可以说是风格各异。那么接下来的街区要带大家走进咱们什么雄狮百戏街啊，名字啊威武霸气啊。那么它是以醒狮文化为核心，高难度的舞狮表演与互动的机械装置，包括特色的文创店铺啊相应成趣。那么主打舞狮文化与民俗表演，将传统的百戏热闹氛围啊可以说是渲染得淋漓尽致，节日氛围相当的浓厚，是体验非遗文化与潮玩碰撞的绝佳之地。
1: 这个舞狮我见过包括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见过哈，但是说跟这个器械装置相结合，哎，我还真的觉得很难想象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很好奇。
0: 这个我就要卖卖关子了啊，这个不到现场啊我不能让你感受得到啊这个事情。啊，那我们讲下一个街区啊，那我们的运河风情街。那运河风情街呢是复刻了咱们的这种大运河的文化，那么体现的是运河沿岸的这么一个市井繁华。那青砖黛瓦间叫卖声此起彼伏，还原古运河码头的这么一个繁华场景，展现漕运文化。游客也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运河美食，欣赏水上杂技表演，感受千年运河文化的独特的韵味与烟火气息。
1: 哎呀，民以食为天，您看您说到这儿有吃的了哈。我决定如果我去的话，这条街我要逛上三遍。
0: 没问题，没问题。那么过去的我们的这个运河风情街啊，那就会来到咱们的水上杂技街，那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设计亮点哦。那么我们把这个水的柔美与技的这么一个别样进行了一个完美的融合，依托咱们的水景啊打造的这种特色舞台，让杂技表演在波光粼粼当中更显灵动，游客可以在这儿体验亲水互动的乐趣，感受水上杂技的惊险与柔美。
1: 水上杂技就是是像那个花样游泳那样的吗？
0: 咱们的杂技啊一定是比花样游泳我觉得更惊险啊，那么有水上的高空、水上平衡等绝活，那所以说呢整个的我们各个街区可以说是各有特色、各有千秋。那六大主题街区全部是以杂技文化为灵魂，沉浸式的还原了杂技江湖与运河盛景，那让游客在漫步中触摸千年杂技的文脉。
1: 嗯，您看啊，这个听完一区五剧五广场六街，我真的觉得已经是够丰富了。您看您说了还有多节点。
0: 对，多节点。多节点呢可以说虽然它比较小，但是绝对的点睛和出彩。
1: 嗯，
0: 那整个园区你知道吗，我们设计了园区83个沉浸式的体验节点。83个。
1: 83个。
0: 对对，
1: 我觉得走两步就一个节点呗。
0: 没错，对，所以说在整个街区啊，你休闲也好，漫步也好，那么街区里面我们的这种江湖侠客、书生啊，以及我们的这个杂技艺人啊，各种的 NPC 随时可能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啊，会主动的与你互动。当然如果这个你是一个社牛，你也可以去追着我们的 NPC 到处跑，也是没问题的啊。
1: 我觉得眼睛都看不过来的感觉得是。
0: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更具有吸引力的是我们的杂技小达人的一个体验营。那在专业的老师指导下，游客可以直接体验啊抖空竹啊、转碟啊这种简单的飞机技艺啊，游客是一秒钟从台下看客变为台上主角，真切的感受咱们吴桥杂技的魅力与温度。
1: 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义哈，你看不光能看还能学，那我觉得孩子去了估计就不想走了。
0: 那肯定了，那么咱们随便的走一走啊，都能遇到咱们的杂技表演、NPC 互动、街头绝活。所以说呢，这个不用特意的去追赶我们的剧场的场次。那整个的这些多点位可以说是为游客提供了你随时随地都能玩好的这么一个服务。
1: 哎，我觉得真的是太有趣儿、太震撼了哈。像您说的刚才描述的，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演绎。一景一传奇啊。
0: 对，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想打破那么这种我演你看的一个传统，要结合咱们的玩中看、看中游、游中学、学中乐的全新模式，把游客真真正正的从旁观者变为我们的参与者，甚至是传承者。我想这也是我们为建设吴桥杂技欢乐城的一个最大的初衷。
1: 哎，我觉得听完薛总的介绍哈，我已经是被彻底的震撼了。哪吒学艺的游乐区，五大剧场、五大广场、六大街区，还有80多个互动的点位，日均的演出超过100场。那么这哪里是景区？这简直就是一座杂技不夜城啊。薛总，您看这么多的精彩项目，我们欢乐城到底是有哪些独一无二的核心特色，能让它在众多的景区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呢？
0: 我们也为咱们的吴桥杂技欢乐城啊，那么提炼了三大不可复制的核心特色。那我想这也是大家必须来打卡的一个理由。那么第一个，我们是打破了咱们的舞台边界，全景沉浸式的让游客进行一个体验。那特色二就是日夜双嗨，全天候啊，我们的狂欢不打烊。那第三呢，我们从看杂技到玩杂技，把杂技这种距离感啊完全的打破，变成全民可玩、全民可体验、全民可参与的这么一种杂技的体验艺术。
1: 哎，我觉得您说的这三大特色特别吸引人哈，尤其是您刚说到的来吴桥学一手，哎，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提到了哈，我们不仅能玩，还能学非遗、长知识。我觉得带孩子去呢，对于家长们来说也是寓教于乐啊。但是薛总，您看这么大的园区，我们要想一次彻底逛遍，通过您刚才介绍，我觉得好难呀。那我们怎么玩？我们怎么玩才能合理呀？就合理规划我们的时间。
0: 明白，我明白主持人的意思啊。那么其实我已经帮你们规划好了这个三条的专属线路啊，那包含咱们的亲子线路、情侣线路以及咱们的银发的老年线路啊。如果说你来这儿时间比较赶的话，那么你照着我们任意一条线路去走，我相信就不会错了。那么咱们的这个亲子的撒欢线路呢，从东门进来啊，直奔咱们的哪吒学艺的主题乐园。那么在这儿呢，你可以体验我们的游乐设备啊，以及这个旋转木马、小飞椅啊等等，还有咱们的萌宠园啊，你可以亲自投喂投喂小动物，以及小猪跳水等等的啊这种的演出。那么把整个的这个小朋友的情绪价值啊，我觉得是拉得满满的。那第二个呢，就是适合约会的这么一个浪漫线路。那么从咱们的天桥八大怪的主题街区，沿着我们的六街区一路走下来，我相信是适合年轻朋友玩嗨玩疯的这么一个地方了。 那老年线路我建议的是就是从我们的杂技江湖型街区啊，那么慢慢的去逛，多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演艺剧场，看看柔术啊杂耍呀，以及这个感受一下啊，回忆一下咱们这个老时候杂技的这么一些精华和魅力，我相信这几条街区啊应该就够了。
1: 我觉得啊，听了您的介绍，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出发了。我们欢乐城的初心，像刚您所说的，让千年杂技文化活起来，活起来。

0: 和激活。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文旅品牌的一次生动的实践。那么我们吴巧呢，正以杂技为支点，来撬动我们全域旅游的新格局。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吴巧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叶涵。
1: 人间游乐无双境，天下杂技第一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巧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叶涵。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我代表吴巧文旅向所有关心支持吴巧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热烈欢迎大家来到杂技之乡吴巧，共赴一场杂技文化的盛宴。吴巧地处冀鲁两省交界，坐落于京杭大运河的东畔，是驰名中外的杂技之乡。来到吴巧就进入了热闹非凡的杂技江湖，杂技大世界是当之无愧的打卡第一站。这里即吴巧杂技之大城，景区内新江湖八大怪各显神通，三仙归洞藏乾坤妙趣，吹破天斩天籁豪情，上刀山踏云岭峥嵘，顶坛登钢，街头戏法，柔术转蝶等传统技艺一步一景。待到夜幕降临，流光溢彩的杂技巡游沿街展开，非遗打铁花化作漫天星雨，壮美绝伦。还有焕新升级的杂技大剧，既有国际范儿十足的孟吴桥，又有融合乡土风情的江湖，还有趣味满满互动十足的儿童杂技剧，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观赏需求。今年五一，吴桥迎来了万众瞩目的全新地标吴桥杂技欢乐城。这座超级文旅综合体是国内首个以杂技为主题的全景沉浸式体验基地，以一区、五剧、五广场、六街多节点的超全业态，打造玩不完、根本玩不完的狂欢盛宴。告别台下看、台上演的单一模式，让游客从看戏人变身戏中人，人人皆可参与，处处皆是主场。园区以中华传统神话、经典小说为文化根基，融合全息投影、裸眼 3D、VR 特技等现代舞台科技，打造高互动、强震撼的沉浸式演绎。五大核心剧场轮番上演精品剧目，奇幻光影、实景马戏、水中演绎、参秀融合，场场皆是视觉盛宴。主题广场和特色街区一步换景，百余场中小型演出全天候不间断，街头绝活、实景剧情、趣味互动随处可见。在哪吒学艺游乐场里，大人寻刺激，孩子找欢乐，全家都能玩得尽兴。同时我们打造了日夜双嗨的特色体验，白天玩转杂技与欢乐，夜晚华灯璀璨，夜光杂技、灯光水秀、篝火狂欢轮番上演，每月都会推出全新的主题活动，全年演绎不停，欢乐不断，让每一次到访都有新的惊喜。如果说杂技大世界欢乐城是吴桥杂技的华丽绽放，那散落在乡间的杂技小院则是吴桥最质朴、最温暖的底色。推门是普通的农家院落，院内却是深藏不露的民间高手。在这里您可以看孩子们练功，听老艺人讲述走南闯北的故事，也可以跟着学两手简单的杂技。京杭大运河在吴桥境内穿境而过，34.8 公里的大运河生态美景如碧绿丝带环绕全城，运河两岸四季皆景，沿线海、陆、空文旅新业态精彩纷呈，更有轻奢露营、花海音乐节、篝火晚会欢乐不断。此外，蓝阳书院的墨香袅袅、九章文创园的古法佳酿、金鼎古籍的非遗工艺，以及多处田园采摘、乡村民宿等农文旅项目遍地开花。出门游玩，美食与住宿是旅途幸福感的关键，运河之水滋养出地道的吴桥风味，运河鲤鱼鲜纯回甘， 吴桥烧鸡香飘万家，古法姜糖酥脆可口，九头老酒醇厚绵长，还有配套完善、服务周到的星级酒店，更有独具风情的杂技主题民宿，一院一景一房一韵，真正实现住下来慢体验深感受。同时吴桥地理位置优越，十分钟可上高速，30分钟可乘高铁，两小时可出海扬帆，亦可乘机远航。最后，我们诚挚地邀请京津冀的每一位朋友，带上家人，带上朋友，到吴桥来欢乐之城，赏千年杂技，品运河风情，享极致欢乐。
0: 好，感谢叶局情深意切的邀请哈。正像叶局所说，吴桥不仅有欢乐城的新潮体验，更有34个景点的全域格局。我们不仅有千年杂技的惊险奇绝，更有运河文化的绵长韵味。听众朋友，我们的吴桥已经准备好了，从非遗传承到文旅惠民，从县域经济到乡村振兴，这座杂技之乡正在书写全新的篇章。再次感谢薛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大家做了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叶局发出的诚挚邀请。那么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1: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1: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3: 我愿意。
1: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4: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5: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6: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5: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6: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5: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4: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5: 可不吗？不止这些，你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厂。
7: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0: 智慧之城，魅力。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0: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